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枣塘。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盐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彭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彭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都叫齐军的贺兰山脉。

炎炎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贺兰山南北绵亘500多里，我们不但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

0: 水新编，古人内编。不仅如此，古人一代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

细诉千里，决赛平川开千里，海空斥候扬旗舰。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关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关床上还浮雕着13位伎乐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幸，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战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稷山的

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惯了。
1: 这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2: 哎，宋莹，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宋莹，哎，对了，我们那个分红名单你们谁知道啊？下来没有？啊？哎
0: 呀，我觉得啊，离皮咱都别想了。厂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那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呀？咱们呀，早点睡吧啊，别做梦了。
1: 这不多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哎，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
2: 哪！哎，你上哪儿去？
3: 妈妈，我们去哪儿？回家睡觉。
4: 妈妈给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嗯。

0: 大半夜的，你找谁呀？
1: 张书记在吗？
0: 找谁？
1: 张书记。
0: 张？找你。
1: 你不给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2: 哎，你是谁呀？哎，
3: 妈妈，
4: 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是谁呀？喂，那你们怎么回事啊？哎呦，书记，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2: 小孩，
0: 你跟他什么关系？
2: 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啊？

0: 张书记，早。
1: 早。

0: 老陆，老陆，
1: 哎，书记，
0: 你呀，找几个人，下午3:30呢，去一趟二车间。
1: 啊
0: 啊，去二车间，3:30哈。
1: 啊，
0: 最好有女同志，啊。
1: 啊，好，知道了。
2: 干什么呢？这。这厂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你们要替厂里多想一想嘛。都是你这样的刺儿头，我们这工作怎么干
3: 啊？我刺儿头啊？我一个人管十几台车，我在车道里来来回回走，一天要走十几公里呢。下了班以后脚都肿了，我还要挤公交。怀孕的时候实在不敢挤公交了，我爱人就只好来接送我。有一次下暴雨，我们连人带车困到了水里，还好我爱人反应快，把腿垫到我的肚子下面，不然我儿子就睡在大马路上了。
2: 这孩子可以在压缩机场上学吗？
4: 哎呦，压缩机场小的嘞，根本没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呀，他们孩子都在外面上的呀。
3: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我们家动辄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操场上玩到6点就等他爸爸来接他。天马上要冷了，你让孩子还在外面等啊？都坏了，我叫谁去啊？啊，你们让我体谅厂里，厂里你要过我吗？
5: 黄玲啊，那啥都不记啊，今天啥日子呀？阿婆过生日
4: 对吧？
3: 三班倒照顾不了家里，
5: 哎，
3: 你要是不给解决房子，罗科长，你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我以后只上早班，不上中班夜班。
2: 这房产科这管不了生产科的事儿吗？
3: 那你就解决房子呀，罗科长，要不你解决房子，要不你就解决三班倒。
2: 凤宁，做人要有素质，
6: 有理还不带身高。
3: 那寸底，我没素质，你是科长，你有素质，我工人大老粗就是没素质。
7: 对，
3: 那个特老没素质。
2: 宋莹，你这是无理取闹，你这样我喊保安科了。
3: 喊呀，
7: 喊
3: 呀，你喊来呀，把我抓进去，我正好不用上班了，
7: 不用上班了，
3: 带孩子了呀。
7: 对，
3: 我辛苦这么干，你也该休息几天了。
7: 对呀，

0: 小孩。
1: 好，好嘞。啊。
2: 我来，豆哥，
3: 我来。
2: 好，好。
3: 啊，先把酒倒了吧。嗯。

0: 来了，
1: 哇，好嘞。
2: 阿玲在厨房忙了一下午，辛苦
3: 啊，不辛苦吗？

0: 慢慢做，
1: 。
2: 哎，图南，你坐啊，
3: 图南坐，阿玲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吃，快吃，
2: 好，吃了啊，来，先喝，
4: 喝，喝一口啊，
2: 哥，
5: 来，爸说了，这个鸡给弄得好吃。
3: 来，我再给你夹个肉。
6: 一会儿切糕啊。
7: 阿伦倒上一份这个新年出来的，
8: 那个新年没过过，刚刚一直来还多买这一份子来。
2: 张书记，你这屋里面的没意见的？
9: 不关你卵子！
10: 回来了。
11: 今天下午啊，老陆和宋莹吵起来，全场都传遍了，都知道这孩子在咱们家，你们说怎么办呢？
9: 我威胁老陆了，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小娃娃送到他那儿去。
12: 那这孩子得在咱家待多久啊？什么时候接走啊？
9: 今晚12点，妈妈下了中班就过来接他，大半夜的，我不方便出面。你给他开门啊。
11: 行啊，解决了就好办了。吃饭吧，大家就等着呢。哎，你最爱吃的啊，雪里红毛豆，那毛豆啊，小家伙包的啊，可有眼色了，老灵光了。来，
13: 毛豆是我包的，你千万就不许吃。
9: 小娃娃，
11: 来，吃啊，吃吧。老陆怎么解决了？
9: 亚洲机场有一家愿意跟他们家换房子，为了方便孩子就解决了。
14: 我凭啥办法的？你个算胆子啊哈！你不会当着我门开大些的？你我有事了，你自己都留在边上想吃吧。
15: 老孩子妈没睡了，你都会想的是啥呢？一枪子拿来，你是个狗子啊个！
16: 张老师回来了，
11: 哎，回来了。
14: 笑你死了！你看呐，两位导演呢？是，那个你们在哪能呢？哎，个狗子，我来，
17: 妈妈，我想喝水。
11: 妈给你倒好。

0: 我拿换衣服吧。小婷脱了衣服就上床睡觉，听见吗？
1: 听见了。
2: 好，来吧，你去问他们。

0: 你这一晚上不说话，怎么了？
1: 没事。
0: 房子的事怎么样了？妈今天有意无意老是问。
1: 主任今天找我谈话了。
0: 怎么说的？
1: 让我年三十顶班，话里话外的暗示我不顶班的话会影响分房。
0: 你答应了吗？
1: 不是答不答应的事儿。他说张姐身体不好，不能值夜班。可是值班表上年三十排的夜班明明是李处长家的儿媳。
0: 他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他拿我做人情。
0: 你怎么说的？
1: 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有用，还是得顶班，随他安排吧。
0: 妈妈今天特别高兴，夸你手表做得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这周站得吃得挺开心的，说你手艺特别好，他们妈妈就做不好。百善孝为先，长辈过个生日，做子女的洗手做的羹汤，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以前华丽在家的时候就不爱做，干妹的媳妇也不行，你是长儿媳，你给撑起来了。
1: 长儿媳，我撑起了这个家。吃饭都没让上桌，话也没说到桌面上。本来我也想祝阿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你姑妈收了。今天二车间有个女工闹事儿，吵着要换房，听说还把儿子扔到人家里去了。
0: 扔儿子？
1: 哎，你说我们要不要给张书记松松脸？
0: 但不言明志，宁静以致言，咱不去跟人家争这些蝇头小利。
1: 近的都没有，还谈什么远的？

0: 这房子真是太小了。
1: 哎，宋宋，哎，你就再熬，这小孩啊不愁长，说长大瞬间就长大了。你看大伙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呀一个人拉扯仨，这不也熬过来了？就再忍忍啊。
2: 谢谢大姐。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那是压缩机厂的房子换来的。
0: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邱姐告奶奶的，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1: 早就该吵了。我今天看到分房名单，去了趟办公楼。我本来想当面向张书记和陆科长道个谢，张书记是没见着，陆科长跟我说了几句话。新邻居一家四口，人家是个老师，不用三班倒，孩子们都在附小上学，以后有人陪动辄上下学了，我满意得很。我跟陆科长在楼道里说话，生产科也出来凑热闹。周科长说这房子是调换的，虽然是不违反厂里分房的政策，但是我闹事影响不好。生产科开会决定取消我今年所有考核评分的资格，先级劳动积极分子统统没有资格。
0: 但是还是房子重要啊。
1: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周科长，你搞搞清爽，那劳动积极分子不就是为了加分分房子吗？我现在房子都有了，谁还在乎那一张奖状几块钱奖金啊。
0: 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呀？你呀，有时候就是什么话都说图个嘴痛快，那到最后活也干了，领导也得罪了。
1: 我凭什么不说呀？那评比资格都没有了，我还要憋屈我自己啊？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谁我就骂谁了。

0: 前男友时，
1: 还好了，还有一两个月，到时候啊，小青就该有自己的床了。
2: 你说，咱们家分到房子会不会跟全国恢复高考有关系啊？你想啊，以前的高中部都是混日子，老师们心散，学生们心也散。自从报纸上说今年恢复高考，哎，学校的小领导一下子重视起高中了。
0: 对呀、啊，现在晚上都有人来找你补功课了，图南都没地方写作业了。
2: 他们也没办法，突然说恢复高考，别说参考书了，计划书店连教材都脱销了。都是熟人的孩子，高考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帮一把。
0: 没说不帮，

0: 就是忽然就说高考了，我怎么总觉得不像是真的呀？
1: 当然是真的了，那人民日报上都刊登了好几篇报道了。我今晚跟你睡一套。
2: 多小心啊，在这儿看着马上就
3: 王爷
2: 好，
3: 好吧，我们来找庄老师的舞蹈鞋。
2: 哎，一鸣啊，啊来来来来来，
3: 老师
2: 小心让开，让开让开啊，好来坐，
4: 好，那出来吧，小天你跟他出来吧，
2: 就这么坐，好好。复习的怎么样了？
4: 没有，全错，
3: 复习了。
2: 嗯，我来看看啊，我一个一个检查啊。
4: 出来，
2: 其实你看这道题啊。
5: 他考的是函数题，
2: 来，大家都拿笔来记。
4: 湖南，你帮妹妹把棉袄穿上。
2: 横加左减右，纵加上减下。
6: 王玲啊，你家庄老师上课左邻右舍都得跟着听。
0: 我今天上夜班，实在想睡一会儿。
7: 我今儿也是夜班，我也想休息一会儿。
4: 季霞姐，
7: 庄老师讲的函数、图像、皮尼规则，你也听不懂，你就当听天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6: 你别怪黄玲，她没法子。你什么时候高考呀？
8: 23号，
9: 12月23日。
6: 那只剩半个月了，那咱们再忍忍吧。
7: 再忍忍
6: 啊，
9: 忍忍，我们再忍忍啊。
3: 小叔，小叔，你也来了啊？你是几考场？
10: 12考场。
3: 我也是12考场，哪一个考场？
11: 脚下一条漫长的路。
9: 报告，我要复训一下。
12: 考试期间不能随意离开考场，
9: 那我也得给孩子喂奶呀。
10: 哎呀，
3: 最后一篇论述你做的咋样？还行吧，我感觉最后其实之前根本就没见过。
10: 对，
3: 农场农场，这个是吧？
10: 对。
3: 吴江的还有吗？来上车，来上车，
10: 来来来来来。

0: 10年没有高考了，工作步骤还有点乱，具体怎么阅卷还不清楚。可是阅卷是要离家的，具体要阅卷多少时间，要阅多少卷子，现在都不清楚。这样，你先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回复我，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不去。
1: 不，我去，我去。
0: 那好，阅卷是保密工作，不要对外宣扬，校长是知情的。你呢，先回学校把手上的教学工作交代一下，然后呢收拾一下个人物品，到通知上的阅卷点去报到。
1: 是，那我先回去了。好，再见，局长。
0: 庄老师，你的笔决定了国家教育的未来，决定了考生们的命运，好好干，认真干。
1: 来，给你看看介绍信。就我一个人，我们学校这个工作，我跟你讲可马虎不得，它关系到一个考生的前途和命运，丝毫不能懈怠。
2: 知道了，庄老师。除了被子、衣服，还拿什么呀？
1: 牙膏、牙刷都得带。
2: 那要告诉冯达和小婷吗？
1: 算了，不说。孩子们走快，阅卷可是一个保密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
2: 冯达，小婷，回来，回来，回家了。
1: 来，过来。
3: 干嘛？
1: 来，把扣扣上。

0: 爸爸这两天出差了，你们俩可要听妈妈的话，妈妈一个人带你们俩不容易，要做个好孩子，听到没有？
1: 爸爸，你去哪出差呀？
0: 不远。
1: 爸，那你出差为啥还要带被子呀？难道要去乡下的学校吗？
2: 爸爸这次出差是有保密的工作，妈妈不问，你们也不许问。这两个药你包里啊。
0: 药就不用带了。
2: 带上。

0: 是庄老师吗？
1: 哎，您好啊，
0: 你好，你好，我是小组的负责人，你叫我老苏就行了。
1: 哎，老苏，苏老师您好，
0: 怎么不舒服吗？
1: 哦，没有，
0: 人员还没有完全到齐，咱们现在是试改阶段。
1: 试改阶段？哎呀，
0: 这次高考太仓促了，从发出通知到正式考试就俩月，而且省教委还没来得及提供正确答案。咱们组商量了一下，教师们拿着卷子自己写一遍，然后呢再翻找几份答得不错的考生试卷，参考他们的解题思路，最后总结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之后再阅卷。
2: 我们的基础呀、也不是太好，老师们都荒废了那么多年，考生的解题方法呀、正好可以帮我们拓宽思路，提高阅卷的效率和准确率。
0: 庄老师，哎，你的位置在这儿，坐吧。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总结出来之后，两人一组开始阅卷，一位老师批卷子，另一位老师复查，遇到有争议的卷子先送到我这里，大家一起讨论，集思广益，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坐。
1: 半首诗错了两行，
3: 你做赛务，你不能让卷子空着。
0: 哎呀，咱们的考生基础普遍都很差，答不对就乱写，答得好的太少了。如果遇到一份正确率高的卷子，我们这满屋的老师都正着看呀。卷子很多，要加班加点。

0: 最后一道大题的解题思路。
1: 对对，很清晰。
2: 这道题确实
0: 累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庄老师还没休息啊？
3: 你们先休息。

0: 拿到钥匙啦？
1: 哎呦，李霞姐，
0: 我看到楼下的三轮车，我猜你今天肯定搬家。就你们娘三个搬呀？
1: 啊，对。
0: 那庄老师出差还没回来呀？哎呀，
1: 他还没回来。
0: 哎呦，那么多的东西太重了，搬不动。
1: 哎呀，一点一点挪，没事儿。
0: 我叫我男人搭把手帮你们搬。
1: 不用不用。
0: 哎呀，没事，邻里邻居的。哎呀，
1: 那谢谢他，张叔。
2: 包里来了。哎呀妈，你好。

我们刚调整一下妞的车轮，好，你在后面吧，我这边还有妞。

0: 哎呀，这不就是一个小东东吗？啊，你再去墙上挖了个洞，你们家的污水都排到我们院子里来了。啊，你要出水管，一会儿就排出去了。你也知道有出水管呀？那你把你们院子里出水管堵了，要修池子，让我们这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我想偷偷要占便宜啊！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到房产科告你们去。到房产科？我可想真烦你搞事情了。你去告。
1: 我想请你吃苔子的。哎呦，
2: 我倒要问问陆科长，这年头分房子不看工龄不看先进，就看谁家会拍马屁。哎，我宋莹还真没有你们这点本事。
3: 你以为厂里带着你，
2: 把你们家分到这个院，拉个屎都要多跑几十米？
0: 哎呦，你们家上厕所不用跑几米啊？哎呦，队友，肮脏货嘛到处拉，你们都是落在屋子里的吧？你们，
1: 呸！这个。
0: 林姐是吧？哎呀，我是宋宁，我方。哎，这是咱们院的新邻居，林姐。哦，孟哲，叫阿姨。
4: 阿姨好。
0: 你好，庄老师，庄老师人呢？啊，
2: 他出差了。啊，
0: 林姐，你来的正好。啊，咱们一会儿一块去那个房产科。就，哎，人呢？我还没骂完呢。就他们两个人啊，咱们这个院子比他们低一点点，他们挖了一个洞呢。
1: 以后这脏水要、啊、雨水全都排到咱们院子里来了，恶心死了呀！哦，
5: 那确实不太合适。
2: 废物米库。
1: 哎，黄组长，
2: 哎，
1: 你和庄老师那副老子啊，在厂里边安排你和这个臭头做在一起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啊，小心。
2: 那黄组长，黄组长。
0: 你别和这没皮没脸的女人来往啊！哎，
2: 这厂里谁不知道他家这房子怎么来的？
0: 是，你们一家子都是做狗的东西啊！在这随便钻洞，你们不是狗是什么？
6: 行，
0: 咱们安家。
2: 我骂你们怎么了？我骂你们怎么了？
0: 啊，这真是……
2: 妈，这个房间是我的吧？
0: 王勇，这个松糕，你不欺负你家庄老师是不是？你看你这老师。
7: 妈妈，这里不是新家吗？啊，新家离你厕所好远。
8: 没事，你晚上要去的话，哥哥陪你。嗯。哎。啊。
7: 来吧。
8: 啊，
7: 谢谢啊。
8: 这样。
7: 木兰，咱们回筒子楼，再搬一车家具过来。 林动辄，这是你玩的吗？都碎掉了呀！这，妈，哎，咱们再跑几趟就能搬完了。后天元旦，咱们是在新家过元旦吗？
9: 是。
7: 刚才林局叔叔送我一张1978年的年历，以后把它钉到墙上。
9: 什么时候的事儿，妈都不知道。林叔叔人挺好的，就是宋阿姨也不是坏人。
0: 你爸爸不在家，要是没人替咱们家出头，整天就要在院子里烫脏水了。妈妈，
10: 我喜欢汤水。啊，你喜欢汤水啊？这屋子是不错，就是院子偏了一点，
0: 离公厕呀、水龙头都太远了，还是压缩机成好。那每层都有公厕。
10: 哎，不能这么比啊。
6: 住在这儿，你上班近，动辄上学也近，多好。
10: 也是，就是辛苦你了啊，以后都要骑车上下班。哎呀，我上班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哎，
6: 邻居人蛮好的呀，两个孩子都老有礼貌了。
10: 刚才那个哥哥是3道杠。是吗？哎，那我怎么没看见他带那个 B 章啊？
6: 他在学校带的，他升旗的时候带的呢，可神气了。
0: 哎，
10: 那个
0: 没动，
10: 这是
0: 给老吴的。
6: 他们家马上5口人，5个碗，正好。
0: 3道杠是领导，我和领导住一个院。

0: 那走吧。
1: 好啊，等我一下。
2: 哎，这别人看着还以为你是新娘子呢。
0: 马上啊，妈，快点，一会儿赶不上看新娘子了。来来来来，
2: 哎，手套在。
1: 这个王爷，
2: 哎，闲着的日子别耽误正事啊。走吧，哎，走吧。
3: 鸳鸯戏水，我简单，
4: 你简单，
3: 对呀，
4: 太厉害了。
0: 我们来了，
5: 把这个摆上。
3: 小宝贝，
5: 还有这个，
3: 来来来来来，
2: 玩
0: 玩玩玩，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林姐，
3: 来
0: 来来，林真
6: 来了，
0: 小军，给糖吃。
5: 你们谁家还有这个多余的凳子呀？再扛几个过来啊，不然一会儿人其实就不够坐了。
6: 还有凳子、
5: 啊、酒瓶啊，还有什么水杯啊，也都拿点过来啊。
7: 昨天刚搬了家，今天孝子姬有喜事了啊。
5: 今天啊是元旦，工会呢特意这么安排的，说是什么搬家、结婚、过节，三喜临门。
7: 哎呀，老吴居然凑足了36条腿啊！
3: 老吴会手艺，自个打的家具。哎
0: 呦，好厉害呀！木头也是要钱的呀。老吴可是坚持上了半年的全班才攒的这些钱。
7: 院子里的自行车有了，收音机也有了，三算一想凑足了一半，老好了呀。
0: 老吴节假日都跟大家调班的，大家都不愿意节假日上班，老吴就抢着上，不就是为了多赚点加班费吗？
7: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呀、啊、哎，老吴门槛低。
3: 宋爷呀，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0: 老吴跟我调班的时候我问的呀。
3: 你咋什么都问啊？
0: 我张嘴不就是说话的吗？哎呀，好看，这个拿出来，给自己抹一抹，也给小军抹一抹，省得脸存，你知道吗？
8: 宋阿姨，这个我不能要，
0: 你看这，
8: 行行，你收下吧。宋阿姨疼我，
3: 老吴不容易啊。这下好了，结了婚，珊珊跟小军也有妈妈照顾了。哎啊哎，
0: 嗯，还是小姑娘好呀，这脸呀、啊，一掐一包水。那，哎呀。
9: 看到妈妈在忙，
7: 黄玲啊，哎，我难长个了，
8: 还没呢。哎呦，
7: 那他就是大个子啊。哎，谢谢谢谢，你瞧瞧，图南带着妹妹还有小杜哲，就好像一杆秤带着两秤砣。呀，亮亮，新妈妈带着新妹妹来了，以后你们一家人就亲亲热热的过日子啊！哎，等等我呀，等等我呀，哎，等等我。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6: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7: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8: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小小的房间，心里面装一片。

0: 是深是浅，你能不能过去仔细观察过呢？小马，
1: 林姐啊，谢谢你这么看孩子。
2: 好了啊，冬晨回家了。
3: 妈妈，我还想再听兔囊哥哥讲一会儿故事，你回去吧。
1: 这个孩子，那就让他再
4: 待会儿吧。
0: 那行
4: 啊，你进来吧。
0: 我用
4: 我的鞋脏。哎呀，没那么多讲究，
0: 水
4: 坐会儿吧。
0: 浅，
4: 行。
0: 松树那么小。当然觉得哎得很深。
4: 张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1: 的？我也不清楚。
0: 那个叫乌
4: 哦，对了林姐啊，我平时上夜班都是五峰买菜，要是张老师不在家
0: 了，
4: 你也上夜班的话，就要五峰帮你带一份回来。
1: 哎呀，排长队呢，不麻烦你们了。
4: 当你下了夜班，菜都不新鲜了，叶子老啪啪的。
0: 然后
4: 五峰反正是要买菜的，帮你带份好
0: 了。口水，
4: 孩子们吃新鲜的不好吗？
1: 那谢谢你。
0: 红薯说的那样深。
3: 兔囊哥，我想听拉凡奇的故事。
0: 好啊。
1: 哎，给你沏杯茶。
4: 不麻烦了，宁姐。

0: 大番茄。啊！这个锅铲连坐好有意思。你看，挑腿的，
1: 挑腿的。大番茄拿了一个煮熟的鹅，给了皇帝。走着走着，他饿了。
0: 这是不是把
1: 这是他是不是把那个火腿给吃了
0: 啊？鹅的腿能好吃吗？
1: 哎，你说腿，
0: 这故事非常有意思。
2: 对，这个故事好有意思。
0: 世界上的鹅，
3: 所以你怎么了？
1: 哪有两条腿的鹅呢？你刚才热闹吗？
3: 没事儿，就是看动辄突然有人陪了。我和我夫母平时忙，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0: 院子里那田鹅爸、鹅的爸爸
3: 都是在家等着我们天黑了，
0: 吃了下，坐了下。
3: 他可会玩了，一个人什么都能玩。
0: 两条腿，
1: 一条腿，
0: 对呀，
3: 让人看着心疼。那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到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也偷偷哭了？
1: 你太光荣历史翻篇了。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也不客气啊。让动辄再玩一会儿吧。
4: 好呀好呀，我给你沏了茶，你喝口水吧。
3: 哦，不用了。
4: 哎，宋莹啊，看着天气，晚上要下暴雨，记得收衣服啊。哎，
0: 哎，我不拿了，好了。好，王丽，
4: 我再看看啊。
0: 赶那群鹅和猪。这个故事里竟然还有猪。

0: 吓醒了，没事没事。
1: 妈妈，我害怕。
2: 湖南，打雷不怕啊，不怕不怕。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啊，雷公爷爷打个喷嚏，妈妈在啊。
0: 爸爸给你念了故事，一边念一边睡好不好？爸爸在这陪着你啊。哎，今天这个吧，复仇与宽恕，基督山伯爵，维尔福。
1: 啊，亮了亮了，图南。妈妈，
2: 爸，我快喝了。不怕不怕，雷公爷爷身体我们不怕啊。
0: 维尔福。
3: 哎呀，我这出人命了！哎呀，快救救，快救救！
2: 林姐，
4: 妈，
2: 家里没烟吧？
1: 没有，你们家也没烟吧？
2: 没有。
1: 哎呀，谢谢你们为我们着想。这下这么大的雨，这院子都被淹成这个样子了。
0: 爸爸接着念啊。
2: 林姐，妈，是五峰把咱们院子出水口堵上了。啊？看这么大的雨，咱们院子都淹了。隔壁。

0: 咱们可能会在这个院子里住上大半辈子呢，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被水淹呀，咱们不能做泥浆啊！哎，太冷了，你进去，你进去，有我和我风的，你放心啊。
1: 妹妹抱。
2: 小动辄，你爸爸堵的不是你妈妈堵的，
3: 我妈妈说，隔壁院搭错点招牌套，也不怕地震套。我爸爸还说，雨滴道，雨滴道，雨人道，其乐无穷。哎，
2: 走了，别说了，站好了啊。嗯，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哎，你停了，哎，慢点，慢点。哎呦，天哪，天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哪这是？哎，拿那么多事。
0: 哎，这小动辄，嘴咋这么碎呀？刺头，一家子刺头。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陆科长说的。
2: 是吗？
0: 那天啊，我到房产科，刚好看见网友，
2: 正的。
0: 不，那陆科长说这事我管不了，我可管不了一家子刺头。
2: 哎，那陆科长还说了。
4: 自投游泳，自投男人有谋，自投如虎添翼，自投儿子还会打配合，一家子自投惹不得。好了好了好了，大哥，哎，林工。
5: 林工，西西好，
6: 墙上的洞得补上，要补就得需要水泥，现在水泥不好搞，等你搞到水泥，我就修下水口。好，我去房产科搞水泥，好啊，我一定去，一言为定啊。
5: 妈妈，林叔叔平日里笑眯眯的，那么和气。
4: 报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放这儿可以吗？
1: 啊，来来来，
0: 哎，好。哎呀，真没想到林工这么有法子。
1: 没办法，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眼子，他们孤儿寡母会很吃亏的。
0: 林工也真是不容易啊！
1: 哎呀，再不容易，不也过来了吗？哎，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哇，
0: 你们俩这样搭配挺好。
1: 过日子嘛，总得为自己，为自己家争取，别人是指望不上的。嗯，我帮你啊。
0: 我可以啊。小孩子穿得好一点，人也精神，你可以稍稍打扮一下冬至。
1: 他还要怎么精神呀、啊、都快成了窜天猴了。
0: 那天婚礼上那么多孩子，就动辄的裤子是破的。
1: 大家都破的呀，
0: 动辄屁股后面那个洞有点大，屁股都能看见。
1: 是是的，小孩子屁股上三把火动不着。
0: 动辄是小学生了，上学让老师同学看见裤子内裤都不太好，你帮他补一下。
1: 我补了呀，你以为我没补过？他天天划那个土坡，我给他补好了他就又破，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他不怕冻屁股都要划土坡，那就让他冻着好了，不补。
0: 你把他的裤子拿过来，我帮他补，我有缝纫机，快得很。
1: 真的啊？
0: 啊，
1: 那谢谢你了，林姐。
0: 对啊。
1: 哦，对了，家里好像还有一条破的。
0: 哦，
1: 那你帮我一起补。
0: 那都拿过来。啊。

0: 美呢。那动辄的破裤子。哦，
1: 你也上夜班啊？嗯，我也上夜班。武峰明天早上去买菜，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2: 哎呀，那谢谢连工，帮我带块豆腐，我给你票。
1: 宁姐，我在想，咱们两个班次一样，要不要找人调一调，错开班次啊？
2: 哦，错开，咱俩轮流补觉。那院里总有一个人睡觉，用厨房也不太方便。孩子们也不好大声说话，跑跑跳跳的了。不要调吧，
1: 这不是快寒假了吗？庄老师不在家，武峰上班中午不回来，咱们两个要是都上早班的话，就没人给孩子们做饭了。错开班次，我们可以轮流给孩子们做饭。
2: 哦，那我想想。嗯，
3: 苏阿姨。
1: 哎，童楠还没睡啊？啊，一会儿我跟你妈妈去上夜班，林叔叔在家，有什么事情你就喊他。
3: 好。
2: 哎，宋莹，没准放假超英就回来了。图南会用炉子，咱们俩做好饭盛在饭盒里，让他蒸一下就行。咱们俩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再想办法调饭。
1: 行，那我先回去。
2: 哎呀，好
1: 好看的。
2: 好看呀。

0: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一作文以寄之。
1: 这我老婆给我带的胃药，你赶紧吃了。
2: 哎呦，谢了啊，老庄。你看，用了你的牙膏，还要用你的药，
1: 这有什么好谢的？赶紧吃了。
2: 好好好，我说老贾，你回去一定得好好的调养一下啊。你这一个月胃疼了三次了，精神压力大呀。一想到分数将会影响到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拿起卷子精神就高度紧张了。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和高考扯上关系啊！
3: 这谁能想得到啊？有了阅卷经验啊，回去教学就更能有的放矢了。虽然咱们太老，自己都没有机会再参加高考了，但是能教导学生们啊，也算是渐渐圆梦了。
1: 是呀，明天再做一些收尾的工作，就该回去了。
2: 庄老师是苏州的呀，回家方便。我们都是县乡的，还得先去车站码头看看有没有票。也不知道快过年了，能不能买到票啊？
0: 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相见。哎。

0: 咱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吧。
1: 哎，好主意啊！哎，拍，一定要拍，光荣，我们能光荣一辈子呀！
2: 对，回去之后啊，我们把它珍藏起来，也是老来谈资。

0: 好，看这里，哎，正好看这里啊，一、二、三。
1: 哎，张老师，您回来了。
2: 哟，一鸣，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家也住这儿，巷口第一家就是。
2: 哦，这么巧。
1: 您还没来过新家吧？
2: 没有，
1: 我带您过去。哎，这儿。哦，这是我家。哦，您家是这个院儿。哎，我送您过去。
2: 不用不用，啊，这看知道了，快点回去吧。
1: 行，
2: 谢谢一鸣啊。
1: 那您慢点。
2: 哎，好。哎呦，你怎么趴地上？地上多凉啊！
3: 你是庄叔叔是吧？我是林邓哲，你赶完卷子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哇！祝晨，哎，小婷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来来来，快把门打开。好，谢谢你啊。阿玲
4: 啊，
2: 小巷子里谁结婚啊？
4: 二车间老吴，就是吴建国。
5: 工会看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牵绳搭线，给他介绍了街道一位女工，也带一个女孩，两个人刚结婚。
2: 那地上又冷又脏，
4: 我妈妈怎么
2: 不管呀？
5: 他趴在地上弹玻璃球，他妈妈叫他起来，说着说着就打了他两巴掌，他气得不敢起，趴在院里很久了。他爸倒是出来劝了劝，他妈妈完全不管。
6: 林邓哲，你就不起来是不是？你就打算在这躺着是不是？行，你个皮猴子，你就在这躺着，你感冒了我都不管你。

0: 他怎么知道我去越剧啊？他刚才问我了，他说：“庄老师，你越剧要完了。”
1: 校长在大喇叭里说的，说爸爸你去改高考卷子了，是学校的光荣。
0: 校长说的。
2: 苏州报登了阅卷消息，朱校长就不保密了。我听到消息之后就叫图南去买报纸，可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没买到。哦，朱校长说了，专门特意给你留了一份。
1: 坐了，哎，坐了，哎，坐
0: 啊，哎呀，阿玲，
2: 哎，邓哲，冻坏了，一会儿让图南哥哥送你回家，
1: 我不想回家，
3: 哦，庄老师好，我是宋莹，这是我爱人林武峰，工程师。
4: 哦，庄老师，
5: 林工，您见着您了。
0: 啊，对，哎，
4: 我说，哎呀，我躺上床上了，起来起来。
5: 庄老师回来还没吃饭呢吧？啊，刚进家。哎呦，
4: 你说，反正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回头咱们再聊啊，有趁时间聊。
0: 好好好，
3: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3: 你说你身上脏兮兮的，你趴人家床干嘛？你个花开孩子，个屁猴子！
0: 图南，你去叫他爸妈呀。
6: 对，不然他就赖到咱家不走了。
1: 他一来咱家就不想走。
0: 是吗？
2: 新邻居挺好的，你不在的时候帮了咱家很多忙。
0: 我还一直在担心呢，我怕不好相处。
2: 就是孩子淘气了点，来，帮我拿一下，拿一下。
0: 慢点。
6: 林邓哲又脏又恶心，小婷，不能这么说同学。
0: 对，不能这么说同学啊。
6: 林邓哲是又脏又恶心，

0: 我不爱吃萝卜，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肉啊？
1: 你问我啊，我还想吃嘞。哎，你说这食堂也真是的，本来大家肚子里就没有油水，还净做萝卜这种刮油的菜，肚子一天到晚叽里咕噜的，难受得很。
2: 庄老师今天晚上要讲高考阅卷的事，我想去听听。
1: 高考恢复了，这以前大家都不愿意理的老师现在还成了香饽饽了。等一下我也去听，搞不好以后孩子们就用得上。哎，这哪儿去了呢？
2: 什么东西？
1: 蜜饯，我藏哪儿了？
3: 哟，还有这个罐头呢！
1: 等着看见。
3: 哎，这怎么不用吃啊？这样
1: 快呀！
3: 这个吧，
1: 啊，对对对，啊，你藏的呀？
3: 上次你让我放这上面呢。
4: 林同学，
1: 回来，这个
5: 啊，哇，你平时都舍不得给我吃，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4: 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去，这不还有图南哥、小婷吗？别一个人吃啊！
6: 报考的人数太多了，我表叔那个农场就有几千个知青报名。农场说这人数太多了，要先通过初试才能给准考证。他们就自己先考了一次，考了语文、数学两门，通过了才能去考。
7: 十年没有高考了，这次报名的人啊确实非常非常多，而且好多都是一家人，就是叔侄兄弟姐妹一起报，一起进考场。
6: 我们考场就有一个女工，她考着考着翘出门喂奶，她婆婆就抱着新生儿等在考场外头。
7: 所有的阅卷老师住进招待所之后啊，就再也不能出来了，不能上街，不能回家，就算你的生活用品缺了也不能上街去买，自己想办法解决所有的困难。就说我就带了那一小节那个牙膏，每天就挤那么一点点，一直用到现在。
5: 方叔叔，那招待所肯定有很多牙膏品，你都带回来了吗？能给我吗？
7: 庄叔叔好像是带回来了，就在厨房里，你去看，去拿。
1: 林同志，大人讲话不许乱插嘴，坐下。哎呀，
7: 没事，孩子。
1: 意思，
6: 你接着说。
7: 我批的那个卷子上就有人题诗，还有的人写上“全体阅卷老师，你们辛苦了”。
1: 那这样，给分吗？
7: 当然不给分了。但是总体来说呀，这次考生基础都很差，就初中的基础知识点都不清楚。嗯，
8: 也精于勤而荒于嬉啊。就是我上高中那会儿，学校抓得还挺紧的，老师呢也都一心扑在教学上。晚上熄灯之后，同学们就在路灯底下看书，老师和同学们都拧成一股绳。现在的高中好像跟那时候比是差一点啊。
7: 很多老师，尤其是乡下的那些老师，高考是什么根本就不太清楚。我听说有一个高中填志愿，因为老师不懂啊，所有的考生都填了北京大学，我就估计啊这个学校录取悬了。哎
8: 呀，那真可惜。
5: 为什么可惜？北京大学不好吗？
9: 好，谢谢。
10: 没有没有没有，
11: 谢谢。来
12: 等下半年了，
13: 走了，再见。
14: 再见，
15: 早点休息
14: 啊！
16: 好，
14: 谢谢
16: 您。
14: 来，常来坐啊，常来坐。
16: 好，谢谢您，谢谢您。张
14: 老师，我改天再来，
16: 你
14: 好，
16: 好。谢谢。
14: 来，
16: 等
14: 下半年了。
13: 走了，再见。早点休息啊！
16: 好，
17: 谢谢您。哎呀，
18: 姐，我们走了。
17: 好，
18: 动辄了，回家。
14: 走了，王姨。好，慢点啊。
5: 招待所一定有很多牙膏皮，庄叔叔要能把那些牙膏皮都带回来就好了。
8: 牙膏皮能换麦芽糖啊？
5: 嗯，是拿到废品收购站卖钱，一个牙膏皮两分钱。
8: 哎，我说家里最近这牙膏用的特别快呢，你是不是乱挤了？我跟你说，那牙膏可都是用生活用品票换的。让你妈知道了。

0: 听见没有？以后不许乱起了啊！嗯，小王，赶紧睡觉。
1: 怎么样？你吐药吗？给我吧，我自己来。我可以。放这儿。醋，醋。哎。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
0: 从招待所到阅卷大楼三道岗啊，把我给紧张的呀。哎，我这又一看掉了一个扣子，我这文人师表总不能一贯不整吧，底下扣子掉了看不出来，这上面可不能掉。
1: 缝的还行啊，能见人。
0: 哎哎，你怎么把兔娘那膜也给拆了？
1: 小了，我拆了换个样式打给小天成。
0: 看来小天啊，刚才妈妈可表扬你们了啊，说你们这段时间爸爸不在家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好。哎，图南都能帮妈妈干家务活了，小婷特别认真地写作业。
2: 爸爸，林叔叔教了我很多东西，生炉子、打煤球。哦，林叔叔还堵了出水口。
0: 是吗？嗯，
3: 这事说来话长，你跟妈妈跟你说。你赶紧去睡觉吧，洗脚水一会儿爸爸自己倒啊。
0: 嗯，我准备要突然呀，考一中或十中。嗯，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看见这样一句话，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所有的老师讨论这句话讨论了很久，也感慨了很久。我还听说只要是过了分数线的考生二月份就能读大学了，我真心的替他们高兴啊。国家这次啊是真的全面恢复高考了。
4: 一中十中都是重点，不好考。
0: 我知道啊，这小升初不是还有半年吗，我到时间我做的突然的思想工作

0: 没肉啦？我天天来，怎么天天店里没有肉的？
1: 喊什么？喊也没肉了。
2: 肉都被你们开后门卖给亲戚了。
3: 那位同志，怎么说话的？大家都排队的，排在前面自然就买到肉了。
0: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搞什么名堂。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到货？提前啊，早就通知亲戚朋友，他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1: 你这是谁比？
3: 没摸上门啊，鱼奔着那天棚去了。
4: 陈老师，走吧，今天肯定没肉了，咱先回家吧。
2: 对，我也上去。
5: 想买就早点来排队呀、啊。

0: 着，可不
1: 乐观的只剩着
0: 头顶天，脚踏实地敲一敲落败。
2: 哎，你问他们今天为啥还不走？
0: 从头至脚。

0: 有肉吃这么高兴啊。哎，林姐今天烧什么？
1: 图南两个月前就想吃红烧排骨了，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0: 哦，对了，你们家炖肉放八角吗？林动辄老嫌我炖的肉不好吃，你说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哎，明天你炖肉的时候叫我一声呀，我回来学一学。
1: 好呀，我把炖肉的步骤写一个给你。
0: 好。哎呦，

0: 小玲，啊，我爸妈说呀，有些日子没见，突然该小婷了，而且怪想孩子的，想过了一趟。王八蛋，你们一家都是他妈的王八蛋。
1: 林姐，又做什么呢？不烧排骨了。你这肉丝切的可真够细的，都能穿针了。刚买到肉，我公婆和小叔子一家就要来吃饭。年纪大了，肉吃多了不好消化，多放点胡萝卜和牛瓜丝。嗯。我们迈步。
2: 走在社会主义幸福。
3: 这房子比原来那个大多了哈，然后还带个小院儿。
4: 现在同产有自己的房间了，以前写作业就没地方，
3: 还得把这饭桌吃完了收拾干净之后才能写作业。嗯，
2: 这朝向好，
4: 冬天能晒着太阳。
3: 嗯。
0: 邻居家那个房子潮湿的不好，蟋蟀晒得太阳，夏天热死了。嗯，咱们家两个孩子，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常丽安把这朝向好了，给阿玲了。好，嗯，
2: 一个孩子也能分两间啊？
0: 图南小婷还小，没有加分。异性子女等孩子过了12岁就可以重新排队分大一点的房子。哦，
2: 这个政策好哎。 咱们老城管可没这个说法，话邻居这事有点半听啊，是啊，这个好，这房子也大，正东正北，回头到他大伯这儿来放寒假，啊，你帮着辅导辅导，真好，湖南也有伴了，孩子们一起玩耍，是吧？
5: 正东正北，是寒假的时候到大伯这儿来和哥哥妹妹们一起过怎么样？
0: 妈妈，那不家的厕所又也用脏，冬天冻屁股，我不想来。我也不想来。<笑>你俩吃饭吧。吃肉，吃肉，吃萝卜丝，萝卜丝吃。
6: 宋哲在吃个饭，你笑眯眯的。郑东镇北还没吃你一口饭，拉的这个脸。
0: 宋哲吃他自家的米，三个孩子一起吃午饭。
6: 宋莹给动辄的饭盒准备的满满登登的，他是在借机贴补图南，还有动辄的零嘴，都是动辄悄悄拿给图南和小婷吃了的，你以为呢？哎，
0: 这动辄没多大点的孩子啊，
6: 那胃口能有多大？
0: 你爸一张嘴天双筷子，定量一个字也不提，就想把他们送来过寒假。图南这么大长个，定量压根不够吃，占了小婷不少，定量才勉强吃饱，忽然来两个小子吃什么喝什么，全家人喝西北风啊！
3: 黄玲，你是不是庄稼的大嫂啊？
6: 大嫂又怎么样？你爸妈偏心你弟弟，你结婚前的工资一分也没给你。咱俩结婚时就添了个脸盆和热水瓶，你弟弟结婚时，你妈还想拿我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当彩礼，
3: 那不是也没拿出去吗？
6: 你妈当时跟我怎么说的？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体面一些。我当时都听了，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
3: 哎，就这么事儿，全这么烂果子的事儿，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6: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
7: 你要过不去，日子就难过。你想过日子，天天你不想过的日子，行了，小小玉，咱这日子过得真够憋屈的。不过就不过，
8: 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本来日子就难过，咱别总该过去想去，
7: 过去了，日子就过下去了。
9: 过不下去。
0: 林东哲。
3: 东哲。
0: 去把东南哥哥跟小婷叫过来。你别说是妈妈让你叫的，你就说咱们家烤的红薯，请他们过来吃。
10: 有红薯啦！
3: 快来快来，来来来，来坐那儿坐那儿。哎，来，小婷，你坐这儿，啊。 董事长，这是您的。哎，好。嗯
2: 的，你看那家有红薯刚烤好的。哎，哎呦，稍微有点烫手，还行。来，你们两个一人一半，好不好？
3: 嗯，拿着，
2: 这红薯可甜了。
4: 阿姨，谢谢你。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星，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

0: 别在这滚了，到处都滚动，脏兮兮的。水打好了吗？打好了，
1: 。
0: 你先倒热水。我想图南了，你说图南不在家，皮猴子要上天。
1: 你要这么想啊，你上早班的时候，庄老师还帮着林动哲热午饭呢，这就帮我们解决很大问题了。我想图南，图南是怎么带弟弟妹妹的呀？他在家的时候，林动哲不打架啊，也没这么脏过。你看看呀，你是不知道，我今天看到林动哲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猕猴子，
2: 真的是。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什么什么发火，烤焦了一条鱼。城
2: 门失火，殃及池鱼。
0: 对，城门发火，殃及池鱼。林姐是城门，她和庄老师吵架，发火了，带着孩子们回娘家。我是鱼，林姐发火烤焦了我，看看鼻孔里都是泥巴，脏死了。
2: 站住！那个，林姐不在家，你别单独找庄老师说话，不好。

0: 庄老师，从林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那个林姐不在家，要不然咱们加个菜，请庄老师吃个便饭。
2: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1: 哎，你就别麻烦了，
0: 一起吃吧。
1: 对，

0: 是慢点吃。
1: 嗯，
0: 还有啊，
1: 谢谢。
2: 吃饭。
3: 我不想吃。
2: 你不想吃饭，想干什么？
3: 我想听南哥。
0: 嗯，庄老师，图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动辄是真挺想图兰的，昨天买鞭炮的时候还说要等着图兰哥回来一起放二踢脚。
1: 这个院子的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弟弟的意思呢，想让两个孩子来这边过寒假。黄玲呢就想不通，所以带着小婷、图兰去外公外婆家了，说是住几天。
2: 那你侄子们呢？那玲姐把孩子都带回娘家了，也没见见侄子们来。
1: 前段时间来，去了一趟公厕，说太远了，冬天上厕所不行，太冷了，不敢来了。
2: 我也不装了。

0: 但这就这么大一点儿，我多少也听到了一些。玲姐是因为定量的事情不高兴吧？
1: 玲姐这个人啊，真是又贤惠又能干。动辄经常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把小婷叫过去看她的毛衣是怎么织的。
2: 对呀，那织法可难了。嗯，玲姐教了我好几次，我都没学会。
1: 而且，玲姐还能吃苦。嗯，吃苦啊。
2: 嗯，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玲姐跟你享福了吗？你看玲姐把两个孩子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她自己呢，连个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做，穿童男穿小的棉衣。我那天摸了，那个棉花硬邦邦的，早就不暖和了。还有鞋，鞋帮破了，鞋底都要磨穿了。跟你享福了吗？
1: 真是。要说吃苦是吧？我跟我的弟弟妹妹。 小时候难才叫一个苦呢，哎，我说我们家老大，我小时候我妈没有工作的，我们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爸一个人的工资啊，那饭根本就吃不饱，那就米饭里面还放着谷子也吃不饱，每次开学之前，我妈就所有的亲戚啊邻居去借钱，就是让我读书，在我爸妈的坚持下，我才把这个中专读完了，我弟弟妹妹才把初中读完，阿玲他们家条件好。
3: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兄弟姐妹从小一起苦到大的这个情谊。嗯，那个，董卓，去到自己房间吃。没事，你让他坐这吃啊。
4: 还吃不了多少。
3: 那就让他在这吃。哎，
4: 唐老师，咱们小时候哪家不苦啊？都是苦水里泡大的。
3: 有些话可能你不爱听的，我就直说了。 我是劝他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你管你的兄弟姐妹，这是应该的。但是，你就别让你的孩子们再管了。你可以吃苦，但是别让你的孩子们再跟着继续吃苦。当妈的都心疼孩子，你妈妈心疼你，那玲姐就心疼兔男跟小婷啊。老吴他们家，你看再婚了，家里干干净净的呀。 你表面上看着两口子和和气气、从不红脸，给你仔细看呢，那排队买肉，珊珊在排队吹风，小敏呢，在家躺着呀。
5: 是啊，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3: 那天，我们家蒸馒头，小军来找董哲玩，就留下一起吃饭。一个三岁的孩子。 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馒头。小新说他好久没有吃白面馒头了。玲姐不怕吃苦，她怕的是兔男跟小婷跟着她吃苦。她不就是因为怕你侄子来了，跟兔男和小婷抢定量，他们两个吃不饱才跟你吵的吗？

0: 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1: 呀，哎，到家了。
2: 哟，方丽回来了。哎呀，庄老师多疼你呀、啊，亲自到丈母娘家把你接回来。
1: 回来过年。
3: 啊，过年好啊！
2: 过年好啊！
4: 小兰没事，
2: 你好
3: 啊！你去吧，早点回来。
1: 好，慢点骑车啊！
4: 哦，走吧。
5: 过年，
6: 过年。
7: 李姐，哎，来来来，过年，
8: 哎，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3: 叔叔过年好，
14: 过年好，
15: 过年好，
16: 过年好，
17: 过年好，
18: 哎，张老师快坐，
19: 过年好，
20: 哎呦，
21: 过年好，
20: 这咱两家咱聚一下，这怎么还带东西呢？
22: 哎，这是不知道的东西啊，
23: 这是黄林他们老家的特产，
24: 所以
23: 带过来让大家尝尝。
20: 坐坐坐坐坐，
23: 好，来
25: 坐
23: 来喝茶，
25: 嗯，
20: 好嘞。
7: 你们玩你们的吧，
26: 你们玩你们的吧。

0: 哎，老吴，来，快进来。
1: 过年，快进来，进来，进来。
2: 叔叔过年好，叔叔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来，小军。
3: 过年。
4: 大家好呀，
1: 珊珊，小米好。
5: 哎呦，都来了。
1: 快都坐，都坐，都坐啊。来，阿妹坐这儿来，好好。
0: 哎，老吴，哎，
4: 欢迎过年。
0: 小云烫啊。
6: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来，阿妹好了，谢谢谢谢。
6: 老吴啊，我怎么听说你三十初一初二都在厂里值夜班啊？你也不年轻了啊，这么拼命的挣加班费啊，身体不要了。
0: 我们家负担重。
4: 爸刚给我和哥哥买了一大包零食，让我们带回来吃。
6: 你外公对你真好。
4: 爸刚还带我和哥哥去西餐厅吃奶油蛋糕。
7: 蛋糕？鸡蛋糕？
4: 嗯，蛋糕和鸡蛋糕很像，但是更松更软。奶油是用牛奶做的，又香又甜。哟，
6: 林姐，你家条件可以呀、啊。
8: 嗯，这是冯大爷给他老家的特产，
6: 快给他们吃吧。
8: 尝尝，
9: 哎，你看这个，这说各大高校这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今年这个高考分数不公布了呀？嗯，
8: 高考的分数不公布了，各大院校啊也不公布这个录取分数线的。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就等于考上了，没接到就都没考上。哦，
6: 也不知道一鸣考上没有。
4: 哥，你看干了。
6: 不知道。林姐也吃啊？啊，我准备。
1: 来，孩子们，来吃点心了，吃点心了。这是黄阿姨拿来的，来，小山，给小军拿一个。哎呀，
6: 那个怪我啊，我是不是应该进门就给的呀？
1: 行了，孩子们发红包了。妈，来，都站好了。
6: 来，动辄的，小婷的，童楠的，
10: 谢谢，
6: 客气。叔叔阿姨呢？祝你们就新年快乐。
1: 童楠，来来来，你是哥哥，叔叔阿姨祝你新的一年里长高个，学习更上一层楼。是这样吧？啊，珊珊，来，过年好，叔叔阿姨祝你平安、喜乐、喜对。来，小金，这是你的。小敏的，小婷，你的红包过来，越长越漂亮。
0: 依我说啊，这大家都是邻居，红包也不用给来给去的，是吧？
6: 门怎么开了？把门关上。
0: 去去，
6: 你懂什么呀？过年嘛，就是图个吉利嘛。
8: 对，阿妹说的对，就是图个吉利。来来来，走。哎呀，来，我开始发红包了啊！
1: 哇，拜年了吗？
8: 一样一样，都你都有都有。
1: 说过年好，
8: 对，没没。
4: 说过年好，
8: 过年好，过年好。这小敏的，珊珊的，啊，过年快乐啊，学习进步。
1: 哎呀，你个皮猴子，现在拆什么拆？
4: 给我的红包又不是给你的。哎
1: 呀，我是帮你收着。
5: 过年咱不批评孩子啊。
4: 没有，那没规矩啊。我
1: 是我的。林姐，哎，你这衣服也是这次新买的呀？哎呀，
6: 我说不要，我妈硬给我买，说过年穿，
1: 看好看、啊。哎，
6: 料子很好的。
1: 肯定呀，我告诉你啊，林姐，挣钱就是要花的，女人嘛，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
4: 嗯。外公家还有什么？外公家有电视，他让我和哥哥陪他看新闻联播。
1: 你们家有电视？
4: 那是什么联播？
1: 林姐家条件真是可以，
6: 真的是。不像我跟老吴，我们家两家老人都时不时需要给钱。这不是过年吗？刚给完过节费。
4: 昨天新闻里看到
6: 老吴的加班费加起来都不
4: 够。广州火车站又大又漂亮，还有一家现代化的扶手电梯，真的。嗯，人站在电梯上都不用自己走，电梯就能把人带上二楼，
7: 这么厉害。
4: 新闻里说全国总共就两架扶手电梯，还有花市，花市里面有好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呢。
7: 不过张爷爷今天买了电视，我们今天晚上去他家看新闻联播好不好？
4: 嗯，好。
0: 哎，你别动，别动，我来吧，我来。

0: 哎呦，真是的哈！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1张公债，我真是大过年的，我花钱给自己添堵呢，这是。哎，你
1: 小点声，你万一是……
0: 哎呀，不是，不是林姐，肯定不是林姐，我就想
2: 肯定是张磊了。说互相给孩子们红包也是他提议的，我给他们家三个孩子1块钱，他给我们家孩子1张公债。
3: 你看你办的这个事儿，如果苏明少知道了那张公债是你方的，而且还是作废的，以后谁会与他怎么相处啊？
4: 我还不是生张阿美的气，他提一个孩子给一个红包，他们家孩子最多，也不是多一个孩子的事儿，我是气他把别人都当傻子看。一个孩子一个红包，咱家孩子少，我不好反对，那人家孩子更少，苏明更不好反对，我们俩明知他想占便宜，只好捏着鼻子硬下，我气的是这个。再说了，我看不惯阿妹让珊珊去排队买肉，让自己亲生女儿在家睡觉。
3: 你操哪门子心啊，人家老吴自己都不说什么。
4: 我只报了一个公债的红包，我打算给小米，就你手快递给董哲了。
3: 你真是糊涂，那幸亏是董哲拿了，要不然老吴一家回去之后，哎，三个孩子都打开红包，那珊珊跟小军是人民币，那小敏的是这个公债，你让人家这边阿妹怎么想我们这些邻居？你这个人，
5: 我就看不得父母偏心，哭这个添那个，我这个人就这样，你有意见啊？
4: 抄完了，
6: 终于抄完了。哎呀，要不是因为不小心给了东哲一张公债，我真的不舍得给他，所以必须得抄在了。要不小心将来做题没有了。
7: 拿点
8: 蜜饯。哎呀，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
7: 哎，林动辄。哎呦，
8: 来来，我去玩。哎，你嗑点瓜子，嗑瓜子送你，快坐，快坐。
7: 自己炒个南瓜子啊？
8: 对，每次做南瓜，我都把瓜子洗净了存起来，过年好了吃。
9: 上，动辄。哎呦，动辄呢？啊，
7: 快点招叔叔笑。
9: 来来来，这个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10: 谢谢叔叔。
9: 不客气，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7: 谢谢张老师。
9: 没事。
10: 小婷，你要吃什么呀？阿姨给你拿。
7: 五分，快快快快快！啊，烫死了，烫死了！哦，哎，哎呀，
11: 哎，东哲，哎，等会儿，你这样可不好啊。这本书，庄老师说很难买到的。书店经常卖脱销，他好不容易才从教务处搞到的。
10: 我不喜欢。
4: 这不是真有意思。那过年的，哪个孩子愿意读书呀？
11: 庄老师也是一片好心吧。
4: 弄点喝。
11: 不烫啊。
10: 我还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呢。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坐坐坐，快坐下。
14: 才来，
13: 快赶紧坐下。我跟你
14: 说，现在上去，阿姨，哎，算了算了，别
10: 这样。这是什么节目？啊，
14: 看电影啊，
13: 《南海风云》。哎哎哎，赶紧叫你妈来，唐国强演的，她一定喜欢。
4: 去去去去去，
13: 上你妈去，上你妈去。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

0: 我早看新闻了，新闻是7点了。
1: 那好的，张爷爷，我明天早点来，记得给我留个好位置，别忘了。
0: 好的，嗯，再见。
1: 再见。
2: 我赢了，将军。
3: 好吧。
4: 大王哥哥，我明天再找你玩吧。
3: 我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了。然后一起去吗？
2: 我不去了，我还在看书呢。
3: 那好吧，阿姨再见。嗯，宋南哥再见，小婷再见。
5: 再见。
3: 一会儿放啥呀？
6: 电影《第二个春天》了。
7: 我动辄啊，你这么点小人看新闻，你看得懂了？
3: 看不懂，可我喜欢看。
8: 你这每天都一个人跑出来，你妈妈要担心的。
3: 没事，我妈知道我在你们家看电视。
1: 哎，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
8: 行了，别玩了，睡觉吧。
1: 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再见。明天再来，再见。
8: 哎，早点睡啊。
6: 小邓哲呀，你天天来，这凳子快成你的专座了。
9: 就是，人小，屁股大。
3: 哎，你们家有电视，好稀奇！我让我妈给我买电视。
1: 伯伯嫌我屁股大，占了他家一个板凳。娘娘还嫌我话多，我都不说话了，看不懂也不说话，还嫌我屁股大。
2: 以后不许去别人家看电视。
1: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2: 对，买，爸爸妈妈存钱，咱们自己买。
9: 哎，啥？
2: 下个月起，每个月存30元，存够了就买。
1: 真的？对对，到时候请图南哥哥、庄小婷、珊珊姐、小轩哥们都来看电视，咱家大方，不是小气鬼。哼，
10: 大家大方，大家大方。
11: 哦，好，谢谢啊。哎哎，图南，图南，图南，哎，不能打架，哎哎，该谁就谁了啊！啊，行，图南给糖果干，好，你们玩啊，走走，跟爸爸去个地。
1: 干嘛？哦，
11: 爸爸带你去这一局，就这样。啊，
1: 你们去干什么呀？
11: 好好，你们玩啊。
1: 我刚排上队啊。
11: 等一下，回来再玩。听爸爸的，回来再玩啊。
12: 这树高中录取的挺多的呀，
13: 我听说好多树高中的考生都没毕业，刚上高二啊。国家说要高考，老师就让他们考一考试试，他们全都考上了，到底是老牌子的学校。
11: 你看到了吗？复旦大学、
14: 蛮好的
11: 同济大学、清华大学，这么多好的学校，爸爸看得非常非常激动。爸爸年轻的时候想都不敢想，你看看，这么多好大学。同志，现在重点高中在全市，甚至在全省都有招生，你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1: 爸，我在班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呢。
11: 爸爸知道你不想离开附中，你不想离开那些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们，但是你想想，你真的不想去这么好的大学去读书吗？你真的不想去这个新的环境去见识见识吗？同志，年可是过完了，马上就要开学了。爸爸知道学习的路啊很苦很长，你的人生你自己做选择。

喂，小婷吗？报数频道。其实书都发下来了，上学期的书没用了，张小婷，我们把它卖了换钱。去吧。咱们俩作业本都一样，卖作业本的钱。

0: 本不卖，
1: 卖，你画的又不好看，
2: 我的画板我不卖。
1: 方小婷，我以后不跟你玩了，我让图南哥哥也不理你，不带你上学，不带你上厕所，不带你玩。
3: 她是我妹，亲妹，
4: 亲生的。
3: 她是亲生的，你不是。

0: 阿姨，我走了。
1: 图南，我们伤动着心了，太好了吧？
2: 没事，他也不是第一次欺负小婷了，再杀杀他的威风。
3: 哎，怎么了？
0: 嗯，图南哥哥说说小婷是亲生的，我就不是亲生的。
3: 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小婷了？
1: 你怎么那么听图南哥的话呀？我跟你爸爸的话，你这个皮猴子从来都不带听的。
0: 图南哥跟我练过书，还带我和大孩子一起去打乒乓球、下棋，还说等游泳池修好了，暑假带我去游泳。
3: 儿子，如果你想让图南哥继续带你玩，你知道要怎么做吗？你要好好对小婷，不能欺负她呀。嗯，
0: 西奇，我不喜欢图南哥哥喜欢我，我去找珊珊姐和小俊玩。
2: 哎，动着，你过来，我在他们家这站一下啊，姐姐有事儿。
0: 我？哎呀，真吵！这是女孩子玩的，我不想玩。
4: 哎呀，等我玩完了。
0: 真没意思。

0: 来到天上它就没有了。小婷，我不卖你的画本了，卖作业本的钱多分你一点，
1: 一人一半。
2: 我还要复习，课本和作业本暂时都不能卖，等我考完，你们可以卖我的。
0: 周小婷，你喜欢画小人，我带你去一个书摊，摊上有很多小画书。
2: 什么书摊？
0: 联防厂后面有一个黑书摊，有个老

0: 头躲墙后面偷偷摆蔬菜，每天下午放学后摆一个小时。他还有个木架子，架子上都是小人书，一分钱他一本。刘小婷，我明天就带你去卖课本，卖了钱去书档看书。
1: 你们明天还要去少年宫呢。
2: 对对，赵松南哥哥，你真可怜，星期天还要学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少年宫了。

0: 上午去上梁宫，下午去卖课本。
1: 林东哲，废品收购站的人会不会欺负小孩子？我们带上哥哥吧。
0: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没帮你妈妈买过盐，打过酱油？
1: 我只买过东西，没卖过东西。
0: 不怕，我卖过羊肉皮和玻璃瓶，你跟着我。
1: 嗯，
0: 明天见。
1: 嗯，明天见，
0: 齐科长。
2: 茂名的孩子真没多呢。
3: 是啊，
2: 这就是茂名不要钱，上课也免费。
3: 当然，我们要试试，说不准就选中了。
4: 现在只有合唱班和舞蹈班，我刚刚打听了，老师说以后还会有书法班、绘画班。
5: 也要考试吗？
4: 都要考试的，老师们要挑挑拣拣的。
5: 哎，我都想好了啊，
4: 只要老师们肯说，我就让我们小孩来上。到时候星期天一大早就把孩子送来，上一个书法班、绘画班。中午嘛，就让他在果心房买个韭菜饼吃吃算了。下午接着上舞蹈班，那上什么就上什么。
1: 好一朵茉莉花啊，
6: 非常好，坚持，活动一下，非常棒。
7: 好，回去继续复习。
8: 张老师，选上了，两个孩子都选上了，
7: 选上了，
9: 可以，可以，
10: 可以，
7: 太好了，
11: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太好了。
12: 哎，好，给我吧，
13: 张老师啊，
12: 给。
13: 高考没剩几个月了，我可以平时晚上来向您请教问题吗？
7: 可以啊，没问题。
13: 谢谢张老师。没。
4: 湖南和小婷每天晚上都要做作业，家里太小，你们来了会互相干扰，实在不行。
14: 黄阿姨，我觉得您没有分清轻重缓急，高考比小学生学习重要多了。
4: 可惜，
12: 那进来洗手。
7: 那行，你们先走吧。
14: 老师再见。
7: 哎，再见。
14: 庄老师再见。
7: 哎，好。
15: 明明自己来不说，怎么还带社会上的人？
7: 嗨，那些孩子来，也是为了问问题。多一只羊，少一只羊，没什么区别。
15: 怎么七月份又要高考了？和图南考一中撞一块儿，家里要总是来人，图南还怎么复习啊？
7: 都是熟人的孩子，那你说怎么办？
15: 我刚才去买盐，在巷口碰到李婶，李婶当着一堆人的面说，我家一面的教育就交给你家老庄了，边上的邻居也都起哄，以后孩子们的教育都交给庄老师。难不成以后巷子里所有孩子的高考我们都要管？这以后年年要高考，难不成这家里面要常年辅导孩子上学啊？
7: 听说这件没影的事儿。
15: 怎么是没影的事儿啊？已经影响到图南了。
7: 那你说怎么办？不让他们上门是咱们心冷，你总不能看着这邻居家的孩子在家待业不拉一把吧？这话要传出去，唾沫星子还不砸死你？
16: 庄老师，庄老师，
7: 哎哎，来了来了。来，这样这样这样。好，你们先收拾啊。
16: 庄老师。
15: 哎。
13: 阿姨。
15: 哎。
13: 阿姨。

0: 这玩意儿玩什么不好玩歌啊，张老师，张老师。
1: 一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啊，我们来找庄老师，希望您接着睡。
2: 睡？不睡个屁呀！睡，屁大点的地方，你们在湖南房间里大声说话，吵死了，怎么睡？哎呦，一大早就敲敲敲，是要吃生活斋？
3: 就是你们也来的太早了，你宋怡跟黄奕还都在补觉呢。
4: 那孩子们都早起一周了，想多睡一下呀。
5: 对不起，小聪，要么你们的。
6: 那我们这也是为了高考嘛。一鸣，不是我说你啊，你一声招呼不打，带社会上的阿猫阿狗来庄老师家，庄老师家里还有个小姑娘呢。你们在他哥哥房间里一待就是大半天，啊，你爸爸妈妈倒是悠悠哉哉可以睡个午觉，人家小姑娘待的地方都没有。
7: 仲阳啊，孩子小，不懂人情世故。
6: 是不懂，就住隔壁，过年都没有来给庄老师拜个年，
7: 是吧？啊，
2: 进来吧。
7: 孩子小，太小。
2: 把门带上。对。

0: 宋莹，嗯，白天我没出劝你，实在是因为街坊邻居的，有些话你能说，我不能说。今天这事儿算我欠你，欠你份大人情。
1: 你这话怎么讲的呀？那图南天天带着动辄上下学，不愿意为图南出头。你们也真是的，那直接告诉他们图南要考一中，要保证图南的学习环境不就得了吗？
2: 哎呀，图南不让说，孩子长大了，自尊心强了，
0: 心里也是没底儿，不想事先张扬，怕万一没考好，图南自尊心下不来。
1: 呸呸呸！图南肯定能考上，
3: 图南哥一定能考上的。
1: 其实你们也不用谢我，我也真是想睡觉呀。那他们咚咚咚的敲门，在图南房间那么大声说话，怎么睡呀？吵都吵死了。
4: 那庄老师，要不你就趁宋莹开了个头，去跟一鸣讲嘛，把那几个常来的孩子集中到一起，集中在一家，定好时间，你去大姨，各家轮流嘛。要吵轮流吵，家长总要为孩子高考做贡献呀。
0: 对呀，林光，我也这么想，就是张不开口啊。
1: 那要辅导到什么时候呀？难不成年年高考年年辅导啊？
4: 嗯，这几个人最多也就考一两年，以后都是应届高中生考，学校都会带着复习的，到时候就不用麻烦庄老师了。
1: 应届生能考，那一鸣他们就不能再考了？
4: 能考，但是他们基础太差了呀，没法跟正经的高中生比。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基础差呀？
4: 我在动辄房间听他们讨论题目的时候听到的。他们几个确实基础太差了，也是难为庄老师了。他们中间也就一两个能考上吧。
1: 那要是今年考不上怎么办？继续在家待业啊？
0: 所以超英为难呀，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只能希望他们考上了。
1: 这高中数学是难呀，也难怪一鸣考不好。图南，给我个橡皮，还有草稿纸。
3: 阿姨，那是我。
2: 哎，图南，你喝完了吗？
5: 你喝。
3: 妈妈，我和林东周去找珊珊姐玩。
0: 哦，去吧。嗯。
2: 路上小心点啊。
3: 好。嗯，
2: 不准打架。

0: 所以
1: 让我做出来了，做出来了。哎呀，一鸣啊，真的是忒背啊，一个高中生做不出来的题，我一个干了十多年工作的初中生做出来了。哎呀，庄老师啊，下次上课我也旁听，学好了我也参加高考。
0: 这图难还得看书呢，咱快走吧。
1: 啊，行，来把这碗端上，端上。虽然还
2: 没，林工，你这玩意儿，
1: 我做出来了。
0: 快走，快走。
1: 你看见了吗？我做出来了。
0: 啊？喝绿豆汤。
3: 不是高中数学题，是图南的数学题。
4: 小学五年级的题目。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了？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1: 哦，我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1: 哦，
0: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2: 原价880，今天380。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 哎呀，太好太好！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2: 哎呦，真漂亮！
0: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
4: 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你好，
5: 要一个秘制叉烧，精致绘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0: 好了，
1: 装好了。
0: 哎，林工，
2: 哎，
0: 这水管进院了，巷子里有很多人家都打算在院子里种菜，省点菜钱。我刚也要到了一些菜种。
2: 那什么菜啊？
0: 蛇瓜，听说很高产，沿着这墙角种几棵就够一家人吃小半年的，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3: 那不是把院子弄得臭烘烘的呀，
0: 可以省菜钱。
3: 那还商量什么，种啊。
0: 你看看，
4: 五峰，
2: 哎，
4: 加油干啊，省钱买电视。你就站那儿看着我们干活啊？
5: 我们家五峰干活一个顶你们两个，我就负责在这喊耗子加油。
6: 出工不出力。
4: 最烦干活只动嘴的人了，赶紧过来帮忙搭把手。
7: 你说这个厂里同意怎么种菜吗？不会做
6: 他散了，
7: 回去找把子吧。
2: 咱自己吃，
6: 又不拿出去卖，没问题的。
4: 你们想得真远，还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呢。
5: 这么大的雨一定能活，
4: 种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填饱图南。
5: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那天看你们图南吃饭把我吓得嘞。哎，

0: 他一顿饭能吃1000多米饭吧？这还没放开吃呢，他要真敞开吃，还能再吃2碗。而且吧，不管吃多少，吃完一会儿就又饿了。
1: 你知道我们俩现在在四底下叫的什么吗？啊，叫无底洞。
2: 肚子里没油水啊，那可不就是无底洞吗？有了，
1: 吃多少都会饿得很快。
0: 全家的肉票都用来买肥肉熬猪油了，油水还是不够。
3: 我再下点，差不多了嘛。
4: 可以进去吗？

0: 邓哲，你把瓜给张爷爷还有吴叔叔家送去。哎，等会儿，如果只有珊珊和小军在家，你就把他们喊过来，就说妈妈蒸了包子，请他们过来吃啊。玲姐，
1: 哎，
0: 你家有缝纫机，我就不跟你虚头巴脑的。我那有几块碎布，你帮珊珊做两件胸衣吧。小姑娘发育了，这阿妹都不带管的。
1: 是啊，珊珊自己也知道，走路总含着胸。我也想过给她做两件，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邮递员，我怕张阿妹脸上不好看。
0: 我去送，我怕她张阿妹啊，我又没在她老吴家锅里舀饭吃。
1: 我们家的瓜你随便吃，
0: 咱们家的瓜。
1: 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
0: 不用剪了，够了。
1: 哎，这还有一根。
2: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1: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3: 太像蛇了，好吓人，我晚上都不想到院子里去了。
1: 怎么事儿？晚上你去院子里叫妈妈，妈妈陪你。
3: 嗯。
2: 真的。
1: 兔男，放开吃，这瓜长得快。
4: 嗯，这瓜说是甜的，挺好吃。
5: 嗯。下次做汤试试。
3: 宋阿姨说蛇瓜长得快，够咱们三家吃。
6: 不过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了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啊。嗯，
7: 家里还有不少呢，吃完再说吧。
1: 这他们做什么的呀？收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3: 破脸盆、玻璃瓶、废纸，废品收购站收什么，他们就收什么。
0: 是不是废品收购站的出来收废品了呀？
3: 不是，他们价格低，他们收完之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的人。废品收购站一个牙膏皮两分，他们这里一分。
1: 你这不是投机倒把吗？
8: 哎，董哲，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3: 我和庄小婷去废品收购站卖牙膏皮和作业本，看到他们一车一车的卖。
9: 这一次大米本。
0: 哎，这人又来了，都没人买怎么还来？
8: 没人买、啊嗯、
0: 这个老乡推了个板车，然后有卖脸盆、搪瓷缸，说是集体作坊，但是大家都怕是投机倒把分子，都不敢买。张婶还说呀，没准是想偷踩点，所以他一来大家都把院门关上了。
1: 图南，
3: 嗯，
1: 你去看看，要是巷子里没其他人，偷偷问问他脸盆多少钱。
2: 阿玲，
1: 嗯，
2: 大家都不买，
7: 我问啊，
2: 你要不要出这个头啊？
1: 问问怕什么。
4: 你这个脸盆多少块钱？要票吗？
7: 一块八，不要票。
0: 邓哲，你别把那苗弄坏了。
4: 脸盆一块八，不要工业票。
1: 我不要票了。哎，
2: 不要票也不能买吧？万一……
1: 哎，那你给我弄到票，我就不买。
0: 不是，托南，你怎么买了个旧缸子？
4: 不是买的，我刚问完价格，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接缸水，自来水都行。他说他吆喝了一上午了，嗓子干。

0: 有凉开水，你接了水去拿个脸盆，动作要快，不要让其他人看到。
1: 好。
0: 林姐，真来了。
2: 大米奔马吧。
0: 龙凤呈祥好，这样是比花开富贵洋气啊。一块八毛，还不要票，比国营商店的划算。这样式这质量，当结婚礼物送人都可以。哎，你怎么突然想要买只盆啊？车间有人结婚啊？
3: 给小婷买的，女孩子嘛，需要一个自己的盆洗，不能再跟我们混用一个盆了。
0: 哎呀，新娘说长大就长大了。我那天给小婷梳头发。哎呦，那头发抓一大把。我得问你一句，你说小婷都这么大了，你们夫妻俩跟小婷是在一个屋子里面，那晚上
3: 怎么办？不办呗。你们呢？我们已经两个孩子了，我老妻了，早都不办了。
4: 蛇瓜馅儿。
5: 给我来碗粥吧。
1: 你说咱们两个升职工，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5: 问题问得好，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啊？
0: 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吃了。
4: 呀，妈，咱们去上梁公庙要迟到了。
1: 哦。林姐，你不用腾手了，我送孩子们去就行。去拿包去。
4: 妈，今天是不是可以吃韭菜饼了？
1: 哎，你去少年宫就是为了吃吧？走，小婷。哎呀，小婷能吃多少？有我吃的就不会饿着她。
3: 你不想早点买上电视啊？
6: 同学们，站好。神里电视台的记者呢，会来拍摄你们的汇报表演，并制作成专题节目，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练习，要用最好的表演向苏州人民汇报。
4: 上电视呀！
6: 林动辄，不许讲小话。
7: 张大爷，谢谢啊，让我们都来这儿看电视。哎呀，
8: 谢什么呢？这是好事啊，小孩子上电视，在咱们巷子里是头一回。你看，大家高兴着呢。
9: 歌唱得好啊，这裙子穿得也好看。
10: 哎，漂亮。
8: 小婷啊，回家好好练啊，将来这领唱的位置一定是你的。
11: 现在领唱的都是大孩子，那小婷还小呢，将来啊有的是机会。
1: 就是啊，哎，你看一眼看过去就咱们家小婷最出头。
11: 小婷啊，将来一定可以当领唱的。
12: 那将来先别说话，先听。
13: 下面请欣

0: 动车这舞跳得真活泼，
1: 活泼跳得真活泼，非常符合儿童节的气氛。
2: 运动车，你是不是想把掉了你牙塞回嘴里呀？妈，我回来了啊。
3: 珊珊，那个你黄姨跟宋姨要是再来送蛇瓜，就说我们家也吃不了，不要了啊。哦。

0: 春兰也考完了，我都交代好了啊。这段时间我不在家呀，让他多帮你干点活。
1: 哦。
0: 等我用完尿回来，他考一中的消息也该有个结果了。
1: 你去阅卷了，你爸再提让郑东郑北来过暑假，我就说你不在家，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你爸压根儿不提定量，我们全家的定量都不够贴补图南的，再来两个男孩我供不起。
2: 程叔叔，这改变子真好，不用吃舍瓜。
3: 给我吧。
2: 程叔叔再见。
0: 听话啊。
4: 哎，这天哪就不该穿衣服，一身的汗，穿什么？

0: 都衣冠不整的，有点斯兰扫地的意思。
1: 这身体出汗呀，算了，这手掌心出汗，你都握不住。听说啊，这以后的高考就定在七月。这个日子，考生们遭罪，老师们也遭罪哦。
2: 来吧，中午吧，垫吧垫吧啊，垫吧垫吧，哎，垫吧垫吧啊。
0: 有点关键手刮了。

0: 这瓜真能找，
1: 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见这个瓜，我就想吐。
2: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3: 老吴建议我们偷偷拿出去卖。厂里现在对副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巷子里就有人养鸡，偷偷去黑市卖鸡卖蛋。只要不被抓住，厂里就当不知道了。
4: 黑市有风险啊，咱们都是正式工，被抓住搞不好是要丢工作的。为了个蛇花，值得吗？
5: 谁家缺菜？这儿有瓜，自己过来拿啊。
6: 李婶儿，要蛇瓜吗？
7: 缺菜吗？
8: 哦，有瓜。
7: 阿妹，要蛇瓜吗？
6: 没人给我菜。这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嘞。
3: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大人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啊，拿两根吧。
6: 不不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哎
1: 呀，咱们院啊，白天上蛇屋，晚上呢，
7: 上晚上的蛇。
3: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1: 林姐，就放这儿吧。
6: 谁要蛇瓜呀？
3: 小田睡觉了啊。你我洗手。
9: 高小田，你吓我一跳。
10: 林动哲，你才吓我一跳。
3: 动哲，你在干什么？
10: 去摘瓜。

0: 老师，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
1: 幸亏张老师是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毛病，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0: 张老师，张老师，
1: 你陆哲妈妈，请你严肃一点。
2: 张老师，对不起。
1: 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下周一班会，林陆哲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0: 检讨一定检讨。
1: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0: 道歉，一定道歉。
1: 回去好好管教
0: 啊。叔叔，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1: 哎，林陆哲妈妈，你去操场玩会。林陆哲妈妈，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可和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林陆哲。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怎么调座位，他都能找到人上课说话。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林陆哲妈妈，你和林东哲哪是经常来我办公室？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东哲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哎呀
3: 你看他身上多疼，不要让你妈生气了。
4: 看向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气没有进得气。
5: 对，我儿子，
4: 你是不知道，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群教无处的熟练工，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5: 那这样，再叫家长去就我去，好不好？以后都我去。
4: 你就惯着他吧，你林东哲比湖南小军差那么多，就是你惯出来的呀。
5: 这都赖我。
4: 林东哲，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你只能吃守寡和白饭。
5: 这个月还有两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4: 就是要让他长记性。两个星期不行就三个星期，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
5: 对，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我让你听到多吃蛇瓜就能长灵魂。
4: 不是我说的，是老师说的。
5: 是
4: 要不冲击灵魂。
5: 老师说的对，就是应该这样教育，不能光靠打，要找到灵魂，找到灵魂，他才能真正的得到被教育，能得到效果。妈妈说的是对的。好了，别哭了。
1: 林东哲，道歉。
2: 对不起。
1: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好，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五页。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二到五的乘法，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0: 认真。
1: 哎，李梦哲，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2: 要不是他在闪烁，在雪花，小徐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他真是。
3: 真的不是，
4: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林动辄，你总能吓死我！
5: 这花不好吃，你打死我我也要吃。
1: 你对不住啊，林姐。
6: 小宁，别哭啊，中午再给你煮。给你煎个鸡蛋，煎两个啊。
5: 我不要。

0: 同志，你等会儿去跟小婷道个歉。
1: 跟小婷哭了好久。
2: 我今天已经在学校跟她说过对不起了。
0: 嗯，你怎么说呢？
2: 我说星期天上完少年宫的课，我们一起去看小花树好不好？她答应了。小孩子没有钱，我没有钱付押金，但是我经常来，咱们都认识了。
3: 行，那就算你便宜一点，两分钱三本，就在这儿看啊。
2: 外面热，我家里有电风扇。
3: 我看你是想把书拿回家里和这个小姑娘交换着看吧。林动辄，就你的这点小心思还能瞒得过我来？嘿嘿嘿，拿书去。嗯，

0: 白天天热，也没有什么人出来，你生意也不好做，你就让我把这两本拿回去呗。我保证，我一定按时归还。你也知道，我是附小的学生，我只要不还书，你直接就可以去告诉我们班主任。哎，他是班干部，他不敢骗人的。
1: 林同志啊，这头发谁给进里的？
0: 哎呦，我爸，难看死了。
1: 林同志啊，你要是把书拿回家去看，那就不能便宜了。薄本的一分钱一本，厚本的两分啊。
2: 绿豆汤凉了，可以喝了。
0: 绿豆汤，我要绿豆汤。
2: 小婷啊，你怎么不去凉席上坐着呀？那边凉快啊。
3: 阿姨，我不热。
2: 坐好。好了，
3: 谢谢阿姨。

0: 庄老师过两天该回来了吧？
1: 啊。
0: 哎，林姐今天跟我说，小婷长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庄老师改完卷子能拿点补助，他想等到天凉快之后，给小婷在卧室里面隔出。

0: 租一个隔间，问你有没有门路能搞到便宜的旧木头、旧玻璃。
1: 木头和玻璃现在好买啊。
0: 这不算投机倒把吧？
2: 哎，你都没看你那个卖搪瓷盆的老乡现在生意有多好啊？国家现在不管这个了。
0: 那你上点心啊。
2: 嗯。
0: 童男考研生的结果该出来了吧？
3: 真厉害呀！啊，阿姨今天给你做红烧肉吃，行不行？
4: 好啊，
3: 我去买肉。哎，你别去，我攒了肉票，我去买。
5: 我们一起去。
3: 妈，
6: 我考上一中了。
3: 哎，
7: 哎，庄老师回来了。
1: 回来了，
7: 改完卷子了。
1: 啊，改完了。
7: 恭喜啊，
5: 庄叔，你回来正熟，今天有肉吃，
3: 做红烧肉。
1: 好，
5: 图南哥考上一中了，图南哥考上一中了，
8: 很热吃。
9: 你吃，图南哥先吃，图南哥先吃。
1: 哟，林动哲同学懂事了呀。哎呀，庄老师祝贺呀，恭喜啊。
9: 我不要瘦了，瘦了失言啊。
3: 林动辄，你少吃点肥肉吧。你看你现在都横着长了，你要像你图南哥一样竖着长呀。
1: 动辄正好，这图南有点太瘦了。
10: 到底是林家跟庄家的关系好啊，两家就能关起门来一起吃。
11: 人两家是一个院儿上。
10: 行了，我又不瞎。来吃饭。
11: 哎，小姐，没事。珊珊，你也吃，黄阿姨红烧肉做得好。

0: 我刚考上一中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高兴，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们这次啊，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就聊天。有一个老师的妹妹是在云南插队，她说这次啊，云南有几万名知青集体要求返程，事情闹得可大了。
2: 可哪有那么多工作的，现在还有好多待业青年都找不到工作呢。
1: 说的就是啊，想当年我跟怀林同时毕业，我是中专，他初中，我分配了工作他没有，在家待了半年，后来街道让他下乡，我陪他一起去的派出所去迁户口。这里边好几个包呢。
2: 哦呦，那养死了吧。
1: 所以我说呀，这土南盖小天一定得好好读书，认真的读书，书读好了将来一辈子穿皮鞋，如果读不好一辈子穿草鞋。我刚才回家之前呀，去了一趟学校，朱校长跟我说，学校觉得我参加了两次高考阅卷，有经验有心得，想把我调到高二毕业班，毕业班任务重，但是能涨班级工资。
0: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
1: 啊？
0: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
2: 我得给零工钱，零工帮咱家买了一些旧木头和一扇窗子，我想把这房间隔一下，给小婷隔个单间出来。
3: 林姐，
0: 啊，
3: 林姐，
0: 啊。
3: 这料子是新的，给小婷做个床单子。
0: 这个料子做床单子太可惜了。
3: 不可惜，给小婷做不可惜。
0: 我也就是手头紧，
3: 不然啊
0: 就到街上给她买套新的了。
3: 你还差多少呀？
0: 差不多，
3: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4: 方小婷，嗯，咱们打了这么半天了，才打了十八个，一人才九分，这是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带上红领巾？
5: 苍蝇蚊子最爱在积水里下卵，老师会定期来家里检查，水池刷干净了也算分的。
4: 真的？
5: 嗯。
4: 哎，你头上有一别动啊。
5: 哎，真有假有？
4: 没有。
6: 爸，
1: 嗯，
6: 一中真大，还有篮球场。
7: 当然了，好的学校设施都好，大学校园又更不一样了。
4: 屠南哥，
8: 哎，
1: 嗯，
9: 哎，我们是不是来早了？你还没吃完呢。
4: 没事，
9: 要不我们等会儿再来。
4: 进来，进来，都是熟人。
8: 正好吃完了，来来，
4: 我们都吃完了，你们俩，
8: 嗯。快搬了进去，
0: 还没吃呢，
9: 兄弟。吃完了，吃完了，
0: 啊！我帮你收吧。
4: 我来，我来。
9: 回房子给洗洗
8: 吧。二零来，二零来。
5: 我先帮你呢。
6: 对。
3: 湖南。
6: 哎。
3: 一中怎么样啊？
6: 好啊，学校有篮球场，有珍贵的四百米体育场，还有实验室、音乐教室呢。
10: 哎，那课程呢？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6: 有英语课，一周有两节，今天没上，今天上的是。语文、政治、数学和体育。
10: 哎，庄老师，嗯，英语课高考考吗？
1: 哦，不考。七七级啊，只要是报考这个外语系的要加试英语，七八级文理科都要考，但是呢不计入总分，作为参考分。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个人觉得，老师们都觉得英语的重要性是逐步提高了。
10: 嗯，
6: 我们学校还有图书室，高中生可以借书，初中生还不行，只能在里面看。我今天放学特意去看了，有十万个为什么、儿童文学，还有收获、十月。
4: 什么是收获、十月？
6: 是两本杂志，一本叫收获，一本叫十月，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说我们可能还看不懂，不过里面有很多特别好的句子，建议我们摘抄下来写作文使用。
4: 那你们同窗室要钱吗？
6: 不用。
4: 一中真好。
7: 宗哲，你将来想干什么呀？要不要也考一中，将来当个科学家？
4: 我想当个副食品店的售货员，这样来肉了我就能告诉你们，图南哥、珊珊姐还有庄小婷的孩子就不用早起排队了，他们去买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多给一点。
10: 鸿鹄不知燕雀之志了。
3: 这工作好呀，那副食店没有关系进不去吧？
7: 这倒是。
10: 小婷呢？小婷长大想做什么呀？要不要上一中，跟你哥哥一个学校？
6: 语文老师还让我们买一本成语词典，要求我们一周写两篇日记，记录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不要套话，不要模板化。
10: 哦，日记啊。
6: 嗯。
10: 哎，图南，日记你交给老师之前一定要先让你爸爸检查一下。
6: 啊，
10: 我知道你是大孩子，我这么说啊不是不尊重你啊，就是我们我那个你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都写过日记。那这么说吧，你林叔叔不在乎动辄的功课，也可以不在乎他的考试成绩，但是啊，他如果写了要交上去交给老师的日记，你林叔叔一定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检查的。
6: 哦，

0: 我，你爸爸妈妈年轻时候都写过日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文盲，我不认字儿，不会写日记。
1: 我看过你的日记，
0: 你还看过什么？
1: 你日记上写着是什么？今天罢课了，然后你特别开心出去玩了，出去抓蜻蜓、摸泥鳅，很开心，并且表示以后希望都像这样不上课。哎，你这种日记谁能挑出刺儿来啊？
0: 本来就是嘛。
1: 好，换这边。
0: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这么想的，只是他们不敢这么写。那你想想呀，学校不上课了，那还不是脱缰的野马，撒开了玩。所以后来恢复高考都考不上大学了。啊，对了，

0: 去捉泥鳅啊，有个男生偷袭我，把我踢到泥里，我就这样着头，哎呦，我一脸跟他好痒，他喝了好几口污水，他哭着就回家了。哎呦，回到家以后他就发烧，他妈闹到学校来，老师把我一顿臭骂。哎呀，我小时候是真淘。太淘气了，我跟你说经常骂我，那老师看见我就想骂我，我检讨那套我特别熟，老师说完上半句我就能接下半句。你笑什么？
1: 哎呀，可知道李动哲随谁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
2: 爸平时又不做家务，妈这回脚又扭了，这怎么弄的呀？
3: 妈晚上要起夜，得要有人照顾，我白天要工作要做家务，还得照顾镇东镇北，实在是没精力照顾妈了。
4: 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2: 啊，我也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
5: 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二哥，
6: 但是我那边只有两间房住不下呀。
3: 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
0: 超英这学期带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三班倒也没法住过来。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花钱找人帮忙熬过这一阵。
7: 过日子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
8: 我夜里起来沏沏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他正好来帮帮我呀。
6: 我觉得可以，这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附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肯定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8: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0: 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伤筋动骨一百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5: 商量啥呀？还商量？
0: 超英，我们把妈接回去。妈住里间，我们住外间，我们一起照顾妈。

0: 哎呦，浩南放学了。
1: 奶奶回来了。
0: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1: 好。
2: 阿婆，我说要做作业。
0: 学了一天了，让他同我说说话。学累了吧？今天上着什么课？
1: 历史和地理。
0: 哦，历史，历史好哎。哦呦，看见了脏的，挥挥几手。
1: 妈，我以后中午回家吃饭。
3: 哦哦。哎，你说什么？妈不是跟你买了一中的饭票吗？
4: 你买了多少斤啊？
3: 28斤啊。童楠所有的定量都拿去买饭票了。我还想着童楠在学校只吃个中午饭，怎么也够吃一个月的，这怎么才2个星期就用完了？
0: 一顿2斤。
1: 妈，我比较过，一斤粮票换一斤食堂饭票，打一斤米饭，一斤粮票买一斤米，能做出2斤米饭呢，差一倍。我还是回家吃午饭。
3: 食堂的饭没油水，回家吃也好。
0: 现在的孩子。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

0: 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流水。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下品。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大山。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出来也比较急，嘴比较漏风，声音就比较大。嗯，爽了。
1: 喝完奶，我们就会给我们的宝宝拍拍奶嗝。我们喂奶不会喂到全饱，一般都是七八分饱，就是让他肠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所以他就会还有一点饥饿感。就拍奶嗝的时候，他就感觉还想再来一口，他就会在你怀里找奶。他现在在找奶，他在母亲那儿就是这样。

0: 别动，5580，
1: 快出来了，
0: 早就吃了啊，这牙齿还没长出来，在母亲那儿长得挺好的，而且你看它颜色有点黄黄的，就是因为它在母亲那儿，母亲就会给它舔舐，口水氧化，它就会黄黄的、红红的。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评判母亲带的好不好的一个标准。我们这儿你看，慢慢的就会又变白。
2: As the days go by, the older cub has gone from barely visible little canines to developing her baby teeth and molars. Giant panda cubs typically have all baby teeth erupts within 3 to 5 months after birth, 24 in total, 4 more than human infants.
0: 那个每天都在长大，它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今天长一颗牙齿出来，明天又长颗牙齿出来，现在牙齿都还没有长齐，它的牙齿就是逐步在慢慢的长全。大了，活动比较多了，我们就会给它放到它自己这个区域里面，就不会放篮子里了。篮子影响发挥了。它现在这个阶段，就对周遭的环境就会充满好奇，活动量比之前要大一些。
2: Alongside the growth of her teeth, her limbs are becoming stronger.
0: 它现在就是前肢基本上能撑起来。然后后肢逐渐从往后面撑开，到现在慢慢回归，然后再尝试撑起来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开始走路的时候，他的前肢后肢都会撑。
2: She's lifting up and then falling down。
0: 后肢也会增，就是很明显的感觉他这个力量在增加。
2: Through thousands of repetitions of lifting and falling, the cub is wobbling and learning to stand.
0: 它一般在120日龄左右，它就能自主行走。它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就可以还给母亲。流水的宝宝，铁打的奶爸。
2: On the day they learn to walk independently, we visit the nursery at the Shenshuping base to witness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sters. From this day on, both cubs will return to their mother to continue growing.
3: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盼青，他现在要回到妈妈那儿去了，就是陪着妈妈。
4: 哦，去看一下，可爱。这个是
5: 盼青的，
4: 盼青的大仔。嗯。
6: 回妈妈那儿了，啊，就是
4: 二仔吗？这是，
3: 想出来了，
4: 好乖呀！
3: 他现在就是给他抹一点，
5: 哦，要把那个粪便抹，
4: 哦，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他的身上，
3: 对对，要掩盖一下他的气味，哦，
5: 抹上妈妈的味道，
4: 好软呢，感觉，好配合啊，感。
7: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3: 对对对，
7: 很有纪念。
3: 他们两个之前都没有在一块玩过，现在第一次在一块两个在一起
4: 有伴儿了。
3: 对对对，
4: 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
2: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5: 盼青，咱先回来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哎，那真好。

0: 他们的成长其实还是给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肯定吧，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茁壮成长，看到他们健康成长其实我们也挺有成就感。
1: The exit of nursery keepers from the cubs' current life stage means that the cubs can walk on their own and have moved from infancy to toddlerhood. We are leaving the nursery to explore the outer area of the Shenshuping base. Here, we get to know.The hidden growth stories of panda toddlers, aged 120 days to 2 years.
2: Hello, 欢迎。
3: 哎，早。这里就是蕊蕊和他两个崽崽的家。啊。蕊蕊崽是他亲生的，然后贤贤崽是他的养子。
2: 那你们现在能区分这两只崽吗？
4: 就是蕊蕊崽，它的鼻梁上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黑色的线条。哦，哎，贤贤崽这个线条就相对来说要浅很多。
2: 啊，这细节被你们捕捉到了，
3: 不好区分这个。
4: 对，
3: 李荣是他们一家的奶妈。
5: 我们经常都说嘛，就像我们带着幼儿期的熊猫一样，我们就好像就是幼儿园的大班长。
6: 生出来啊，在这等一下啊，马上啊，打扫完了你出来。嘿。
1: As the class leader, Li Rong knows the personalities of Ray Ray and her two cubs well. 7-year-old hot mom Ray Ray.
5: 咱们的蕊蕊妈，天哪，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她洗，还要拖着崽崽洗呀，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1: 1-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b，
5: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就是感觉他就是说你们废吧，我要睡觉。
7: 你们玩你们的，
5: 你们玩吧，
2: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1: And 1-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b，
5: 贤仔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贤贤仔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23届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6: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嗯，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0: This is Shen Shen. In August 2023, Shen She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en She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1: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0: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2: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3: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两个乳头喂它们。
2: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有。你看他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他管，那边的两个归他管，所以他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0: The baby Porto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4: 崽崽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2: 崽崽，快来，抛弃抛弃。来了，开饭了。
0: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1: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就跟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期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闲闲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根那个笋，但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0: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 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i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1: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他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他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就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它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它剥皮，它学会了剥皮，它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它会无意识的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然后呢逐渐逐渐的要教它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雄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2: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5: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2: 从出生到一岁半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他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0: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0: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enshen's cup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1: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那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它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它也会去模仿。所以对它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0: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 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1: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2: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1: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闲闲仔的话可能摔打得更厉害一点。
2: 哦，对闲闲仔更严厉一些，
1: 他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Shen Shen's cub.
2: 哦呦！哦呦！把他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他从树上那么生硬拽下来，他不怕孩子摔着？
1: 他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他心里他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他知道摔下来没事，他的这个皮毛
3: 很皮实的。
1: 对对，
2: 让他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他的一个过程？
1: 对，摔打的那种，
2: 为了让他更皮实一些，
4: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准备。
0: The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Shan Sh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 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2: 闲闲仔老想骑到妈妈身上，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
1: 没有没有，玩耍，咬着玩。
3: 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你像狮子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
1: 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
3: 它
1: 就是学习很多技能。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就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2: 李勇老师，这位这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5: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6: 那肯定辛苦，
5: 还是累啊。
6: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六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们又没有告诉我来。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他说你不可能不工作的，
5: 孩子还是很懂事的嘛。
6: 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
2: 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
6: 啊，这个说的真好。撒追追

0: 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1: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咯，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了。对，真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真乖。
2: 你看人家姐姐都在把孙吃，你这耍，
1: 真乖。哎。
0: 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这样保持一些距离？
1: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一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近身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盆盆奶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抱抱抱，抱不起了，快去耍了哈。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0: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1: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2: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
1: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小心点啊。
1: 你还挺漂亮的。
2: 银装素裹的。
1: 怎么跟紧了？跟紧了。
2: 赵老师。
3: 哎。
2: 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3: 主要是开展沿线巡护，还有一些动物的是否正常死亡、一些院鱼病监测方面的事儿。
2: 哦，
4: 就是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
3: 对，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4: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箭竹。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0: 阿面，
1: 小心点啊！
2: 踩稳了再上去，
3: 踩实每一脚啊！
4: 好。
2: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0: 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户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
3: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0: 对，它非常舒适了，这里。这就是去年8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我待在的。
3: 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0: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配着它。8月份。
4: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2: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它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是它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3: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2: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0: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4: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0: 再下来。
2: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有大概是20-30多种。
0: 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在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间竹。
2: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笋，但是竹笋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一直往上去追赶笋，
4: 跟着食物走。
2: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嗯。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那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那些天敌，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嗯，跟妈妈一年多对它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它的学前班。
4: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0: 对，
4: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0: 对，它有守道房，它是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它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
3: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带崽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带崽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带崽方式。
0: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有它们的生存之道。
3: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带崽，这个崽长到2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2: 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如果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

0: 的速度，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他，会打他。孩子验两次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1: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0: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他这个族群的作用。
2: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0: 对。
3: The natural world offers wild cubs a faster space to explore, helping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But for cubs in closure, who have always lived with their mother, how will they face the inevitable separation moment?
4: In 都江堰基地盼盼园我们见到了这对热爱运动的大熊猫母女。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0: 因为他自己也拿不着，特别是背面。
1: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0: 都有蹭，就是找一个地方蹭，用硬物蹭。
2: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响、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他对女儿格外娇惯。

0: 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他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她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虎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1: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0: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刚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生，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摔爆就行了，摔好了就放。这为什么摔它呢？我们主要就是利于熊猫保护牙齿。都摔了。我们听见摔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1: 四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2: 大家
3: 哦，九九
0: 哦，九九大滚喽，大滚喽。
1: 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
0: 哎呦呦，这个好！嗯，
4: 看见咱们了？
0: 顿顿，吃饭。

0: 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
1: 独居，
0: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2: 还没成年，
3: 不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
0: 三岁算成年了？
4: 它一般是3到5岁是到它的性成熟时期，一般在野外它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
3: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4: 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0: 打小就在一块儿。
5: 4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4: 现在4岁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12、13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

0: 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
1: 对，
0: 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2: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生活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0: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3: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4: 对。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5: 小腿。
6: 现在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对。
7: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2: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0: 就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像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8: 30%。
0: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7: 一天花费10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地穴画卷里，我们能近距离地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9: 这牙齿太完整了。
10: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9: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10: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9: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10: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7: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战力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10: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1: 对，
10: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7: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0: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10: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10: 对，
0: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10: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使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矢状脊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矢状脊，可以捕捉更多的肌肉。
9: 咬肌这块是吧？
10: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0: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但是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0: 对，
0: 所以竹子它四季，无论是海拔高还是海拔低，无论是气温高还是气温低，竹子都能够生存，它很顽强。所以大熊猫能够靠它度过一次次的气候的变化，它能够活下来。
2: 所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要是能够适应这些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地理环境变化也好，那这样的物种就更大几率能够存活下来，其他的物种就会灭绝。
7: In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spanning 8 million years, giant pandas have experienced countless firsts in their lives. The first time they rolled over wobbly. The first time they stood up while swaying. The first taste of tender bamboo shoots.The first challenge of hard bamboo stalks. The first time they marveled at the vast world from high treetops. The first time they savored the sweetness of life by a clear stream. The first time they learned to fight. And the first time they faced separation. The first we have learned of.May just be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is ancient species' growth. The growth of giant pandas has never stoppe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finding more answers about life, about nature, and about coexistence along this path.

0: 山离人就是三四米，
1: 对着大山三四米，
2: 对，对着
0: 对着大山走，而且是。
3: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北宁向前的飞行动态，向前从17号晚离开地基一门前进入。
0: 别拍了，快跑！
3: 这几天向前一直在地基和昆明之间来回徘徊，他们一路逛吃，还时不时耍着战壕人，为什么叫一路向北？

这群大象北移的原因众说纷纭，他们的行为很反常，从热带一路奔袭到了亚热带、中亚热带地区，这无法用一般的原因解释。有人说他们是不是因为栖息地的食物不足跑出来的，或者说是不是原栖息地被人破坏逼他们出走呢？要想找到答案得离得更近点儿，所以我们决定去云南。

0: 好在预计是峨山县玉林村一村民家中的摄像头，就拍摄到了象群进入院子翻找食物。
1: 在我们抵达云南的时候，象群已经分成了两波，有一只离群独象在昆明市的边缘地带活动，其余14头则暂停了北移，在大象女王的带领下开始向西南方向移动，进入玉溪市。按计划，我们第一站来到了本次北移象群事件的跟踪指挥部。为了尽可能接近频繁移动的象群，指挥部驻地会不断变更。特警队和森林消防组成的无人机监测小组、专家团、各路媒体跟随指挥部同步移动。
2: 开始。差不多，你们这高度话260嘛？
1: 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象群所处的位置。
3: 我们是从早上10点上到晚上的8点，然后交晚上夜班的话就交给消防这边的，然后还有一些群众啊、民兵啊、苏宁员啊这些，他们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哪里有条小路啊，然后哪里种的玉米啊，谁家的地啊，他比较清楚。
1: 擅长沟通的李科长还承担了诸多协调任务，他成为了我们打开现场的钥匙。屁股还没坐热，就碰上了负责投喂大象的队伍出发。跟着投食队，我们开启了第一次寻象之旅。
4: 就是这些地方是，也是饿的了嘛，也是会杂起气数的。有水有吃的，
5: 是吧？是的，是的，水很丰富。
1: 因为象群目前所处的位置啊，适宜大象的食物呢相对匮乏，担心大象吃不饱，相关部门就组织了这支专门负责给大象投喂食物的队伍，在大象可能经过的路线上放上玉米、胡萝卜这些大象最爱的美味。
4: 还练打那个？
6: 练打哦。
1: 但是大象走不走这条路也不一定。这次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在旁边等待了大约1小时后，第一次见到了小短鼻家族。
7: 哇，那边罗，那边要接你，
5: 下边的老乡回来了，大象来到下边了。
8: 有些环境你们可以拍没问题，但是有些环境是不行的，因为你干了以后路多菜多人多，最后他想给连吃的东西都不得安，你当时是拿斧子往山上去，结果那个菜来菜往一惊着了，又顺那个山炮去上下，那上面没人干扰没菜呢，所以他就往上走着。
1: 为保护象群正常的活动，指挥部严令非必要任何人不得靠近象群。
5: 现在要走哪条路？
9: 走得快得很啊。
5: 这条路吗？
9: 从这里下来了，马上到了。
1: 保持距离成为了接下来一段时间被经常提起的话术，无人机监测小组的图传画面成为了观察象群的唯一方式。
10: 这里上去了是吧？
11: 这点这点有分路来，这点你看，走这点有后公路啊，这都是进客。
1: 没有了围观群众，大象们开始放飞自我。根据监测组员们介绍，象群里的两头小象，简直就是去拜年的熊孩子，逮啥玩啥。组员们还给他俩起了个 CP 名，大胖、小胖，这起了跟没起一样。大象嘛，可不是除了大胖就是小胖。这不，他俩又开始淘气了。回，漂亮的回旋踢，踢踢我踢，踢完了吗？谢谢啊，正好屁股痒痒。小胖一顿操作猛如虎，大胖无动于衷。这两位啊，以后还且有的闹腾呢。我们之后再拍给大家看。能拍摄到这样珍贵的可爱画面呢，得益于先进的无人机监测设备， 航拍是玉溪市特警队的拿手活。
2: 看来那个树被他们翻倒了好多。那个应该是那种，树皮是光滑的那种松树，是什么松？
6: 松树松。
2: 对对对，那个树也不太粗，我看弄他就把那个皮给蹭了，蹭了吃皮。
6: 是
2: 吧？嗯，树皮。以前我问过他们专家了，他会吃树皮的，树皮树根都可以吃。
3: 反正吉利很紧啊，它700多米。
1: 我们有规律的作息，可是大象没有。或者说依靠自己生存的野象是没有的。无人机监测小组被分成两班，24小时接力监测。
10: 家在哪里？
12: 我现在在这里了，在乐山。乐山干啥？干
13: 啥？那等把这个飞碟送过来。
1: 因为特警兄弟人数少，接触象群比较晚，对象群的习性不是太了解，所以森林消防的兄弟们就主动承担起了夜晚监测象群。

0: 寻的工作。
1: 搿不搿搭嘛都不会结婚，给双娘搿搭。
2: 包谷，包谷树都不带吃的，把包谷搬来吃吃走了。
3: 看一看一看也可爱。
0: 因为来了无人机，当地村民多了新的生活乐趣。平时静悄悄的山村夜晚，也因为象群的到来而活络起来。
2: 这大山冷了，或者是不合适了，走得老快了。
0: 夜深人静有安全感，所以象群在夜间的活动就更频繁了。
2: 转场吧，转场吧，转场吧，转转勾反去吧，
4: 直接把飞机拉走走啊。
2: 嗯，他们打转转啊，我感觉他们着急了。
0: 消防队员紧跟着大象的步伐，在黑夜中频繁转场。大象跟人可不一样，大象睡两个小时就充满了电了，就能继续移动了。这是来自动物世界强悍的生存力，但是人可受不了。
5: 有一站还直接让大象，
2: 你看视频，看视频，有视频在呢。有一站车直接就怼到大象鼻子口了，几米都不到，还在往前开。
0: 到了后半夜，兄弟们体力到了极限，几次睡了过去。偏偏这个时候下雨了。
6: 一个小时多点之前吧，就是有个车就是在路上跟大象就遇上了，然后大象把车来蹭了，然后那些人就全跑了。
7: 大象所在的云南玉溪玉门县出降大雨，一度影响到了正常的搜寻和监测任务。
0: 夜晚雨哗哗的下，无人机无法起飞。我们在车内小心翼翼地等待，安静的只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
6: 刚才觉得我们，这是我们回过头来一下，非常危险。在找象群的同时，象群距离我们不到五米。
7: 那么这个大象的战斗力有多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前保险杠现在已经是凹进去了。
8: 这绝壁是昨天那个大象拱的那辆车。哇，这惊人的魄力！那个，下面那个，
9: 对，
8: 这样，你看那个坡度，大象的越野能力是远超我们的。
0: 如果说追大象是一场电子游戏，那此时此刻就是最难的一个关卡。雾越来越浓，雨越下越大，都市文明下的智能工具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唯一能依赖的只有熟悉本地情况的村民。
10: 最后一次我们无人机看到象群是今天早上差不多凌晨在个5:46左右的时间，它整个就离开了路面，然后就上山了，整个速度比较快。就是大家就在猜测嘛，是不是因为天气比较冷，然后它可能需要一个很快速的移动，可以取暖啊，这种保持一个身体的一个温度。然后问了一下村子里面的人，他们说这个雨估计短时间的可能不会停，即使雨停了，可能雾都不一定能散得了。
11: 新寨后面的快递是吧？然后我们就直接到新寨了。
2: 往前开一点，然后再到。
0: 雨渐渐的小了，李科长和他的特警小组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前方的工作人员，立刻出发。
10: 我觉得我们既保护的人的同时，也是保护大象，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那个回到适合他生存的地方。然后马上就接近秋天了啊，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抓紧时间就回到一个适合他在的地方，就是避免因为这种天气变化嘛，季节变化给象大象带来这种伤害啊，或者生病啊，或者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全力的保护他，然后安全的顺利的这样通过我们辖区，是这么个情况。
0: 同时指挥部调动重型卡车在各个路口设卡，尽可能防止人群接近象群。

0: 此时的工作人员像极了找不着孩子的父母。
1: 对方再说到保洁队员往那边喊走啊，
2: 因为啥可是他
1: 这一半很不紧张是吧？
3: 往那边转弯就好了。
2: 最后那最后呢？
4: 下去看一天吧，我只跟你看看那些，然后我。
5: 他只要下来就只要再从这边走，我们就放
6: 就是朝那个方向，
5: 千万就是这边
1: 啊，这边一点风势，
5: 东面、二面
1: 风势，
5: 特别是那面了嘛，
1: 北面、东北的方向了。现在就是说
5: 他一点下来了，
1: 下去，只要他下到那个沟里，我们就放心。
5: 沟里面有他吃的了啊。
0: 一天一晃又过去了，没有无人机预警的深夜显得格外紧张。
1: 好，那边放炮弹，在那边放炮弹，在我们先守着，先守着，走。
0: 前方突然传来消息，大象正在朝我们的方向行进。
1: 我这里看不见，到时候我这里上去叫了。上学往朝后方向再说了了，保安全身上，上山了你给堆起来了。
0: 天色渐暗。雾气又起，上一次人像相遇的恐惧还没有散去，现在再一次狭路相逢。
1: 快走，别弄我的头，
5: 这又是个啥？
1: 不会不晒得好好，相信可能要严重的说了。
7: 我们在山上走过了都。
1: 给你劝不上去，紧张的紧张，给他不要找我事了。你这里不要砸了，这里不要砸了，开始就给他。
0: 人员撤离，设备关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险象环生。
1: 回来了，
8: 快跑！
9: 小花儿的雨边，
0: 避无可避，停车熄灯，头像距离头车50厘米。我们和象群相遇了。
10: 您在园区做保护的时候遇到过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11: 我的一个同学也是朋友，他已经被象踩死了。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父亲就救助过一头小象，那时候我们经常和他玩。就像我们一个玩伴一样嘛，现在逐步的人也长大了，对他这些也会有一些改观嘛。你又害怕他，又喜欢他，感触最深的，就是他孩子还一直在家里等他，去教他玩那个用那个无人机嘛。哎呀，那时候真的心太酸了那个。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和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始终不是人，他始终很可能会伤害你。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

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珊瑚。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珊瑚。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云长，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1: 我今天是过来进行安全检查的，此处作业繁忙，为何没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0: 原来是这个事情，此处作业即将结束，我们觉得无需再设置那些标识和围栏了。
1: 孟德兄，安全规定不可儿戏，即使快结束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0: 云长言之有理，但你我多年交情，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不会有啥问题的。你总不至于因为这么点事情上跑公司吧？
1: 孟德兄，这类问题还是要重视，这次我就不上报公司了，你尽快整改，

0: 跟着。
1: 这井如此之深，为何没有警示标识？
0: 我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让他们尽快整改，没想到他们还是没有整改。
1: 孟德兄，这是怎么回事？井下有限空间进行作业时，必须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你们怎么没有设置？
2: 本来此次作业应该是昨天就已经完工的，结果中间有点问题就没有结束，我们心想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也就没有放置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0: 哎，上次检查我本来是已经发现了该问题，但是碍于我和孟德兄之间的交情，我也放松了警惕，没有盯着他们放置，是我的问题，害得哥哥今天差点受伤。
1: 简直是胡闹，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哪能因为哥们意见就置安全不顾？你们两位都是工作多年的老人了，竟也能忽视安全的重要性。
2: 玄德兄说的是，此事确实我是大意了，差点发生安全事故，此后我定把安全看作第一重要的事情，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0: 哥哥，我作为安监人员，不该在工作期间因为人情而放低自己的原则，我谨遵哥哥教诲，一切要以安全为重。
1: 很好，两位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我深感欣慰，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我们要继续保持，让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不知道。
4: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火房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救我一命，我决定了和你们合作。不过你们就这么几个人儿，你想想，我那大轿那么多粮食，他们能运出来吗？这个你放心，只要我见到粮食，我马上派人到庆阳去联系那里的马帮和客栈，然后咱们连夜赶往银川。
1: 我那有一个兄弟，专门做粮食把盘。谁呀？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把粮食换成大洋。对呀，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呀，我叫他们给我吓坏了。我决定了，连夜带你们去藏粮大窖，怎么样？好。
2: 爽快，爽快！
1: 哎，我刚才好像看见了一匹马。哎呀，我累坏了，我骑马走，我骑着马走。
3: 哎，季老爷，这么大岁数了，骑什么马？
2: 快快快，
3: 坐坐坐坐坐！哎，
2: 不是坐坐，
3: 弟兄们，快来跟季老爷走，
4: 好，快，
3: 走，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查查，您神了！您怎么知道卢作玉要暗算咱们呀？
1: 卢作玉有那么大胆子吗？我要不这么做，怎么能找到藏粮大窖？
2: 我明白了，这是您和卢作玉定下的计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还算有点脑子。兄弟们，找粮是我们的大事，等这批粮起了以后。
3: 你们领功受奖的日子，指日可待。
4: 您说这话都多余，弟兄们没二话，肯定跟着您干。
3: 走。
5: 哎呀，季老爷，这还有多远呢？
4: 还挺远的，这都走这么长时间了。
3: 哎，卢团长，
4: 啊，
3: 你看这马闲着也是闲着，能不能让我骑一会儿？我走不动了，我真的走不动了。
5: 哎呀。 季老爷，这地方目标太大了，这马不能骑，您再辛苦辛苦，坚持一下，啊！过来，我扶着您。
4: 用不着，我自己能走。

0: 金老爷，这都走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到地方？哎呀，坏了坏了，走错方向了，这是。
1: 金老爷，啊，
0: 不会吧？这可是你家的祖产，你怎么会走错方向呢？你这不是在蒙我们吧？
1: 我蒙你干啥呀？你说。 我这么大岁数，老眼昏花的，是不是？再说了，我也不能天天到这个地方来呀。刚才我那么和你商量，我说我走累了，实在走不动了。我说我要骑你那匹马上，你说我要坐在马上，那站得高，看得远的，你说这荒郊野岭，我也不知道东南西北，反正这大野垫子，你说你不相信我是不是？你要不相信我，那干脆咱这样。 一拍两散，各走各的。
0: 哎，金老爷，我刚才说的不对，您别介意好不好？我现在听您的，啊。

0: 累死我了。
1: 现在咱们怎么走啊？
0: 我想想看看啊。王勇，

0: 这个老东西卖什么关子？不行，咱们撤吧。太阳都高了，这样追下去，容易被他们发现。那怎么办？走，迂回跟进。好。
1: 应该快到了，
2: 季老爷，您可别再骗我了。
1: 什么骗呢？哥走没错，有情况。

0: 了一个，肯定去报信了。咱们撤吧。
1: 撤什么撤？咱们得跟着纪文轩，才能知道藏粮大窖的位置。只要知道了位置，我们就杀了纪文轩和卢作玉。就算共党来了，也没用。
0: 明白。
1: 走。
2: 撤！撤！
3: 撤！
2: 撤！
3: 撤！
2: 吁！
3: 吁！
2: 啥情况？
4: 处子，你咋跑回来了？
0: 纪文轩。
3: 纪文轩？
0: 对，他跟卢作玉带着一大帮土匪往那边去了。
3: 邓卓在吗？
0: 没看见。
3: 哪个方向？
0: 瓦沟梁那边。哥，咱们赶紧回去报告刘团长吧。
3: 你带着柱子回去报告刘团长，我先过去，我给你们留下记号。
2: 行。
0: 柱子，快上来。哎，
1: 好嘞。

0: 有情况，
1: 干什么呀？吓死我了！能有什么情况？有情况我能不告诉你吗？哦，
0: 吓死我了！
1: 哎，我说你睡觉咋跟猫似的？哎呀，
0: 心里装着这么大的事儿，睡也睡不踏实。

0: 你要嫌我闹腾就直说，说话总绕弯子。
1: 不是我，没有，我，你就是太敏感了。
2: 团长，
1: 怎么了？
2: 团长，发现纪文轩了。
1: 人在哪儿？
2: 瓦沟梁方向。
0: 那校官呢？
2: 我哥让我回来报信，他先去追去了。
1: 同志们，出发！
2: 出发！
0: 小曼。

0: 老爷，到底还有多远？
1: 到了，
2: 看见没？就那小山头。哎呀，终于到了！
0: 快，快，
1: 渴死我了！哎呀！
2: 小兄弟，我渴死了，给我点水喝吧。
0: 行行行，你等着。
2: 谢谢。

0: 我跟你说，你看在龙宗的面子上，你也不能这样对我。
1: 怎么回事？
2: 大团长，
0: 教官，
2: 把纪文香给劫走了。
1: 你们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人，退伍吧。
3: 我现在放你出去，卢作玉马上就会把你抓了。
0: 我是来救你的，我宁可让卢作玉抓住，也不愿意跟你在。哎呦！
3: 现在我不是马帮的小官，我现在是红军小官，代表红军来救你，知道吗？
0: 要红军，我要落他手里，我跟你说更晚。
3: 不是吗？
0: 好，我听你的，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能保你的命，

长枪给我，尽管走。

0: 眼睛看看我呀，爹，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有事的。
1: 老头，别使劲了，爹不行了。
0: 爹，你不会死的，我不会让你死的，爹。
1: 爹知道，我躲不过今天了。爹做了很多的错事，我为了几家杀了很多人呐、啊。
0: 爹，你别说了，爹，我不想听你说这些。爹，爹，只有把伤治好了，咱们才能去赎罪啊！爹，爹，我带你去红军医院，他们肯定能救你。
1: 爹的罪孽，一辈子也还不尽的。爹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还有父，你
0: 爹，爹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他。
1: 老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0: 爹，您说。
1: 咱家，咱家大，苍凉大，
0: 苍凉，
1: 苍凉大，大将军，
0: 在，
1: 就在这儿。
2: 主，你跑不了了！你们跑不了了，把枪放下！
3: 我知道你没子弹了，
2: 放下枪！红军命令你放下枪！
4: 我投降！我投降！邓卓，你他娘的把枪放下，没有活路了！
3: 邓卓，你输了。

0: 地图。大壮。
1: 哎，啥事儿啊？
0: 快叫你们刘团长过来，我有重要的事跟他讲。
1: 啊，我现在就去。
0: 原来藏粮大窖的秘密藏在这儿。爹，你一辈子做了太多的错事，害了太多的人，可惜至死都没有悔过。只希望这个藏粮大窖可以救更多的人。来替你赎罪吧。我本来是想缝补一下羊皮袄的，可是没想到把内衬撕掉之后发现了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你们说的那个藏粮大窖的地图。
2: 就是地图，太好了。
0: 我也没想到地图会在这儿，之前只是觉得奇怪，怎么我爹去哪儿都穿着这件羊皮袄啊。
2: 哎，小关，你对这袋地形熟，你来看看。
3: 好，
2: 是不是这个？
3: 我觉得这个不像是山城堡的地图。
2: 啊，不像。
3: 对，
2: 那如果这不是山城堡的地形图，这是什么呀？什么意思啊？
3: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你看这个区域明显画了一条河，可是山城堡地区没有这条河，两座山一座桥，我们那儿也没有两座山和一座桥，所以我觉得这个羊皮袄上的图肯定不是山城堡的地图。
2: 那这个地图显示的到底会是哪儿呢？难道他跟山城堡没有关系？这不是藏粮大窖的图。
0: 哎，咱们白高兴一场了。哎，小曼，会不会是你爹一开始就打算把咱大家伙都给耍了呀？哎，本来以为这就是藏粮大窖的地图呢，谁想到……
3: 团长，你别着急。
2: 怎么了？
0: 你拿地图干嘛呀？

0: 你看见没有？啊，这里。如果单看这部分，和杨皮奥生地形是完全一样的。啊，只是这里多出了一条河。我们换个角度想，这条河的流向会不会就是通往藏良大教的路线图呢？
1: 我看看啊。明白了，明白了。哎，这两张图一对比啊，就像你说的。
0: 如果这个河是藏良大教的路线，那顺着这个河的走向，这儿就应该是藏良大教的位置。嗯，
1: 很有可能。哎，这个地方你熟悉吗？
2: 团长，我能找到他。
0: 不是，按照地图上显示的啊，那个藏良大教就该在这个小山包附近啊。
2: 要我说，不可能。你想，咱们是一路走过来的，这儿除了这个山包，再就是底下洼地，这啥都没有啊。
0: 会不会在那片洼地下面？不会的，藏灵大教肯定是在干燥的地方，不会在洼地上。
2: 我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0: 不会啊，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你看，你们别着急，我去看看。
2: 注意安全，
0: 行，走，到前面再去看看。

0: 行。我发现藏粮大轿了。
1: 小官，你看到什么了？
0: 藏粮大轿
1: 在哪儿呢？
0: 就在你们的下面。
2: 哎，你是说这个藏粮大轿就在我们站的这个收土坡里面是吧？
0: 相信我，
1: 真找到藏粮大轿了。
0: 炸了他吧。
3: 我去看看。哎，
1: 小郭，
3: 你们等着我。
1: 小郭，怎么样？发现粮食了吗？
0: 看到了，粮食，全部都是粮食。粮食。
4: 小班，这次能找到藏粮大轿，多亏了你。我代表红军，对你表示感谢。
3: 老友，这里。
1: 我代表侍卫队，也感谢你。
5: 小班，你替你爹，替你们季家，干了一件有利于百姓，还有红军的大事，他们都会感谢你的。今后就选择加入我们的队伍。
1: 刘团长，
4: 啊，
1: 我有一个请求。
4: 你说。
1: 我想加入红军。
4: 这是你认真考虑之后的决定吗？
1: 嗯，是的，我已经认真考虑很久了。从我在南京上大学开始，我的理想是救国，希望老百姓们都能过上好日子。现在看来，我的这个理想，只有和你们在一起，才能实现。
4: 好，我会把你的决定和你做的这些事情如实地向上级汇报。我们工作团的人啊，都支持你。大家在这看好了啊，我现在回和联湾向上级汇报这个喜讯。
1: 哎，刘团长，我也想好了，我也要加入红军。哎，刘团长，
0: 姐，也不跟小妹一起吧？
5: 愿望都达成了。
1: 看着我傻笑什么呀？
5: 咱们俩认识这么久，吵了这么久，你老是说我不务正业，不走正路，没想到我们最后走上了一条路。
1: 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条路上你还走到我前面了。
5: 最后人活着是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找到了志同道合。
3: 哎，大志，老郭，
2: 坐坐坐，快坐。
3: 哎呀，藏粮大轿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工作团正在组织赤卫队和老百姓们把这个大轿前面的空地清理出来。嗯，大轿里的粮食呢，我们打算制定一个合理的配额分发下去。
3: 好啊，我同意你的想法，希望你们工作团加紧工作，争取在3天内完成任务。嗯，另外我必须要跟你强调一下。
4: 你说。
3: 现在组织上决定，藏粮大轿作为重要的后方物资中转站，所有的后方物资都要通过大轿与前线，所以你们有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好这个大轿，它事关我们前线的补给。
4: 是，请组织上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好藏粮大轿。
3: 好，说说你对这批粮食的想法。
4: 我是这样想的，这批粮食要给山城堡老百姓留出一部分，剩下的再运到前方部队。我们呀，正动员老百姓去大轿拉粮食呢。
3: 不错，这个计划可行，你们抓紧去落实吧。
4: 好。沈亮，

0: 中央军革委和陕甘宁省委对你们曲环地方团的工作非常肯定。
1: 感谢啊，感谢上级对我们的肯定。
0: 后面还有很多硬仗要打，继续努力。
1: 是。
0: 还有个批示啊，我要给你传达一下。
1: 什么呀？
0: 曲环工委常委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特批纪晓曼加入红军，工作关系呢就落到你的地方工作团。
1: 我代表纪晓曼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代给你。
1: 什么任务？
0: 我刚刚得到上级的指示，党中央现根据胡宗南部孤军深入的复杂的敌情变化，于11月8日秘密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1: 嗯，
0: 并于10日会议通过了此计划。
1: 计划内容是什么呢？
0: 抓住战机，在环线境内组织新的战役。
1: 要在环线境内打仗了？
0: 海打战役计划失败以后，整个宁夏战役计划已经不可能完全执行了。
1: 嗯，
0: 新的战役计划目的很明确，按上级首长的话说，这可能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战役。
1: 那具体分配给我们工作团的任务是什么呢？
0: 两项任务
1: 啊。
0: 第一，要求你们地方工作团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为这次战役筹备粮食、水和各项军需物资。
1: 嗯，
0: 以及组建大规模的支遣队伍。至于数量上的要求，等省委下达任务以后，我会第一时间传达给你。
1: 嗯，
0: 第二项任务，根据中央向陕甘宁省委下达的指示，红军总司令部将于2天后迁至和连湾。
1: 总司令部要迁到和连湾来？
0: 对，省委将把总司令部迁至和连湾的接待任务交代给曲环地方工作团。
1: 好。
0: 司令部新职确定以后啊，
1: 嗯，
0: 你们要负责对司令部所在的房屋进行修缮整理，
1: 嗯，
0: 还有安排好总司令部首长和工作人员的住处，要照顾好他们的饮食起居，确保首长们后勤保障工作安心指挥作战。你到底听没听啊？
1: 啊？啊，我听着呢。
0: 那发什么呆啊？
1: 不是，我在想啊，中央首长亲自来指挥作战，肯定是场大的战役啊。
0: 这一战不好打，但这一战对咱们红军至关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保障前线的物资运送，以确保我们的胜利。藏粮大窖至关重要。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山城捕的父老乡亲们，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纪文轩的女儿纪小曼，小名叫陇东，想必大家也听说过，这个地方就是我爹私藏粮食的地方。在我心里，我爹一直都不是一个坏人，因为他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可是这次回来，我才真的知道，我爹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他欠下的血债，我没有办法替他一一偿还。我只希望能为老百姓们做点好事，来弥补我爹的罪过。
1: 你是地主的女儿，
2: 我怎么不相信你？
3: 乡亲们，我萧官说两句。纪小曼她生下来就是纪文轩的女儿，她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但是她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她刚才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理解你们，我们可以永远不原谅纪文轩，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受纪小曼。我说这些话不是因为我跟纪小曼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作为一个山城捕人，我萧官表明自己的态度。
4: 我们相信萧官。
3: 小曼，你说吧。

0: 下面请我念到名字的父老乡亲们进来跟我领粮。李顺子、李宝平。
1: 龙都，你就别念了，你通知我们大家来这儿的时候，大伙就已经猜出你的用意了。孩子，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真没有想到纪文轩这个老家伙一辈子为非作歹，可他到底还是积了点阴德，生了你这么个好闺女。龙东啊，我们大家都想好了，这粮食我们不领了。
0: 二伯，您的意思是不给我赎罪的机会了？
1: 啊，不不不，我们不是不要这些粮食，纪文轩欺负了我们一辈子，这些粮食就是全补偿我们，我们还嫌不够呢。我们不领粮食是想给这些粮食找个去处。刘团长，
2: 哎，
1: 我们跟乡亲们商量好了，这些粮食就送给红军当军粮了。
2: 这怎么使得呢？
1: 您就别客气了，您总是说红军是我们穷人的子弟兵，红军跟咱们是一家人，你们跟国民党反动派去打仗，那也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我们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去打仗，乡亲们是不是啊？
3: 是。
2: 乡亲们，那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代表红军感谢你们，敬礼。

0: 真的吗？
1: 你现在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
0: 其实吧，你穿这件衣服也显得特别精神。
1: 我知道。
0: 好看吗？
1: 我萧关的女人最好看。
0: 这是我亲手做的嫁衣，这辈子啊，我只想穿给你一个人看。正想有一天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出现在你面前。你不是说等春天以后你要来我们家提亲吗？
1: 小曼，还记得那个时候咱们在西安城，你受了枪伤昏迷不醒，我着急去了趟药铺。
2: 客官想买点什么？
3: 哎，大爷，饶命啊，你饶命。
1: 我不想要你的命，只想要点药。
3: 那您也不用这样啊，我们这药铺开门营业的，您不用抢。
1: 止血和退烧的药。
3: 好，好，我给您拿去。
1: 小兄弟，我可记着你呢。你要是敢把这事说出去，
3: 哎呦，您就放心吧。我们只想卖药，可不想为了这药，把命都搭进去了。
1: 没想到拿错了药，把安胎的药给你拿了回来。你还记得吃错了药说的话吗？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让我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去你家提亲。
0: 真的吗？
1: 真的，我听到那些话不知道有多开心。
4: 这是安胎的药，这药跟这个退烧还相冲呢。
1: 能有啥后果？
4: 会产生幻觉，会胡言乱语。
0: 你不是说送一趟粮就回来吗？怎么走了那么久啊？
1: 我回来了。
0: 我感觉好久都没有见过你了，你都变样了。哎，外面枪响了，你可别出门了，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虽然我当时心里很着急，但是你不知道你吃错药的样子有多可爱。
0: 我给你弹首曲子吧。
1: 好啊。

0: 听出来了吗？音乐里有海鸥，有森林，还有耀眼的阳光。
1: 是，耀眼的阳光，温暖，还有希望。
2: 萧关听着这熟悉的琴声，凝视着身边的纪晓曼，这一切都太美好了。那个陇东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两个人都穿上了红军的军装，所有的痛苦都好像过去了。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将肩并肩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奔跑了。徐志摩说过，像春光，火焰，像是热情冲破浓密，画一朵彩云。
3: 总之，这次行动都是我的责任。
4: 当然是你的责任，等着接受处分吧。我刚从燕参谋长那儿回来，现在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3: 请指示。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现在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1: 请指示。
0: 第一个任务，共军要在山城堡与我军展开决战。共党本来已经山穷水尽，这个时候藏粮大窖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补给线，所以你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山城堡地区，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藏粮大窖，并且毁掉它，一定要彻底切断共党的补给。
1: 明白。
0: 第二个任务，纪晓曼背叛党国，理应送进军法处，我命令你必须要不择手段替党国找到纪晓曼，处死这个叛徒。
1: 处座放心，我一定让纪晓曼死在我的面前。
0: 宁可玉碎，也要切断共军的后方补给线。给你一个加强连，够吗？
1: 够。
2: 团长，你坐。
3: 着急呀、啊！
4: 团长，你快说说什么情况啊？
2: 情况很好，这个首长一见着我爸就问我说粮食情况怎么样，说能不能保证战时的供应。我就把藏粮大窖的事情向上级汇报了，我还跟他们说，这次能找到这批粮食都是纪晓曼同志的功劳。现在他已经加入我们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同志。首长说了，很好。
3: 团长，还有，我上前线打仗那事批准，
2: 我就知道你急。
4: 首长还说啥了？
2: 首长说了，要打大仗了。首长跟我点名，要调你去前线担任主攻连的连长。
3: 真的？你咋说？
2: 我能咋说？首长跟我要人，我能说不给？
3: 太好了，
2: 调令马上就下来，你直接去红二师五团报道吧。哎呀，我这心里边啊，一万个不愿意你走啊。
3: 团长，我需要关心。

0: 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就想上前线打仗，别说是当连长，只要能上战场，那就是我的光荣。
1: 好，
2: 校官，姐支持你，咱们萧家人就该上战场。但是啊，战场跟你走马帮可不一样，千万别犯轴，别跟自己较劲啊。
1: 小云啊，又不是让萧官一个人去杀敌，前线我们那么多同志呢，你要相信我们红军战士有决心有能力去消灭敌人。
2: 我信，我当然信。
1: 这样吧，这个纪晓曼、萧官你们留下，其他人跟我出去讨论一下粮食问题。
3: 是。

0: 团长，粮食问题他们不在那讨论呢。
1: 你出来，我跟你说。
2: 秦满，咋了？
3: 上战场是你的理想，我想让你去，可是我又担心你。
2: 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当然要上战场。你留在这里，等我打胜仗回来。
3: 我想和你一起去。
2: 你想啥呢？留在这里，等我们打胜仗回来。上战场是我们男人的事儿。我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干件这样的事情，像个英雄一样。我知道你担心啥，你放心吧，我现在就是要去干你当初让我干的大事儿。我萧关本事大命大，咋能说死就死呢？
0: 你别说了，我不让你死。
2: 小满，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我小鬼能活着回来，我这条命就是你的。
0: 小关，姐跟你说啊，这枪子儿啊，可是绝对不长眼睛的，你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还有，这炮弹呢，它来的时候是有声的。
2: 有声我知道。
0: 听我说。
2: 啊，听你说。
0: 你仔细听着点声，这万一不行啊，就赶紧卧倒，知道吗？
2: 卧倒，卧倒。我
1: 卧倒。
2: 还有吗，安杰？
0: 听姐说。
2: 听姐说，听姐说。
0: 要真是不得已啊，要跟这蒋匪拼大刀的时候，你跟二头俩，你俩互相照应点，知道吗？
2: 还照应啥呀？每次都是我救他。
0: 哎呦，你记住没有？
2: 记住了，姐。姐，我知道你说那么多都是为我好，你是担心我。我现在跟你道歉，纪小曼的事呢，我老顶撞你。其实我知道，你最爱的就是我了。
0: 咱姐弟俩不说这个啊，要真说道歉呢，姐跟你道歉。以前总是针对小曼，总是跟你吵架，原谅姐。
2: 这事过去了。
0: 哎，二董。
1: 哎，
0: 照顾好你哥啊！一打完仗，你俩赶紧给我回来。
1: 放心吧，姐。
2: 姐，我跟小曼都说好了。你呢，老让人照顾我，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我让小曼照顾照顾你。
0: 我现在彻底想通了，这小曼啊，她以前是我妹妹，这跟你成了亲之后呢，她更是我妹妹，我们两个相互照顾啊。
2: 我知道了，爹那儿我没时间去了，有时间给爹烧个纸，替我去看看她，让她别怪我。
0: 我不去替你说，你要真的孝顺呢，你就自己回来，自己跟爹说去，听到没？我和爹等着你回来，好好的，
2: 跟团长好好的。

0: 我没有跟他们一块送你，我怕我心里难受，不让你走。
1: 你咋穿成这样？
0: 这是我亲手做的嫁衣，
1: 真好看。
0: 这辈子，我只想为你一个人穿。
1: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你就穿着它嫁给我。
0: 你一定要回来，你要不回来，我就一直站在这儿，站到你回来为止。

0: 这个是你贴身带的猎狼刀啊。
1: 这把猎狼刀没离开过我萧冠，现在呢我就让它留在你身边。这个刀呢有灵性，如果你想我了，摸摸这个狼头，我心里一热就知道你想我了。如果你遇到危险，拔出这个刀，我就会知道，我会马上出现在你身边来保护你。跟着拿着。
0: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把你贴身的刀都给我了，你是抱着必死的心去上的战场吗？小宽，你不能死。你说过红军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遇见你原来是我的好日子，是等着你这心跳回来娶我。爱过的证
1: 明，为了我们，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能活下去，我原来是马帮小官，现在我是红军小官。二刀，
2: 到！
1: 你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好好的保护藏良大校。
3: 放心吧，哥，我会用命保护好藏良大校和嫂子。

0: 真好看。笑。
1: 同志们，这场大仗马上就要打响了，你们负责留守藏粮大窖，这里是我们最重要的物资转运站，这儿不仅是前方的保障，也是我们这一仗能否打胜的关键。我要带着物资去前线，纪晓曼同志，
2: 到。
1: 你带领大家构筑好防御工事，注意啊，加强警戒，随时防止敌人的偷袭。
2: 是。
1: 我押运第一批物资走，第二批物资由肖云押运。
2: 是。
1: 明天一早出发，路上注意安全啊，我在野马棚接应你。
2: 嗯，放心吧，
1: 这就交给你们了。

0: 邓科长，我们发现了嫦娥大教。
1: 怎么发现的？
0: 我们发现了一队共党，正朝着什么地方去，觉得他们出发的路线特别的蹊跷，我们就一直跟着看看他们到底去什么地方。结果到了那儿，发现那里居然就是苍灵大教。
1: 留人没有？
0: 留了，一直在盯着。
1: 好，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0: 是，
2: 这边弄得差不多了。
3: 我知道，这些一定要装好。
2: 好，
4: 四
3: 爷，这边，还有那个，
5: 来，
3: 雕塑好了。
6: 放心，小曼姐。
3: 哎，
6: 团长说了，这藏粮大教是最安全的地方，你说他给咱放这儿啥事都没有，还不如让咱们上战场上跟敌人战斗呢。
3: 二董，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啊。刘团长怎么说的？说我们这是最重要的后方保障，是前线能够打赢这场仗的关键。我们这要是出问题了，那前线怎么打仗？所以二董，你这个思想有问题啊。这儿就是我们的阵地，你要守好了，听到了吗？
0: 是。
7: 你现在可是跟萧关越来越像了啊。
3: 萧关他那么能打胜仗，像他是好事儿。要是你们都能像萧关，仗就好打多了。
6: 小曼姐，我怎么觉得你今天穿这身衣服那么好看呢？
3: 军装好看吧？
6: 反正我就觉得你穿军装跟别人不太一样。
3: 你老在这儿看我穿军装跟别人一样不一样干嘛？赶快干活去。
7: 去。

0: 小曼，肖云姐，你怎么走路蹑手蹑脚的呀？吓我一跳。
1: 谁没伤了？人家都叫我了，是你自己没听见。干啥呢？
0: 这是个秘密。
1: 哟，还秘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呀，这是送给萧官的。
0: 肖云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真有事儿。我跟你说啊，我想送给刘大志刘团长一首诗。
0: 你想送给刘团长一首情诗啊？
1: 哎呀，你干嘛那么直接啊？
0: 哎呀，肖云姐，你别不好意思，你跟刘团长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1: 我知道你们都知道，可是情诗我也没送过呀。
0: 那你想送他什么诗呢？
1: 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不来问你来了吗？
0: 那我想一想啊，那就我觉得这首诗合适。
1: 什么呀？
0: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1: 这啥意思啊？
0: 这首诗叫偶然，很多人以为这首诗是写给偶然相爱一场又天各一方的情人，但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偶然，你偶然遇到一个人，彼此相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彼此互放的光芒必然是短暂的，但是这短暂的爱情的光芒也是一种永恒啊。
1: 我不要短暂，我就要永恒。给我笔和纸啊。啊，
0: 要笔干嘛？
1: 这是你写的，不算不算，我要自己写。哎，还有这个。
0: 肖云杰，我想你的心意刘团长一定可以明白。
1: 我也这么想。我是天空

1936年11月，山城堡战役打响。1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主力向山城堡迅速靠近，打击国民党军妄图发起的进攻。这一战

0: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大仗，也是红军长征和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中央决定，在山城古战役中，要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在政治上孤立蒋介石，在军事上打击蒋介石，迫使其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为此，我军采取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对抗胡宗南部队。战争局势便进入了惨烈的殊死对抗。
1: 大家干完劲儿啊！
2: 咱跑那边。
3: 没有
4: 哎，你看这些人干啥呢？我看好像是在往外运粮呢。
5: 闹了半天，咱们跟的都是运粮的车队，这可是重要情报啊！
4: 好像要往外运了，回去报告吧。
5: 别着急，看看他们往哪儿运。
4: 那咱俩可要立功了。
5: 别说话，听紧了。哎，
6: 邓科长，前方战事吃紧，共军攻势很猛，上面给我们下了命令。
7: 上面命令怎么说？
6: 我们遭到了共军的合围，上面命令我们切断共军补给线。
7: 知道了，看来必须抓紧这件事。
8: 抓点紧啊！对，把那个放到后面的空地上去。都清理好数量之后，咱们再上车啊！
9: 好。
8: 肖云杰，就带这么几个人走行吗？要不我再多派些人护送你吧。
10: 不用，这些人就够了。刘团长在野马坡接应我们呢。
8: 哦，刘团长来接应你啊？哎，那首情诗别忘了，我记着呢。
10: 哎，我都想好了，等这仗打完了，我要跟你穿一样的红衣服，咱俩一起摆喜酒啊。
8: 好，我等你回来，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10: 啊，你也要小心啊。
8: 嗯，
10: 我们出发了。
8: 嗯，弟兄们出发
10: 走了。小曼，
8: 等你回来啊。
10: 哎，一定完成任务。

0: 邓科长，
1: 皇上，
0: 我们发现了共军，运着物资出发了。
1: 什么时候？
0: 刚出发。
1: 往哪儿运？
0: 据侦查的人说，萧云他们运送着物资，前进的方向是野马坡。
1: 走，集合队。
0: 是。

0: 班长，笑什么呢？
1: 不许笑。
0: 团长，咱们去赢一下吧。
2: 好，过去赢一下。
0: 走走走，咱们走。

0: 敌人怎么不打了？啥情况？
1: 同志们，敌人已经过了阵脚，
2: 补给正在想用什么招反抗，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加紧防守。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敌人上来了，
0: 咱们靠近了。
1: 是。

0: 运送物资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刘站长说了，我们必须保证这批物资及时的送到前线去。
1: 是
2: 是
3: 是。
4: 焦队长，马上就要见到刘团长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0: 你懂啥呀？哎，你谈过恋爱吗？我跟你说，你懂吗？
4: 我怎么就不懂了？昨天晚上你跟小万姐写诗，我看到了。
0: 偷看我是吗？
4: 没有。你把诗念给我们大伙听听吧。
5: 哎，快点，这个肖队长要念诗了啊！大伙想不想听啊？
4: 哎，念念念念，我们听听。
0: 行，既然你们这么想听，我就念给你们听。
4: 好，
0: 你们都学着点啊！
5: 哎，大家都听着啊！

0: 这边吧，哎，好嘞。导演，
1: 肖云杰走了这么长时间，也该回来了吧？
2: 放心吧，我姐是谁啊？肯定不会有事的。估计啊，是见到刘团长了，正在说一些私人之类的话。
3: 我觉得也是，等咱们这场大仗打完了，你们四个也该办喜事了。
0: 哎，
1: 我们还能凑点喜酒喝。
0: 就是。
4: 接粮食了吗？

0: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1: 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
0: 我们怀县的婆娘说话不绕弯子，我喜欢你。
2: 走。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翩翩的
3: 啊，翩翩的在半空中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
0: 给你做了副鞋垫，你要喜欢呢就自个儿留着，要不喜欢呀你就送人。
3: 你不是说好了要等我吗？
2: 其实你也喜欢我，
3: 小云。一直在野马坡等着你。
4: 你等我有一天我能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把我心里想的最真的话，我都跟你说了。

0: 退了，
1: 大家警戒，
0: 敌人打得也太猛烈了，
1: 大家再坚持一下，他们就算越打越猛，他们也就这点本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如果敌人再向我们发起进攻，那我们还守得住吗？
1: 咱们的气势比敌人强，必须要守住阵地，我们要让敌人看到我们就闻风丧胆，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1: 哎，你来。
3: 队长，
4: 咋了？
3: 传达上级命令，邓卓已经发现了苍凉大桥的位置，上级派你带上你的人火速去支援。
4: 是。
3: 啊，对了，团长，
4: 我们这等着弹药，我姐还没送过来，她咋回事你知道吗？出事了。
3: 小云牺牲了。

0: 如果你遇到危险，拔出这个刀，我就会知道，我会马上出现在你身边，来保护你。
1: 小光，恐怕这辈子。

0: 妖怪，别管我了，保护好苍凉大桥，还有锦绣班。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这一切的。啊啊

小曼，你背叛党国，罗初作有令，必须得死。啊！

0: 你杀了那么多人，红军会为那些无辜的百姓报仇，也会为我们的新中国，跟你们这些人战斗到底。有这么多跟我们红军走在一起的人，你们杀得完吗？
1: 小乖，你以为杀了我就能改变一切吗？痴心妄想，我们还会。
2: 东山再起的！山城堡战役结束了。 红军一举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一个旅又一个团，即8000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一劳永逸的消灭红军的妄想，并由此坚定了东北军、西北军各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信心，直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英雄的陇原人民，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为这场战役的胜利。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们是陇原人民值得纪念的英雄，他们的经历就是一部鲜红的陇原英雄传。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样。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我喜欢你，
6: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7: 你早晚都说了。
5: 你想干什么？
6: 怎么？
8: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9: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1950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结束了对苏联及我东北各地为期79天的访问和考察，顺利返回北京。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相关协定。
1: 主席，开饭了。

0: 湖南人？
1: 是的。
0: 正宗的香味儿啊！湖南哪里人呢？
1: 长沙东乡影珠山的人。
0: 哦，影珠山，我去过。《江湖奇侠传》那个作者，平江不肖生，知道吗？
1: 主席，我家里穷，没念过书，从小就在饭铺里头给人洗碗擦桌子，10年哦，老板就教了我一招。
0: 湖北鱼，
1: 对，哪家炒湖北鱼啊？
0: 一招鲜吃遍天哪！
1: 啊，那您慢慢吃着，我去烧点开水。
0: 不用，有糖。
1: 哎，一招鲜吃遍天，一招鲜吃遍天。

0: 周总理好。哦，
1: 小李子，哎，主席吃过饭了没有？
0: 啊，正吃着呢。哦，哎，总理，您吃火鲱鱼吗？
1: 我刚刚吃过，味道很好。哎，是稍微辣了一点啊。
0: 那我下回少放点辣椒。
1: 主席啊，主席啊，你今天是胃口大开呀、啊、饭菜一扫光，吃得很香啊，看来我们的饭菜比克里姆林宫的国宴还可口。
2: 离开北京三个多月，今天真正是吃饱了。
1: 是啊，主席啊，这是后天我们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材料。
2: 本来啊，这次访苏收获很大呀，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结束战乱、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统一祖国的外部环境。两个大民族，两个大国，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障。
1: 主席，中苏友好条约是爱国主义条约，也是国际主义条约。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困难，万一有事也好有个帮手啊。
2: 玉门地区再次发现储量巨大的新油田。
1: 好啊，玉门油田的产量翻了一番呢、啊、这说明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搞经济建设也是一员猛将啊。
2: 他要把西北建成塞上江南，气魄不小啊。回京我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商量和制定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0: 苏联签订了条约。现在毛泽东如虎添翼，而他杜鲁门只会巡演服饰，想脚踩两只船。可他忘了，两大阵营水火不容，毛泽东怎能容他干涉大陆的事呢？他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1: 中苏签订了条约，让杜鲁门的计划落了空。现在美国

0: 对于远东形势的政策正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可能我们反攻大陆的机会就要到了。
1: 经过对国事的分析，很有道理，但要记住，我们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不可无所事事。
0: 是，我马上去找顾祝同和陈诚商量对策。
1: 不着急，不用着急啊。
2: 你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据你对斯大林性格的了解，他会真正的相信毛泽东吗？
0: 就算是有信任，那也只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
2: 那毛泽东这次在苏联怎么会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我想，如果克林姆林宫不给大陆共军、空军和海军的支持，他毛泽东想进攻台湾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2: 那么斯大林的军舰会开进台湾海峡吗？

0: 嗯，哟，我不冷。<笑>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毛主席今天来电报了，再过两天呢，北京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了。我呢，得在会上汇报西北经济发展的这个方案。
0: 你怎么下来了？哦，哈哈，我影响你了，我到那边去。嗯，不用，我就是这床太硬了，硌得睡不着。<笑>你瞧瞧，来来来来，啊！哎呀，你看看，我呀，我就是太粗心大意了，是不是？过去呀。 睡这个硬板床睡惯了，回头给你换一个软点的褥子，好吗？嗯，你呀，顾得上我，顾不上我都没关系。就是这次去北京，可别忘了你那几个侄儿，啊。嗯，打了这么多年仗。 还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一天吗？嗯，放心吧，知道了。啊，早点休息吧，我到那屋去歇。<笑>

0: 爸爸，阿英来了，快坐。爸爸，现在呀，厂子里放假，我呀想回一趟板仓，去给妈妈扫扫墓，告诉妈妈她的儿子结婚了，
1: 娶了媳妇，想起娘了。
0: 20年了，开会至死，百身莫说。顺便，我还想回湖南老家一趟，去看看父老乡亲们。当年，他们为了保护我们一家，吃了很多苦，做出了很多牺牲。
2: 知恩图报。我也很想回去看一看。 可事情太多，分不开身，你就代表我去吧。正好啊，我还可以去看看湖南乡下土改的情况。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最近收到乡下来信，说是湖南有些地方粮食欠收，发生了粮荒。你正好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英啊，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 年纪大的，北京叫爷爷奶奶，咱们韶山啊
0: 叫爹爹，爱姐。
2: 你这个哑子，什么爱姐？是矮介。
0: 哦，对对对对，矮介。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
2: 记住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老百姓。
3: 最讨厌那些百臭架子的人，要入乡随俗，敬老尊贤啊！晓得喽，
4: 爸爸，你还有么子吩咐的？记得帮我在你妈妈墓前多烧一炷香。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们打了20几年仗，我们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的，都需要我们去解决。依我看呢，现在的主要矛盾应该是经济建设问题。解放战争结束了，预计呢，在未来几年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了。这样，我们可以把部队的官兵复员转业一部分。
2: 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一来呢，可以进兵减征；二来呢，也可以给老百姓减轻负担，这样做也正合时宜。陈云同志说的有道理啊，现在裁一点，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是有必要的。美国要同时对付欧洲和亚洲两处，增加了他的困难。即使要打。
5: 我们现有的400万军队也足够了。我支持，400万军队嘛，既是学校，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刚才陈云同志说的很好啊，我们就是要想办法使穿衣吃饭点灯都能自己解决，不解决呀，那就不能工业化。
6: 我们西北呢，现在急需修铁路、挖油田，除了靠工人呢，那就得靠我们这400万人民子弟兵。
2: 嗯，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呀。
7: 主席，借这个机会，我向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四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情况。 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在1950年内，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5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研究部署。6月30日。
0: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

0: 主席，主席，好消息！我军依靠简陋的木船，强渡琼州海峡。17日凌晨突破了柏林防线，正在向纵深挺进。
1: 解放海南岛，指日可待。
0: 还有，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来电，进军西藏的2野18军先遣部队52师154团已经抵达甘孜。
1: 好啊，这是双喜临门呐！
0: 双喜啊！
2: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在未来3年里，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有2，其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紧抓经济建设，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其二，就是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解放台湾。
3: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
4: 有60万国军将士尽忠职守，有台湾军民的热切拥戴，中间还有海峡天堑相隔，共军如何过得来？
3: 天堑在得不在先。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4: 与美方几次接洽未果，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3: 运去京城铁，时来铁成金。这已经到了打台风的季节，但今年的台湾倒是很平静啊。通知前方部队加紧备战，不可松懈。
4: 是。
3: 这该来的总归会来啊。
2: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理由呢？这个邓华可是四野里头难得的将才，辽沈战役解放海南都打得相当漂亮。王永胜仗打的是不错，可这个人的脾气，哎呀，一点就炸，而且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不多。目前啊，国际局势比较复杂。 在朝鲜作战不同国内啊，邓华既当过政委，又兼任过军事主管，肯动脑子，敢于拍板，军政兼优啊。
1: 他比黄永胜更擅长处理错综复杂的关系。
0: 是啊。
1: 命令，调邓华立刻北上，担任十三兵团司令员。

0: 人民军和美军的第24师狄拉克冲锋展开了激战，美军的三个主力团均遭受重创，实在抵挡不住，就分成了小股四散逃走。师长迪安也只身逃离，至今下落不明。7月21日，人民军乘胜追击，发起了第4次战斗。主攻方向就是金泉和大邱。金日成首相的前线指挥所也已经。 再次难以在中州的南部坐镇指挥，他再次强调，除了主力部队沿公路快速抵近，其余采取迂回渗透战术，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快速度，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1: 美军骑兵第1师和第25师情况怎么样？
0: 7月29日，美军在永同的阻击失败，美军其余师表现的虽然顽强，可仍然节节败退。
2: 而人民军呢，已经突破了秋凤岭，摧毁了美军和南朝鲜部队的一道道防线，相继解放了金泉、晋州等重镇，目前继续长驱直入，已经冲到了洛东江的北岸。人民军这同志们很勇敢顽强啊，既要对付伪军，还要对付武装都压制的美军，非常了不起啊！
0: 如此看来，釜山是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在海岸边最后一个立脚点，洛东江是最后一道防线，再后退就退到大海里去了。双方总体力量变化如何？截至8月2日，美军阵亡1900人，有900人被俘。
1: 而自开战以来，人民军已经伤亡了近6万人，P-34坦克也损失了1/3以上。适应了环境和对手的美军，防御能力必会大大加强。现在双方兵力都集中到了半岛南端的狭小地区，人民军已经过了洛东江，目前是处在这片地区。 东部是高山阻挡，背后是江水拦截。对于求胜心切的疲劳之师，越往前风险越大呀。
3: 主席啊，您是担心美军会诱敌深入？
1: 毕竟从北打到南，跨度太大，战线太长啊。美军飞机又不停轰炸，后勤供给必然更加困难。 我更担心的是这里，万一美国人中部登陆，拦腰切断，人民军可就回不去了。朝鲜同志正处在节节胜利当中，恩来啊，你要尽快让柴成文同志提醒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好的，
2: 主席。荣震。
4: 你有什么想法？主席，我现在的想法，能不能立刻派出高炮部队至鸭绿江一线，先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好主意，
5: 此举对于确保边境的安全意义重大。71。
6: 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

0: 妈去了，儿媳妇回来了。
1: 妈，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了，你也知道派出所的工作那么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相亲啊，没时间啊。我告诉你，现在相亲娶媳妇儿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儿，其他的全部免谈。
0: 不可能。
2: 再说不可能。
0: 哎妈，你干嘛？哎呀妈，你松手，你干什么呀？你就别联络了，妈，你松手，松手。
1: 可能吗？
0: 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1: 开饭。
0: 哎呦，
3: 儿子，耳朵都红了，
0: 你好意思说？
2: 我帮你揉揉。
0: 你赶紧吃。

0: 主席，我们的高炮部队已经部署到鸭绿江边了。好啊，让高炮部队马上和东北边防军取得联系，配合地面部队保护好鸭绿江大桥。
1: 我马上安排。
0: 哎，还有啊，在北京成立炮兵领导机关，我建议司令员就由陈锡联同志担任。
1: 我同意。
2: 饺子来了，同志！来，饺子。这是水饺，那可不咋的啊。栓子，栓菜馅能不酸吗？啊，来，就这个事儿。还带着体温的。我们这嘎人就这么热情，你哪人啊？
1: 云层。
2: 哪儿？
1: 云南。
2: 挺老远吧？坐火车一天能到吗？
1: 到不了。
2: 外地的，送你碗饺子。
3: 这玩意儿可得少整啊！整多了烧心，辣眼睛。
0: 报告，进来。
3: 主席，13兵团司令员邓华奉命前来报道。
0: 来来来。 我正在看你写给军委的报告，分析得很有见地，啊，跟我详细谈谈你的想法。
1: 主席，我是这么想的：这人民军的战线啊，拉得太长了。美军呢，一直在集结，他既不进攻，也不撤走，那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企图在朝鲜的东部。
0: 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做登陆点，采取登陆作战，一举切断人民军的补给线。嗯，我们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杜鲁门对朝鲜虎视眈眈是不会罢手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也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
1: 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是。
0: 哎，你给我详细讲一讲，他们大致能在哪个地区登陆啊？
1: 我认为，在西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在整个西线，又以这一带最危险。
4: 大哥子，哎，老郑，哎呀，老伙计，你怎么在这儿？
5: 没想到吧？你不是去东北了吗？
4: 我约了人，没见上，我不能走啊！
5: 拉倒吧你！你以为我能相信你的话吗？我还不了解你啊！你那个脑袋瓜子，不一定憋着什么坏。

0: 废话，走，
1: 上哪去？
0: 走，慢慢说。
1: 你看，让我猜中了吧？怎么样？
2: 来了。
3: 什么重要任务啊？你搞得这么神秘啊？
0: 坐。
3: 你说，
0: 大哥子。
3: 哎，
0: 既然已经来了北京，就不要再考虑回广州的事了。
2: 准备一下，
0: 马上跟我去东北。
3: 不行啊，我这次进京啊，是奉着叶三座的命令，专门到中央军委啊，请示十五兵团的问题啊。这叶三座等着我回话呢，我总得复完命再说吧。
0: 叶三座这边这个话，会有人替你回的。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十三兵团这几个军，都在鸭绿江边陆续的布防到位，一到了东北，我就要去朝鲜前线去了解情况。这么多的部队，得有人管理才行啊。
3: 可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0: 准备什么呀？上车一边走一边准备就完了吗？吃了饭咱们就出发。
2: 哦，这是车票。
3: 我这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你把我带到东北去，你说我……
0: 我说老伙计，你现在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啰嗦？
3: 不是不是，
0: 没有尚方宝剑，我敢带着你随便到处乱走吗？
3: 行了，既然是上级有命令，我坚决服从安排。你的绑架我认了。
4: 邓司令，洪司令，请上车吧。
1: 哎，你小子怎么也在这儿？你知道我今天到啊？
4: 报告洪司令，我是和邓司令员从汉口直接过来的。
1: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他今天要绑架我，是不是？为什么不打电话向我汇报啊？我要处分你。
4: 司令员，你看，
0: 你看我干什么？啊？
5: 你个作战科长，
0: 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
1: 来，给我老实交代。
4: 洪司令，天太热了，先喝瓶汽水吧。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瓶汽水就打发我了。
0: 哎，老伙计，不能以大欺小哦。上车，上车。
3: 去，去。
4: 洪司令，一路辛苦了。
1: 没有诚意啊，打开啊。
4: 哦，是。请。
3: 嗯，好喝。
4: 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1: 行了，看在汽水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不过你要记住啊，以后事事要向我汇报，不能瞒着我，知道吗？
4: 是。王司令，这可是邓司令员啊特别要求的，你不许我泄密啊。
1: 我知道，跟你开玩笑呢。来，你喝。
4: 谢谢首长。
1: 走，
4: 请。
6: 在城楼观山景，
0: 坐好了。
4: 嗯，
0: 江。
4: 哎，
0: 嘿，别看了，死期没解。
4: 我怎么又被江了？
1: 哎，你俩可真精神啊！不困呐？
0: 困呐？不让睡啊？不杀他个三盘五盘，不服啊？
1: 小赵，你这个毛病得改啊！在我这儿，你隐瞒重大的情况不报；在邓司令这儿，气里不服气，那哪行啊？你这思想有问题啊！
4: 洪司令，这我哪敢呢？这其实吧，邓司令员在下棋的时候啊，脑子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他是一边在琢磨棋，一边在思考着东北边防军的事儿。我不过是给司令员当个药引子罢了。
1: 老邓，一边下棋一边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啊，邻居家已经打得这么热闹了，我们不可能总隔着

0: 没想到这么冷，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这回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绑到东北来？钱摊下来，有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哥的呢？
1: 没问题，我顶得住。嗯，好。十三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之后，全军都开始了政治动员，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嗯，
2: 好啊，时不我待，有备方才无患。 告诉邓华，政治动员要走在前面，斗志最重要。抓紧备战集训，保密工作要做细，上下一条心，里外一股劲儿。
3: Yes,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4: 根据目前情况分析，麦克阿瑟还需要一段时间做准备，估计最快也要等到下个月才有可能开始登陆。我们仔细研究了有关仁川港的海情资料，发现九月份将会出现三次大的潮汐，只有利用涨潮期间抢滩登陆才是最佳选择，否则部队会陷在长达两英里的泥沙里无法自拔，成为活靶子。
5: 我们核查过。
2: 仁川港的历史资料，九月十五日、十月十一日、十一月二日，但是十月以后的玄海滩和黄海由于季节性的季风猛烈，不适合船只登陆，所以极有可能是九月十五日。麦克阿瑟不是省油的灯，艾莱，尽快向金日成手下通报，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务请他们加以防范。好的。
6: 目前，李志亮大使已经到了朝鲜，我马上给他发电报。只是朝鲜人民军他们正抱着胜利在望的心态，我们的提醒能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这就难说了。
2: 形势不容乐观，要电告十三兵团，让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这个月，最迟不超过九月底，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7: 好，来来，哎，随着这个参谋长谢方同志、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的就位，我们新十三兵团这四梁八柱啊就齐整了，也正式结束了我跟老洪这个光杆司令的日子啊。哎，
8: 没错，我们现在啊师政后各部门都有主心骨了，否则你让我们这两个司令员指挥谁呀？
9: 那是，哎，参谋长的辩才我是早有耳闻的。
7: 老谢，你这能言善辩的能力，在咱们整个四野都是出了名的。
10: 没有没有。
7: 原来是啊，要不是怎么叫他谢铁嘴呢？
11: <笑>
10: 邓司令，
11: 洪司令，
10: 您二位这么说，我都不敢开诚工作了。
11: 哎，听参谋长的话，有点威胁司令员的意思啊。哎，
12: 主任，做人要厚道。<笑>

0: 快点，
1: 大哥。

0: 这是明目张胆啊！老邓啊，我们不能再忍了，我们马上给中央军委发报，敌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说明了美国傲慢自大，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必须马上抗议，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2: 我同意。 马上形成电文，把我们的建议上报给中央军委。
1: 是，我马上安排。
2: 参谋长，看见了吧？看来我们这个备战，这个目的性应该越来越明确了。

0: 是啊，
1: 。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环境，不管困难，还很复杂。好，那边看看。
2: 8月27号这一天，美军竟然连续5次越境轰炸我鸭绿江地域和安都地区。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我已经代表外交部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3: 讨说法，说来说去就是误炸赔偿，要求原谅。原来啊，单单抗议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以颜色，没有意义。未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挨炸的风险。
2: 朝鲜人民军和美军在洛东江一带已经相持了半个多月了，再想速胜难喽。
3: 现在不是速胜的问题，而是如何防备美军反扑断了后路的问题呀。恩来啊，你把敌人在朝鲜人民军背后登陆的风险再向苏联和朝鲜方面通报一下，提醒他们务必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另外，我们要加紧督促东北边防军加强战备，还有东北的工业，不仅要积极防空，也要考虑适当迁徙。
2: 主席的意思是，
3: 要派个顾问团去朝鲜走一趟，看看美国人的招数。人家现在已经越界打到我们土地上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的东北边防军是不是也可以扭倒小势啊？
2: 是啊，主席，邓华和洪学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要派侦察兵到朝鲜了解情况，收集情报，已经到了这个关口，我们该下决心了。
3: 朝鲜一战如果美帝取得了胜利，那他们就会得陇望蜀，威胁到我们。日本当年就是从朝鲜开始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尝到甜头以后索性全面侵略，打你个国破人亡。惨痛的历史教训绝不能重演。
2: 是啊，如果朝鲜人民军被压下去，那将对世界和平不利。
3: 从目前局势看，必须加上中国因素。中国因素加上以后，不仅会对朝鲜局势有变化，远东地区的局势也会有变化，对远东和平有利，也给维护世界和平增强了积极力量。我想过了，本来啊，上门劝架没有用。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上，不是搞了个和平裁军的方案吗？美国人不买账啊。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观望一段时间，但观望归观望，思想上行动上都必须下定决心。
2: 主席的意思是，有些话只有少数人听到不行，要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听到。
3: 政治动员至关重要，要唤起人心，没有人心，一切都是空谈。
2: 是啊，主席，我和荣臻同志尽快的研究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另外，邓华、洪学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入朝参战，13兵团要整建制的过江，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路，那么安东方面则需要后续部队的驻守。 我的意思是，可否将中南军区50军
0: 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3: 这样一来，已经集结到位的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随时可以跨过鸭绿江。

0: 阿姨你好。
1: 啊，好。
0: 请问这里是郑瑞同志家吗？
1: 是郑瑞家。他不在家，出去办事儿去了。啊，
0: 阿姨好，我是郑瑞的战友，我。
1: 连长。钱。
0: 钱木之。
1: 连长好，连长好。
0: 阿姨好，阿姨好。
1: 我知道，我知道，郑瑞在家里常常提起你。他出去办事儿，可能马上就回来了，进屋等他。
0: 好，谢谢阿姨。
1: 来，快进来。
2: 手术很成功，但是注意伤口一定别让它发炎了。行，你们先去忙吧。

0: 姓易啥？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哎，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1: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您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0: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4: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5: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2: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足不出户地积累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段子。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

0: 姓易啥？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1: 地址。
0: 哦。

0: 哦。那一会儿见啊。屋里有人吗？
1: 有人，有人。啊，你找谁呀？
0: 你好，阿姨。哎，我叫李永明，是名宣传干事，想采访一下烈火中救人的郑瑞同志。
1: 采访？
0: 啊。
1: 哎呀，郑瑞出门办事了，不过他马上就回来。今天那几位救火的同志都来我们家。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太好了。啊，阿姨啊。我先出去办点其他的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好的，好的。
0: 阿姨，再见啊！
1: 哎，同志，你可记得一定要回来啊！
0: 您放心吧，阿姨，再见啊！
1: 再见。哎，哎呦，采访我儿子，要上报纸了。

0: 妈，多包点啊，我把人给你叫齐了，来的人可多。
1: 你看谁来了？
0: 连长。哎呀，连长。
2: 哎呀，连长，
0: 见到你太高兴，想死我了。
1: 儿子，儿子，那个有一个川金章的部队的宣传干事说是要采访你。
0: 采访？采访我干什么呀？
1: 你是救火英雄啊！我再出去买点菜啊。连长，留下来吃饭，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们俩聊。
0: 好嘞，阿姨。哎，
1: 你们聊。
0: 好嘞。哎，
3: 连长。
4: 行啊，你啊，还这么壮实。哎呀，
3: 每天都有练呢。
4: 看你在家里日子过得这么美，肯定不想回部队了。我还是……哎，
3: 别，连长，来，坐，来，快坐下。连长，你是不知道，在地方上工作那是有多无聊，每天不是巡大街，就是在办公室里看资料，把人都给憋坏了。哪像在部队，那生活才叫一个痛快呢。
4: 想回部队啊？
3: 做梦都想。
4: 听着，现在咱们四野第38、39、40、42军已经集结到了东北地区，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在中朝边境布防。咱们38军已经驻扎到了铁岭，正在做战前动员，
3: 要打仗。
4: 郑瑞，你复员之前是咱们侦察的骨干排长，现在部队需要你马上归队，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3: 什么任务？
4: 暂时保密。
3: 明白。
4: 听着，你马上处理好家里的事情，3天内就得出发，能做到吗？
3: 能。

0: 哎呀，哎，坐下，你想北啥呀，连长？我兴奋的，你想，我马上可以回部队了，而且这回打的还是美国鬼子，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哎，你说部队为啥之前非得让你复员呢？多可惜啊！
1: 可不是嘛。
0: 好了，我走了。
1: 哎，连长，留下来吃饭呀！你都答应我妈了。
0: 我还有任务。
2: 你跟阿姨好好说说啊，明白，走了，我送送你们。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饺子多吃点，我妈包的饺子全安东低。
3: 来来来来来来，哎，烫烫烫！
2: 阿姨，谢谢。
3: 好好，
2: 快去拿点醋来。坐坐，姑娘坐坐坐。哎呀，一会儿多吃点啊，别客气。
0: 好。
4: 孩子怎么样了？哦，已经包扎好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周以后就可以出院。啊，太好了！哎，
2: 这好不容易解放了，刚过2天好日子，这美国佬又来轰炸了。
5: 狼子野心。
4: 阿姨，我来了。
2: 李干事啊。
4: 救火的几位英雄们，大家好。
6: 哦，这是那个宣传干事李干事啊，
4: 对，我们见过，要来采访你们，给你拍照片的，一块是饺子吧？
6: 哎，阿姨，就不吃饺子了，咱们抓紧时间拍照吧，要不一会儿外面没光就拍不了了。
2: 这饺子没吃呢，拍啥照片啊？
4: 这位同志，明天报纸的版面可给你们挤兑都留好了，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啊！
7: 真的啊，李干事说的对，就是先拍照片，对吧？这是光荣的事儿，饺子一会儿再吃又不会飞，是吧？
8: 听我妈的，来来来，快来！嗨，一会儿再吃。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了。
1: 妈，夸你呢。
0: 行了行了行了。
2: 好，一会儿多吃点儿。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啊，来来来，快快快快。
3: 等一下，哥，带我也拍一张呗。
0: 带上我妹拍一张吧。
4: 可以啊。
0: 来来。
3: 哎，要不李干事一起来吧。
1: 我。
3: 来吧来吧，
0: 一起吧。哎呀，再架高点，来，你看这样行吗？
1: 可以，
0: 可以。

0: 哎，
1: 相都照完了吧？来来，快进来吃饺子，别凉了啊！
2: 进来吧啊！
0: 来来快来，
3: 好了，
0: 李干事，你坐这儿来，
1: 谢谢啊。
0: 来，李干事，坐坐。李干事，
1: 阿姨您先坐。
0: 哎呀，坐吧，赶紧吃，别凉了。
1: 哎。阿姨，哎，我得先走了。英雄们，咱们下回再见。
0: 我也得回医院。
4: 阿姨，我得活不顿了，我也走了。
0: 好，阿姨再给你们包饺子，咱们下次再吃啊。
4: 肯定能吃上全国第一的饺子。
0: 好好好，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0: 看见秦连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就会离开家了。
1: 妈，
0: 去吧，放心的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道理。

0: 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妈。嗯，
1: 不行，马哥。
0: 妈。妈。

0: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第十军70000余人实施仁川登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在洛东江战线的10个师于第二天开始反攻，朝鲜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1: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2: 我和荣军同志商量了，我们东北边防军要随时准备面对最恶劣的局面。
3: 东北军区是不是来过一份电报，说后勤部要派部分军事干部入朝实地考察？
1: 是有这回事。
3: 这件事现在可以做了。
4: 陆晨峰，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5: 首长好。
4: 你就是陆晨峰同志吧？
5: 是，首长。
4: 你就是？
6: 报告首长，38军112师335团原侦察连一排长郑瑞向您报告。
4: 你们两个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有底了。大家坐吧。同志们的一手资料我已经有了。郑瑞同志是38军的，陆晨峰同志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是50军149师446团2营4连的特等射手。陆晨峰同志在战场上当狙击手，从来都没有失过手。听说你200发子弹击毙180个敌人，对不对？
5: 报告首长，是185个敌人。
7: 185？真的假的？太牛了！
4: 总之，同志们都很优秀。中央已经批准派5人观察组入朝做实地考察，为大部队后续的行动做准备。主要考察的目的是大兵团过江后的后勤保障问题。
7: 记笔记啊，
5: 用这儿记。

0: 交给我吧，
1: ，
2: 连长。您怎么来了？
1: 我特意过来嘱咐你几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好配合同志们完成任务。放心吧，连长，过几天我就要回铁岭了。你要是给咱们三十八军丢人，回来我可受不了你。保证完成任务，去吧，注意安全。

0: 主席，嗯，聂大使发来了电报。
1: 哦，
0: 金日成首相接见了聂大使和蔡成文同志，并请他们转告我们。根据他们的分析，美军仁川登陆的军队大约有一个师，而朝鲜人民军只有新组建的两个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后续部队会能及时赶到。
1: 美军仁川登陆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汉城啊！人民军准备长期作战，正在着手组建10至15个新兵师。我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还会增加兵力，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向三八线逼近。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 进行持久战，才有可能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
0: 是啊，主席，那我应该怎么回电？
1: 再考虑考虑。

0: 他们可以调动国际社会上的力量来孤立我们，甚至在经济上制裁我们，这对我们的影响那是不可估量的。
1: 大家要抽烟的，要喝水的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刚才你们几位同志的顾虑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一手遮天呢，甚至连联合国都被他操纵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一切都听美国的，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果控制了整个朝鲜，那我们卧榻之侧，每天都会传来山姆大叔打呼噜的声音，哈哈，大家不觉得难受吗？我们的困难是不小，但是为了我们日后能够睡好觉，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应该冒这个险，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啊。
2: 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主席说怎么搞就怎么搞。
1: 那可不行啊，天大的事可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我看今天这个会开到这儿吧。美林大事有静气，大家回去慎重考虑一下，咱们改日再议。散会。好。

0: 金首相的特使这一次来华是来要人的。加强东芝来电说，苏联方面希望我们中国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革命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斯大林怎么说？
0: 斯大林同志认为此时中国出兵是最好的选择。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3: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10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3: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人民突击兵来了，有一个电话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3: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3: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了？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与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灵海化幽州。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大

0: 下卫士。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1907年，考古学家在敦煌西北汉代长城遗址旁边挖出了一个丝质的邮包。这些信是寄到撒马尔罕的。1600多年前，撒马尔罕是一个西域城市，距离敦煌4000多公里。这些信不知为何遗留在了长城脚下，它们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的时空大门。公元313年，西晋时期，在一个普通的游艇里，25岁的邮差子方正在为送信之旅做准备。
1: 啊，你呢？
2: 子方说：“给你。”
1: 真想。你父亲回信了吗？
2: 没回，又一年了，我和母亲脖子都盼长了。
1: 回信可能正在路上，再等等。
2: 子方说：“你能不能再帮我写一封信？”
1: 好啊。
0: 这个粟特女孩的父亲5年前回到撒马尔罕，从此音信全无。
1: 谢谢你的话。
2: 我父亲收到信，一定会重重感谢你的。
1: 能带回你父亲的回信，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0: 从沙洲到撒马尔罕的邮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邮驿，为来往的邮差补充粮食和水。邮差换上新马，带着信件及时赶到下一个驿站，这是他在旅途上最重要的任务。

0: 你是掉队了还是迷路了？
1: 他们在前头等着我呢。
0: 你要是跟着这排脚印走，等于把命交给沙漠。这些脚印是昨天的，再往前脚印就看不到了，你会迷路的。去撒马尔罕。头一次出远门做生意。
1: 我家可是世代经商，我对这条路可熟了。
0: 跟我走吧。
1: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0: 因为你的箱子在漏水。
1: 糟了，我的鱼。
0: 这一路要穿越沙漠、戈壁滩、高山和沼泽，还敢做金鱼生意？
1: 这是送给爷爷的，他说过想要看看中原的金鱼。
0: 走，我带你去取水。
1: 你知道哪里有水？
0: 他们知道。
2: 男友家鱼，蒸然照照；君子有酒，嘉宾试宴以乐。男友家鱼，蒸然善善；君子有酒，嘉宾试宴以看。

0: 想不到你会念诗经。
1: 小时候爷爷带我住在沙洲，教我读诗，认了好多汉字。
2: 好记性。
0: 你沿着路向前走就行，商队应该就在前面。
1: 我们不一块儿走吗？
0: 我得走官道，路线跟你的不一样，沿途要在驿站报道。你害怕？
1: 害怕？怎么可能？
0: 那我们就此告别吧。
1: 好，后会有期。
0: 一路保重。

0: 我再陪你走一段吧。
1: 可是邮差大哥，这条路偏离了您的官道啊。
0: 邮差在路上奔波，送的是什么？
1: 信啊。
0: 一封信意味着平安和思念。
1: 哦，
0: 对你爷爷来说，你就是那封信。
1: 没想到我这封信这么贵重啊，有劳大哥相送了。
0: 举手之劳。
2: 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但是漫漫长路上的旅行者也会经历种种困难。

0: 有件事要托付你。你牵着骆驼和我的马快跑。
1: 那怎么行？
0: 我是官府的邮差，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我的马会带你回驿站，你把信交给驿站的人，就说沙洲城游艇的邮差子方受伤了，委托你带信回来。他们会把信交给下一个邮差，记住一封都不能少，一定要保护好。
2: 都怪我连累了你。
0: 别犯傻了，快走，将来要寄信的话到游艇来找我。

0: 勇敢的少年，我猜测如果他能顺利逃出去，就可以把口信带回去。如果不幸，或许埋在这里的信有一天能被人发现，也算是情急之下的应变智慧。
1: 记住，一封都不能少，一定要保护好。

0: 一场沙尘暴让少年遗失了邮包，幸好他的记性非常好，将每一封信都记在了脑海里。脱险的少年再也找不到那个邮包了，凭着良好的记忆，他记住了每一封信的内容。
1: 父亲，您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回撒马尔罕？母亲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去城门等着，她说您答应过，不管世道变成什么样，一家人都要在一起。
2: 尊敬的大人，长安开始欢迎胡人去定居，我们千辛万苦带来的黄金和宝石受到了中原人士的追捧。
3: 母亲大人，我随军入住沙洲，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夏天，入秋以后我们会迁到凉州去，临风的护身符我一直带着，他会保佑我平安的，真是想家呀。
0: 时间一百年一百年的过去了，被掩埋的那八封信竟然在1600多年之后重见天日，那些早已被风干的情感面对世界焕发出新的温度，让我们感受到丝绸之路上亘古不变的心。

正的快乐。早上好呀，朋友们。你们猜猜看，今天的梦幻镇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还有那个鼠阿大，会不会又坏事呢？他修炼魔法，就有可能会坏事。这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又谁遭殃呢？

0: 梦幻镇的朋友们，快来迎接最伟大的魔法师吧。你们居然不理我，看我的。
1: 树阿大，就你那不靠谱的魔法，快别闹了。
0: 你胡说，我已经学会了最高级的魔法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国王，你们通通都要听我的命令，你们明白了没有？记住了，谁要是不听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蛋蛋，你想干什么？
1: 哼，我要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你们所有人都要听我的。
2: 还是鼠安大吗？你怎么能这样呢？
1: 怎么了？这样做才能让我快速的强大起来。我要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这样就没有人会说我的魔法不行了，更没有人敢瞧不起我了。
3: 我们不是朋友吗？你不能这样。
1: 那你们就更应该帮我了。等我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就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了。
4: 哎呀，真没想到鼠阿大竟然会这样做，太可怕了。那么他还会做些什么事呢？大家又会怎么应付鼠阿大呢？

0: 站住，范范，你手里的是什么？
1: 这是我自己种的草莓。
0: 啊，是草莓呀！你种的草莓一定很好吃吧？
1: 鼠阿大，想要几个吗？
0: 我要你这一篮子的草莓。
1: 这样可不行啊！
0: 小心我用魔法惩罚你哦！你还是乖乖的把草莓给我吧。赶快把草莓拿来吧！难道你敢不给吗？
2: 鼠阿大越来越过分了，
3: 现在鼠阿大太厉害了，我们只能去找蛙鲁老师了。
1: 豆豆鼠，豆豆鼠，鼠阿大又欺负我了，他把我所有的草莓都抢走了。豆豆鼠，我们该怎么办啊？
3: 别担心，我想蛙鲁老师一定会有办法治他的。我们走吧。
4: 嗨，朋友们，你们说豆豆鼠会找到蛙鲁老师吗？会怎么治鼠阿大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5: 抵制鼠阿大，抵制鼠阿大。
0: 什么声音啊？你们就别想反抗了，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1: 我们梦幻串不欢迎你，鼠阿大。
5: 对，我们不欢迎鼠阿大。
0: 我给你们点颜色瞧瞧。哦，
3: 鼠阿大，放弃抵抗吧。
6: 鼠阿大，你马上给我回去，不然你会后悔的。
0: 老师，你别过来。
6: 鼠阿大，你还记得你为什么要学魔法吗？你是不是已经忘了？
0: 我学魔法是为了能让大家快乐，我从来都没有忘记。
6: 那你为什么这么对待你的朋友啊？
0: 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我变得更强大。
6: 那你的朋友们都快乐了吗？你有魔法能力了，为什么不能帮助大家呢？
0: 因为我现在太弱小了，我要更强大。
4: 爪大这么做就违背了自己练魔法的初心了，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
0: 瓦鲁老师，那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呢？你教我吧。
6: 你应该用自己所学的魔法去帮助大家。
0: 瓦鲁老师，我就是太弱小了，大家都觉得我的魔法不靠谱，所以

0: 我什么？每次做的魔法都是失败的，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了。所以我这样做是想让自己变得强大，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为大家服务了，无意伤害大家的。如果我能让大家都认可我的能力就好了。
1: 你想让大家开心吗？
0: 当然想了，他们可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1: 那就不要用你的魔法伤害大家，你明白了吗？
0: 我想，好的，老师，我知道了，我这就想办法让大家快乐起来。
1: 只要你这次做得好，我相信大家会原谅你的。
0: 我要是让大家变得快乐了，那他们就不会赶我走了。
1: 还不快去，傻笑什么？要是做不好你就离开吧。
0: 放心吧，蛙路老师，我知道怎么做了。
2: Hello， 大家好呀，你们觉得耍大能让大家快乐吗？如果真的能让大家快乐起来，那他也不会被讨厌了吧。我们继续看吧。大家都聚在一起了，就看一会儿耍大的表现了。经过蛙鲁老师教导的耍大，不要让人失望啊。
3: 乌龟爷爷，您就别难过了，耍大本质上也不是一个坏孩子啊，对吧？
4: 可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醒悟，如果他一直这样，我也只能赶他走了。
5: 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0: 大家好啊。正好大家都在呀。你们别担心。
6: 鼠阿大，你在傻笑什么呀？你想通了？
0: 我给大家带来了快乐。快乐糖果。
7: 等等，鼠阿大，你不会再捉弄我们了吗？
0: 放心吧，不会了。你要试试这个快乐糖果吗？
4: 我先来试试吧，要是有效果，大家再吃也不迟啊。
0: 放心吧，我可是研究了一个晚上的，不会骗你们的。
4: 真的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呢、
3: 看来鼠阿大是变好了。
8: 是啊，
0: 我已经知道错了，以后都不会再欺负你们了。
2: 看来蛙鲁老师的教导是有用的，鼠阿大又变回乐于助人的鼠阿大了。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家听话。
1: 哈哈，终于恢复正常了，我们下期再见喽。

0: 迷你鼠阿大，嗨，大家好呀！今天的故事很精彩哟。
1: 你不是那个魔法店的推销员吗？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2: 鼠阿大，恭喜你抽中了魔法商店的大奖，奖品已经送到你家了。
1: 真的吗？要钱吗？
2: 不要钱，不过只是给你暂时使用两天，之后如果你想继续使用就要付钱了。
1: 不要钱啊？骗我的吧。不要不要，
2: 这两天真的不要钱，你就用用看吧。这可是一个大奖啊。
1: 真的吗？
2: 有了这个神器，你的魔法会大有长进的，到时候大家都会很羡慕你的，还不赶紧去试用？
1: 好，不过这个大奖会是什么呢？真会有那么好吗？我有了它，会不会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呢？不用付钱还是挺不错的。
2: 真的不要钱，但你必须要记住，千万千万不要用它去做坏事，

0: 怎么这么难开呀？没坏吧？
1: 会是什么超级大奖呢？会对耍大的魔法有用吗？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是你，就一个嘛。原来大奖是你们啊！主人，请问有什么吩咐？你们会做什么？只要是您吩咐的，我们都会尽全力去帮助您完成的。可以帮我抄书吗？可以。太好了，那就开始吧。不行，这样子太慢了。

好了，很好用哦。就天亮了，很好，做完了，哈哈，出去玩喽。

0: 哪儿？
1: 嗯，鼠阿大，我要去看看我的草莓呀。哈哈，
0: 你的地里现在还有草莓吗？
1: 嗯，当然还有草莓啦，你不信吗？我刚种的。
0: 刚种的？
1: 是啊，全都长出来了，长出了许多许多的草莓呢。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不跟你说了，我要去看看我的草莓长得怎么样了。

0: 什么问题吧。不管了，有草莓吃就可以了。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当然，主人。
0: 是这样的，我想吃草莓了，可以吗？哎，真有草莓呀！你能再弄多点来吗？这么点不够。可真好吃啊！这么简单，就有草莓可以吃了。有草莓可以吃了，真过瘾。好了，跟我一起回家吧。
2: 那是什么？

0: 主人草莓吃，他就不会责怪我了。
1: 哪来的？咪咪鼠，你在这儿吗？快出来！对了，咪咪鼠阿大，你在哪儿？快出来！
0: 这么调皮，跑哪里去了呢？
1: 怎么回事啊？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东西，一定是迷你鼠阿大干的。
2: 鼠阿大，你有看见我的小提琴吗？
1: 没有啊，小提琴不在我这儿。
2: 那太奇怪了，就这么不见了，它会去哪儿了呢？
1: 不见了，咪咪鼠，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拿你的小提琴，我又不会弹，给我都没用啊。
3: 咪咪鼠，我相信鼠阿大，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找找看吧。
1: 是啊是啊，我也要找到咪咪鼠阿大，要不我帮你们找吧，好吗？
3: 好啊。哎，要不我们去问问乌龟爷爷他们吧。
4: 今天有许多人的东西啊都不见了，
5: 怎么会发生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呢？都有谁丢东西了？
4: 哎，有豆豆鼠、咪咪鼠、范范，还有我的。
5: 看来我得回去问问鼠阿大了。
0: 你快给我出来，跟我一起把东西还回去。
5: 鼠阿大，大家的东西怎么会在这儿呢？
1: 我也不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哇路老师，我正在抓那个偷东西的小偷。
5: 你在抓小偷？可这么多大家丢失的东西都一起出现在这里，说实话，
1: 是我。
5: 鼠阿大，你又在用什么奇怪的魔法了？
1: 瓦路老师，真的不是我偷的。
5: 是他，过来。
0: 我是来帮助主人的，那些东西会让主人开心。
5: 鼠阿大，鼠阿大，
6: 鼠阿大先生，感谢你能。

0: 有意购买此产品请尽快。
1: 喂，
2: 还我草莓，
3: 还有交出我的小提琴，快点。
1: 对不起，我会把东西还给你们的，但不是我偷的。
4: 那范范他的草莓呢？
3: 是啊，范范他的草莓呢？你吃了吧。
1: 我范范，对不起。
2: 快点搬，还有好多东西要搬呢。哼，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

0: 山河之重。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吧，
5: 太感谢你了，
4: 运动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说
4: 钱，
7: 这
4: 辣椒
7: 你
4: 别
1: 干
4: 了。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念之际在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我喜欢你，
10: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11: 你早晚都说了。
9: 你想干什么？
11: 怎么？
10: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2: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那个我们。
0: 今天买和巴芒苏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2: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巴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2: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

0: 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1: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像上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麦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麦和巴的家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六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麦和巴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哎，来了吗？来了。你好，姐，你好，好久不见。
0: 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四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3: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3000、2000的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0000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场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

0: 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宽敞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鲜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1: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16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16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16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16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值，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

0: 看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他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实不。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报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4: 我喜欢你，
5: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6: 你早晚都说了。
4: 你想干什么？
6: 怎么？
5: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7: 不要分开，我们。

0: 我是李学霞，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新农人。11年地产职场历练后，我返乡扎根家乡，将生物工程专业知识融入现代农业，从大棚种植到无人机飞房，从讲解农品品牌到学家在家乡新媒体。我用手机和锄头并重，立志让家乡的农产品走出宁夏。2013年毕业之后，我就从事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刚开始做了一年的销售，然后从销售转到了策划，到最后的这个策划的负责人。这几年我爸妈也在种大棚，他们种出来的这个农作物确实口感都非常好，但是这个销路比较单一。我想着就是我确实是这个推广呀宣传呀有这方面的专业，我想就是通过我自身的这个能力帮助他们去把这个农产品有更多的销路，卖到更远的地方。说这两天瓜买的咋样？
1: 也还可以吧，才可以远嘛。
0: 这两天我直播间里面没有人问，真的。
1: 啊。
0: 哦。我准备在这个线上给你买一买，
2: 你做一下个销售渠道。
0: 你说我们还是要这个规模化种植啊，要告这个一村一聘啊，
1: 供应到一起，规模大了。
0: 先上我们全铺开啊
1: 啊，
0: 这个对
1: 销售
0: 来说的话，你们这个就是。销路上，2025年9月份，我正式辞去工作回来的。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种了这个普罗旺斯西红柿和包括我们的新品种转寿樱桃番茄。一开始我爸妈还是比较反对的，辞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回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做了，就先摒弃这些声音，坚持做，努力去做，你做出一些成绩之后，他们自然就能接受了。这个期间，从9月份到12月份，我们也是积累了一些这个视频的素材。12月份，我们是发了第一条视频。今天是我离开地产行业的第150天，手机里最后一个行业群的消息已经懒得去翻，取代它的是风吹过塑料大棚的声音。站在老家这片土地上，我第一次发现土地是如此具体，具体到一双手。然后这个第一条视频发出去之后，我周边的同事朋友啊，包括我们的邻居，大家都很惊讶啊，就是学家怎么突然这个转行了，干农业了。惊讶之外呢，也是更多是鼓励的话。这个过程其实是艰辛的，从这个种植到你的视频拍摄到直播，就是每天我们的这个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因为有大家这些鼓励的话，我们就一路坚持走下来。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它叫羽衣甘蓝啊，减肥人群的这个好伙伴啊。
3: 健身人群，然后身材管理，可以再说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个菜，这个菜叫什么名字？看有没有。
0: 就是我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说这个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视频拍摄，面对镜头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才跳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挑战吧。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我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辜负了大家的这个期望，这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挑战，我必须要把它迈过去。3个月的时间之后，我们就开始在这个自媒体上做电商了，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销售的这个农产品，卖到了这个北上广这些地方啊，沿海城市。另一方面呢，就是工上的这些人，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就是确确实实这个农产品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卖出去。大家下午好啊，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了我们村的村主任郭主任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4: 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一起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个西红柿啊。
4: 我们的西红柿它是自然种植，然后
0: 我直播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的，直播的效果实际上是超出预期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就是正常播的时候有个30-40单的销量，第二天就是有个40-50单，就是每天都在增加。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直播，就是慢慢的有了这个影响力了，大家能看到了，哎，觉得这也是一个渠道，也想和我一起来宣传一下家乡的这个农产品。就我们村子里面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人，有非常多的空闲时间，我也想把他们带动起来，和我一起直播，一起来宣传 家里面的农产品，让大家都再多一个销路，多一份收入。我想着就后续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账号做成这种矩阵账号，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村子里面的人来一起直播啊，大家拧成一股绳。其实我本身学的是这个生物工程啊，这个正好这个生物工程这个专业呢，跟农业还是比较对口的。所以说，这个从土地的改良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施肥，让这个土壤更肥沃，这个方面也是会给到我们农户一些帮助。其次就是这个精种管理上啊，智能化的这些管理上也会有一些帮助。我想通过我的这些技能，然后帮助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些人，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收益，把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带领我们的乡亲们一起致富。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卿咖，云南新选咖啡。

0: 大家好，来看天气。本周末我区呢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本轮降水覆盖面广，各地雨水分布均匀。15号夜间，全区大部累计降雨量为10到25毫米，其中贺兰山、盐山、石嘴山、银川部分地区、盐池及利通区降雨呢更为集中，累计雨量呢可达25到35毫米。需要注意的是，银川、石嘴山两市、利通区青铜峡部分乡镇呢有1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16号呢降水强度有所减弱，在贺兰山的盐山、大屋口、惠农、盐池呢有阵雨，建议呢计划洗车的市民暂缓行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在贺兰山、盐山、固原呢仍有分散性的降雨。除此之外呢，16到17号全区大部风力较大，阵风呢可达6到8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降雨天气对道路交通、城市积涝造成影响较大，出门记得带伞，开车的朋友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山区一带雨量大的地方要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衍生灾害。一起来看天气预报。
1: 银川中雨转阴，13到24度。石嘴山大雨转小雨，13到23度。吴中中雨转阴，13到23度。固原中雨转阴，11到20度。中卫小雨转阴，13到23度。宁东大雨转阴，13到24度。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老，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没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
1: 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全面深化闽宁协作，突出抓好产业升级。
0: 2026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银川举行，助力我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努力实现经济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
2: 李亦飞前往平罗工业园区，先后到华瑞碳素、盛宴实业、北方墨碳材料、吉源循环等公司，了解园区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说，工业是经济稳增长的基石，要紧盯国家政策导向，结合自身产业基础，精准定位定向行业和企业发展，深化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头部企业作用，整合各类科创力量，产学研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中式孵化和成果引进转化，深挖上下游资源，开展链式招商，促进产业集约集群、差异互补，构建专精特新。

0: 多品种、小批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体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打造单打冠军，提升市场竞争力，抢占发展新赛道。在享美新材料秦岸下游及高端精细化学品项目现场，大地循环数字化中心，李亦飞鼓励企业开足马力推进重大项目，释放产能，加强生产全流程自动化管控，强化突发异常情况锁定处置，守牢安全和生态底线，要求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抓实抓细为企服务，主动上门解读政策，上下联动解决融资、基础设施、资源要素保障等方面问题，加快绿电园区建设，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座谈会上，李亦飞在听取石嘴山市和平罗县大武口区惠农区汇报后指出，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高质量发展主题，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决扛起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定必胜信心，抓经济稳增长，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紧盯产业、园区、企业，着力止住减量、优化存量、扩大增量，聚焦主导产业，严练补练强练，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经济向上向好。要聚力加压，奋进补缺口促进度，对标对表完善发展规划，抢抓六网规划建设等机遇，细化十化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持续用力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工业运行，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挖潜力增动能，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重点任务，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化，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亦飞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求真务实，担当作为，政企携手一条心，合力攻坚克难，推动落实，坚决整改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买燕州参加座谈。
1: 5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闽宁产业协同、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2: 宁夏正山堂公司由闽宁两地企业合办开发的枸杞红茶系列产品，实现枸杞与茶叶的跨界联合。张宇普强调，要深度融合闽宁两地的资源禀赋、特色文化，持续开发新品，加快拓展市场。福建企业红星尔克在闽宁镇投资建设年产300万件服装项目，已吸纳300多人就业。张宇普希望企业发挥龙头作用，强化上下游配套，帮助更多群众就业增收。由闽商创立的新中川陶瓷建材公司扎根宁夏20余年，张宇普叮嘱企业负责人发扬爱拼才会赢的进取精神，充分发挥商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企业来宁投资兴业。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内，星汉智能科技公司高端服务器正在组装，科华树能光伏逆变器等储能产品正式投产，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即将投运。张宇普强调，宁夏数字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迎来新机遇，要锚定打造第一增长级目标，突出全域布局、全链发展、全面赋能、全力推进，加力实施七大提升行动，着力打造闽宁数字合作示范。 张宇普还来到即将开园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和刚刚完成优化布局的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强调要创新发展文旅产业，讲好闽宁故事，把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转化为新

0: 不断增强协作实效，在兜底式保障、开发式帮扶、分类式施策、组团式援助等方面总结经验，在帮扶常态化、项目精准化、合作一体化、机制长效化等方面深入探索，奋力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
1: 5月14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宁夏系列活动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巡展。系列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由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自治区残联、妇联联合举办。
2: 经自治区政协助力推动，2026年国能集团宁夏煤业公司、宁夏烟草专卖局、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分行等16家爱心单位捐赠660.8万元，支持实施罕见病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孤独症儿童家庭生活补贴、患大病困境妇女等7个关爱帮扶项目。活动启动前，陈庸一行来到残疾人手工艺作品展销区、科技助残产品展区等，详细了解产品销售、残疾人帮扶政策落实等情况，听取大家在技能培训、就业创业等方面的诉求和意见建议，鼓励他们自强不息，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残疾人各项保障政策，做好技能培训、稳岗就业等工作，发挥政协职能优势，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围绕培育残疾人致富带头人、完善技能资质认定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加强助残惠残政策宣传引导，大力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大武口区残疾人艺术团等在启动仪式上登台演出，展现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相关部门负责人、爱心企业家向罕见病残疾人家庭、孤独症儿童家庭、大病困境妇女等困难群众代表发放慰问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自治区残工委成员单位、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公益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
3: 5月15号，以场景驱动、数字赋能为主题的2026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顺利举行。会议搭建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助力我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
2: 对接会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区内外200余名专家学者、重点制造企业及技术服务商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新路径。现场重点发布应用场景需求清单与技术服务能力清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宝丰能源、共享集团等5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覆盖智能制造、数据中台建设、 AI 视频安全监控等关键领域。吴中赛马、灵机科技等企业代表现场交流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与深刻体会。
4: 发布了这个62项的这个需求清单，69项的技术支撑清单，对拉通这个需求端和供给端，有非常大的作用。
2: 下一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行动，不断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定期更新供需清单，推动对接服务常态化、机制化，分行业挖掘推广一批可复用可复制的数字化典型场景，引导企业看样学样、对标提升，加快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步伐，以点带面全域推进，持续提升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整体水平。
5: 我们坚持实效导向，搭建对接平台，打破信息壁垒，推动供需精准匹配，让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在车间一线精准咬合，切实赋能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15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

0: 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1: 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定于8月8号在银川懒山公园开幕，8月18号在银川市体育馆闭幕。本届运动会设竞技体育组，含成人组和青少年组、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其中竞技体育组设23个大项、376个小项，全民健身组设13个大项、60个小项。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青少年组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短道速滑等冬季项目已圆满完赛。成人组、全民健身组赛事将于5月底陆续开赛。青少年组夏季项目将于7至8月集中举办，全程实现赛事接续、全域联动。
1: 据了解，十七运会会徽设计巧妙，融合数字十七与凤凰意象，塑造出奋力奔跑的运动员形象。会歌《塞上儿女向前冲》以热血励志曲风，彰显塞上儿女无畏挑战、超越极限的精神风貌。银川市作为承办城市，将通过积极办好体育赛事，推动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发展。
3: 将体育赛事与银川的葡萄酒庄、生态旅游、夜间经济等紧密结合，联动景区、商圈、酒店，推出优惠措施，打造一系列的消费场景，让参赛者和观赛者在欣赏激烈角逐的同时，感受塞上湖城的独特魅力。
1: 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9号至21号在银川市举行，设立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竞赛项目包括花炮、木球、蹴球、陀螺、射弩、武术、民族式摔跤、板鞋竞速、高脚竞速和民族健身操，共有来自全区五市以及部分高校的8个代表团、14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
4: 办赛人员来自各地各高校，他们既有学生、有职工、还有农民等不同的群体，他们在赛场上同场竞技、切磋技艺，赛场下真诚互动，在体育运动中增进共识、促进交融，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画卷。
1: 自治区第二届残特奥运动会将于9月4号至8号在银川市举办，其中残运会设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跆拳道、盲人门球、飞镖、象棋、旱地冰壶、跳绳11个大项比赛。特奥会设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旱地冰壶、轮滑、足球6个大项比赛，赛事总人数达到1760人。
5: 为了满足不同残疾类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我们在运动会中不仅新增了游泳、跳绳两个项目，还增设了盲人门球和特奥足球两个集体项目，拓宽了残疾群众的参与渠道，带动更多残疾青少年参与日常锻炼，以体育强健体魄、淬炼精神，以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生活、拥抱生活。
1: 宁夏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专题研讨会5月13号在银川召开，来自党校、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深入贯彻517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会议指出，全区社科界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学术初心，强化使命担当，潜心治学，真抓实干，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职责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做出社科贡献。
6: 2026年全区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5月14号晚在银川光明广场启动。本次活动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北方民族大学师生带来民族舞蹈、声乐联唱等精彩专场演出，
7: 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既感受到了清凉夏日，又享受到文化大餐，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
6: 活动同步开启文化馆服务宣传周，自5月15号到6月1号，紧扣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主旨，推出艺术创作研

0: 讨交流会、美育课程线上展播等五个一特色活动。宁夏文化馆首次将艺术疗愈纳入公共文化服务。此外，第三届全区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同步启动，活动自五月至十一月，面向全区6至65岁群众开放报名，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优秀作品将推荐参与全区重大文化活动。
1: 5月15号，区直机关工委举办的机关大讲堂第五课开讲。本次课程聚焦公文写作进行专题辅导，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岗位，淬炼短时新文风，切实推动机关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大课堂采取主分课堂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区市县机关同步的方式进行，推动优质课堂直达一线。
2: 以此次学习为契机，不断提升自身政治能力、业务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在污染防治攻坚一线挑重担、破难题。
1: 5月14号，烟台石嘴山人力资源机构助力企业高质量用工合作推进会在石嘴山市举行，两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校企代表共50余人参会交流。围绕校企协同育人、技能人才培育、岗位供需对接等重点内容深入洽谈，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精准适配。活动现场签订17份合作意向书，为石嘴山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精准引才、稳定用工提供保障。
3: 通过这次合作交流，东部地区可以向咱们这个石景山地区输送高端人才，未来我们两地的合作和交流将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4: 我们两地的人社部门将进一步搭好这个政府的这种平台，促进政校企三方合作，促进人力资源高效匹配。
5: 今年42岁的陈永超是穿梭街巷的出租车司机，也是代表中卫征战宁超的一名中卫队球员。今年4月，他披上中卫队战袍，站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赛场，成为赛场上最特别的的哥球员。
1: 傍晚7点，陈永超和往常一样开车前往足球训练场。说起与足球的缘分，陈永超眼里满是光亮。学生时代，他总爱和伙伴们在操场上奔跑追逐。2016年成为出租车司机后，足球仍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
6: 对足球呢，我是一种情有独钟的喜欢，因为从上学那时候就喜欢足球，可能那时候条件没现在好。现在呢，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自己的爱好上，为之付出努力。
1: 2013年，陈永超加入中卫市足球协会，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球友。多年来，身边不少人因伤病、工作陆续放弃，可他却从未动摇。今年4月，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开启队员选拔，他与上100名爱好者同台竞技，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出色的耐力和默契的战术配合，成功入选中卫队。
6: 把这些动力投入到这个平时的训练当中，加强自己的这个体能、技战术，包括大家的团队协作配合能力，希望在下一场比赛中大家能拿出优异的表现。
0: 进入夏季，一些未开发的山谷河滩成为网红打卡地。然而，这类地方往往人迹罕至，山洪风险极高。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关注如何识别山洪前兆，遭遇山洪又该如何科学逃生。
1: 一些网红野景区多在山谷河道，信号弱，预警信息难收到，一旦上游暴雨，几分钟形成山洪冲向下游，此时若在河滩露营，水涨很难来得及逃生。
7: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前去发现这些危险？
8: 第一，发现河水溪水变浑浊，有较明显上涨，水面有树枝呀、杂草等漂流物。第二，你突然听到山谷里传来类似于火车轰鸣或者闷雷般的异响。第三，感觉天气突然变化，如风突然变得很凉，天气突然暗下来了。
1: 除了记住这些征兆外，汛期出行还要明确3件事：一、看目的地和上游有没有雨；二、远离野山谷河滩，去正规景区；三、提前看好往哪

0: 撤，遭遇山洪，往河道两侧高处跑，别穿越激流，别回头拿财物，到安全处求救。此外，塑料袋、保鲜膜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建议随身带上。
1: 这些大家都听过，但是具体应该怎么用呢？
2: 如果突遭洪水需要涉水通过时，可以把空塑料瓶拧紧瓶盖，塞进衣服里或者塞进书包里，用腰带绑在腰间，这样就是一个临时的救生衣，简易的救生圈。第二，需要撤离转移，可以用保鲜膜把手机包裹起来，让手机具备一定的防水功能。大家请看，这是我包裹好的手机，我用指纹，你看正常也能解锁，并且也可以正常的拨打电话。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2026年银川市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考试5月14号开考，市辖三区共2.2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据了解，今年银川市中考体育总分70分，采用必考加基础选考加专项技能选考的组合考核形式进行，全方位测评学生身体素质、运动技能与综合素养。由银川市科协联合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和宁夏科协举办的材料领域技术转移转化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近日在银川开班，培训紧扣产业发展、企业运营、成果转化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展开授课，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难题。固原市原州区近日组织开展快递分拣村级技能竞赛，比赛吸引新三营村农民工、快递站在岗员工等60人参赛，为乡村劳动力和新业态从业者搭建了技能交流切磋的平台，有效提升从业人员业务实操水平，助力灵活就业、稳岗增收。
5: 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从城市管网到千家万户，从工业生产到生态景观，节水已融入宁夏的发展血脉。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塞上大地与水共生、向水而行的发展之路。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老。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了？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知道。
5: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6: 慢慢读。
7: 笑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荐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8: 品故事界更

0: 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

0: 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

0: 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8: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50%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9: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10: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1: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 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6: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2: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

0: 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1: As President Xi also said,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5: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 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夏卫视，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了？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1: 不了。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5: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作品的流程啊，制皮、选皮、过稿啊，那再那个雕刻、上色、组装，一般是七步。可以做点头发也行，这随意发挥，它不一定是那么死板教条的啊。外边你再想看着。
1: 我叫赵增涛，从事这个民间艺术30多年了。我最早其实做剪纸出身的，我在陕西，我又学的皮影，接触到皮影以后吧，我把剪纸和皮影融合在一起。我想终身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被它美感所打动的哈。当时我也说不太清，后来我在真美谷开培训班的时候，我教学生在那个课堂上面吧，我给学生讲这个呢哈。我突然一下明白了，就是他这种美感就是在咱们自己的咱们这个民族这个基因里边的。
0: 说皮影戏有副对联，叫一口诉说千古事，两手舞动百万兵，写意的效果，趣味性、故事性和意识性，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讲文化嘛。
2: 什么呢？他快乐吗？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的女儿！
3: 你去大山里寻找其他被山石封住的精灵吧。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4: 那我们请赵增涛老师到我校呢，来参与这个项目呢，就是想用艺术疗愈表达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非遗呢活起来。活起来，让孩子们呢，最方便的去接触，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发现自己。
1: 第一次做这个皮影疗愈剧，这是，那个皮影戏能够解决个现实问题，这是它应该具备的这个功能。在个戏上创新，故事上创新，与实际人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现代的故事，来表达现代的心声，让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欣赏、容易拉近距离嘛。
0: 你看这个德芙，这也是现代的，这是山海情的人做的，它要符合这个现代人的审美观了。艺术创新才是常态。以前就是传统的故事都比较多，以前人喜欢《西游记》的故事呀，武松打虎的故事呀。现在这个皮影戏啊，就符合现在要求，就是说，它要随着时代走，看客户怎么要求。

颜色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颜色一定要淡。你看影子出来，这儿是深，这儿是浅，这样交叉的地方一定要浅。演戏特别明显，这么看着好像是无所谓，不影响使用，但是它影响美观。说艺术是一种变化的技术，你得学会进入角色里面，先学会因时因地而变。因为这个非遗是它是个广谱传承的嘛，所以说不管是你在社区在学校，只要有民众的地方，有受众的地方，你就去传承啊，这是你的使

哎，演完了他们感觉还挺好。我感觉我演皮影戏来，对我来就是好像与生俱来一样，就很自然发挥出来的。皮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是我做这个事情吧，我一做一些什么都不想了，就啊，都不会想其他的啊，就我要是做这一天不动都没事，一天从早上能撑到晚上。通过做这个事情，你才知道在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使命就是干这个的。我喜欢这个皮影艺术，因为它是一种传播正能量的东西，它传播文化的哈，它对社会有益啊，对人类有益，有帮助。我希望皮影艺术永远发扬光大下去，永远与时俱进，永远和这个社会结合，永远为社会服务。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赵薇过来了，跟他说句话，等我一会儿。魏国，我明天晚上要举行婚礼，我邀请你参加。
1: 对不起，我不能参加。
0: 不会这么小心眼吧？我们还可以做好朋友嘛。
1: 明天我也举行婚礼，和你同时。

0: 国什么时候有女朋友的？
1: 啊？不知道。
2: 说结婚就结婚啊？你可真够雷厉风行的啊！跟谁啊？
3: 就是那个话剧团小长宝。
2: 小长宝？哦，就是梳着两个大辫子那姑娘。
3: 对对。
2: 你不是一天到晚大眉大眉的吗？这个什么时候谈的呀？
3: 没谈。
2: 你可别乱来啊！别毁了人家姑娘。
3: 哥，我这人你知道，我就这么一根筋，大媒不成，
4: 大媒不成，我也不要什么爱情不爱情的。
3: 跟谁结婚不值钱？小长宝起码长得不赖吧？
4: 我为国，我就是要找个比大梅还漂亮的。
2: 这种事儿也能置气吗？糊涂！
3: 明天大梅进洞房，我也进洞房。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哎，哥。这是你教我的，
2: 你给我退了去。
3: 退？怎么退啊？
4: 人家小长宝乐意，新房都布置好了，怎么退啊？
2: 你给我听好了啊！你要是娶了人家小长宝，就要对人家负责任，别整天大眉大眉的。
4: 谁他娘的再想大眉？谁就是王八。

0: 看，好看吗？
1: 好看。
0: 这床可是钢丝床啊，这所有的家具都是现在最流行的。
1: 大梅，你幸福吗？哎呀，脸怎么那么烫啊？
0: 我都要幸福死了。
1: 真的啊？你幸福，我就幸福。

0: 师，每天100个仰卧起坐，
1: 比你们谁都苗条。
0: 谁？
1: 大梅。哎呀，宝贝儿，想死你了！那么长时间不来，我还以为你不想跳舞了呢。
2: 我不跳舞了，干什么呀我？
1: 高娘，我可能真不想跳了。我婆婆正找人帮我联系单位呢，可能过段时间我就要调走了。
2: 啊，你真不跳了？那我怎么办呀？
1: 什么你怎么办呀？我不陪你，天就塌下来了。就是个笑话。
3: 好，拔下擦地。钢琴老师，起。

0: 好了，好，收。
1: 想什么呢？
0: 现在分两组，
1: 有吗？
0: 做封顶。
1: 哎，大梅，这彩色电视画面真清晰，比我们团那黑白电视强多了。
2: 那当然，现在最流行的彩色电视机，是婆婆托人从香港带来的。
1: 真的？
3: 阿姨，
4: 来，添点水。
2: 妈，你怎么自己来？我来。哎，
4: 你跟大梅是最好的朋友，以后没事儿常来家里啊。给大梅做个伴儿
2: 啊。
4: 我们家呀就缺女孩，
2: 以后啊你要是馋了你就到家里来，我让我妈给你做好吃的。
4: 快坐快坐啊。
1: 谢谢阿姨。
4: 饭一会儿就好。
2: 妈，厨房要我帮忙吗？
4: 不用，你们俩聊吧啊。
2: 嗯，
1: 你婆婆也太宠你了吧，一点家务活都不让你干。
2: 我婆婆对我呀比我妈对我还好呢。
4: 小刘，
5: 哎，
4: 再做一个莲藕排骨汤吧。
5: 行。
4: 大梅爱喝。
5: 哦，我知道了。
1: 大梅，你变了，懒洋洋的，一点都不像个舞蹈演员。
2: 结婚也得变。
1: 哎，真的不想跳舞了。
5: 不想跳，太累了。
1: 哎呀，我真不敢想象，我要是不跳舞，这辈子还能干什么？
2: 我就不这么想。我觉得，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幸福。
1: 哎，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啊？
2: 就是家、孩子、丈夫什么的，这就是女人的幸福啊。什么事业，那是男人的事情。跟我们女人没关系。
1: 但我们从小学这么多年舞蹈有什么意义啊？
2: 小时候不懂事儿，父母强迫的呗。现在我长大了，我必须得有我自己的主意。
1: 可是我觉得我在跳舞的时候挺幸福的。
2: 那是因为你还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爱情，什么叫男人。
1: 不管，我就喜欢跳舞。明明他支持我，
2: 他虚伪。你试试，你跟他结完婚，你看他什么态度。
1: 你才虚伪呢。我告诉你，我30岁之前根本不用结婚，林斌说的。
2: 他真这么说？他都多大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1: 你才有问题呢。
2: 好好好好好，你不结婚你就一直跳，你能跳几年？女舞蹈演员的黄金年龄就那么几年，你就算跳到30岁，31过你怎么办？
1: 我才不想那么多呢。
2: 我看你还是想想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哎，你最近和林斌怎么样？好像还不错。嗯，
1: 说说嘛。
2: 其实这个孤儿啊，有孤儿的好处，不用处理那些公公婆婆乱七八糟的事情，可烦人了。大海说，林斌的个性这么割舍，可能就跟这个有关系。
1: 我跟你说的事，你到处乱说什么呀？
2: 这怎么叫乱说呢？大海是我爱人，
1: 你肯定也跟你婆婆什么说了。我真后悔，怎么能告诉你呀？
2: 妈，脸红脖子粗的。
1: 林斌的个性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要知道了，
2: 知道怎么了？知道还没结婚呢就这样提心吊胆的，结完婚怎么过？
1: 你的事儿我什么时候说三道四过了？这人，我告诉你啊，我的事儿又别指手画脚的，烦不烦呢你？
2: 行，以后你别来找我，咱们俩谁也别跟谁。
4: 新疆的哈密瓜尝尝甜不甜？
1: 谢谢阿姨。
4: 快
1: 快吃啊。
4: 大梅吃。
1: 嗯，
4: 杜鹃跟白杨怎么样了
1: 啊？
4: 白杨跟大海是发小，以后有时间你们俩就常来家里玩，跟自个儿家一样。
6: 哦。

0: 去了大梅，那时候还跟我真领舞，一团只要多教我一个动作，他就半夜偷着练，有一次还差点摔断了腿。你说他怎么能说不跳就不跳了呢？
1: 可能他并不是真的喜欢跳舞吧，也许他就是喜欢和你争呢。
0: 有可能他这人就喜欢出风头，什么时髦赶什么。
1: 不过你想想，你们团里你最强的竞争对手就是他了，他是真走了，我想你会孤独的。
0: 就是啊，我怎么劝他都不听，他还说我们要是结婚了你也会不让我跳舞的。我说不会的，你支持我跳舞，还说过30岁之前不结婚的。我说给他听他还不相信呢。
1: 何娟，跳舞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是吧？
0: 我不知道，反正要是不让我跳舞，我就会觉得生活挺灰暗的。我的理想就是当个舞蹈家，要是不让我跳舞，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放心吧，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肯定会支持你的，啊？
0: 那你真的想好了，30岁之前不结婚？
1: 是你30岁，小丫头，我可比你大好几岁呢。
0: 那你不觉得有点晚吗？
1: 哎呀，为了成全你的幸福，那我就牺牲了吧。
0: 我好像有点残忍。
1: 为了你牺牲也是幸福的呀。哎，杜鹃，想不想坐车？
0: 你会开车啊？
1: 跟我来。
2: 到医院当护士，一天到晚伺候人，多累呀。
3: 妈，我也不喜欢医院，一天到晚跟病人打交道。
4: 那干部出档案馆，老李今年退休，要不然我去问问去吧。
2: 档案室太无聊了吧？
3: 一天到晚的跟档案室里坐着，是挺无聊的。
4: 那你喜欢什么工作啊？
2: 我也说不好，但是，妈，但是我觉得像宣传部、文化部什么的，应该挺适合我的吧，
4: 是吧？
3: 嗯，妈，您刚才说那俩单位跟大梅根本就不搭嘎，我也觉得大梅比较适合文化部门。哎，妈，你帮我忙啊？
4: 我去试试看吧，
2: 谢谢妈。来，多吃点。
0: 你真会开车啊！
5: 我们连是侦察连，我什么不会啊？
0: 那坦克呢？
5: 开过。
0: 飞机？
5: 开过滑翔机，跳过伞，还开过橡皮艇。
0: 宇宙飞船？
5: 开过。中国有吗？中国要是有啊，我肯定是航天第一人呢。是不是觉得我特傻呀？
0: 第一次发现你也挺能吹的。
5: 男人嘛，不吹牛怎么活呀？
0: 原来你也有这一面啊，我还以为英雄真的与众不同呢。
5: 什么英雄不英雄的？
0: 哎，英雄连长给我签个名吧。
5: 杜鹃，我离开家这么多年了，现在我觉得好像又有家了。
0: 我们开出去吧，一直往南开，开到四川，先去看你外婆，然后再看我爸、我妈，还有我哥。
5: 好，
0: 我恋爱报告已经写好了，明天就交给叶团。
5: 我也写了，明天我就请假回团里。
0: 我们一起交。
5: 好。
6: 你好。
0: 报告。

0: 哎，哥，我开一圈成吗？
1: 你会开车吗？
0: 哎，这有什么难的呀？我开过两次，跟骑自行车差不多呗。
1: 什么就跟骑自行车差不多呀？你竟然让我犯错误啊！再说了，这个车况你也不熟，你不能开啊！
0: 哎呀，这个院里能出什么事儿啊？哥，求您了，我这辈子就想开个车，晚上做梦都踩油踩离合的。小长宝问我干嘛呢？不好意思说开车呢，我就说腿肚子转筋了。
1: 行，到了那边操场上，我让你开一圈，就一圈啊。
0: 好，就一圈就行。
1: 小心点啊。
0: 哎，好好好。哥，再来一场。
1: 别得寸进尺啊，下来。
0: 哎，这有什么难的呀？这
1: 好好坐着去。

0: 魏国
1: 啊，
0: 你行吗？你吹牛，你连骑自行车都是我教你的。
1: 来，我给你唠一声，
0: 还是跟林连长打声招呼吧。
1: 哎呦，哥，走，跟你说，我开车。
0: 还是说一声吧。
2: 好，张院长，别送了，再见，
3: 慢走。
2: 好。
0: 魏国。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你先等一会儿，我去把手续交给大夫。
1: 啊，办好了。
2: 啊，办好了。
3: 交通员，出什么事儿了？
1: 翻车了。这个魏国啊，就是爱逞能。
3: 他先生怎么样了？
1: 腿部骨折，脑袋呢还好，没什么大事儿。车摔坏了，还能开。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又跟大海一样呢。
4: 你逞什么能啊你？谁不知道你笨手笨脚的？你看，伤成这样了吧？折一条腿啊，这算便宜你。
5: 哎呦，哎呦，轻点儿。你真想把我腿弄断了呀？我腿真断了，那我不成王大海了吗？
4: 这跟王大海有啥关系啊？有事没事总往大梅那扯。
1: 哎，你跟那个林斌挺熟的。
3: 他是我老乡。
1: 哦。这次啊，魏国他自己不但得受个处分，就包括那个战斗英雄，他也得受牵连呢。
3: 啊，什么意思啊？魏国出事儿，和林斌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啊？魏国他属于无照驾驶，那车可是林斌的。别说出事儿了，就是正常驾驶的话，那林斌他也是有责任的。何况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3: 车不是还能开吗？魏国又没受什么重伤，能犯多大错误呀？
1: 杜鹃，你怎么对他那么关心呢？
3: 我关心战友呗。再说他是我老乡。
1: 是吗？
3: 教导员，林斌到底会受什么处分呀？
1: 这我哪知道啊。林斌啊，他的关系还在教导队呢。至于他受什么处分，那得教导队决定，我说了不算。
3: 哎，你不会有事吧？
2: 我没事，先去看看魏国吧。啊，魏国。哎，
4: 哥，你来了。
2: 怎么样？
4: 你看他伤成这样，也不知道检讨自己。

0: 错了，哥，我对不起你。哥，我出这事是不是会连累你啊？哎，你们都别来看我了，你们来看我就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你别来，
1: 哼，你还算有自知之明啊？昨天刚跟老班长写完信，刚说你结婚了，老婆又漂亮又贤惠，你给我来这一手。 行了，好好养着吧，别想那么多了。听老婆话啊。
2: 嗯。
1: 我们走了。好好照顾她。
2: 哎，哥，你们慢走啊。
3: 慢走啊，哥。

0: 你实话告诉我，这件事情会很严重吗？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儿，你干嘛这种表情啊？你肯定有什么事儿在瞒着我。处分肯定是要给的，不过不会太大。车没毁，人也没严重受伤，我估计可能就是个警告处分吧。你是英雄，不会就因为这件小事儿处分你吧？
1: 再说是魏国闯的祸，
2: 什么英雄啊？大家都一样，都是军人，都要遵纪守法。你还要练功的吧？我还得回部里开会。啊，走。
1: 哥，打听了吗？啊，
2: 我不想跟你说。
1: 你想急死我呀？其实，
2: 哎呀，我没法跟你说。哎。
1: 这是大海家，我又不能把你怎么着？你说呀，说呀，说呀，说呀，招什么急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气我吧。你在我这儿发疯有什么用啊？你赶快去陪陪林冰去吧。
2: 他不让我陪，他说他要写检查，他这么一个大笔杆子，写个检查有什么的？他肯定是遇到难处了，你就火上加油吧。嗯。
1: 回来了，大海，有消息了吗？
3: 刘月，你先别着急。
1: 什么意思啊？哟喂，你看你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你就先急起来了。我打听过了，像这种交通事故呢，按照惯例，
3: 就是军区通报吧。
1: 啊，见过，每月都有那个。
3: 对林斌有什么影响？影响？林斌这问题啊，关键不在于这个通报，而在于他的这个特殊身份。
1: 什么身份？怎么越说越不明白了呢？
3: 林斌现在还属于戒调吧？嗯。他顶着个通报批评，连军区哪个单位也不可能正式调他呀。
1: 现在教导队已经结业，像他这个，就是回原部队呗。回去回呗，什么回就回啊！你傻呀你！哎，我可听说啊，林斌他们部队马上就要换防了，说不定调到什么大山沟里呢。你想过没有啊你？山沟就山沟，不是有探亲假吗？ 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以后再说，再见啊！哎，林斌真的没事儿啊？
3: 回原部队是板上钉钉了。
1: 哎呀，杜鹃多可怜呐，你说跟白羊多好，傻丫头。哎。

0: 哎，怎么了？我听大人说，你可能会被通报批评。怎么说？真的要走了？应该是吧。没事儿，放假我去看你。
1: 我的那份已经交给叶团了，天亮就会有答复了。你在干嘛？收拾东西。
0: 你能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吗？我在等领导找我谈话。
1: 不就下部队吗？你干嘛这么消沉啊？回去正好，把这份联合报告给交了。
0: 杜鹃，听说我们团可能要调防。
1: 我听大梅说了，再远能去哪儿啊？总不见得去非洲吧？你又不是联合国部队的。就算真去非洲，我也能坐飞机去看你的。
0: 杜鹃，
1: 别说了。 你要是还在军区呢，我们就这样挺好的，反正每天都能见面。你要是下部队了，那我们就打恋爱报告。这样，我每年就都有探亲假了。你提了这印以后，我还可以随军呢。
0: 那我们说好了，30岁之前不结婚。不结婚，
1: 你这么远，我怎么见你啊？我们
0: 是野战军，营地不是高山就是大川，那可没有舞台，只有练兵场。那你可以来看我啊，
1: 杜鹃。哎呀，你干嘛这么悲观啊？不就下部队吗？你这次下去了。
0: 可你是有才华的，领导会记住你的，说不定哪次又把你给调上来了，是吗？咱别自己吓唬自己啊！我觉得我配不上你，跟着我，老让你提心吊胆的。
1: 瞎说什么呢？
0: 如果因为我，你不能实现你的理想，那我会恨自己一辈子。
2: 我要和你在一起，我也要我的理想，这不矛盾呢，真的。报告，进来，
3: 部长，
2: 小林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知道。你看看这个，你自己也知道。根据你的工作能力和个人表现，我们作战部原来是准备留你的。你看，我调令我都写好了，就准备往上送呢。 结果在这节骨眼上，你出了事故，我也无能为力。我给参谋长打了电话，他也没办法。军队嘛，有铁的纪律，这个你应该知道。
0: 是，我明白。
2: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也别再放什么马后炮了。话说回来了。 年轻人受点挫折、经受点坎坷，也不是什么坏事。要接受教训。
0: 是。
2: 小林，我知道你也挺痛苦，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人呢，只有被自己打垮，要放下包袱，迈过这关去。你是对国家做过贡献的功臣，有机会，我们一定要考虑的，明白吗？
0: 明白。部长，这是我在戒教期间的一个学习思考和总结，您看看吧，希望对连队建设有一点帮助。

0: 好，我一定认真的阅读。
1: 怎么了？
2: 我要回部队了，团里正好来车，晚上要回去，我想跟车走。
1: 这么着急啊？那我送你。
2: 不用了，你晚上还有演出呢。
1: 能不能跟司机说一下，等我演出完再走？
2: 好，那你先去排练吧，别让大家等你一个人。

0: 他今晚就走，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送他，你帮请个假。
1: 真走啊？
2: 那你怎么办？两地分居。我告诉你啊，两地分居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何况你们俩才好了几天啊。
0: 哎，行了行了，
2: 别说了，心已经烦死了。他有什么用？自己乱七八糟的。
3: 楚娟，候场。
0: 快去吧。

0: 天不要用车了，咱们早点回去吧。
1: 什么？
0: 明天要用车了，早点回去吧。
1: 再给我半个小时好吗？
0: 好的。

0: 去晚了，还是没送成。没送成也好，要不然你肯定哭哭啼啼的。这些天他变化特别大，都不像他了。也难怪，像他这种没有任何背景靠自己奋斗的男人走到今天这一步多难啊，遇到这么大的打击他肯定难受死了。你应该要理解他。
1: 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两地分居吗，正好谁也不影响谁，工作恋爱两不耽误。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简单呢？以后你们是要安家的，是要生孩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想过没有啊？幼稚。
1: 我才不想那么多呢，我就想和他在一起。
0: 好了，我什么都不说了，为你们伟大坚贞的爱情祈祷，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不好？
1: 大梅，今天别走了，陪陪我。
0: 嗯。
2: 进来。李明啊，你这次给咱们团里出大风头了，军区通报批评了，
3: 我给团荣誉抹黑了，请领导处分我。
2: 处分是肯定的，就看是大小问题。
3: 是，我会做出深刻检查。那我回连队了。
2: 哎，等等等等等等，李明啊，你这次回来给团里出了个大难题啊。你也知道军队干部的编制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当时作战部借调你时说是正式的，这次团里的干部任命我还特意问过军区组织部，说调令都拟好了，就等领导批示了，所以这次团里干部任命就没有考虑你，你们连干部编制都满员了。
3: 您的意思是连里没我位置了？
2: 刚任命了新连长。
3: 我干什么？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任命干部刚完成，团里干部的名额也没空缺。
3: 我总得找点事儿做吧。
2: 这样吧，你先去团招待所住下，你的工作问题我们开会研究一下，过几天给你个答复。
3: 是。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快到年底了吗？转业复员工作又该开始了，那些闲杂人等可能又该担心了吧。
3: 你什么意思啊？盼着林斌转业。
4: 他现在是编外人员，他不转业谁转业呀？
3: 造谣，那人安什么心啊？我去找他问个明白。
4: 行了吧你，人家已经回市里了，他平白无故造什么谣啊？
5: 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请你离开。
6: 林斌，
5: 请你称呼我职称，我现在还没专业呢。
6: 我要不会杜绝，我理你干什么？你给我出去。杜绝瞎脸了，
5: 你再说一遍。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杜鹃，我回团里了，一切都挺好的。我们团部从前是古战场，现在一到晚上还能听到古怪的声音，都说是死去的战士亡灵在呼唤亲人。一到早晨却全是小鸟在叫，你能猜出这里的小鸟有多少种类吗？这几天我认真数了数，有20几种呢，真没想到。你那个独舞练得怎么样了？真想看呀。
1: 你可真有闲心，还说鸟叫。我的独舞表演很成功，乐团说这次全军汇演上我的独舞，我都高兴死了。全军汇演的时候你来看吗？我跳舞的时候就觉得你在台下。我还没得过奖呢，你说我这次能得奖吗？
0: 你不得奖谁得奖？你是你们团最棒的，将来是全中国最棒的，也是全世界最棒的。
2: 林斌来的。
1: 啊。
2: 杜鹃。
1: 有事吗？
2: 林斌在工作吗？
1: 工作了，在团里。
2: 哦，是吗？
1: 什么事吗？
2: 啊，没什么，这不快到年底了吗？转业复员工作又该开始了，那些闲杂人等可能又该担心了吧。
1: 你什么意思啊？盼着林斌转业？
2: 你这什么话？林斌转业不转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关心你。

0: 主任，你看我一个大男人，一天到晚的扫院子，也太浪费资源了吧？您总得给我找点事儿做呀。
1: 这样吧，你先到作战谷去帮帮忙，不过没有编制，就接接电话什么的。你的工作我们会尽快决定的。
0: 是。
2: 杜鹃，和婆婆吵架了，哭丧个脸。我今天听到点消息，
3: 什么消息啊？我听大海说，今年的复转工作已经开始了，所有非在职人员都在考虑之列。
2: 想说什么呢？啰里啰嗦的。
3: 林斌分配工作了吗？
2: 分了，在团作战股。 挺忙的，真的？什么话？我还骗你啊？那就算了。怎么了？我替你瞎着急呗。
0: 喂，作战股。
4: 好，我知道了，我叫人给你送过去。好的，再见。
5: 跟我出来一下。
4: 怎么了？
5: 走吧，走，哎，干嘛呀？什么事儿啊？说，这么神神秘秘的。我刚才去了一趟师部，不小心看到一份文件。
4: 不小心，哼！你还有心情笑？你知道那是什么文件吗？
5: 什么文件？那是咱们团干部的转业名单。
4: 什么意思啊？
5: 你现在是编外人，这你应该清楚吧？在名单上，你的名字可是排在第一呀。
4: 这不可能啊！我凭什么转业呀？
5: 赶上了呗，你赶快去活动活动。 咱们团的干部编制已经满员了，你可以到军区活动活动啊。哎，作战部的白部长不是特别欣赏你？关键时刻，你还得去找找。林斌，大家都在活动，你可别太清高了。你迅速的点，下个月名单就要公布了，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
0: 想方办都来不及了，我走了。报告，怎么又是你呀、啊？
4: 主任，我的工作定下来了吗？
0: 你不是在作战股帮忙吗？那就忙着吧。
4: 副主管工作又要开始了，老师定不了编，我挺担心的。
0: 我们会考虑的，你先回去吧。主任，转业名单已经内定了是吗？这种事是非常敏感的，你不要乱猜忌啊。回去吧。哎，等等等等，林斌，这份送军区的文件，你闲着也是闲着，你送去吧。 顺便可以办点私事，不用急着回来。啊，
2: 是。有我信吗？
6: 你自己看。

0: 我今天听到一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大梅，你今天一天是怎么了？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你说呀。
0: 昨天大海的一个战友来看他了，他可是林斌他们市政治部的，他告诉我他们市今年的转业名单都已经定下来了。
1: 怎么了？
0: 他告诉我林斌已经内定转业了。
1: 不可能，
0: 林斌到现在都没有分配工作，他就是个打杂的，他现在是编外人员，他不转业谁转业呀？
1: 造谣，那人安什么心啊？我去找他问个明白。
0: 行了吧你，人家已经回市里了，他平白无故造什么谣啊？给我回去，就给我坐着。
1: 大梅，你想啊，林斌是战斗英雄，谁转业也轮不到他呀。
0: 那可不一定，你别忘了今年转业任务特别重，我早就告诉过你，所有非在职人员都在考虑之列。
1: 不可能，如果是真的他会告诉我的。
0: 也许他自己还不知道，
1: 反正我不行，
0: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是那万一是真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没想过，根本就不可能。
0: 你得做好两手准备，你懂不懂？
1: 不可能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做两手准备啊？
0: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吧，傻吧唧的。
1: 要不我找白羊问问。
0: 哎，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找谁不行，你找白羊，他跟林斌是情敌，你知不知道？
1: 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我也没什么用得上的朋友。哎，要不大梅你帮我去问问王部长。
0: 得了吧你，你开国际玩笑呢？就王部长那个老革命，我敢跟他说这个吗？而且就算我说了也没用，他肯定不会管的。那要不你就去找找白羊。
1: 切，嫁给高干子弟有什么用？关键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
0: 行了，你埋怨上我了。走吧，我陪你一块儿去。
1: 走
0: 走，你快点快点，走走走。
2: 林斌，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想来看看白部长。哦，对了，我爸他现在还没回来呢。这样，先进屋坐会儿。
3: 不了，我明天去部里吧。
2: 哦，对了，那个。你的工作安排好了吗？
3: 你挺关心我呀。
2: 说实话，我不是关心你，我只是关心杜鹃。我希望杜鹃幸福，所以希望你的工作早点安顿下来。完了。

0: 哎呀，
1: 来吧，回来吧。
0: 怎么总躺着呀，松松散散的？
1: 来吧，刚才有人找你吗？
0: 谁呀？
1: 没事，随便问问。
0: 哎，起来，别一天到晚总躺着，像个当兵的样子。
2: 慧妍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的，我那个独舞肯定上。不过大梅那个节目落选了，活该，气死他！谁让他不好好准备了？我是不是挺自私的，光顾着自己高兴了？
2: 没有，你高兴我就高兴。你要是得了奖，第一个祝贺的人肯定是我。
3: 对了，大梅听别人说你们团的转业名单上有你，瞎传的吧？想想不可能，你是英雄，又没犯多大错误。再说了，这车是魏国翻的，他都没怎么样，你凭什么转业呀？对不对？
2: 杜轩，
3: 要说什么你说呀。
2: 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咱别自己先乱了好吗？不过凡事都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这次转业名单里真的有我，你知道我的户口在邛崃外婆家，入伍也是从邛崃走的，如果我要转业的话，肯定是要回邛崃的。那儿的情况你也知道，贫困山区，全县连一家像样的电影院都没有。
3: 别说了，可能发生的事儿，咱别做这样的打算，行吗？对了，你的恋爱报告交了吗？
2: 我知道舞蹈对你来说有多重要。我如果真的回邛崃，你能跟我走吗？
3: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2: 我先回去了。

0: 帮帮我。
1: 为了林冰，
0: 我求你了。
1: 我不想你为这事求我。
0: 你会帮我的，是吗？
1: 是，我当然想帮你，但这事我不懂，我不知道帮得了帮不了。
0: 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有用的朋友，你帮帮我。
1: 杜鹃，我希望你这辈子也别用这种语气去求人。

0: 进来。
1: 不用觉得奇怪，要换做是我自个儿，一辈子我也不会上你这儿。
0: 什么事儿？
1: 杜鹃求我来看看你，我很喜欢杜鹃，但他选择了你，他求我，我必须帮他。我听说你们师内定转业名单里面有你，我也很明白你到军区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沟通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问题。
0: 你越职了吧，白干事。
1: 不要意气用事好吗？
0: 白干事，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请你离开。
1: 林斌，
0: 请你称呼我职称，我现在还没专业呢。
1: 我要不会杜鹃，我理你干什么？
0: 你给我出去！
1: 说什么来着？你就是没素质！
0: 你整个一囚犯，知道吗？你配上杜鹃吗？杜鹃瞎脸了！
2: 你再说一遍！
1: 说，你是男人吗？
0: 你是军人吗？你让小姑娘为你吞苦，
1: 算什么？
0: 军人，英雄！
1: 我告诉你。
0: 你要是个男人，就别让他为你痛苦委屈。

0: 哎呀，他怎么样了？说话呀，别让我着急。
1: 杜鹃，你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人？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你爱。
0: 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落井下石的人。我看错你了。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我尽力了，那种人别帮不了他。我报告，进来，有事吗？团长，我的报告批下来了吗？什么报告？我半个月前就放在桌上了，没看见呢。怎么回事？
3: 我明明放在这儿的，你怎么了你？怎么会没有呢？
0: 你怎么了，杜鹃？你的情绪不对呀，你找什么呢？我的恋爱报告，团长，我要和林斌结婚。

0: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走了，去。

你干嘛站这儿啊？就几句话。我事儿办完了，明天一早团里来车我就走。那我送你。不用。怎么了？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走了。 找地方谈。

0: 我已经和叶团说了，准备打结婚报告。
1: 杜鹃，大梅说的不是假话，我在今年内定的转业名单上，我很有可能会穷来。
0: 那又怎么样？
1: 你真的能跟我回去吗？
0: 能。
1: 别说违心的话了，我们心里都明白你不能。你离不开舞台，离不开文工团，

0: 我们还是……什么意思啊？我想，我们应该冷静的想一想。想什么？现实一点吧。看着我，看着我，你爱我吗？爱我吗？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不想和我好了，想和我分手了。你知道白杨他说我什么？他说我配不上你。他说你跟着我会很委屈，他说我会让你痛苦。
0: 你干嘛管别人说三道四的？
1: 他说的对。志振，你的梦想是做舞蹈家，跟着我会毁了你的梦想。你如果不幸福，我会更难过。
0: 还是让我们现实一点吧。我是要回邛崃的。邛崃就邛崃，什么了不起啊？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你死都不怕，干嘛怕这个？
1: 我不怕死。
0: 可是我怕毁了你。什么毁不毁的？你乱说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
0: 我知道，你现在情绪不好，改天再说。
1: 杜鹃，
0: 不，不要说，什么话也不要说，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1: 杜鹃，
0: 不想听，回来，回来，什么意思呀？
2: 干嘛为你哭啊？

好了好了，我知道跟林斌闹别扭了吧？没事儿，别太着急，别往心里去啊。没关系，没事儿没事儿，别这样。我今天家里有点事儿，我公公一个老战友过来了，他想托他帮忙把大海办到北京去进修。好了好了，因为我现在走不开。 好了，别哭了，别哭了，要不然这样吧，嗯，我这边一完事儿，我就去找你，你先回去，啊。好，行了行了行了，别难受了，听话啊，回家回家，啊，完了我就去找你，我走了啊，快走。

用不用停车？

0: 可以啊，
1: 嗯，
0: 怎么有事吗？
1: 有点，有点。那个爸，这两天见着林斌了吗？
0: 林斌这不是回部队了吗？
1: 不是，是这样，昨儿我见着他了，在咱们家门口，他说他想找您。
0: 哦，是吗？哎呀，这小伙子可能太腼腆，不好意思进来。你看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怎么？
0: 临走的时候，他要留下一篇长的文章，叫《南疆战斗营团进攻组织指挥经验总结》。你听这名字，啊，这名字就起得大气呀。哎呀，一个小连长不单单关心自己那一小块局部的战斗，而是整个的战斗思维，不容易啊。像他这样在咱们军区既有实战经验又肯钻研军事理论的年轻人不多喽。
1: 您不是一直都偏心眼吗？
0: 你看什么叫偏心眼啊？不单我说好，所有看过的人都说好。我已经给参谋长看了，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就要在咱们军区军事理论刊物上发表了。
1: 对吧，您说像林斌这样的状况会转业吗？
0: 转业怎么能转业呢？这是人才啊，别听小道消息啊。哎，白杨啊，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林斌来了？战友，
1: 嗨，朋友的朋友，瞎关心呗，没事，就这么点事儿，那您先忙着啊。
2: 谁也没找，那你去军区干啥去了？你这个人怎么就……
3: 说实话，我也没那么清高，我都走到白部长家门口了，可我还是没勇气见他。这要是战士的事儿，或者是你的事儿，我求求人还说得出口，我自己的事儿多丢人呢。
2: 你就算是再清高，你也得分事儿分时候啊。我可告诉你，团里这两天就要找你谈话，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要不你去找老团长吧，反正他也退了，没有人会说三道四，你可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他会帮你的。
3: 如果部队真的需要我，就会留我。让我那么低三下四的求人，就好像我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我才不去。
2: 你这个人怎么榆木脑袋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觉得你天生是个指挥的材料，我才会苦口婆心的劝你，要不然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3: 听天由命吧。
2: 哎，你不去，我替你去。

0: 你别去啊！我可不想欠你人情。101高地的情，我还没还清呢。冰冰，现在团里正在研究今年转业干部的名单，你表个态。
1: 我当然是坚决要求留队啊！
0: 我受部队教育这么多年，有打过仗、流过血，还进过教导队，我不留队谁留队？
1: 你不要老是把打仗流血的事儿挂在嘴边上。你知道，咱们是整个团拉到前线的，谁没上战场，谁没流过血？
0: 我不是，您不是让我表个态吗？
1: 李师这个礼啊，你上过前线，立过功，是个战斗英雄。可咱们这个团是英雄团，排级以上干部都上过前线，人人都是功臣，个个都是骨干，英雄连长、英雄营长。 英雄排长，一大把，你说留谁不留谁啊？
0: 那我也应该在留队的范围内。
1: 你看你这态度，要不说今年咱们团的工作不好做呢？上级下达的转业指标必须完成，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固执，我们的工作怎么做呢？
0: 您什么意思啊？
1: 连职干部里只有你是编外，还刚刚受到军区通报批评。
0: 我们也很为难呐。那我再想想吧。明天团里就要开会研究，
1: 我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林斌啊，你是军人。
2: 我服从组织决定。林斌，听说你表态了，你还真够高姿态的呀！
0: 我是军人，不能不服从命令。
2: 那是主任在试探你，团党委明天才开会，确定最后的名单。你赶紧去找找老团长，还来得及。
0: 不去，我不能出尔反尔。
2: 你既然都已经任命了，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3: 站好最后一班岗。
2: 我服了你了，林斌，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你想走吗？
3: 我不想走，但我更他妈不想求人。
2: 我就是死也要站着死。那你就站着回老家去吧。

0: 杜鹃，团领导今天找我谈话了，正式通知我转业。我想过很久，我们在一起是太不现实了，让你跟我回邛崃对你是极大的不负责任。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愉快，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我们还是分手吧，以后我们还是革命战友。你回老家探亲可以来看我，我以后到北京也去看你。祝你全军汇演得大奖，祝你舞蹈事业取得重大成功。
1: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要跟你在一起。我是喜欢跳舞，可是我可以先不转业，我们可以晚一点结婚，反正我不能离开你。
0: 长痛不如短痛，我马上就要回家了，以后别再给我来信了，来了我也不会回。另外，我外婆知道我要回家了。

我已经帮我物色了一位本地姑娘，照片我见过，挺朴实的一位劳动妇女，我也同意了。我回家后就准备结婚，祝你幸福。

0: 息。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我把这封信退回去吧。
5: 还像上次一样吗？
4: 对，以后凡是军区文工团的信，你都帮我退回去。
6: 是。
7: 你不喜欢我？
8: 白羊，我跟你说过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谈恋爱了。你要是再这样，就走开。
7: 我走。
9: 不要气死我呀！
7: 您这不，你真是有点无理取闹。
9: 那杜鹃她什么好啊？她哪点好？人蠢头蠢脑的一身的土气，还拒绝你。
10: 谢谢，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打电话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妈妈呢就是咱们当地的民间剪纸艺人，以前村里一到过节大家都爱找她剪剪纸，我从小呢就蹲在她身边看，看着手里的剪刀咔嚓咔嚓的响，看她怎么折怎么画怎么剪，看着一张张红纸变成花鸟福字和各种喜庆的花样，那暖暖的画面，红红的纸，清脆的剪刀声，还有家里的浓浓的烟火气，全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从小我就觉得剪纸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咱们家的年味儿和喜气，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同学们，我们剪纸分为两种，有剪纸和刻纸两种。剪纸呢是用剪刀来剪，刻纸呢是用刻刀来刻。我们北方
1: 非遗是最好的文化教材，我既是老师又是非遗传承人。剪纸呢不只是教孩子拿剪刀剪花样，更是想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静下心来，坐得住，懂得坚持，学会审美，同时深深扎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上课从来不是干巴巴的教技法，都会把咱们当地的民俗故事、移民故事、家乡的风景啊、枸杞啊、黄花菜这些老房子、新生活都揉进剪纸里，让孩子们剪自己见过的、经历过的、热爱的东西。孩子们给我的惊喜太多了，他们眼里的家乡比我们大人更鲜活，看着他们用剪刀剪出自己的生活，我就知道文化的根已经悄悄扎进他们的心里了。

0: 慢慢往过走，走，哎，不要起来，然后压紧，这个手，哎，对，这样慢慢往进走，中间不要起来，慢慢走。特殊教育班的那些孩子，他们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表达慢，动手也慢，但一拿起剪刀，眼睛都亮得很。
1: 好看，
0: 哎，真好看。咱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
0: 他们可能不会说太多话，但剪纸让他们变得自信了，开朗了，也让我更坚定，非遗就是要照亮每一个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都能在剪纸里找到快乐和价值。这幅剪纸呢，是我已经两个月的时间和我的徒弟一起共同完成的《白马迎春》的一个剪纸作品。当时我们想着是马年寓意奋进，所以呢，我们用阴阳克济。

0: 发展现骏马奔腾的气势，既是献礼新春，也是借白马精神传递非遗传承的初心，让传统技艺像奔马一样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我的作品里经常会融入盖碗茶呀、枸杞呀、黄花菜、葡萄这些咱们红丝坡土地的本土东西。很多人说我的创作很接地气，其实这个思路很简单，我生活在这儿，长在这儿，我讲的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心里最亲的生活。老祖宗传下来的剪纸技法我要守住，但内容不能老停在过去，要剪咱们新时代的日子，这样老百姓才爱看，才觉得亲切。你们都看一下这个妹妹，你看她扭过来扭过去，这个就是扭，扭过来扭过去，你看她剪出来的。
1: 我一直觉得非遗不只是摆在墙上看的艺术，更是能带进生活、带进家庭、带进增收入的本事。这些年呢，我的工作室前前后后培训了4000多人了，带动了近100名的姐妹，也靠着剪纸呢钩织也增加了点收入。现在呢，这个剪纸传承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年轻人坐不住，觉得老手艺过时了。现在是数字化时代，我自己也在慢慢尝试，以后也计划多拍一些教学小视频，让大家隔着屏幕能够感受到剪纸的美，让老手艺跟上新时代。这是一个莲，这一个灯笼，灯笼上面剪了一个莲字，连接的莲，
2: 这是用什么剪？
1: 就是阴剪。这边也是
0: 未来呢，我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打算。在校园里，我想把这个剪纸课做得更系统，让更多的孩子从小就接触，从小喜欢。在文创上，我想把剪纸和钩织，融合得更精，做出更多好看好用、大家买得起的这个文创产品。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红丝坡剪纸推出宁夏，走向全国，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宁夏有这么好的非遗。我就想做一个桥梁，一头连着老祖宗的手艺，一头连着咱们新时代的生活，用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剪纸这门老手艺代代相传，越走越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没有。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
1: 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全面深化闽宁协作，突出抓好产业升级。
0: 2026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银川举行，助力我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努力实现经济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
2: 李亦飞前往平罗工业园区，先后到华瑞碳素、盛宴实业、北方墨碳材料、吉源循环等公司，了解园区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说，工业是经济稳增长的基石，要紧盯国家政策导向，结合自身产业基础，精准定位定向行业和企业发展，深化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头部企业作用，整合各类科创力量，产学研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中式孵化和成果引进转化，深挖上下游资源，开展链式招商，促进产业集约集群、差异互补，构建专精特新、多品种、小批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体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打造单打冠军，提升市场竞争力，抢占发展新赛道。在祥美新材料秦岸下游及高端精细化学品项目现场、大地循环数字化中心，李亦飞鼓励企业开足马力推进重大项目，释放产能，加强生产全流程自动化管控，强化突发异常情况锁定处置，守牢安全和生态底线，要求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抓实抓细为企服务，主动上门解读政策，上下联动解决融资、基础设施、资源要素保障等方面问题，加快绿电园区建设，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座谈会上，李亦飞在听取石嘴山市和平罗县大武口区惠农区汇报后指出，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高质量发展主题，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决扛起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定必胜信心，抓经济稳增长，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紧盯产业、园区、企业，着力止住减量、优化存量、扩大增量，聚焦主导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经济向上向好。要聚力加压，奋进补缺口促进度，对标对表完善发展规划，抢抓六网规划建设等机遇，细化实化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持续用力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工业运行，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挖潜力增动能， 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重点任务，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化，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亦飞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求真务实，担当作为，政企携手一条心，合力攻坚克难，推动落实，坚决整改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买燕洲参加座谈。
1: 5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闽宁产业协同、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3: 宁夏正山堂公司由闽宁两地企业合办开发的枸杞红茶系列产品，实现枸杞与茶叶的跨界联合。张宇普强调，要深度融合闽宁两地的资源禀赋、特色文化，持续开发新品，加快拓展市场。福建企业红星尔克在闽宁镇投资建设年产300万件服装项目，已吸纳300多人就业。张宇普希望企业发挥龙头作用，强化上下游配套，帮助更多群众就业增收。由闽商创立的新中川陶瓷建材公司扎根宁夏20余年，张宇普叮嘱企业负责人发扬爱拼才会赢的进取精神，充分发挥商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企业来宁投资兴业。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内，星汉智能科技公司高端服务器正在组装，科华树能光伏逆变器等储能产品正式投产，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即将投运。张宇普强调，宁夏数字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迎来新机遇，要锚定打造第一增长级目标，突出全域布局、全链发展、全面赋能，全力推进，加力实施七大提升行动，着力打造闽宁数字合作示范。张宇普还来到即将开园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和刚刚完成优化布局的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强调要创新发展文旅产业，讲好闽宁故事，把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转化为兴业惠民的宝贵财富。闽宁协作30年来，已有近6000家闽籍企业、15万闽籍人员来宁发展。每到一处，张宇普都现场交办问题，征询意见建议，充分肯定闽商闽企的突出贡献，要求相关部门给予更多关心、更大支持。他强调，要始终牢记领袖嘱托，担当时代使命，不断增强协作实效，在兜底式保障、开发式帮扶、分类式施策、组团式援助等方面总结经验，在帮扶常态化、项目精准化、合作一体化、机制长效化等方面深入探索，奋力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
0: 5月14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宁夏系列活动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巡展。系列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由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自治区残联、妇联联合举办。
2: 经自治区政协助力推动，2026年国能集团宁夏煤业公司、宁夏烟草专卖局、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分行等16家爱心单位捐赠660.8万元，支持实施罕见病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孤独症儿童家庭生活补贴、患大病困境妇女等7个关爱帮。

府项目。活动启动前，陈庸一行来到残疾人手工艺作品展销区、科技助残产品展区等，详细了解产品销售、残疾人帮扶政策落实等情况，听取大家在技能培训、就业创业等方面的诉求和意见建议，鼓励他们自强不息，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

0: 发挥政协职能优势，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围绕培育残疾人致富带头人、完善技能资质认定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加强助残惠残政策宣传引导，大力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大沽口区残疾人艺术团等在启动仪式上登台演出，展现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相关部门负责人、爱心企业家向罕见病残疾人家庭、孤独症儿童家庭、大病困境妇女等困难群众代表发放慰问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自治区残工委成员单位、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公益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
1: 5月15号，以场景驱动、数字赋能为主题的2026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顺利举行。会议搭建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助力我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
0: 对接会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区内外200余名专家学者、重点制造企业及技术服务商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新路径。现场重点发布应用场景需求清单与技术服务能力清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宝丰能源、共享集团等5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覆盖智能制造、数据中台建设、 AI 视频安全监控等关键领域。吴中赛马、灵基科技等企业代表现场交流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与深刻体会。
2: 发布了这个62项的这个需求清单，69项的技术支撑清单，对拉通这个需求端和供给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下一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行动，不断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定期更新供需清单，推动对接服务常态化、机制化，分行业挖掘推广一批可复用可复制的数字化典型场景，引导企业看样学样、对标提升，加快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步伐，以点带面全域推进，持续提升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整体水平。
3: 我们坚持实效导向，搭建对接平台，打破信息壁垒，推动供需精准匹配，让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在车间一线精准咬合，切实赋能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4: 5月15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定于8月8号在银川懒山公园开幕，8月18号在银川市体育馆闭幕。本届运动会设竞技体育组，含成人组和青少年组、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其中竞技体育组设23个大项、376个小项，全民健身组设13个大项、60个小项。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5: 青少年组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短道速滑等冬季项目已圆满完赛。成人组、全民健身组赛事将于5月底陆续开赛。青少年组夏季项目将于7至8月集中举办，全程实现赛事接续、全域联动。
0: 据了解，17运会会徽设计巧妙，融合数字17与凤凰意象，塑造出奋力奔跑的运动员形象。会歌《塞上儿女向前冲》以热血励志曲风彰显塞上儿女无畏挑战、超越极限的精神风貌。银川市作为承办城市，将通过积极办好体育赛事，推动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发展。
6: 将体育赛事与银川的葡萄酒庄、生态旅游、夜间经济等紧密结合，联动景区、商圈、酒店推出优惠措施，打造一系列的消费场景，让参赛者和观赛者在欣赏激烈角逐的同时，感受塞上壶城的独特魅力。
0: 自治区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会将于8月19号至21号在银川市举行，设立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竞赛项目包括花炮、木球、蹴球、陀螺、射弩、武术、民族式摔跤、板鞋竞速、高脚竞速和民族健身操，共有来自全区五市以及部分高校的8个代表团、14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
1: 办赛人员来自各地各高校，他们既有学生，有职工，还有农民等不同的群体，他们在赛场上同场竞技，切磋技艺，赛场下真诚互动，在体育运动中增进共识，促进交融，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画卷。
0: 自治区第二届残特奥运动会将于9月4号至8号在银川市举办，其中残运会设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跆拳道、盲人门球、飞镖、象棋、旱地冰壶、跳绳11个大项比赛。特奥会设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旱地冰壶、轮滑、足球6个大项比赛，赛事总人数达到1760人。
2: 为了满足不同残疾类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我们在运动会中不仅新增了游泳、跳绳两个项目，还增设了盲人门球和特奥足球两个集体项目，拓宽了残疾群众的参与渠道，带动更多残疾青少年参与日常锻炼，以体育强健体魄，淬炼精神，以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生活，拥抱生活。
0: 宁夏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专题研讨会5月13号在银川召开，来自党校、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深入贯彻517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会议指出，全区社科界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学术初心，强化使命担当，潜心治学，真抓实干，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职责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做出社科贡献。
3: 2026年全区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5月14号晚在银川光明广场启动。本次活动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北方民族大学师生带来民族舞蹈、声乐联唱等精彩专场演出，
4: 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既感受到了清凉夏日，又享受到文化大餐，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
3: 活动同步开启文化馆服务宣传周，自5月15号到6月1号，紧扣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主旨，推出艺术创作研讨交流会、美育课程线上展播等5个1特色活动。宁夏文化馆首次将艺术疗愈纳入公共文化服务。此外，第三届全区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同步启动，活动自5月至11月面向全区6至65岁群众开放报名，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优秀作品将推荐参与全区重大文化活动。
0: 5月15号，区直机关工委举办的机关大讲堂第5课开讲。本次课程聚焦公文写作进行专题辅导，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岗位，淬炼短时新文风，切实推动机关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大课堂采取主分课堂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区市县机关同步的方式进行，推动优质课堂直达一线。
5: 以此次学习为契机，不断提升自身政治能力、业务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在污染防治攻坚一线挑重担、破难题。
0: 5月14号，烟台石嘴山人力资源机构助力企业高质量用工合作推进会在石嘴山市举行，两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校企代表共50余人参会交流。围绕校企协同育人、技能人才培育、岗位供需对接等重点内容深入洽谈，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精准适配。活动现场签订17份合作意向书，为石嘴山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精准引才、稳定用工提供保障。
6: 通过这次合作交流，东部地区可以向咱们这个石景山地区输送高端人才，未来我们两地的合作和交流将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7: 我们两地的人事部门将进一步搭好这个政府的这种平台，促进政校企三方合作，促进人力资源高效匹配。
0: 今年42岁的陈永超是穿梭街巷的出租车司机，也是代表中卫征战宁超的一名中卫队球员。今年4月，他披上中卫队战袍，站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赛场，成为赛场上最特别的的哥球员。
8: 傍晚7点，陈永超和往常一样开车前往足球训练场。说起与足球的缘分，陈永超眼里满是光亮。学生时代，他总爱和伙伴们在操场上奔跑追逐。2016年成为出租车司机后，足球仍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
9: 对足球呢，我是一种情有独钟的喜欢，因为从上学那时候就喜欢足球，可能那时候条件没现在好。现在呢，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自己的爱好上，为之付出努力。
8: 2013年，陈永超加入中卫市足球协会，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球友。多年来，身边不少人因伤病、工作陆续放弃，可他却从未动摇。今年4月，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开启队员选拔，他与上百名爱好者同台竞技，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出色的耐力和默契的战术配合，成功入选中卫队。
9: 把这些动力投入到这个平时的训练当中，加强自己的这个体能、技战术，包括大家的团队协作配合能力，希望在下一场比赛中大家能拿出优异的表现。
3: 进入夏季，一些未开发的山谷河滩成为网红打卡地，然而这类地方往往人迹罕至，山洪风险极高。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关注如何识别山洪前兆，遭遇山洪又该如何科学逃生。
8: 一些网红野景区多在山谷河道，信号弱，预警信息难收到，一旦上游暴雨，几分钟形成山洪冲向下游，此时若在河滩露营，水涨很难来得及逃生。
10: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前去发现这些危险？
11: 第一，发现河水溪水变浑浊，有较明显上涨，水面有树枝呀、杂草等漂流物。第二，你突然听到山谷里传来类似于火车轰鸣或者闷雷般的异响。第三，感觉天气突然变化，如风突然变得很凉，天气突然暗下来了。
8: 除了记住这些征兆外，汛期出行还要明确3件事：一、看目的地和上游有没有雨；二、远离野山谷河滩，去正规景区；三、提前看好往哪儿撤。遭遇山洪，往河道两侧高处跑，别穿越激流，别回头拿财物，到安全处求救。此外，塑料袋、保鲜膜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建议随身带上。
10: 这些大家都听过，但是具体应该怎么用呢？
11: 如果突遭洪水需要涉水通过时，可以把空塑料瓶拧紧瓶盖，塞进衣服里或者塞进书包里，用腰带绑在腰间，这样就是一个临时的救生衣、简易的救生圈。第二，需要撤离转移，可以用保鲜膜把手机包裹起来，让手机具备一定的防水功能。大家请看，这是我包裹好的手机，我用指纹，你看正常也能解锁，并且也可以正常的拨打电话。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2026年银川市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考试5月14号开考，市辖三区共2.2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据了解，今年银川市中考体育总分70分，采用必考加基础选考加专项技能选考的组合考核形式进行，全方位测评学生身体素质、运动技能与综合素养。 由银川市科协联合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和宁夏科协举办的材料领域技术转移转化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近日在银川开班，培训紧扣产业发展、企业运营、成果转化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展开授课，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难题。固原市原州区近日组织开展快递分拣村级技能竞赛，比赛吸引新三营村农民工、快递站在岗员工等60人参赛，为乡村劳动力和新业态从业者搭建了技能交流切磋的平台，有效提升从业人员业务实操水平，助力灵活就业、稳岗增收。
12: 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从城市管网到千家万户，从工业生产到生态景观，节水已融入宁夏的发展血脉。
1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塞上大地与水共生、向水而行的发展之路。

0: 大家好，来看天气。本周末我区呢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本轮降水覆盖面广，各地雨水分布均匀。15号夜间，全区大部累计降雨量为10到25毫米，其中贺兰山、盐山、石嘴山、银川部分地区、盐池及利通区降雨呢更为集中，累计雨量呢可达25到35毫米。需要注意的是，银川、石嘴山两市、利通区青铜峡部分乡镇呢有1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16号呢降水强度有所减弱，在贺兰山的盐山、大屋口、惠农、盐池呢有阵雨，建议呢计划洗车的市民暂缓行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在贺兰山、盐山、固原呢仍有分散性的降雨。除此之外呢，16到17号全区大部风力较大，阵风呢可达6到8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降雨天气对道路交通、城市积涝造成影响较大，出门记得带伞，开车的朋友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山区一带雨量大的地方要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衍生灾害。一起来看天气预报。
1: 银川中雨转阴，13到24度。石嘴山大雨转小雨，13到23度。吴中中雨转阴，13到23度。固原中雨转阴，11到20度。中卫小雨转阴，13到23度。宁东大雨转阴，13到24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您听说过钽和泥这两种金属材料吗？您或许会觉得有点陌生，但实际上我们手机里的电容器、飞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甚至是国家探月工程的核心材料里都离不开它们。要想把这两种金属制成精密零件，过去难倒了国内无数能人。中色东方的高级技师郭从喜就和钽泥较了30多年劲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2025年9月，中色宁夏东方集团高级技师郭从喜参加第三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拿到大国工匠证书。
2: 匠心筑梦，制造宁夏。
1: 跟钽泥这两种金属较劲了30多年，这张证书是对郭从喜30年坚守最好的交代。
0: 当您拿到大国工匠证书的那一刻，我相信您一定是心情非常复杂的吧？
3: 肯定的啊，也有高兴，也有激动啊。高兴是终于，得到认可了；激动是想想过去的付出啊，沟沟坎坎都过来了啊，觉得也值得。更多的是想到以后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0: 那你拿到证书之后，你第一时间和谁分享了这份喜悦、这份荣誉？
3: 谁也没和分享。
0: 为什么呢？
3: 这也就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种成就感啊。其实没有过多的觉得它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誉，我总觉得是激励自己前行的一个动力。
1: 1989年，郭从喜刚从宁夏机械技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中色东方的五车间。他刚一进车间就傻眼了，14个师傅带他一个徒弟，接下来整整3个月，师傅们就让他干一件事儿，打杂。
3: 我每天就给师傅打扫车穴，尤其7、8月份，我毫不夸张说连裤子都是湿的。
1: 郭从喜一边打杂，一边悄悄观察师傅们的操作手法，背地里反复练习。终于机会来了，
3: 车间主任就找到我说：“小郭，你可以干一下自己的产品吗？”我说：“那我就试一试吧。”
0: 我记得您是学车工的，
3: 车工工艺学专业的
0: 啊。那您分到厂里的这个车间是和专业对口的吗？
3: 对口。对，我们机械加工行业对口的。头3个月是14个师傅让我打扫卫生。
0: 那要换上那些心浮气躁的人，可能坚持不下来。但是我听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坚持下来了，您还偷偷的学艺。
3: 对哦。
0: 咋做到的？
3: 有时候我是师傅干活，我都利用清理完之后。也利用中间空余时间，兜里装个小本本，去到每个师傅跟前看看他们的持刀深度、走刀量、倾斜速度，而且还观察他们的刀具几何角度，各个手柄的位置。所以说我有时候加工不同的金属，你比如钢、铜、不锈钢，各种各样的金属，我就开始记录。记完之后回到家，然后虽然挺疲惫的，但是我躺在床上，我还要看，我还要想回忆。哎呀，我说今天啊学到东西了，挺好，挺好。
0: 那啥时候开始正式上手工作了呢？
3: 正式上手是我参加工作第3个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师傅家有事儿，他没来。车间主任找到我说：“你师傅这个活没人，别人等着要，你怎么能啊？要不你试试？”我说：“行呢。”
0: 你不怕万一我搞砸了呢？
3: 你要说没有心惊胆战，那是不可能的。当时我也是啊，前思后想，最后下这个决定也是思想包袱挺重。接下来之后，从头到尾就开始想他是定位基准、装卡基准，从哪头开始加工，怎么个持刀深度、走刀量、切削速度，琢磨完了之后，紧接着慢慢加工。没想到在2个半小时就加工完成了次产品，最后这个产品拿到客户手里边一次装配成功。紧接着跟我们分厂领导回复：“啊，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分厂领导下来找我：“啊，小郭， 你太牛了，那个活你知道咋样？我当时一听，我说坏了，领导是不是说的是反话呀？我说哎呀，可能没成功嘛，没装配上。领导说非常不错，我一听，哎呀，心里的石头算落地了，高兴的呀。
0: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您是在2个多小时之内就完成的，如果是正常其他师傅来做的话，这个时间长度是多久？
3: 他们可能得5到6个小时。
0: 第一次上手，时间短，质量好。
3: 对，最后因为慈祥工件干完之后，我所有的师傅见着我都说过一刀，过一刀。又早上
0: 那时候就过一刀了。
3: 哦，那阵就，
0: 就变成从小郭变成了
3: 过一刀，
0: 郭师傅过一刀了。
3: 哦，过一刀那阵。
0: 郭师傅，我听说啊，大家称您郭一刀，之所以这么叫您，和您发明的刀有很大的关系。您带我看看这个刀到底有多牛。
3: 这用我们这些刀具呢，先后完成了国家航空航天、中国核工业，然后还有国内外电子产品领域、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一些新材料或新产品。
0: 您的这个输出已经让我感受到它的这个分量了啊，是天花板级别的。我想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这个身材不大，体格不大，但是特别的沉，特别有分量。
3: 对，它是什么材质？
0: 钨钢啊，
3: 对，
0: 钨钢。而且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我看您刚刚手在刀刃上，说实话我都不太敢，因为我感觉这个刃特别的锋利。
3: 是的，就属于一种成型刀，你看。直接就圆弧就出来了，像过去必须编成阶梯干圆弧，现在直接就一刀就干成了。
1: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主要从事稀有金属、钽、泥、皮、钛等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其产品是电子、航空航天、核工业、医疗等尖端领域的关键支撑。钽泥材料硬度高，热传导快，强韧性，是行业内金属加工界的硬骨头，想啃下来并不容易。可从事机械加工的郭从喜偏偏不信邪，为了解决钽泥材料难加工的问题，他泡在车间里反反复复的试，最后还真研发出来了一套专门对付钽泥的专用刀具。
3: 这个刀具主要是解决了咱们国内钽泥机械加工，无论是粗加工、半精加工还有精加工，都能使用我们这个刀具。而且这个刀具呢，无论是高速切削还是中速切削，都可以达到零件的尺寸精度和细微公差。
0: 郭师傅，您接下来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钽和泥啊，究竟有多难搞。就是在您发明这个刀具之前，如果是他们遇到了普通的刀具会怎么样？
3: 因为这个钽和泥哦，它的物理性和化学性能特别稳定，所以说在机械加工中哦，它属于顽固性金属，靠刀具的挤压哦或者剪切很难使它表面产生划一。所以说呢，用日常加工黑色金属那些刀具加工过程中容易崩刃，或者造成工件表面粗糙度特别的粗糙，我们就进一步琢磨，从这个硬质合金的材料开始琢磨，最后选用抗弯强度高、冲击韧性比较好的无骨类硬质合金。刀具材料选对了，紧接着就开始刀具几何角度、刃模，包括前角、后角、左偏角、副偏角、刃倾角。导棱各个方面开始刃模不断的尝试，最后确定了刀具前角、后角、左偏角一系列刀具几何角度，结果现在已经固化了。所有的人来之后，就包括刀具厂商来之后，都拿我们这个刀具几何角度为标准了。这同时也是美国和日本之后全球上第三家可以加工钽泥的工厂了。
0: 郭师傅，这套刀具的研发的过程顺利吗？
3: 非常不顺利，从最早的我们选择硬质合金刀具的排号开始，逐步要深入，不断尝试。紧接着刀具几何角度是最难的，因为它牵扯14个角度。

0: 所以说它的角度是刃磨是最难的，通过我们手工刃磨在沙漏车上不断的尝试，有时候试加工之后血哦钻到脖子里或者手上你看烫的都是包，都不敢动啊，只要手把着，有时候磨刀沙轮飞溅非常脏，那种环境没办法，特别艰苦，改进改进不断改进来回改进，到最后研制出了一套适合打泥加工的刀具，应用特别宽广。
1: 郭师傅，您是什么时候到这个厂房里面工作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厂房看起来整个还是比较新的。
0: 我们是去年由那个过去老厂房然后转入这个新厂房的。
1: 这些设备我看不懂啊，看不懂，您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都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吗？
0: 我们这些设备都是承担那个国家重点项目重大工程的一些精密设备，我们集团公司近几年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所以说从设备上整个由过去的通用型基本上我们的设备现在都趋于数字化智能化了。
2: 2008年，郭从喜参与了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用建设弹靶材研发与产业化课题研发工作，他通过改进刀具角度和设计专用工具，成功解决了大尺寸弹靶材的加工难题，帮助项目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2010年，在国际合作项目磁控建设钽环件的研制中，郭从喜主要负责攻克钽环件加工等一系列技术难关。项目成功后，我国一举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并获得了行业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航天发动机部件加工中，郭从喜带领团队攻克了泥钨合金喷管的加工难题。他通过设计新型夹具和优化工艺，把产品一次合格率从85%提升到了99%，并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1: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最难的那个节点？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干咱们航天航空自控发动机火箭喷管，当时我们集团公司也是个接榜挂帅的项目，让我在集团公司范围内挑5到6个人，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干这个工，因为从最初的我们怎么装卡怎么加工到机床程序的编写修改模拟，不断的尝试装卡方式粒子大小方向作用点，不断的做工件热变形伸长，白天中午都不回家，我们饿了只啃口面包，有的可吃干方便面直接干嚼了，晚上就在分厂然后哪个凳上躺一会儿眯一会儿然后换着那样来，结果可能经过7-8天的时间，我们的终于干出第一件产品，经过那个海克斯康三坐标检测吧，那个行为公差和尺寸公差完全达到技术要求，当时我特别激动，我记得当时是凌晨4点钟吧，我们就激动的说啥，他们都说郭师傅咋庆祝一下，我说等早晨咱们庆祝，结果到早晨我们可能是6点半7点钟吧，结果到我们集团公司那个后大门兴盛电子那个大门有个拉面馆，结果我带他们4个去了，我说师傅每人给做碗烩肉。
1: 当时只是知道这个产品成功了，有没有考虑到它的成功其实是对我们国家来讲它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0: 当时倒没想那么多，我们总想到大家劲往一处使，然后心往一处想，给这个事儿干成。后续根据任务的需要，我们再优化，有些东西还得需要优化。所以说当时干成第一件检测完之后，我们非常高兴，但是没有想到将来怎么样。结果后续又接到不少订单，各种各型号的订单。然后我们在自第一件合格产品基础上，又改进了一些工装卡具、刀具几何角度。或者走刀路径程序各方面的一些改进，现在各种型号的火箭喷管已经实现了批量化生产。
1: 在航天的这个核心部件上面，合格率从85%提高到了99%，这个数字之间的差距意味着什么？
0: 实际这个。

0: 航空自控发动机火箭喷管哦，最关键的还是最后一道工序，因为我们一开始拿棒材加工，拿棒材打孔，通过刀具切削，然后内外轮廓加工，加工完成之后哦，通过三座标检测，然后各项指标技术要求达到技术要求了，然后紧接着还要进一步深加工抗氧化涂层，涂完成之后，紧接着要对那个焊接直口再一次加工。那里面它的同轴度和垂直度啊，都保证在0.01毫米，就等于一根头发丝的1/6了，那精度就更高。所以说呢，过去我们就通过不断尝试吧，有可能一天哦能加工那么2到3件，
1: 嗯，
0: 特别费时费力啊。
1: 现在呢？
0: 最后我们通过优化卡具，我们采用不同分子排列顺序跟我们坦尼完全不一样的一些材料，然后由单一的弹簧卡套，最后慢慢组合到一块儿，现在发明了弹簧卡套加组合旋紧卡具，然后现在一天能干7-8件了。
1: 您觉得这么30多年您走下来，支撑您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创新和试验的，到底是您自己的这股拼劲儿，还是您发自内心的对金属加工的热爱呢？
0: 这两者兼有吧，成分都有啊。一个是自己不认入那种拼劲儿，再一个就是，钻劲儿都有。再加上我们集团公司，尤其近几年，在个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所以说，在我身上，年轻人同志们也可以看到，激励他们前行的一种动力吧，也。
2: 一面是打印面，上面面不是成型，然后上面面太粗糙了，
3: 好粗糙，没基准吗？
2: 下面是先切割，
3: 对，一点基准都没有嘛，现在不锈钢干咋样嘛？那个刀片，
2: 不锈钢也不行，
3: 也不行，
2: 也是急。
3: 哎呦，那就刀具材料选择不对。
4: 2012年，李兴玉刚来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时，郭从喜就看中了他踏实肯干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开始倾囊相授。
5: 郭师傅也是很耐心，有的时候手把手的教。我们的编的程序里面有问题，他也会给我们指出来。然后加工的一些走刀路径如何去优化，他也会给我们指出来，然后让我们学得很快。
4: 李兴玉没有辜负郭从喜这份用心，在各类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2018年，他代表宁夏闯进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2019年，拿下了首届银川都市圈高技能人才技术比武第一名。2022年，第一届自治区技能大赛，他获得第三名，被破格授予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5: 他对待每一件产品呢，就是非常的严谨，一丝不苟。我们在经常跟着他加班，有的时候加班会加班到深夜，有的时候还会干通宵。但是这个整个通宵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他都做到细致入微，就是一定要把这一道工序干完吃送，保证能达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4: 现在郭从喜已经带出了4名技师、8名高级工，这些徒弟都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个个能挑大梁。
1: 有没有期望未来在您的这些徒弟当中也有人像您一样成为大国工匠呢？
0: 那肯定希望呀，我有时候就激励他们，我说今天有可能你们是这样的，我说将来我希望你们每人都成为大国工匠。我这一辈子一直跟塔尼这两种金属材料较劲儿，我用心把一件事儿干好干透，干到世界认可我们的水平，我觉得特别的值。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吧。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
5: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你取下这部诗歌，
6: 慢慢读。
0: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领领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廖书记。
1: 哦，
2: 田副警同志，
0: 来来来，坐坐。
1: 坐。
3: 田副警同志，我跟你说三句话。

0: 弟，我以省纪委副书记的身份对你提出批评。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在自己老婆徐爱云所犯的错误上，你疏于监管。
1: 我诚恳地接受组织的批评教育。
0: 鉴于你对此事情的处理得当，挽回了损失，省纪委决定对你免于处分。第二，我正式向你通告，黄原地委副书记、刑事专员高峰哥同志，因为涉嫌贪污受贿，已经被省纪委带走，隔离审查。
1: 咋回事情嘛？
2: 承包工程的胡永和、胡永洲兄弟在咱们地区有个很大的靠山，就是他的表兄弟，地委副书记高峰哥。在黄北大桥建设的招标过程中，高峰哥涉嫌收取承包人的贿赂。大桥坍塌以后，他又利用国家的抚恤金收买受害人做伪证，把责任推向了徐爱云。
0: 哎，他是我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啊，太不争气了，这是。第三，我向你转告乔书记的话，黄原地区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你田福军也处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希望你不要被难倒，振作起来，带领黄原走出困境。
1: 谢谢，谢谢党和组织对我的信任。
3: 我感觉我不爱顾阳明了。
4: 啊？你们俩不是处得好好的吗？
3: 去年他考上上海医科大学的研究生，而我留在省城医院里头实习，
4: 我俩将近一年都没有见面了。
3: 刚开始我们每周都要通信，后来渐渐的他的信我便开始不回了。
4: 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渐渐感觉到我和顾阳明之间有某些不和谐的地方。啊，并不是说他有什么明显缺陷，恰恰相反，他各个方面都很优秀，可是对于我来说总感觉缺点什么，而这种缺憾是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的。
4: 什么缺憾啊？我看啊，就是你们俩性格不合。顾阳明他太书卷气了，而你需要的呢，是一个性格刚毅的男朋友，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兰香，你真的是太了解我了。没错，这种学者风范绝非什么缺点。对于某些女孩子来说，她们对男生要求的正是这一点。可是这一点正是我所不满足的。关键是，我发现我这么多年真正爱的是少平哥。
4: 啥？你爱上我二哥了？啊，
3: 爱上了，爱得如此强烈，我感觉在我迄今为止的生活范围内，只有少平哥具备我所要求的男人的素质。
4: 可是我二哥跟阳明不能比啊，他也没有上过大学，
3: 但是他有强健的体魄呀，坚定深沉的性格呀，正是我所最为倾心的那种男人。另外，我们从小就像兄妹一般相亲，如果生活在一起，那种甜蜜也许是外人难以替代的。
4: 但是我二哥毕竟是个矿工啊。
3: 矿工又有什么关系啊？我已经是一个能超越世俗观念的人，我知道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自己的丈夫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在于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金钱、荣誉、地位和真正的爱情并不相关，从古至今向来如此。
4: 可是你们俩这一个在矿区，一个在省城，离得这么远，怎么在一起啊？
3: 到时候我可以要求分配到他所在的矿医院就行了呀。只要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即便到天涯海角去生活也是幸福的。
4: 秀，你的这番话

0: 话，任何一个男人听了都会很感动的。可是我二哥，我了解他，他心里头还一直没有放下小霞姐。他每次给我写信都问我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他一直都希望小霞姐没有死，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这也是他对小霞姐爱情的一种寄托。
1: 我知道，我都知道，正是他对爱情的这份痴心执着，更让我爱他爱到不能自拔。
0: 没想到，秀儿，你对我哥爱得这么深呢。

0: 什么玩意儿？交响乐，一个德国的作曲家贝多芬写的。哦，多芬啊！哎，你别说，这玩意儿，那啥，腻腻乎乎，叽叽歪歪，还挺好听啊。你打点什么呀？
1: 这都睡觉了。
0: 哎，要不咱们出去听，行吗？
2: 天都亮了，我说你这斯冷寒天老往出跑什么玩意儿？你听那交响乐啊，啥那个田园交响乐啊？
3: 是。
2: 但是你说这全黑乎乎大梅疙瘩，你能想出田园是咋的呀？能。你看看这片矿山，想想咱们矿区里这些人，这片天。
3: 多美啊！有时候我就想，我想像贝多芬一样，为这个世界写点什么。
2: 拉倒吧，谢生，人家是外国人，德国人，咱中国人你跟人家比不了。那你唱歌都跑调，写什么玩意儿？
3: 我不是写曲子，我想写点字儿。
2: 嗯，写写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双水村。 村里那些人，写写我爸、我哥、我妹，还有小霞。这整那些用不着的，你写那玩意儿谁看呢？啊，
3: 人家是德国人，咱中国说比不了。
2: 德国人咋？这德国人、中国人不都是人吗？你看，人德国人写的曲子，你东北老爷们儿不也爱听吗？<笑>我还想。 写写咱们这片矿区，啊，写咱们的师傅，能写写你呢？写我干什么？你有特点，你可写的地方可多了。哪儿？寿平，你还考不考煤炭技校了？考。你是不是要走啊？
3: 我不会走。
2: 我的生活就在这片煤矿上，这是现实。想写东西是我的理想，那是精神。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咋？
0: 就是你呀，你写书吗？就你别写我在矿里拉屎那事儿。<笑>嗯。<笑>
4: 哎，这穿裤子，穿裤子，哎呀！我说这是太阳打矿底下出来的。哎，你咋想起来穿裤子了呢？
0: 必须的，体面人不都得穿裤子干活？我看看，哎呀，
4: 不是，你看就开始创作了哈。啊。
0: 跟我说那个人物转折什么玩意儿？

0: 你这写的，你觉得不好不满意，写了这么多也废了，那老想不好怎么开头呢？你这坑之别度一个字都没写出来啊，跟德国人比呢？这个事情想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特别是长篇，比我自己想象的难多了。
1: 多少篇算长篇？按我自己设想，得写个好几卷，加起来得有个百来万字。
0: 啥玩意儿？我一个字可都不认识，你会写100多万个字？你太尿性了，这玩意儿比挖矿费劲呢。
1: 这不还没写成吗？写到现在废了那么多。
0: 哎呀，写东西这事啊，强求不了。哎，我想了。
1: 实在写不出来，你就拉倒了吧。你说啥玩意儿啊？你说不写就不写了，你凭啥不写？你咋了？咋了？我问你，是不是你跟我说你要写书的？
0: 是。
1: 你说的我心里边直刺挠。我就想，我要能像于连那小子，让人也给写书里边，我觉得我都跟个人似的。你现在说不写就不写了，你让我怎么整？
0: 小强啊，我算是明白你为啥要穿裤子了。是，我也知道了，你跟他们一样，就没瞧上我，就没觉得我是个体面人。
1: 你还真是不错，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句话刺激到我？这书我得写，而且我得写好。
0: 我拼了命也要把它写好，也不至于。穿裤子这玩意儿有啥好写的？不只是为了你，我有一种预感，我写这书能够改变点什么，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挖矿一样，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能量，哪怕只是一点点能量。
2: 是。哎，明明，大明哥，嗯，你不刚来啊？啊，
3: 上回回来了，好久了。嗯，
2: 俺妈让俺俩来接你来，俺妈做了可多好吃的。走，吃好吃的去。哎，少平啊，大家伙。 费劲巴拉，怎么这么一会，咱们嘚瑟圈完了，咱过去吃去呗。
4: 我直接去回应家。今天可不比寻常，这早就说好了。走，哎，说，
2: 等叔一会儿啊。来来，把小辉牵上。来，
4: 啥？
2: 我跟你说啊，少爷，你是班长，你不去，大家又得问，那一问准又得请。
4: 我知道。
2: 是关于我跟慧英的长长短短，在他们这儿传开了。你说管天管地，我管不住人嚼舌根子。算了，我自己心里不想就行。你倒是想开了，那寡妇门前是非多，你替人慧英扫扫。哎，反正不管怎么地，你得过来，麻烦。行行，我吃完饭过去。我说准了啊。
3: 行，走喽，
2: 吃饭去。二，走，小辉，来，走。
1: 今天怎么着？哎，少平叔叔，等一会儿还看董秘回来。是吧？哎呀，不管他们，咱们三个先把这顿年饭给吃好了。哎呀，现如今也实行过羊年了啊，这羊年也得好好过嘛，是不是？来来来，把酒倒上，咱们
3: 敬。
1: 今天过年啊！ 来，咱们庆祝一下，新年快乐，也敬明明你啊！哎呀，可舒服了！
3: 哎，你咋又不喝嘞？你一会儿还得回去跟他们热闹，喝这么多不好。
1: 没事儿。

0: 一会儿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这酒量还行，今天高兴就想喝，况且我都没喝醉过呢。
1: 少喝点儿。
0: 说句心里话，我最近啊，总觉得对不起你们娘俩。这个，自从我这当上了班长啊，就一直没空来这儿，就照顾你们的机会比以前。

0: 当上了皇上，也不会忘了我和明明。
1: 还当皇上呢，来，我敬你。
2: 每次从这井下上来，就算是累死累活，这只要一靠近咱们这小院啊，我这心里都暖烘烘的。一想到这个小家，一想到你们俩在等我，我心里就踏实。
0: 不该喝，真不可爱，这真是要醉。
2: 没事没事，好不好吃，明明？
3: 嗯，好吃。
2: 来，再来吃个大饺子。
4: 不，这灯笼谁挂的？来，你过来过来。
5: 你到底知道少龙哥在哪儿吗？
4: 这边的灯笼谁挂的？
6: 哎呀，着啥急嘛？刚才都说了让上这儿来找，应该错不了。咱再问问。
5: 这里头人那么多，眼神都怪怪的。
4: 你们家过年没灯笼吗？
6: 师傅。啊。我们找财务区二班的孙少平，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4: 啊。这少平挺厉害啊，这会儿带人回家里吃饭呢，还来俩女找呢，你说他还能干点啥？
6: 我是孙少平的妹妹。
4: 哎，你别说，长得挺像啊。
6: 你刚才说他在啥慧英家吃饭啊？慧英是谁啊？
4: 慧英，我们师娘啊。然后我师父死了之后，少平总过去照应照应。
7: 不是，什么？是个寡妇。
4: 哎哎，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啊。啊，但是你哥啥人你知道，那你哥不是扯犊子人，老实得很。我们俩说好了，都过去吃完饭就回来，回来看灯会了。看啥看啥？
8: 走啊，看，
4: 这么的吧，走走，我你们找地方，你们跟那歇着等着去。走走走走，这玩过。
8: 算了算了，该干啥干啥。
2: 感谢你，回应。
0: 少喝点少喝。
2: 哎呀，感谢明明。感谢小黑子，小黑子，谢谢你。
3: 感谢
1: 生活。
0: 别喝了，少平。
2: 过去这27年啊，生活给我太多，
1: 生活里有太多人对我太好，我都没有付出过，我就不配生活给我这样的馈赠。
2: 以后的岁月里边，我不能再辜负任何人了。
0: 别喝那么多了，我靠，头有点热。
2: 我没事，我能去
0: 慢点。少平，明明，快帮忙娘把他扶到里边去。
6: 时间了，我哥咋还不回来呢？哎，也都怪我，非要给他个啥惊喜，应该提前跟他打招呼的。
5: 哎，你说他这会儿到底在干嘛？
6: 哎呀，你别瞎想了，人家那安师傅不是说了，我哥就去吃饭
5: 了。吃饭？这吃饭时间也太长了吧？不行，我得去找他。
6: 哎，金秀，金秀，
4: 不是，干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金秀等不及了，要去找我哥。
5: 哎，我哥到底还回不回来呀？
4: 哎呀，我跟少平我们俩说妥妥了，他吃完晚饭就回来。我估计啥呀？那吃完饭跟他唠嗑，可能唠蒙圈，把事整忘了。
6: 那咋办啊？毕竟我们俩大老远跑来一趟，这见不着我哥，我俩连怎么去同城住招待所都不知道。
4: 住啥招待所啊？这深更半夜黑灯瞎火，你们俩女厨多危险呢！

0: 等着呗。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2: 要不咱俩再等等？
0: 这你等着。

0: 你醒了？
1: 这天咋还亮着呢？
0: 你我临死的那一天，
1: 这不过年吗？
0: 年已经过了，好些了吗？
1: 咋？这早上了？
0: 天刚明，你从去年睡到了今年。
1: 哎呀，我这咋能？
2: 兰香，兰香醒醒，天亮了，咱俩都睡一宿了。
3: 啥？我哥还没回来。
4: 来，给你们整了点早饭啊，趁热乎吃。来，
2: 少平哥呢？
4: 那还趁热吃，凉了坨了就。
2: 他在哪儿？
4: 他昨天晚上没回来。
2: 也就是说，他昨天晚上在那个什么慧英家住下了？
4: 那可不一定，兴许去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
2: 安锁子师傅，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是一个班的。他跟那个什么慧英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4: 反正矿上那些人吧，就传他们俩长长短短的，这到底咋回事他也不说，我也整不明白呀。
3: 这样，安师傅，你带我们去找他一趟吧。啊，毕竟我们都等了一宿了，怎么也得见上一见嘛。
4: 行，这么的吧，反正一会儿我得下矿，我得找他，你们跟我一块儿过来，啊，走走走走走。
0: 头不痛吧？昨晚好像发烧了，我还怕你病了呢。
1: 昨天晚上发生什么？我这100多斤的身子是怎么把我弄到炕上的？
0: 你还好意思问？是折腾了一会儿，命命也帮忙。
1: 昨晚肯定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哎呀，
0: 咋？你还难受？还没缓过来？
1: 不是难受，是难受，但是，嫂子，我不是身上难受，我心里难受。我昨晚就不该住这儿。你说我住这儿，这隔壁邻居肯定能知道。天下也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不定这会儿明明出去就跟人说我住这儿。哎，嫂子，你可得告诉明明，可不敢让他出去乱说啊。
0: 那他肯定跟别人说完回加了一句：“叔叔不让你们说。”哎
1: 呦，我这
0: 行了，你快吃吧，8点钟还要下井，你是班长，不去也不行了。不然过个节，你也能歇上一天。还喝不？我给你拿去。
1: 哎呀，嫂子，你别跟我开玩笑，哪还敢喝呀？
0: 这一宿，你睡在哪儿不重要，关键是你睡得舒服，睡得踏实。
5: 快到了吧？
4: 就在前面。哎，那啥，要不？你俩在这等着，我过去找他去。
5: 还等？都已经等一宿了。哎，
4: 不是，
3: 秀，咱们就在这等着吧，让安师傅进去。
4: 对，你俩跟着等我，我过去。啊，你等我，等我。
6: 慧英嫂，走了。
4: 哎呀，
1: 你干啥呢？
4: 过来找你啊。
1: 找？
4: 城里来俩人找你，我寻思你在这儿呢，我就过来了。
1: 你过来多久了？
4: 半天了。
1: 那你怎么不进去呢？你笑啥？好好跟你说话，你笑啥？
4: 怕 看你跟慧英，
1: 你信不信我抽你？哎，总，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慧英咋样？哎，我告诉你，
7: 哎呀哎呀，行了，别这这，
1: 等半天了，你过去看看去。
8: 兰香，
3: 叔，
8: 你们咋来了？啊？
9: 哎，秀，去哪儿啊？
3: 金秀，
9: 哎，秀，
3: 哎，哥，算了算了，不管他，你坐马哥，有事情跟你说。
8: 你们这好久不见了，我也没惹他，他咋都生气了？哎，你们来找我是有啥事儿吧？
3: 也没啥子大事情。好久不见，想你了吗？来看看你。
8: 不对，不能吧？这大过元旦的，你们也不说一声就来了，这秀这样肯定是有事儿。到底啥事情？
3: 嗯，哥，你现在心里头有喜欢的人没有？
8: 你咋突然没头没脑？
3: 到底有没有吗？
8: 我也说不清楚，这咋了吗？
3: 其实，金秀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跟你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8: 啥事情？
3: 自从上次你离开省城，金秀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和你一块生活。
8: 他不跟顾晓明好着呢吗？
3: 是有这事情。起先，金秀和晓明处得挺好的，顾晓明是个很不错的人。可是金秀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他。金秀说，虽然晓明哪方面都好，但是他不喜欢顾晓明的性格和气质。金秀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而不管这个人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正是因为他这样跟我说，我才动了带他来找你的念头的。哥，你要是不反对，可以去找金秀跟他说。
8: 别这样，在我心里秀就一直是个小妹妹。海清，你哥这辈子就是个煤矿工人，秀不一样，他是医学院的大学生，这会毁了他的。我这么说不是出于这个世俗的偏见，我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再说了，这顾晓明很爱金秀，这秀也不是不喜欢他，他们俩在一块儿才是合理的嘛。
3: 合理？
8: 是合理。
10: 那
7: 走吧，八点钟下井呢。
10: 对对对，我是没时间，我还得下井呢。那个晚上你就别走啊。这等我回来，我们找个好馆子，好好的聊一聊。你把秀找着，你让他等我上井啊！可不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等。
7: 那个，刚才哥跟你说这个事儿，你找着秀，你跟他说清楚啊！你让他想明白了，那可不敢一时冲动啊！你跟一定跟他说啊！
10: 你没醒酒的啊！都回去醒酒去，喝成这样怎么下井？
8: 你干啥呀？这是，
11: 谁不喝酒啊？你不也喝吗？
10: 喝没喝跟醒没醒酒是两回事。这么让他们下去，我这当班长就要受处分。
11: 不是，少平，那啥，今天元旦，挣双倍工资，另外那节日下井还有奖金，你。这来都来了，你不能让人回去啊！那啥，都下井啊，都下井！走走走，起来！
10: 起来！
12: 哎，一会儿下面的整个面上，你照顾着点这几个活啊，我可不想再让他们出任何事儿。
11: 行。
3: 金秀，哎呀。 你慢点走嘛。
5: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温柔女性的关怀？
3: 这都还没闹清楚，你生啥气嘛？这不是还没确定我哥处对象了吗？哎，你刚才甩头就走，把他自己晾在那儿，让他吓了一跳。
5: 我刚才不知道怎地，我非常的不想面对他，我有些后悔，我真不该冒冒失失过来。现在我还趁早回去的好。
3: 你现在回去，你现在回去，咱俩这一天一宿的努力可就都白费了啊！我哥刚才留咱们说要请咱俩吃晚饭，你就当是陪我见见我亲哥行不？你等他把事情说清楚了，你再走也不迟啊。这就对了嘛。

你们几个都他妈精神点，喝完酒不会干活了是吗？看着点啊，顶紧了，顶紧了。

0: 俩去矿上等我哥吧，顺便参观一下他的工作环境。
1: 你刚才跟你哥解释时，有没有把我事情给说出来呀？
0: 还没有，你自己跟他说比较好。
2: 快点，快点！
3: 你好，
1: 怎么了？
3: 我想问一下，财五区二班的工作地点在哪儿啊？
4: 二班，二班刚出了事故，没空跟你们说，你们可以走吧。
1: 出事故？不好，
5: 快！救护车叫了没有？
6: 叫了。
7: 在，我就走
5: 了。这么地方叫？
4: 让一下，让我进去。
5: 兄弟们，
4: 我是伤者家属，有医生，让我进去，让消伤者。伤得这么严重，伤口的某些地方还露出了头骨，
7: 咋整？这
4: 你们医院能查清眼睛的内部情况吗？
8: 以我们医院现在的水平无法救治，
4: 需要立即转院，最好转入省上我工作的医院。
5: 打电话通知同城警察，快去。
4: 哥，哥，哥，你说话呀，哥。哥哥，我是金秀，
3: 我是兰香。哥，
9: 我这是在哪儿？还在矿下面吗？
4: 你已经上来了，太阳照着你呢。
9: 太阳，我以后还能再见到太阳吗？
4: 怎么不能，哥哥？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郊外的山上去看太阳。
9: 还是双水村的太阳好看。
3: 等你好了，咱一起回双水村看太阳。咱回家，哥。
7: 儿子，村来了。
5: 咱这干啥去？上咱家，快！
7: 快来！
5: 快走。
10: 碍于很多原因，慧英不能带着明明到医院去看望和照顾少平，她只能带着明明在这村头望着少平所在的方向，真心地为他祈祷，盼他早日康复。
11: 手术很成功，应该没有问题了，你们放心吧。
4: 醒了，醒了，他醒了。
3: 哥，哥，
9: 兰香，香，我这是在哪儿啊？
4: 你在省医院的附属医院。
9: 省医院，我没事吧？
4: 没事，哥，你放心。
9: 香，你这是在骗我呢？我要没事，怎么会把我送到省医院来？我知道，我就是庆幸自己还活着。我这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例如瘫痪。我这是神经受损、毒液脓什么的。
0: 不会的，哥。
9: 要真是这样，你们就早点告诉我。我不想这么半死不活的，还不如去找师父、小霞，干干脆脆的离开这个世界。
4: 哥，
0: 哥，你别这样说。你这眼睛，是这间医院里一位在国际上都很有声望的眼科专家专门给你做的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而且人家医生说了，以后也不会有啥后遗症的啊。家里头还不知道这事呢，要不要给双水村发封电报啊？
4: 不要给双水村的家里人说了，他们来也不顶事，只会着急。
9: 小，我这就要麻烦你了。
4: 这是我的专业，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

0: 这是怎么了？遇到问题了？
1: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怎么写？写什么？第一章，第一个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这一切都是神圣的，这一切。一切都让我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我只是想抱着头痛哭一场。我是个废物，我连开头都写不好，我还写什么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
0: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你看，就拿这削苹果来说，你说是先削这里好呢，还是先削这里好呢？
1: 当然是都一样。
0: 没错，削哪儿都一样，削哪儿都不会显得我削得更隆重更好。关键是你得把它给削完，这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苹果。总是有这么多心理疙瘩，连最小的事情也办不了。因为你总是得瞻前顾后，迈不开步子。
1: 对，对着呢。我好像有点开窍了。这么大规模的作品，没有哪个高手是在一开始就大做文章的。大师一开始的叙述往往都是平静的，只有平庸之辈才会在最开始的堆积华丽。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说过，文艺作品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
0: 少平哥，你静下心来想一想，

0: 想想过去的日子，
1: 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交加的金秀现在既顾不上喜，也顾不上悲，他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护理好亲爱的少平哥。是啊，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和少平哥相遇。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

0: 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和少平哥相遇。
1: 哎呀，香得很啊！这兰香手艺有进步啊！啊，哎，是不是这位小五啊？
2: 哥，说啥呢？
3: 少平哥，我哪舍得让咱家兰香来做饭呢？
1: 咋舍不得？该做就得让他做。
2: 哎呀，不跟你们贫了。哥，我这次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
1: 啥事情？搞得那么沉重。
2: 我在想，矿区的工作，你是不是考虑调动一下？
4: 这两个文件都是给你的，一份是通报表扬你设计救人的先生精神，另外一份是批评你作为班长在元旦期间带领喝醉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记大过一次。
5: 不管是表彰还是批评，回去咱只管继续淘汰。
4: 孙少平啊，除了这个司，你以后还想回去淘汰？
1: 咋？连你也不想让我再继续干了？
4: 我是区长，为了煤矿，我是想留住你们这些好班长的。我甚至现在都想让你跟我回去。作为年长你几岁的一个老大哥，我也想平心静气的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几句话。少平，你不像我们这些草人，我们的命是要留在这个矿上的。你是个文化人，你是要在省城过活的，你的脸伤成这个样子，我看着都心疼。
3: 你不在的这几天，我叫俺嫂子当代班长，按照你的法子带的也不错。你要是决定不回去了，俺嫂子就能接好你的班，这个你放心。
4: 哎呀，反正我就是这意思，话跟你说了，你自己想想吧。

0: 是给你的信。
1: 信？
2: 谁给我写的？我家人？不对，家里人不知道我在这里。那是谁写的？是不是霍英子？你把信给我。
0: 是我给你写的。

自从少平出事以后，慧英就领着明明天天伫立在路口等少平回来。她毫不怀疑少平一定会好起来，并且会回来找他们。

0: 李姐，我来办一下15号床孙少平的出院手续。
1: 好嘞，我帮查一下哈。孙少平，哎，孙少平的出院手续已经办完了。
0: 什么？
2: 秀，该走了，我不能留在你身边。在我眼里，你还只是个孩子。我把你和兰香一同看作是自己的亲妹妹。
3: 你是那样热情、漂亮，无疑会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但是我和你的差异太大了。我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你是个大学生，我怎么能和你结婚呢？你在信上说，毕业后准备去我们那里的煤矿医院当医生。我相信你能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我能忍心让你这么做吗？兰香一再跟我说，按你的学习情况，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我为什么要耽误你的前程呢？如果因为我的关系让你来大牙湾，实际上等于把你毁了。
2: 我也许一辈子可能和煤矿打交道。我祝愿亲爱的金秀妹妹和顾耀民，或是别的一个男人，幸福的生活。
3: 另外，替我转告兰香和仲平，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关心和好意，但我不能离开煤矿。我对煤矿有了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一些人因为苦而竭力想要逃脱受苦的地方，而一些人恰恰因为苦才留恋受苦的地方。至于那本书，我要倾注生命去完成它。写作是艰苦的，就如同挖煤和耕地，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才能一寸一寸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我无怨无悔。

0: 红梅和润生在外县生下孩子后不久，田福堂终于彻底回心转意，承认了这桩姻缘，把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都接回了双水村。
1: 好，
2: 好了吧？
1: 对，好了，打算了。
2: 来，放着，放着，来，放着，放着。
1: 好，对，对齐，对齐。
2: 啊，对对对对，啊，漂亮吧？看，没有事。哎，对对对。
1: 横排、竖排都要对齐啊！
3: 好，
1: 看用眼睛看好啊！好。
0: 孙家人已经无比沉痛地获悉，原溪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4: 好看不？
5: 好看，嘿，这次水家的婆姨长得太俊了，弄得跟今天要结婚一样，像个新媳妇。哎，秀莲，我记得。咱俩成亲那天，你的脸上画了两个红球球，咋不画了？
4: 现在不流行那个。
5: 哦。
4: 给我扎上吧。咱结婚那会儿，日子多么喜欢。我在想，等日子好了。我还要跟你举行一次像样的结婚仪式，没想到今天就实现了。
5: 哎呀，今天不算，放心。我一定重新再给你办一次结婚仪式，我还要看你脸上的红球球。
4: 好，我等着。
1: 对对对，
2: 还可以。
1: 哦，好着呢，好着呢。
2: 这就是亚洲戏，到时候啊，让少安、秀莲和县里的领导一起入金杯。
6: 对，
7: 少安呐，
6: 哎，
7: 我总觉得还是照一块红绸子算了，这个杯面我总觉得是那个，
8: 哎呀，你找不着红绸。
1: 哎呀，是个红的就行了。我本来还想拿个这个红球衣往上盖的，太小了。
5: 这个是我和秀莲结婚的时候，润叶送给我们的杯面啊。
1: 哎，
5: 咋不是的？
1: 少安哥，
5: 好，
1: 谢谢你能聘请郝红梅当这个学校的老师。
5: 哎呀，咱们两家人不要说谢啊。
1: 哎，
5: 这挺好。嗯，
1: 好着呢，好着呢。
7: 哎呀，
1: 我好
7: 了。
9: 这十四正是变了，你家少安给你们孙家可是走了大话了。
10: 你也好着了吗？可润生啊，带着婆姨回来了，还给你带回两个娃来。你这日子越来越好了。
9: 我家润生这也算是浪子回头。你看现在俊武也接任我当了支书了，我现在就是普通老百姓，什么也不管了。那以后咱哥俩可以尝辣了，喝点小酒啊！
10: 你就是咱双水村的退休老干部。

0: 名？
1: 小黑子。
2: 于明，
0: 你是不是自打出生就没离开过煤矿，没去过外面啊？马上要过年了，少平说带你去外面，去最好的世界，好不好？
3: 那是最好的世界。
0: 这最好的世界啊，就是那片平凡的世界，是少平叔的家乡，那片黄土原。
4: 你现在是大作家了，是光荣的回家乡。没当过面，听到炮响，心都在抖。
0: 跟我一块回家过年吧，家里人多，心不疼。
4: 我和明明是外人，咋能跟你回来？
0: 你们不是外人。你是我姐，明明是我外甥。
4: 对我和明明来说，最好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是这个大亚湾煤矿。我们在这儿等你回来。

0: 这么难过。
1: 墙子上那个墨水呀，就大嘎擦擦的吧。
2: 你这个对联贴反了。哎，你看。哦。趁着晌午，我想去县医院看一眼秀莲去。啊，
0: 秀莲一个人不能行，你走，不管我。
2: 哎，那你跟奶奶能行？
0: 能行。

0: 爸，
1: 我在想，今年咱家这个年过什么过？
2: 还过剩呢，谁都没说会。
1: 我把秀莲接回来过年吧。
2: 不能行，大夫是不能动，就是不能动。
1: 秀莲想回来。
3: 三哥，
1: 哎，几岁了你？
3: 叫舅舅好。
1: 叫舅舅好。
3: 叫舅舅。
4: 舅舅。哎呀，
1: 这妈，太好了，舅舅又不聋，咋这么大声呢？哎，
5: 假的，除了走得慢点，跟真腿一样。
1: 慢啥嘛？你看你骑个自行车都能拖两个人，还慢？
5: 山哥，你这是啊？
1: 我这不是去趟县医院，把秀莲拉回来过年吗？
3: 山哥，我们在双水村等你，把秀莲嫂子接回来，咱们一起过年。
1: 好好，一起过年。
5: 那走了
1: 啊，那你们先走吧。啊啊，
5: 走。

0: 现在减分没用了。
1: 嘿，到了地里，多一个肥，是一个肥。

0: 我们这个大队是为了救军山哥，他包着不撒手，卖给他算了嘛。这大过年的，就是啊。阿俊武，你这个直说是咋当的？
1: 你把这个大队搞成啥样了啊！你别害怕，我知道你是咋想的，啊！你现在绑了鱼塘，有钱了，想把当年自己开过的拖拉机买回去张扬一下，我不同意，啊，是不是？
2: 行，
3: 都成废铁了，开不动了，咋就不能卖？
1: 那不行，
0: 不行，
1: 这个拖拉机在队里已经20多年了，它已经不是拖拉机了，它是命。
0: 福高。
4: 你是个副支书，你站在边边上，一句屁话不说，这就是你的态度啊！你要买回去，我们都不同意。放手！
5: 不同意！放手！
4: 你什么都不会。不是，总统再来，以后好好做人啊！哥，咱们俩去年就放手，你允许假释，说明你改造的好，这是个高兴的事儿。
6: 难受啥？不难受，你们都不嫌弃我，他借我回家，
7: 也没说回来，你咋回来？过年嘛，咋都要回。
8: 姐夫，我来帮你啊。哎呀，谁来呀？
6: 哟，姐，这灯笼不错。
7: 哎，一会儿你俩放炮，慢些啊。
6: 好。
8: 来了，你咋乱扔东西呢？啊，
7: 快来，
8: 别去捣乱啊！别捣乱，
7: 哎呦，
9: 哎，哥们，哥们，
8: 倒着贴，
9: 哎呦。

0: 走，报警！哎，来，
1: 快点！哎，那个是谁啊？
2: 爸，他就是吴仲平，我对象，我俩一起回来过年嘛。哎，
1: 可不能让他看见你干政。我来吧，爸，没事儿的。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来来，叔，仲平给您拜年。
4: 我知道，你是省委副书记的娃，还是高干嘞？南翔先生都说了，俺家世代都是农民，别嫌弃啊。
1: 叔，我父亲给我讲过，这说起来，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
4: 进屋吧，进来，
2: 奶奶，
5: 慢点哈。
2: 对，
5: 好嘞。
1: 快！
2: 给您的药您还留着数数，这瓶新的您往嘴里放啊。姐夫，会干活吗你？和个面还穿得这么臭美啊。
6: 哎呀，又花销你姐夫是不是？
2: 姐，我姐夫现在比以前强多了，里里外外勤快得很。
6: 哎呀，我不行，我比我们家猫蛋差远了，还跟你一样年年考试都拿状元，是不是？
7: 现在呀，咱家就差少平了，也不知道他心里啥时候能放下小霞，这么多年也没个着落，愁人了。
8: 过年了，啊，娘就是不一样得了。吴仲平，吴仲平在哪呢？
6: 哎，在这儿呢嘛。仲平，这是二爸，二爸仲平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1: 二爸，
8: 你就是蓝翔的结婚对象吴仲平。哎，我是蓝翔的二爸，爽水村的子伟。
6: 哎呀呀呀呀！
8: 我代表爽水村欢迎你，欢迎！
2: 哎呦，你这个死鬼，是谁代表爽水村去放炮去？
8: 放炮要圣洁的吗？现在耽误自己的事啊！咱们家老老少少的，这过年住到哪的啊？窑洞咋分配？谁住新窑？谁住老窑呢？
6: 哎呀，二爸，要我说过年他就图个热闹的嘛，对不对？要么都住老窑，要么都住新窑，分开做个事的嘛，对不？
7: 哎，对着呢。
9: 哎呀呀，这咋行嘞？这老窑咋能住下这些人嘞？
6: 哎呀，要不然死个正。男的都住老窑，女的都住新窑，挤一挤嘛，对不对？
8: 啊，对，
6: 挤一挤嘛，挤一挤多好
8: 啊！妈呀，你说呢？
2: 奶奶，这样行吗？润叶，奶奶，
5: 奶奶，有润叶来了！哎呀，
2: 润叶，
8: 向前啊，向
2: 前啊，润叶。
7: 奶奶，你还认识我不？
10: 认识，润叶吗？
4: 润叶姑娘，
7: 比方说，
4: 向前。

0: 哥，好着呢吧？
1: 好着呢。
0: 哦，过年少平不回？
1: 我说回不回？少平给他奶写了封信，他奶听了信，哭了。
0: 那也好着呢，人都在呢吗？
1: 都在，就是少娃娃跟秀莲不在。
0: 慢点啊！
2: 一般晚上在夜里偷生，他们找不到你了，可着急了。
3: 呀，你还管这个？过年了，俺就想让你高兴。哎，这咋还捧着两个苹果出来？
2: 这过年了嘛，平平安安的。
3: 真行，奶奶等着你吃饺子呢。
0: 哎，少安啊，天快黑了，你这一路拉回去能行？我给你找个人吧。
3: 哎呀，不用，我能行。这路上我熟得很，哪里有坑哪里不颠，很清楚。
0: 行，那你慢点啊。哦，慢点啊。
3: 哎，家里带好啊。
0: 好。
2: 走了。
0: 慢点。
4: 小夏，今天过年，爸来陪你待一会儿。本来啊，你妈是应该来的，可她一时糊涂犯了错误，不过你放心，你妈会回来的。

0: 下，真是妈的好闺女。
1: 小夏，
0: 你的那个少平还是那个平凡的少平，还是那个淘汰的男人。他现在考上了省煤炭技术学校，还写了一本书，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纪念他曾经生活过的岁月和土地。这里面还有你。

0: 哎，这次少平和蓝翔原来上的县里中学，哎呀，有日子没有过来了，我想来看一看。那个时候家里是真穷啊。 少平在这趟上学吃了不少苦，每天吃的都是黑面馍，吃的是病菜。这几天每天都下一场雨夹雪，这草场上就像烂泥潭一样。哥，那钱他是早就叫人给采烂了。能找着，能找着，啊，哥。
1: 哎，这学我不上了。上！我已经给学校交过退学申请了。为什么交退学申请啊？谁让你退学的？谁让你退学的？赶紧把退学申请书给要回来！ 去呀！我带你去，走走走走，把申请书给要回来！你给我要回来！你干事啊你啊！你要干事啊！

就你跟同学这一架，给大伯有了。哎。 不难受，不难受，上学幸福着呢。是这啊，今天咱哥俩必须把这钱给照出来，照出来以后先把学费交上。啊！哎呀，好了，不难受，不难受。啊，来，来，王哥一块照钱啊，必须得照出来。 哎呀，这家里啊，只要有个上学的就不穷啊！再苦再烂吧，这日子也不怕，又有希望。

0: 咋回事？这雪我上，当时我就跟他说，这黄河水总有秋的一天，这家里只要有一个上学的就有希望。
1: 少平，
2: 我也正想回来看看。

0: 这咋回事啊？哥，咱们回家吧。回家过年。
1: 咱们见不上个面面，哎呀，拉花花呐，一个在那山上游，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个花花，哎呀，找一找个手。
2: 哎，蓝翔
3: 哥，
2: 哎，这个
3: 是仲平，我在信里跟你提到过的，过完年我们就结婚了。
2: 呀，
4: 哼，
2: 哥，好后色啊，好着呢。
5: 蓝翔，嫂子，
2: 秀莲，这次仲平过了年就和咱蓝翔成亲了。
5: 好，
4: 哥，我和蓝翔怕你们看不见路。就来接你们。
2: 哎，没事没事，
4: 哥，我来。
2: 哎呀，不用不用，哎呀，我这个自己就可以了，你就照着路就好了啊。
3: 嫂子，让仲平在前面给咱们打灯。
2: 哎呀，坐坐坐，
4: 可以带路。
2: 客气啥嘛，走走走走，哥。够黑的，你长得啊。哎。

咱们见不上个面面。

0: 哥，嫂子喊你。
1: 咋了，秀莲？
0: 哎呀，这是咱们村过年放的滑炮，是这个炮把天又亮了。

0: 嫂子叫你闻，说香。
1: 四香，哎呀，这个华放的味道，四香。哎，说到这个味道，跟想起你嫂子搞到咱们家的时候，一身的落尘醋味儿，熏得你都不敢在这个屋子里看书了。走了，走了。
0: 哥，听。
1: 咋了？嫂子。 秀莲，你咋了？你醒醒，秀莲，秀莲，你醒醒，秀莲！
0: 你嫂子的药呢？
1: 药呢？帮我找找你嫂子的药。
0: 在这儿，在这儿。
1: 水呢？水呢？蓝雪，快倒水！哥，倒水！
2: 哥，我现在快上医院了。
1: 上十八医院？哎呀，哥，嫂子她不行了。十八不行了。

到了家门口了，过了年了，咋修炼？奶奶在家等着你吃饺子呢，修炼。修炼啊，金子。

0: 对，
1: 哎呀，你可不能有事儿，咱得继续往前走。我杰克，
2: 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份责任，我不要你负这份责任。我想让你重新选择，爸，咱不分这个家了，这个家是你跟少安的命。
1: 你没有半个正形，
3: 我忘不了这个烂包的家，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你跟着你笑，你流下泪了。

0: 流下眼泪，耳朵听。你在我身边踏实，可刚才是睡着了。
1: 哎呀，吓死个人呀！哎呀，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你嫂子没事好着呢。
2: 走了，秀莲，咱回家过年了。

0: 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欢腾和喜悦中，天真的孩子们欢快地笑着，有的大人却悄悄抹泪，哭笑都是因为欢乐，哭的人知道，而笑的人并不知道，这欢乐是多少痛苦所换来的。
1: 这片黄土地，醒了。

0: 杭州，南宋时称临安。西湖又名钱塘湖，一山之隔的钱塘江是京杭水运的重要流域，运河帆影摇曳了2000年。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2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扶橘，他张口便答寿桃。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传城北徐公美，今说河东柳氏贤的对子让众人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怒剪辫断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希。今天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懂得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最多的是《揽胸蒙露》，这本书我读过好多遍，甚至我可以现在我也可以说我也不见得完全读懂了。
0: 《揽寻旧梦录》是夏衍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隐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杀

0: 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茧。后来夏衍二十岁时写下太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格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层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19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忙太露”的批语。1919年五四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露。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4家报纸。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湘苑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揽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6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最不有限的材料虽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明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实际上，后来进入了九州帝国大学，这个工科大学生开始思索，为什么中国老是受人欺侮压迫，为什么劳苦大众甘于贫弱蒙昧的现状，为什么辛亥革命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这是1926年10月的夏衍，在他一生的旧照中双手插腰并不多见。此刻主人

0: 公刚满26岁，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就在眼前。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抉择。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纱厂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美国哲人爱马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钉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纱厂的所见所闻。这是夏衍几年来在现场的暗访。日本纱厂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7尺阔、12尺深的空间，闻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1: 讲包身工这样写，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他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让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2: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他里边那个人物卢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炉柴棒式的形象。
0: 15、16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炉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炉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当年夏衍比例甚健，效率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他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的母亲，夏宫翻译的。
0: 这是大江书铺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它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5、6个不满20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带雨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杏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2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继9·18事变，抗战爆发。1932年，128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思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衍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衍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2: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黄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 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以长江流域16省惨遭大水灾为背景，狂流影片中有爱情，

0: 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1: 那个片子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的成绩。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夏衍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2: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涌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披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三十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2: 当然，用大德意志帝国军人的名誉来保证。哦，
3: 现在中国的皇太后、皇上已经逃了，义和拳早已经完了。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4: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映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5: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6: 干嘛呢？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7: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8: 所以夏衍的这本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啊。
9: 我不怕，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0: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10: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0: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11: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0: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人。

0: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夏衍秘密地见到了周恩来。这之前，他在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只是一张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照片。他和我重重地握手，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25000里的传奇式的人物吗？我端详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这一年，夏衍37岁。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郭沫若在上海办《救亡日报》，并亲自任命他为总编辑。这是1937年8月13日，夏衍与郭沫若等人在淞沪前线的一张合影。10天后，《救亡日报社》正式成立。
1: 我父亲在他离开广州的《救亡日报》的这个班子的时候，把他的私人印章交给夏公呢，就是说你需要打我的名号的时候，你就盖这个章。这是绝对的、充分的信任，既是对夏公的信任，也是对组织的信任。
0: 《救亡日报》由国共双方共同出钱出人主办，发行量在上海一度达到3500份。在战争的炮火中，报社辗转桂林、广州等地，夏衍仍坚持写稿。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州在轰炸中》就是他的文章。救亡日报曾几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每天一篇1000多字的社论，由夏衍亲笔。到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8000大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此时，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专机。他当天赶出来的特训，登载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使先生。”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向欢迎者含笑招呼。夏衍这篇80年前的新闻稿，至今读来，仍使这个重要历史细节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从1937年到

1949年，除报刊撰稿、新闻采访，夏衍还出过9本散文集。他在自传中回忆，这12年的记者生涯是我毕生最难忘的12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12年。

0: 这是1949年第三野战军下江南的行军场景。5月24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前来报道的夏衍说：“今天下午随大军进上海，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由你负责。”这是进军途中，卡车上的夏衍，一身军装。部队进入繁华都市，为不扰民，官兵在街头席地而卧。夏衍以记者的敏感发文宣传，他写道：“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
1: 是啊，我当时在上海读初中，那天我出了家门就看见地下睡着解放军啊，完全不干扰老百姓。这个上海百姓第一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当年士兵侧卧街头的场景已载入史册，而夏衍笔下的大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周恩来指出，对全国来说，上海占据着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是繁重的。从1949年5月到10月，是夏衍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刻。
2: 1949年9月21日，在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东区代表，夏衍亲笔记下会议决议的重要时刻。10月1日，开国大典，夏衍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张照片。49岁的夏衍用陆游晚年“一尺缕遥幽绝肉，双眸虽色上丹书”的诗对比，说自己一个牙齿也没有摇，眼睛还可以看小5号乃至6号字的书，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1954年11月初，中央任命夏衍为文化部副部长。真正让夏衍高兴的是，在文化部他分管外事与电影。那个时期，夏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场景。当然，他的最爱还是文学创作。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夏衍将他的短篇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
3: 有一个生锈的，
0: 今天，当年的手稿仍清晰可见
3: 痕迹，所以我也认为夏衍是
4: 在取过来的时候，我翻阅这个《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我就发现这份手稿上的改动增补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就是我发现夏衍老非常非常熟悉电影，非常非常熟悉电影语言。因为你看啊，这个电影剧本里面，好，灯光起，这个黑暗的什么什么，证明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那种沉着在胸、烂熟于心的这种心态、这种气势，你看手稿就可以阅览纸上。
5: 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呢，把那个

0: 迅就看得特别的崇高，就是鲁迅的作品改编100%尊重原作的，你一个字也不能动的。他
1: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夫丧子，命运多舛。
2: 阿嫂，
1: 有人劝他给土地庙捐钱免灾。祥林嫂捐钱为土地庙修了门槛，她憧憬着未来能改变命运，可是却没有等来那一天。
3: 哎呀，祥林嫂，谁向你端的？
4: 我捐过了。
5: 不要啰嗦，下去。
4: 我捐过，捐了十吊，一年多的工钱呢。
5: 你捐100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1: 下演剧本中的祥林嫂冲到土地庙，绝望地盯着那个门槛，那是他全年的血汗钱。祥林嫂怒不可遏，挥动门槛。
0: 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鲁迅原作没写这个，你给他加上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啊？那我记得夏衍他说，我认为啊，一个好的编剧是应该把原作身上一些潜在的但是他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那些因素呢，把它释放出来。祥林嫂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那样的一种反抗的性格的潜质的。他那个公公家把他给绑到那山里，架到贺老六那儿，他也是拼命的挣扎，最后一头撞到那个桌子的脚上。他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抗吗？对吧，他既然可以用脑袋去撞那个桌子，他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个菜刀去砍门槛？
6: 其实夏衍主要呢是在讲就是如何改编名著，他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名著你要尊重原著哈，所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是不是就不能动了呢？如果你很深刻地理解了原著的精神，你可以做一些删改，删是必须的。
1: 在祝福小说的改编中，夏衍设计了弱者的反抗，祥林嫂至死的不甘，新家的这场戏在影片中诠释得颇为经典。1951年之后，夏衍就一直在思考，在电影创作中不能再采用自然主义，人物塑造的线索应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是1957年的夏衍，闲暇之余抚猫在怀是他的偏好。1958年，夏衍决定要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写的小说，
0: 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这个盘剥，小资本家对更小的那些小业主的盘剥，他的那个剧本那种细腻啊，对于时代的这个气氛传达之准确，还有就是对于人物心理的那种琢磨。

0: 电影中的林老板既是片中的主角，又是一个小人物。他经营的林家铺子迎合着八方来客，主人公人性的多变在夏衍笔下活灵活现。
1: 这一点你知道了，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这一点我完全懂了。
2: 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
1: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天用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0: 在表演上，夏衍要求准确把握角色。
1: 大家坐吧。
0: 他告诉演员谢天，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
3: 你看，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1: 怎么见嘛？
3: 让我们用欢笑。
0: 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两部影片的主演于兰曾回忆说。

0: 他演江姐时，夏衍对他说，不要演成赵一曼，也不要演成刘胡兰。
1: 夏衍对我亲口说，他说毛公写林家铺子这个地方

0: 这部电影还在津津乐道。
1: 那家伙是吧？印象有的，应该我妈妈参加过。
2: 我知道他是过行政语言的，我们来乌镇拍电影的很多的。
0: 林家铺子既是夏衍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艺术精品。

0: 这是香港大公报对影片《邻家兔子》的一段评语，文中尤其提及夏衍那支笔素有契诃夫风，潇洒淡逸。
1: 夏公呢，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个契诃夫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我问他，我说那你说这契诃夫好在哪儿啊？他说，说起契诃夫有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简洁，第二个词是简洁，第三个词还是简洁。
0: 简洁是夏衍一贯的文风，也是他作品的个性特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在夏衍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0: 1961年6月，在北京香山电影人的大合影中，周恩来总理赫然在列。这是现场的一张快照，总理对中国电影成就的赞许尽在不言之中。周恩来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1960年，下演的工作依然紧凑而繁忙。在这一年的8月7日，他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从1965年初开始，他实际已赋闲在家。一年后，夏衍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8年多的逆境，夏衍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明镜之心坦然处之。晚年的夏衍总说：“自反而锁，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再回到北京南小街的家中，已是1975年的8月。此时的夏衍将满75周岁。
1: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70几岁了嘛。那张是我们搬到了那个北小街了，就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了，就是带着那个合了个影。所以他不是有一句话吗？他就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嘛。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后来还被人民报的一篇社论用过，他还很开心，他说用了我这句话。
0: 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清瘦的夏衍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夏衍受邀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再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的他已84岁。1985年是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这是第四届金鸡奖、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像资料。
1: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事业有了新速的发展，但是
0: 耄耋之年的夏衍还在坚持着他的电影之道。

0: 仍在期许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印象深刻。当我面对他时，我便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流溢出的性格力量。一个九旬老人身躯那么瘦小，瘦小的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身躯里还活跃着思想，还有敏感的神经，感应着现实生活的脉搏。作家王蒙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这是1992年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93岁的夏衍已不再是当年翩翩的少年，生命的华章正如他此刻脸上灿然的欢颜。1994年10月31日，夏衍在北京医院迎来了95岁生日。与此同时，轮椅上的他接受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病中的夏衍坚持以正装出镜，内衬红领，抬手示意，仪容举止一如既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不仅指夏衍创作的电影作品而言，更是他作为先驱者向世界传播中国电影，热爱扶持新人的一生。
1: 79年的时候他79岁，指导着我们梅岭星火。第一次见面我还记得，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写了这个作品很不容易，尽管是有一只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他看我们的东西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在眼前才能看见，他就是这样看。
0: 夏衍对梅岭星火的剧本逐字逐章做了修改，还十分认真地给作者写了回信，直至影片播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知名导演与编剧都受过夏衍的提携与惠泽。夏衍曾为中国电影的推广与交流出访世界各地，他的作品也受到包括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尊重与认可。
1: 1993年日本に訪問された時に、私はずっと加圓先生に随行しました。3週間、有名です。有名です。私はね、例えばリンジャポーズとか、それから早春の2月とかね、随分映画見ました。上海の、上海なんだっけな。
2: 上海屋檐下。
1: 对，それも見ました。特に加圓先生は日本の文学もたくさん中国に翻訳しました。
0: 夏衍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华裔女作家韩素英说，她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3: 他喜欢，他就是每天那猫都在旁边，那猫可以他写着稿子就从他手稿中踩过去啊，然后尾巴就打在他头上了呀，就那个就是他写《揽巡旧梦录》的桌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搀他，包括我们小孩，因为他随时旁边有人，他身上旁边是不能离开人的。
0: 1992年，夏衍在《无题》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

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1995年1月20日，夏衍在病房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他对众人说：“我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骨灰就撒在钱塘江吧。”这之前，他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和油品尽数捐给国家，无需任何补偿。夏衍在临终前曾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不是叫，是请。”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人格遗言。如夏衍所愿，1995年10月31日，夏衍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一代巨匠最终回到了少年的福地，生养他的故乡。

0: 休日的黄芪半岛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海面上五颜六色的浮球下吊养着牡蛎，连片的鱼排是鲍鱼的家，竹竿围成的海田里，渔民驾着小舟开始一天的劳作。壮阔的海洋牧场延绵数十里，奏响了一曲欢快悠扬的渔歌。
1: 外面开出来差不多三海里，差不多快到了
2: 啊，差不多差不多啊。
0: 一大早，吴章鱼带着新来的养殖工人，驾着小船驶向远处的海上牧场。
1: 走，带你上去看看。
3: 哇，这点好稳呐！
1: 那当然了，这可以看风力设计。哦。
0: 这个有着两个篮球场大小的庞然大物，是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72个鲍鱼笼里养着近300万只鲍鱼。鲍鱼对养殖环境要求极高，平台上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可以应对各种复杂的海洋气候。
1: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0: 轻轻按下电动按钮，只需2分钟，生活在水下30米处的鲍鱼就会像乘坐电梯一样从海面浮出。
3: 哇，这鲍鱼这么大。嗯，这养了几年了？这是
1: 这个都要四年以上。
3: 哇，真大，这么大，
1: 绿盘鲍
3: 多少钱一斤呢？得呀，
1: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加一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哇，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3: 45吨哦。
0: 一个平台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高科技带来的高收益着实让人惊叹。这是黄芪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像这样的养殖平台在黄芪半岛沿海有9座。吴章鱼已经在平台上工作了2年，相比传统的鱼排养殖，这里的管理更加便利。随着平台养殖模式的不断推广，在不久的将来，这里的鲍鱼笼也会开放出租给当地渔民。
1: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没有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0: 感受过科技带来的便利，吴章鱼也在憧憬着未来能够租下几笼。位于福建省连江县东部的黄芪半岛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到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一栋栋房屋依山而建，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渔船里墙壁上绘制着鲜艳灵动的鱼螺虾蟹，寄托着闯海人家满载而归的美好愿望。这种用沙木制成的工具叫做泥锹，当地人也称作土溜，是渔民们在滩涂上讨小海的工具。

0: 怎么样，今天你们什么时候下去啊？
1: 四点半。
2: 四点半下去啊，
3: 六点半。
0: 每到海水退潮时，人们会来到海边，借助泥锹在滩涂上平稳的滑行。熟练的抓跳跳鱼，捞蛏子，撬海蛎，就是这件奇特的工具，在明朝时成为了人们

0: 倭寇的秘密武器。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时常侵扰福建沿海，戚继光奉命从浙江南下平倭，一路连连告急，把敌人逼到黄岐海域的一个孤岛上。孤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涨潮时海水漫漫，岛屿孤悬海上，退潮时四周皆为滩涂，船不能进，人不能行，一时间戚家军进退两难。一天，连江的一位书生找到戚继光，提出可以乘坐泥锹趁退潮时突袭敌人。戚继光听后大喜，当即命人向百姓征集。
1: 当时只有几百部那个泥锹，那还是不够，就把家里面的门板、船板自动拆掉，就连夜赶紧的去做那个泥锹。第二天早上，军营门前啊，排放了上千部泥锹。
0: 在渔民们的帮助下，戚家军趁倭寇不备发动奇袭，最终大获全胜。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军民齐心保卫家园的故事在乘风破浪的闯海生涯中代代相传。潮水渐退，一艘艘渔船满载着收获陆续归港，渔港码头热闹起来。新鲜的海鳗鱼是制作黄鳍鱼丸最好的食材，这是林宇三代家传的手艺。过去黄鳍半岛上的渔民世代以海为生，辛劳过后，一碗热气腾腾的鱼丸散发出的鳗鱼鲜香，是黄鳍人记忆中最幸福的味道。
2: 李爸，哎，
3: 先放去。
2: 这样找好牛，这样好找好牛，找出点牛哈。
3: 啊，好好。
2: 啊，好，耍脚了，耍脚没？耍脚没？哎，耍。
4: 今天就跟兄弟。
2: 要用要用。
3: 我记啊，炸鸡
0: 的。每次做鱼丸，林宇都会送些给村里的老人。渔民们闯海时相互扶持的传统，如今化作邻里间暖暖的温情，成为半岛人家的生活日常。每年十月到十一月是海带苗销售的旺季。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客商都会来到黄岐半岛，林哲龙也会邀请老友聚一聚。
3: 明天又是大丰收了哈！
2: 哎，对，
5: 那这里面是豆腐。
0: 林哲龙养殖海带已经四十多年了，每次聚会，他总爱和大家聊聊当年的故事。
5: 这里面有科学啊！
3: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五七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6: 那都挺多的，
3: 哎，挺多的。
0: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海带养殖逐渐兴起，风浪里讨生活的渔民转型成为养殖户。如今，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育苗基地，每年培育海带苗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村民们也渐渐富了起来。
7: 好，后面跟上，后面跟上。好。
0: 晚上又有一批海带苗要运走，林哲龙放心不下，送走朋友后立马赶到了育苗场。
3: 先生，今天晚上要出多少苗啊？
8: 今天晚上要出3000多，到北方去。明天早晨大概7、8点。
3: 7、8点回去，对。
0: 育苗场里，工人们正忙着把海带苗固定在育苗池中，并调节好光照。只有控制好温度、光线，苗种才能更好的生长。20世纪90年代初，黄岐半岛还没有育苗场， 每年冬天，人们都要从附近县市引进苗种，投入到养殖区。1994年，村民们遇到了一个大麻烦。那一年是个暖冬，因为水温过高，整个福建的苗场出现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到了放苗的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
3: 养殖户急了，那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0: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仅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什么用灰机用，你这个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0: 那时35万元的包机费用对养殖户来说几乎是天价，但对于在风浪里共同闯荡过的渔民们来说，只要拧成一股绳，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养殖户们最焦急的时候，村民们伸出了援手。仅有1000多人的小渔村，每个人都拿出了积蓄，凑齐了包机费用，把急需的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虽然最终化险为夷，但大家也意识到，没有自己培育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又一次筹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经过几年时间，成功培育出新品种莲杂一号。这是中国海带养殖业中唯一由渔民自发培育出的新品种。40年间，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到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够收入25亿多元。小小半岛成为了中国海带之乡。海带苗销售接近尾声，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不久前，村民黄佐基把住了多年的房子重新装修，这天特意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
6: 啊，来了，
9: 头
6: 发啊，这个有上一点，这个自己是。
0: 海岛渔民靠着水产养殖富裕起来，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黄佐基刚刚装修一新的房子里，新式家电一应俱全。闲暇时读书写字也成为渔民的爱好。
10: 不错，
6: 现在生产没有以前那么辛苦了，这个回来练练字。这个是我的书法，平常都是喜欢喜欢看这个历史啊，还有养生方面的书，就坐下来看这些书以后，就忘记了一天的疲劳了。对，就这样。
10: 自己的煎熬。
0: 海鲜端上餐桌，大家共同举杯庆祝，生活的幸福写在每一张笑脸上。

这段时间，黄岐半岛连日阴雨，但港口的渔船上，渔民们仍在忙个不停。当年海带苗坐飞机是个大新闻，而如今黄岐的鲍鱼是年年坐游轮。最近一段时间，数以万计的鲍鱼正从山东分批运来。在温暖的福建海域越冬，来年四五月份再运去山东，一来一回的南北转场。

0: 鲍鱼的生长周期由3年缩短到2年，也使得原本价格昂贵的鲍鱼被端上了百姓日常的餐桌。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让部分村庄开始琢磨起鲍鱼养殖的事儿。吴永寿是岛上最早一批养殖鲍鱼的，这一天他陪着福建农林大学的张子平教授来到村庄调研。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湖州的鲍鱼发源地，第一粒鲍鱼就是从这里开始。你看，这个就是原来的我们湖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还是现在还在。
0: 这栋黄色的小楼是鲍鱼在黄岐半岛上的第一个家，更是村民们新生活的起点。那时鲍鱼都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发现黄岐半岛上的地不够用了，于是养殖户们把广阔的大海变成试验田，摸索出鲍鱼下海的技术。
2: 最早的拿去海上实验就是用这种桶的，它是怎么做呢？把这个桶转成孔，
3: 对，
2: 大概这个孔的孔径都在1公分左右，这样密密麻麻的转了以后，上面就是用这个网袋把它遮盖起来，然后绳子弄得倒掉的，然后海带就放在这里边，这样海带。
0: 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考察，当时正值冬季，北方的天气十分寒冷，那里的养殖池需要加温，鲍鱼才能安全越冬，为此每年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黄岐人看到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放到自家的海域里过冬。然而就在北方鲍鱼南下的第二年，福建沿海却发生了大面积赤潮，黄岐半岛的鲍鱼死了大半。那一年吴永寿的养殖基地损失惨重。其实每年夏天台风、赤潮和高温都容易导致鲍鱼死亡。
2: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从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北方鲍鱼回家的同时，南方鲍鱼也开始北上度夏。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度携手南下越冬。
4: 这样的话呢，一年四季都在最有佳的生长状态，所以可以养得很快。其他的养殖鲍鱼的地方呢，都竞争不过你。
0: 山东和福建在养殖鲍鱼上的合作互助，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2年就能成熟上市。黄岐半岛每年有10000多吨鲍鱼南北迁徙，虽然增加了长浦海运的运费，但平均算下来，每吨鲍鱼可以多赚2万多元，每年养殖户们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出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全国产量的1/3。富裕起来的渔民对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富有海洋特色的渔船画、鲍鱼卡通娃娃，把乡村装点得格外美丽。风景如画的彩虹步道，象征着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海洋风光、渔家风情、海鲜美味，也吸引来众多的游客。
5: 来，各位朋友，我们现在顺我手的方向往对岸去看，对面我们所看到这个岛呢，就叫马祖列岛。马祖列岛呢，离我们就4.96海里。每年的元宵节，我们会在这个广场上面跟马祖岛两边对放烟花。
0: 黄岐半岛海岸线蜿蜒曲折，风景秀丽。

0: 清澈的海水下是鱼虾贝类的天堂，怪石嶙峋的火山岩更是无价的宝藏，美丽的红石滩成了小螃蟹的乐园。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垂钓、露营、听涛观海、看潮起潮落。2016年，村民们建起了这座占地80多亩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既带动了村民增收，又让游客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半岛风情。
1: 前两天下雨，今天开始动工了。
2: 对呀，所以说你看，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前几年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礁石。海洋经济的繁荣富了一方百姓，但无序的扩张也让海洋环境遭到破坏。刘文如从小生活在海边，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他和许多村里人一样感到心疼和无奈。2015年，刘文如和几位同乡去台湾旅游，看到自己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的游客，大家十分惊讶。
2: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惯了自己家乡，不觉得这里什么没宝贵，但只要你走出去了，你去别的地方，你多看一下才知道我们自己家乡的这些自然资源啊，根本不会输给他们，甚至有的地方还超过他们。
0: 那一刻，刘文如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台湾之行回来后，刘文如写了一份发展旅游的倡议书。
2: 我们村没有良港，没有好的发展地理条件，所以导致了我们村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但是你们或许没有察觉到，其实我们的祖宗留给了我们许多无价之宝，就是我们村的沙滩、马边到平流的海岸线，以及我们村老祖宗留下来古村落和石头大宅。我们只要利用好这些宝贵的资源，那我们的家乡的发展将无可限量。
0: 这份饱含深情的倡议书让许多人重新认识了家乡。山海间美丽的家园就是村庄未来发展的希望。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全村人一起来做这件事。这一天的村民大会上，刘文如也说起了当年办合作社的初衷。
2: 为什么我们当时不是说有几个人去做的，而是采取全村参与的这模式？就因为我们这个家乡的故土都是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我们的集体资产都是属于我们全体村民的，所有美丽的海岸线也是属于我们鸠兰村所有村民共同拥有的。
0: 每一个人都是公园建设的参与者，每一个人都与村庄的未来紧密相连。这是海边人家的做事方式，也是海上同舟共济精神的延续。合作社成立后，人们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
3: 这个是小广鱼，像我们丁光捕鱼的，还有我们这个提鱼，还有那个带鱼。
0: 刘文登曾是一位渔民，不仅认购了公园的股份，平时还在景区里帮忙，常常向游客介绍自己的家乡。70岁的高在强在景区担任档案管理员，喜欢拍照的他空闲时间就会背起相机拍摄家乡的美景作为档案留存，同时也会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游客。
4: 如果拍海上绿洲的话，就早上要早一点，大概在5点左右。
5: 这个位置可以吗？
4: 可以，
5: 这边就可以看到是吗？
4: 非常漂亮。
5: 是不是那边有一个白白的那个是灯塔吗？
4: 白白那个是灯塔，就是储备

0: 家乡变得越来越美，年轻人也回来了，他们会用更多的新思路来改造乡村。
1: 老板，这个民宿好漂亮，是你家吗？
2: 是啊，是我自己改造来的，这个房子。
3: 哦，设计的很漂亮哎。
2: 谢谢，
1: 很有特色。
2: 对。
0: 平流尾地质公园如今成为村民们的骄傲，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靠着古今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4000多元。温柔的海风吹拂下，人们尽情享受着惬意美好的时光。从一船一网到海上牧场，从科技新渔到旅游新村，黄旗的渔民在海天之间耕耘着这片土地的未来和海阔天空的梦想。

奔流不息的黄河水在贺兰山下放慢了脚步，经年累月的泥沙沉积形成了沃野千里的宁夏平原。这片富饶的土地被誉为塞上江南，四十里店村就坐落在平原腹地。秋风起，稻穗吹，秋日的阳光下，田野间一派繁忙，粮食被运回谷仓，虾蟹爬满河渠。贺兰山下精心打造的巨幅稻田画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村民们把农田变成了画廊，用沉甸甸的稻穗描绘出一幅稻风水美的乡村风光。一大早，村里的鸭子排起了长队。2017年，四十里店村搞起立体养殖，稻田里鸭群自由嬉戏觅食，吃饱喝足后还不忘留下天然的养分。张淑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鸭司令，每天都要照看几千只鸭子。肥美的稻田鸭每只能卖100多元，

0: 还常常供不应求。
1: 今年鸭子好嘛，今年鸭子成活率也高，买的也贵也快，游客都来买的也多啊。
2: 那有买的有多少大约？有数是吗？
1: 有数是，有数是买了八九百了。
0: 忙活了一上午，张淑英赶回家张罗午饭。女儿的朋友们要来家里做客。
3: 哎，俺妈睡烧死了。
0: 2017年，四十里店村民用土地入股，建起道余空间农业观光园。像张淑英这样在园区上班的村民有100多人，大家不仅有工资，年底还有分红。一年下来，每家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2022年，四十里店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21000多元，是10年前的10倍多。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大家感慨万千。
4: 今年变化挺大，过去我们小时候，你想，这个家家都是那种土房子，地都是砖地。
5: 以前我们都上学的时候，我脊椎侵蚀，从那个109国道，然后这条路，一下遇到几乎是走不了。
4: 现在家家户户都是这种盖的新房，
1: 咱们这些娃都结婚都去的，连车都没有呢。现在我说，要一拿家娃搬起是一下车就走了。
0: 这些年，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2022年，村里6000多亩水稻、8000多亩鱼塘喜获丰收，接待的游客超过30万，全村的总收入高达8000多万元。人们通过一地多用、一水多收的立体种养模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出富足的生活。四十里店村位于宁夏贺兰县中部，距离银川市20公里，距离黄河不到15公里。古老的唐来渠把黄河水引入村庄，人们沿渠建房，枕水而居。滔滔黄河水灌溉出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让贺兰山下的广阔平原变成了鱼米之乡。这段时间，新一版唐来渠制正在修订，陶东参与了编撰，他常常会来这里采风。
6: 唐来渠它又名叫唐梁渠，实际是在清代时期唐来渠已经出现，在汉代呢它就正式修建了。
0: 据志书记载，汉武帝时，朝廷在贺兰山下屯垦戍边，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士兵们引黄河水灌溉农田，在西北大地上形成了一片富饶的绿洲。唐朝时重修了汉代旧渠，这条水渠也因此得名唐来渠。此后的数百年间，黄河带来的泥沙常常淤塞河道，每年灌溉之前，人们都要对水渠进行疏浚。南宋末年，战乱不断，无人管理的河道逐渐荒废，地势低洼的良田成了泥泞不堪的沼泽，西北大地田土荒芜，时势久空。久负盛名的塞上江南变得满目疮痍。元朝初年，郭守敬奉命到宁夏治水，他觉得唐来渠年年淤塞，年年疏浚，并不是长久之策，于是重新规划了水渠的走向，减少河流弯道，希望一劳永逸解决宁夏水患。
6: 郭守敬到宁夏治水呢，因为是元代建立初期，朝廷呢需要尽快的恢复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对他修渠治水呢是有实现的。
0: 为了让人们尽快播下春耕的种子，郭守敬向皇帝立下军令状，

0: 一年之内修复唐莱区，让荒芜的家园重获新生，是当地百姓的迫切心愿。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长达400多里的唐莱区得以全部修复。重修后的唐莱区，在此后的700多年中，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灌溉系统。一渠清水浇灌了万顷良田，成就了如今的塞上粮仓。以唐莱区为代表的宁夏隐黄谷灌区，在2017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有渠才有水，有水才能有田，哎，有田才能产粮。我们宁夏所有的农田都是在渠道两侧开垦的，村庄呢也是沿着渠道兴旺起来的。
0: 后来人们在唐莱区沿岸建起纪念郭守敬的雕塑，感谢他为这片土地带来的勃勃生机。秋收后，大伙儿都有了空闲时间，四十里店村也热闹起来。
2: 今年咱们在眉目800元流转基础上，咱们实现了农户和咱们村集体每一亩增长123块钱的收入。
0: 2022年，四十里店村好事连连，村里的水稻大丰收，观光园的游客也不少。年底的分红让大家笑得合不拢嘴，分红现场充满了浓浓的喜庆气。
3: 哎呦，你应该分最多了，哎，你种了多少什么地吗？
4: 今年分最多。
3: 哎，种了多少什么地？是分这么多钱？
0: 赵建文是村里观光园的负责人，过去在城里做稻米加工生意。一次他回到四十里店村收米，走了好几户人家，发现米的品质不高，根本卖不上价。当时一位老人卖米的情形触动了他。
5: 他种地也非常多，用这个毛驴车拉的水稻过去加工，拉过去之后加出来之后，我一看这个大米就根本就没法收。
6: 我当时也的确是看着不忍心，但是我也回想起来我自己的父母，我父母之后就过去，就是在那个也是种地，也是种地。我也当时体验到，这感觉到这个种田的确是不容易。
0: 看到农民辛苦一年却收入不多。从小生活在农村的赵建文萌生了一个念头，他想回到乡村，回归土地，帮助乡亲们提升大米品质。2010年，赵建文回到了四十里店村，重新当上了农民。老赵和村民们成立了合作社，开始用现代农业的方式种植有机水稻。
7: 老赵，在家不？
8: 哎呀，
7: 建文，
8: 你好
7: 今天来就上门，到时马上作业收了，俺三姐到电话相声。
0: 这一天，赵建文来到村民家，商量起种水稻的事儿。如今的四十里店村不仅种水稻，还在稻田里玩出了新花样。说起当年种植稻田花的缘由，还是因为他们一次出国的经历。2016年，靠着种植有机水稻过上好日子的村民们组团去国外旅游，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的稻田花。不同的水稻品种通过巧妙的排列组合，就会自然地铺陈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这让他们大为震惊。
5: 当时看到有彩色水稻，非常吃惊吧，就是游客也非常多。那么当时之后我这么一看，你我说实际你看，第一是能产水稻啊，大米；第二个之后人家通过这个稻田花吸引了好多游客，这样之后就有两种收入啊，一种时候水稻的收入，一种之后是旅游收入。
0: 原来稻田不仅能种粮食，还能变成

0: 望风景。一地多用的理念让村民们大受启发。第二年，老赵就把稻田化引进了四十里店村，开始建设农业观光园。开发稻田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仅需要学习技术，更需要精细化的管理。于是村民们请来专业技术人员，在电脑上绘制图案，再用卫星定位把彩色稻米种植到对应的农田里。看着禾苗慢慢长大，村民们充满着期待。然而那年秋季稻谷成熟，而稻田化呈现出的效果却让人们大失所望。
1: 主要它是加上这个天宽与孝，高低不平，
2: 高低不平，
1: 它多出来稻田化，它就高高低低，这样之后，这样之后就不行了。2017年就要开园了，当时也来了好多这个游客，觉得之后呢，就是这个稻田化不成规模啊，不像之后我看到的，我看到那边之后人家成片成片的，这样之后你怎么能想游客去开放呢？当时就想着人家能做出来这么好的规模，为啥我们也做不出来？所以就是一种抱着这种不服输的这种心理。
0: 为了赶在第二年开春时栽下秧苗，村民们在寒冷的冬季里挖沟修渠，平整土地。为了扩大稻田化的规模，达到更精美的视觉效果，合作社整合了村里的土地，村民们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一个冬天的努力终于见了成效。2018年秋，占地2000亩的现代农业观光园迎来了开门红。一个秋天，十多万人来到四十里店村旅游。游客多了，大米的销售更加红火。通过稻米加工、旅游观光、立体养殖，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相比过去单纯种植水稻，每亩地能增收2000多元。作为职业农民的带头人，2018年赵建文也被评选为全国十佳农民。晚饭时间到了，灶台上炖着刚买回来的肉，大家围在桌边唠着家常，说的最多的还是村里这些年的变化。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考察，来到了四十里店村的观光园。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年，可大家对那天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
1: 我们这个是，你这根本就不知道是种树小来，光知道是基地是来人的，结果这么一下车，哎，我一看，哎呦，种树去。实际是当时政府人非常非常的激动，总说去观光塔上面看的稻田化，看了之后说是看了还非常不错，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单纯的种植水稻的基地，把这个文化旅游也融合到一起了啊，说是这个地方是好地方。
0: 在文旅产业的助推下，2022年，四十里店村又盖起28座温室大棚，搞起旅游采摘，既增加了村民收入，又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新项目。金秋时节，稻田里的螃蟹快上市了，还没开捕，就有人打来电话订购。
3: 你好。哎，好，可以，好的，好的，好的。我们螃蟹60块钱一斤，今天可以到，今天可以到。
0: 朱建宝是村里的职业养蟹人，负责500多亩稻田蟹的养殖。原本只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中华绒螯蟹，竟然在黄河之畔安下了家，这在许多游客眼里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儿。
3: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问吧，这蟹是不是你们从南方进来的？真是你们稻田养殖出来的吗？根本不相信宁夏地方能养出来这种螃蟹，现在这是你们捞上来的，有把劲的。

0: 今天螃蟹丰收了，给你送点螃蟹来吃。
1: 村里的稻田话种出了名堂，大伙儿尝到了一地多用的甜头，就想趁势发展一水多收，搞田间立体养殖。

0: 家，
1: 只要不啊，大家都不要情况下都挣不上钱。这那种情况下，这另辟出路，我是想到了，就说是螃蟹，就是养殖业方面，就是想到做已经吃螃蟹，我连螃蟹长啥样都没见过。
2: 吃螃蟹，螃蟹好了。
3: 管什么事？
4: 当时在宁夏养螃蟹还是件新鲜事儿，都说物以稀为贵。老朱认为，只有做大家都觉得难的、不敢尝试的事儿，才能抢占先机。2018年，他从江苏买回500斤蟹苗，村民们建起了宁夏第一座水系综合利用的生态农业示范园。就这样，第一批螃蟹在大西北的稻田里安了家。
1: 当时没有人不会养呀，第一次接这种东西，喂到最后，结果把老头先喂死，长到一两左右，真的长出太快了，真没有生长的余地。
4: 想把螃蟹养出名堂并不容易，大家多方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是养蟹的水草出了问题。
1: 就是有一个南方有个说法叫无草无蟹嘛，螃蟹还有它可藏身，螃蟹饿了就还要吃水草。
5: 有人不说过，你要是草种不好，你永远都养不成螃蟹。
4: 当时从南方引进的水草不适应宁夏的气候，很难成活，影响了蟹苗的生长。找到原因后，大家四处找寻替代品。一次，老朱听说邻村有一种水草，不但能种活，还能越冬。他如获至宝，赶忙带回村里试种。第二年，这种水草依然能在水里茁壮生长，这让老朱欣喜万分。这些年，40里店村的螃蟹养得一年比一年好。老朱常常拿出账本算算收入。
5: 今年这个菌蚕，木菌蚕是1084斤，1084斤是1.35元的买水稻，下来是一亩是1461块钱。今年换购的稻田蟹，总共出23700斤。这是61万，这么啥万物，能挣到半数吧？
6: 江蟹还没算上啊。
4: 如今，40里店村的稻田蟹养殖经验开始在全县推广。2022年，贺兰县的稻田蟹养殖面积已经达到7000多亩，销售范围覆盖了整个西北地区。40里店村的稻田蟹品牌成了贺兰山下农业发展的新名片，把小螃蟹做成了大产业，村民们对村庄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5: 通过自身养蟹种稻，我就自身就早已经感觉出来，土地不是不给你收入，是你自己没有去创造。
4: 40里店村发展的越来越好，让许多年轻人回到了家乡。陆菲菲就是其中之一。陆菲菲经营的农家乐十分红火，但10年前的40里店村却几乎留不住年轻人。那时，陆菲菲和妻子在外地经营一家餐馆。离家的日子里，心里最挂念的还是家乡年迈的父母。
7: 当时在外边自己打工，没有时间陪父母，每次回家像过年啊，家里都冷冷清清，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那时候想家了，想孩子，想父母的时候，只能打个电话。之后就想着吧，好好挣点钱，回家开个店，既能照顾父母，还能管着孩子。
4: 乡村旅游的火爆让40里店村人气更旺了。当时陆菲菲和妻子回家探亲，看到村里热闹的场景，两人惊呆了。
7: 那时候也是放假了，想着带孩子过来玩一下，结果来了之后没地方停车，人太多了，我们都没进去，外地人特别多，

0: 是这个新疆呀、甘肃的呀、陕西的呀，他们都过来玩。当时看着建的挺好，弄得挺漂亮的，哎，我觉得有前途，可以发展下去。
1: 那时，四十里店村乡村旅游发展得十分红火，游客们既可以感受稻田化带来的视觉震撼，也能体验稻田里抓鸭、捉鱼的乐趣。人们依托农旅产业融合，建起休闲客栈、生态民宿，又请来了专业的团队培训服务人员，设计田园景观。四十里店村成为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看到家乡的变化，陆菲菲决定回村发展。2021年，他和妻子参加了技能培训，利用政府提供的免息贷款开了一家农家乐，既可以照顾老人孩子，也能兼顾生意。夫妻俩不断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冬至到了，往年这个时候，当观光园的水稻收割结束，就少有游客进村了。但这个冬天却格外热闹，因为冰雪节马上就要开幕了。这几年，为了拓展淡季旅游项目，村里的年轻人一直在寻找着新路子。2022年2月，北京冬奥会开幕，电视上的冰雪运动让大家找到了灵感。他们在村中建起了一座滑雪乐园，游客们既能在冰天雪地里体验冰雪的乐趣，又可以在温暖的大棚里采摘瓜果蔬菜。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立霞看来，这种土地多样化的使用方式很有示范意义。
2: 四十里店村的这种发展的模式的这种成功，它实际上就是给大家一个信心，说其实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突破传统的这样的单一的这种生产结构，可以去做一些什么复合型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探索的，让它的这个土地的这种使用的这种方式变得更加的这种多样化。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带来了富饶与生机。从稻鱼共生的立体种养，到现代化的观光农业，复合式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的一种新模式。贺兰山下，黄河之畔，正因为有了这些不断进取的人，才有了塞上江南的千年之变。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面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玉树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全面攻势下，师承师弟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

0: 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
1: 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逃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涛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4: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4: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赶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思想很成问题。赶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4: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哦，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5: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5: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撵，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5: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张一鸣同志，和谁？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

0: 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1: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1: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1: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1: 好。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是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1: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
1: 王平。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3: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2: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4: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

到处去打击他，不断的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义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义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几根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哥超兄，
7: 安排怎么样？
8: 我配合
7: 他们
8: 一点。
6: 那比如说，要如果正常工作，他们什么敌人都过来打。
9: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义盟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

0: 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花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形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4: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4: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4: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5: 愿为领袖下达。
1: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4: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1: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4: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

0: 英男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1: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0: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哦。
0: 我到阵地上来。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刚才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明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走，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0: 家里都安排好了？
1: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0: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
1: 听见没有？
2: 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啊？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嗯。

0: 队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
1: 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哎，
0: 老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了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哈哈哈，
0: 对，老同志。
2: 有你的，<笑>
0: 营长，营长，
3: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是啊，5-6万。
2: 哎，这样多少？5-6万？这可没有5-6万，5-6万？
0: 这么多？
2: 刘万，定点进入刘万。出发吧。马人觉进。报告，一团宁奉命赶到。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里的情况了解一下。
4: 我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起的师。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2天了，
2: 真没想到。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4: 是，我们的任务呢？
2: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5: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好好的睡一觉，仗还由你们打的了。是。
6: 这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保险能参加？
7: 不是，不见的，不见的。
6: 咱走450里路算什么？
7: 怎么能去？
8: 哎呦，450里路，
9: 班长，这个方向跑对了。
6: 是。
10: 这450里路，他是不冤枉的。
11: 那2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低谷，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0: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边了，好不好？
11: 哎，这就叫运动战。
10: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正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地上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4: 你们急什么？还怕没任务？
2: 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0: 上啊，等在这儿接受俘虏啊。走吧，你带一段包饺子去，
1: 看你乐的。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0: 等解决战斗你们再上啊。同志，别忘了啊，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啊还得我们步兵呢。
1: 上完了可没你们这份儿了啊。

0: 是。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1: 好。
0: 司令员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1: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0: 今天下午5点开始，
1: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了。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4: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
5: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5: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6: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行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
1: 听见没有？喂，喂，喂，
2: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零零二，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省市共五万余人。
1: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2: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呀？
2: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2: 好。哎，五零八，哎，一百八十元大炮，哎，
3: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2: 好。
4: 呵，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5: 还三十榴弹炮呢，
4: 给我看一个，
2: 哎，
4: 给我看一个，
2: 三十门
6: 就好。师傅来电话，
4: 你给我看一个，
7: 师傅
4: 给我看，
7: 下面坐人了。
6: 喂。搞印象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辈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5: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5: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
0: 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好，好，
0: 一定不放过他。
2: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
1: 敌人撤了，
2: 他跑了，
0: 跑了。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新泽，
1: 在想什么？
0: 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0: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1: 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一定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peaje.
1: ，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2: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警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

0: 远离佛晓还两个钟头，敌军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0: 对，
1: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伞。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2: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两名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啊！啊！大娘，你们来了。
3: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2: 没有啊。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3: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儿。
0: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4: 押团部去。
5: 走。

0: 你们辛苦了，
1: 。
2: 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这个可以啊，多少钱一个？
2: 这个还给你85块。这都是山东的六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这是阿凡提的。敲的时候敲边是高音，主声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1: 买回去。小孩子
0: 玉素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2: 这个花纹你

0: 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1: 对，好漂亮。
2: 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0: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有一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会头客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所以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3: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普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玉素普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0: 이게 베스트 밤이었구나.
1: 마킹은 비슷한 거죠?
0: 거의 나. 근데 이제 애들 그냥 축간적으로 안 된다. 주라고 축. 주라고 됐다. 됐으면 뭔가.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个是土塔，这个是花纹的，这个是装饰，这个黑色的是毛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个是牛的这个腿骨，这个是一个这个剪出来的那个样子。这个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声音好的漂亮。这个是100年的，这个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有。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1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
0: 他那要是的现在搞不行，他这人当时那天气都给他们办，每天出的不多。他这没得物业了，我还跟那娃子动，他那时间就来吃。
2: 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由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督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就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督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

0: 被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1: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服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服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0: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都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0: 在距离148团2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有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

0: 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因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直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0: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0: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二中控收到没？
1: 收到。
0: 今天的落地项泉水和汇融点过重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
3: 一定要控制。
2: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进华炉3.0。
3: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2: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进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3: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

0: 心悸。它如果挂着，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1: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0: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闸堵得实实的很满。
1: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公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会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0: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会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1: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盒子，现场考察晋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0: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1: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面的创新，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你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1: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作品的流程啊，制皮、选皮、过稿啊，那在那块雕刻、上色、组装，一般是七步。可以做点头发也行，就随意发挥，它不一定是那么死板教条的，外边你再想看着。
1: 我叫赵增涛，从事这个民间艺术30多年了。我最早其实做剪纸出身的，我在陕西，我又学的皮影，接触到皮影以后吧，我把剪纸和皮影融合在一起，我想终身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被它美感所打动的啊。当时我也说不太清，后来我在珍品部开培训班的时候，我教学生在那个课堂上面吧，我给学生这个讲这个呢哈。我突然一下明白了，就是他这种美感就是在咱们自己的咱们这个民族这个基因里边的。
0: 说平戏有副对联，叫一口诉说千古事，两手舞动百万兵，写意的效果，趣味性、故事性和意识性，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讲文化嘛。
2: 什么呢？他快乐吗？
3: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的女儿！
2: 你去大山里寻找其他被山石封住的精灵吧。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4: 那我们请赵增涛老师到我校呢，来参与这个项目呢，就是想用艺术疗愈表达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非遗呢活起来。活起来，让孩子们呢，最方便的去接触，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发现自己。
1: 第一次做这个皮影疗愈剧，这是，那个皮影戏能够解决个现实问题，这是它应该具备的这个功能。在个戏上创新，故事上创新，与实际人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现在的故事，来表达现在的心声，让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欣赏、容易拉近距离嘛。
0: 你看这个德福，这也是现代的，根据山海情的人做的，它要符合这个现在人的审美观了。艺术创新才是常态。以前就是传统的故事都比较多，以前人喜欢《西游记》的故事呀，武松打虎的故事呀。现在这个皮影戏啊，就符合现在要求，就是说还要随着时代走，看客户怎么要求。

么颜色，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颜色一定要淡。你看影子出来，这儿的深，这儿浅，这样交叉的地方一定要浅。演戏特别明显，这么看着好像是无所谓，不影响使用，但是它影响美观。说艺术是一种变化的技术，你得学会进入角色里面，像学会因时因地而变。因为这个非遗是它是个广谱传承的嘛，所以说不管是你在社区在学校，只要有民众的地方，有受众的地方，你就去传承啊，这是你的使命，也是你的工作嘛。我进学校过千所了，去了非常多地方，对吧？社区里边也是，就像我们西雅区这儿所的事都走遍了。

我第一次演皮影戏是在山西大同，大同那边我们搞展览去了，那主办方能不能给演唱皮影戏，我说可以啊，我从来没演过，就上去我这个演，晚上好多人好多人看，他演完了他们感觉还挺好，我感觉我演皮影戏来对我来就是好像与生俱来一样，就很自然发挥出来的。皮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是我做这个事情嘛，我一做下去什么都不想了，就啊，都不会想其他的啊，就我要是做这一天不动都没事儿，一天从早上能撑到晚上，通过做这个事情，你才知道在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使命就是干这个的。

我喜欢这个皮影艺术，因为它是一种传播正能量的东西，传播文化的哈，它对社会有益啊，对人类有益，有帮助。我希望皮影艺术永远发扬光大下去，永远与时俱进，永远和这个社会结合，永远为社会服务。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遗迹。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灵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云长，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1: 我今天是过来进行安全检查的，此处作业繁。

0: 为何没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1: 原来是这个事情。此处作业即将结束，我们觉得无需再设置那些标识和围栏了。
0: 蒙德兄，安全规定不可儿戏，即使快结束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1: 云长言之有理，但你我多年交情，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不会有啥问题的。你总不至于因为这么点事情上跑公司吧？
0: 孟德兄，这类问题还是要重视。这次我就不上报公司了，你尽快整改，

0: 住！这井如此之深，为何没有警示标识？
1: 我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让他们尽快整改，没想到他们还是没有整改。
0: 孟德兄，这是怎么回事？井下有限空间进行作业时，必须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你们怎么没有设置？
2: 本来此次作业应该是昨天就已经完工的，结果中间有点问题就没有结束，我们心想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也就没有放置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1: 哎，上次检查我本来是已经发现了该问题，但是碍于我和孟德兄之间的交情，我也放松了警惕，没有盯着他们放置，是我的问题，害得哥哥今天差点受伤。
0: 简直是胡闹，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哪能因为哥们意见就置安全不顾？你们两位都是工作多年的老人了，竟也能忽视安全的重要性。
2: 玄德兄说的是，此事确实我是大意了，差点发生安全事故，此后我定把安全看作第一重要的事情，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1: 哥哥，我作为安监人员，不该在工作期间因为人情而放低自己的原则，我谨遵哥哥教诲，一切要以安全为重。
0: 很好，两位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我深感欣慰，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我们要继续保持，让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
3: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十步。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丈母娘啊，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看看，从我一进来，你到刚才给我个好脸的吗？啊？
1: 咱不占理吗？
0: 你别有了媳妇忘了娘啊！妈可提醒你，以后过日子多长几个心眼儿啊，别傻呵呵的。你看看他们家，哦，当初我说拿出50万，立马就同意结婚了。现在呢，我这是遇到点困难。你看他刚才那个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是不是有点太势利了？
1: 那咱说到没做到，俺爸我没怪你好吧？
0: 哎，我可没说不给啊，我也没说不拿呀。我现在只是遇到点困难嘛。你再说了，我刚才看见没有，妈不是给了个镯子了吗？啊，这还有啥可委屈的呀？咱们家一个大学教授啊，他们家偷着乐去吧。这咱们要是娶个当地的，那还有什么房子啊，什么钱啊，啊，哪还有这些破事？
1: 吃点，吃点。
0: 干嘛？
1: 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0: 哎，永远你就觉得我烦了呀？
1: 哎呀，不觉得你烦，啊、想想你想吃啥东西，想说
0: 吃啥呀？
1: 啊，
0: 吃啥都没有见你高兴，知不知道？
2: 不紧张，我都紧张，
1: 很紧张啥呀？
0: 很多人反映你真的是效果特别特别好，哎，你真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啊。好。

0: 是小晴的朋友吧？
1: 对，
2: 哎，一看就是。来来来，欢迎你们啊！
1: 谢谢。
0: 哎呀，一看工作就特别辛苦吧？
1: 还行。
0: 但我跟你讲啊，女孩子工作辛苦是辛苦，但是平时啊，
3: 我聊开始了，咱们先上去吧。
2: 哎呦，是吧？那你们慢慢坐，一会儿再聊。好。
4: 好，那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能够不远万里、百忙当中来见证一对新人最神圣的婚礼，让我们一同有请新娘入场。

0: 新杰啊，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你好好带她，好好爱她啊。
1: 我会的吧。
2: 这两个孩子呢，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
0: 我这个当爹的，有些事情也没做好。
2: 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能来祝福我女儿和女婿的婚礼，谢谢。
3: 好，感谢新娘父亲的致辞。今后呢，他们又多了一个好儿子。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同有请新郎的家长上台，为二位新人送上祝福。朋友们，掌声有请。
4: 哎，先上吧。
5: 你上，你听我说吧。上
4: 爸，
6: 大家好。那啥，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陈新杰父亲的工友，顾长山，来自遥远的东北。在这个大喜的日子呢，感谢，
4: 爸，我先来说两句啊。
7: 我有两个家，两个爸爸妈妈。我这两位爸爸是当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当的林业工人，我的亲爸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出了意外，因公殉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干爸干妈收养了我，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谢谢爸。
5: 补充两句，
3: 新郎的妈妈应该有些话要送给二位新人，那朋友们掌声有请。
5: 感谢各位能够在百忙当中参加我儿子儿媳妇的婚礼，我黄小平在这里感谢大家。我儿子陈新杰从小啊，他学习就好，说实话他就没怎么让我操过心，是全凭自己的奋斗走到了今天，读了博士，现在呢又留校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这个儿媳妇我也是特别的满意呀、啊、人长得漂亮不说啊，对我儿子也特别好。从今往后呢，我就多了个女儿，亲家公亲家母你们放心啊，我一定带小琴像带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好好的对她啊。还有啊，我今天为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份礼物，就是我们 SW 公司的8周年纪念礼品，一份价值988元的喜

0: 套装非常非常的超值，非常非常的好用。在这里呢，我也想为我们 SW 公司多说几句。我非常感谢这个公司，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他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1: 啊，
0: 朋友们，你们带回去好好的体验体验，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会成为 SW 公司的忠实。

0: 准备这啥土豆子，还有那个蒸面包渣啥的啊，就这些东西啊。
1: 这哪能叫面包渣子呢？
0: 这可贵了，这
2: 实惠，
1: 这10多块钱一个呢。
3: 人家年轻人都讲究新形式，那外国人结婚都这么吃，洋气。
0: 啥洋气？啥新规矩？新规定那也是让人吃饱了。你说这有啥？连肉都没有。
4: 不是，这是肉，这不鸡翅吗？
0: 啥肉啊？
4: 鸡大腿儿。
0: 对了，这你说这
5: 好吃啊。
0: 结婚呢，那都是八个蒸碗，还有八个冷盘啥的，那小烧也得上了，那熏的酱的那是啥样都有。你看这有啥呀？
3: 那明天重请，明天重
0: 请。重请啥呀？是
2: 这个
0: 这咋吃啊？你
2: 这星这个，
0: 我操，
2: 这馅饼这个。
4: 反正大哥，你那什么，你拿回家吃去。
0: 哎呀，
4: 穿上
0: 了。我可不拿了，这吃这个呀，还不如回家吃那面条香呢。行了。
4: 啥呀？不就说你别整这洋事儿吗？输了洋相，大伙吃的都不满意。该说话了，
3: 你等啥呀？
4: 啥？

0: 真是受够了，我买票回去了。
1: 佳怡，
2: 妈，你能不能行啊？
1: 婚礼刚结束，你这样走不合适。
2: 嘿，我不合适，黄小平在我女儿带的婚礼上她就合适了。小倩，我告诉你，你有这么一个婆婆，她早晚给你整出点事儿了。哎，
3: 他妈是他妈，心杰是心杰，我跟心杰结婚又不是跟他妈结婚。
1: 对啊。
0: 行，到时候别哭着回家。
2: 哎呀妈！
1: 佳怡，听我，佳怡，佳怡。
4: 对，没事，别紧张。哎呦，没事，好。妈，你咋想的呀？哎呀，
2: 啥咋想的呀？我就是一时的兴起。
5: 啥一时兴起呀？你这是有所准备啊！
4: 你妈她就是一时生气，然后。听爸说，啊，
5: 真是千防万防，没把你给防住啊！
6: 你别说你妈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5: 爸，你别往自己身上揽，你有啥责任？
2: 对，跟你干爸可没关系啊，这都是我错了。
5: 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错了。
4: 哦，你到里屋坐会儿，去，我过去看看啊，去。
5: 爸，
2: 哎呦，哎，我这，你稍等一下啊，

0: 你瞧瞧，这上海那个项目非得催着我去对接去，你这怎么办啊？非得催着我，这样我先走好不好？然后呢，我那边一忙完就飞过来，好不好？妈，他就那性格。
1: 过了30几年了，我跟他，到现在这包里，
2: 对我还不是你的意见。
1: 行，我知道了。
3: 反正这次我妈就要靠你了。
1: 不用，这送亲不是？
4: 你到家别忘跟我说一声啊。
1: 哎，
2: 我真的人了，我这路上都走丢了咋的？
1: 这行啊，
2: 哎，
1: 今天快点。
2: 我先走，你先走。好，马上来啊。
1: 好，
2: 行。
1: 林雪啊，
2: 嗯，
1: 这结婚买房的事儿。
2: 我亏欠你的小情了，以后啊，别人好点。
1: 行，知道。
2: 往后啊，不用给家里寄钱了，别给家里打电话。
1: 说什么呢？
2: 要是有机会呢，你就带着小情回灵场，你看看你爸，你爸指定在天上为你报信。哎，
1: 好，
2: 来，
1: 给我，
2: 我送你进去。
1: 哎呀，你回去吧，
2: 我送你进去，你现在干啥呢？干啥？给我。 今天不容易，往后啊，你得好好过你的日子。咱们父子俩就到这儿了。

0: 是他一大早就来了呢？赵成呢？
1: 跟爷爷上山了。
2: 呀，赵成这孩子也真是的啊，那这刚办完席就上山干活去了，也不说跟你腻乎腻乎。
3: 我让他去的，看着他闹挺。
0: 程霞不是妈说你啊，你说你是你俩在一起待这么多年了，那你这不刚办完席吗？你该厉害你得厉害，你该软下来的时候你得学会撒娇。跟你说话你听着没呀？
3: 拉倒吧，你还教我呢，就你那点招我也没看你跟我爹咋的，还不是天天的喝酒打牌懒着，有啥用啊？
0: 不是我想你说啥呢，你爹咋的了？那想当年在三道沟你打听打听，谁家有咱家过得好啊？那这几年是不行了下岗了，那人也没少你吃没少你喝呀，那小白眼的。
3: 哎，谁苦谁知道吧，
0: 我苦啥呀，好着呢。哎，回家明天
3: 你爹咋的了？
0: 咋的了，这是给你操办这事儿操办的呗，都没睡好觉眼皮哇哇跳。上市里
3: 干啥去啊？
0: 给凤琴买双新鞋。
3: 你买的鞋他能穿了？
0: 咋不能穿呢？等把凤琴的户口转回来了，你跟赵成呢这席也办了，赶明给我生一个大胖外孙子，这日子咋这么好呢？哎，你干啥去？
3: 找赵成生大胖小子去。
0: 这孩子啥玩意都往外勒了。
4: 哎，小兄弟，帮我拿一杯子来。那个，老谢啊。哎呀，
5: 不错，舒服。行，谢谢啊。我不怕你笑话哈。嗯。我在家，我那口子。对我管得太严了，哎，不让抽烟，不让喝酒，哎，在我们家就是两不让，这也不让，那也不让。
6: 那不正好吗？今天静静母不在，我陪你，咱哥俩好好喝两口，喝完了呢睡一觉，哎，一觉就睡到家。
5: 对对对，
6: 来来来来来。
5: 哎呀，其实啊，嗯，这趟来呢，我心里边还是挺高兴啊。尽管这中间呢出现点波折，但是结果是好的，我觉得这就不错。怎么了？
6: 可不咋的，我哪想到啊？啊，你说说，咱哥俩还嘎上亲家了。我这老脸上贴金呐、啊！
5: 瞧您这话说的，当领导了怎么的？啊，当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嗯，要说呢，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哎，这么些年，你拉扯了那么多孩子，多不容易啊！你换了谁，谁都不行，是吧？那你说你图个啥呀？嗯、
6: 我图个啥？哎，我就图良心上过得去。
5: 我想起个事儿。过一段时间呢，上面可能对咱林业部门啊要下来一个政策，啊，是好事儿、
6: 哎，是不是要重新砍树了？哎，我跟你讲，那前些天我上山了，嗯，我看那树长太晚了，老好了，嗯，我当时就估摸着，我说，估计这两天就又得上山了，没想到来这么快啊，
5: 别瞎猜了， 回去等信儿啊。

0: 来来来，子强，这是给你的，谢谢爸。你这眼镜啊，星杰专门给你挑的啊。哎，叔，
1: 哎，你说星杰这孩子真是太有心了。你说一大小伙子咋能这么穿这这合适？这工买的，我一会儿就满三套功课。
2: 大哥，你瞅我这包，这都是实景拍的。我跟你说，
0: 真带劲呢，你说
2: 这
1: 大，
2: 一个字儿大。
1: 哎，还有一个字儿就是乱，你车呀，人来人往的。大地方的人多，车也多。
2: 是啊，
3: 你看这俩人多般配呀。
4: 有一说一啊，人这照片拍的就是嘎国啊。啊，我脑瓜子，我先回去了。
5: 哎，他这衣服，
2: 真般配。
3: 这还给我们带礼物了。
2: 你看，
3: 谢谢。
2: 什么脑瓜子？
1: 哎呀，真有真好。
3: 顾小傻了啊？
2: 他说他头疼，这好看啊，这孙子，这孩子看就服。你那大地方照的照片都不一样。
0: 哎，行了，别看了。哎呀，你让人看看，看看看啥？
3: 看看照片，给俺们显没显配？
1: 是你。哎，
2: 喜他妈！哎呀，这广深的那酒店里的那浴缸老大了，有咱们这半拉炕这么大，好啊，都能躺俩人。
3: 你就是没去啊，你去咱俩都能躺在那洗。嗯，你看老李这姿势，说啥呢？你这，
2: 我是说那广深的浴缸大，你想啥呢你？
3: 别老说广深广深的，还没完没了说两句得了。
2: 哎呀，轻点啊，轻点，咋的了？我是说广深好，你不高兴啊？没去广深，嫉妒我是吧？

0: 我嫉妒你啥呀？你看人家凤霞不高兴，你一回来你老那说人星杰那照片拍的好看好看。
1: 那凤霞这结婚照也在这儿，你咋不说？
0: 那孩子心里咋想？
2: 是吗？
0: 是，你看他黑着脸扭头就走。以后你别老说啥光身呐、啊，心结。
2: 好，不结婚。哎，对了，他们烧的钱他们没收。
3: 没收？你要拿回来了？
2: 啊，拿回来咋的？
3: 你咋傻实傻实的呢你？
2: 那不带回来咋整啊？
3: 那3万块钱，那还是星杰的啊，咱别动。人小晴现在是不说啥，那等以后，那时间长了，俩人闹别扭了，那这都是话题。
2: 嗯，行，留着，给咱们留着。
0: 哎呀，算是干完了两件大事。等咱家喜再结婚了，我也就没啥念头了，真服了。

0: 哎，对了，我跟你说点好事啊，这923有新起子了，有新的安排，只好不坏。
1: 啥安排啊？
0: 不知道，反正林厅长人说那话，人家老干部人老领导咱信啊，人家说只好不坏。
1: 哎呀，你老说啥那就是啥呗，那还怎么了呀？
2: 哎呀，还是家里舒服呀。

0: 饺子也挺好看的，咱们就订这个吧。
1: 行。
2: 先坐。
1: 凤霞，妈一早就让我来，有点事儿耽误了。
3: 再不来我就跟别人排了。
1: 对不起啊。
2: 你们二位慢慢挑，咱们家有很多系列的。
4: 我好呢，这都多少钱啊？这些？
2: 咱们家什么价位都有，看你喜欢哪一套，然后咱们价格都是可以商量的。

0: 这套是多少钱？
1: 这套是800的，然后是12张照片，里面可以选3组造型。
0: 行，那就这个。
2: 你这最贵多少钱呢？
1: 最贵的是2888，20张照片，然后是5组造型，里面送一个水晶的相框。
2: 行，就这个。
0: 亮。
3: 把钱放下，把钱扔地上。
4: 想吐出来，
5: 爷爷。
4: 说，干啥来了？
5: 我还帮你干活来了吗？
4: 帮我干活来了？我还以为你帮我要钱来了。哎呀，
5: 那是第二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儿啊，先来看您嘛。
4: 先把这棵树送上。
5: 我大哥呢？
4: 一早被你妈叫过去了。
5: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4: 说吧。
5: 我跟赵喜合计了一下，我俩呢想攒点钱，在边河开间门市，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单干了。啊，
4: 好啊。子祥啊，这棵树啊，正对着咱们家呀。等爷爷死了，爷爷就是这棵树，我就站在这儿，保佑着咱全家呀。
5: 爷，你咋能说这话呢？

0: 啊，多不吉利啊！
1: 嫂子，哎，
0: 不行，你们，你快快快来吐吐，
1: 快吐，好了吧？
2: 爷，您这身子还硬着呢，您一定能长命百岁的。
1: 不用长命百岁呀，不到80岁呀，我呀就把欠下的债全都还了。
2: 爷，您种多少棵树了呀？
1: 20000。
2: 这么多呀？
1: 刚才咱们种的这棵就是第20000棵呀。
2: 爷爷您可太厉害了，
1: 欠了债总是要还的，不然的话那山神爷一动怒，大麻烦把我的儿孙都砍掉了，我也不让你的儿孙好好的活呀。说吧，需要多少钱？
2: 爷爷，您这说啥话呢？庸俗！我能要您钱吗？我才给您种了一棵树，我能要您钱吗？不能要，我再给您种一棵去。
3: 车停好啊！
4: 你这车不能散架吧？啊？
3: 不能，放心吧。这破路，
4: 这破车，还不如我们林场拖拉机呢。
3: 是啊，我也觉得是。你咋整啊？这山货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的，按这么下去啊，想换车呀，都难。哎，这是刚修的，别整坏了。
4: 我跟你们说啥的，你们谁听啊？一个个猪腰贼正。
3: 这山货生意啊，他做好他老赚钱，那为啥做不好呢？他其实
4: 别看我，你瞅前面
3: 啊！我跟你说，他其实现在就是离市里远，这钱都被那个二道贩子给赚了。咱现在就整个门市，啥啥都解决。
4: 啥玩意儿？
3: 整个门市啊，就全解决了。
4: 你算得清楚钱吗？算得清楚账吗？爷、你能干就干，干不了你就干点别的。
3: 咋我就算不明白账？我，
4: 你想说点啥呀？
3: 新杰哥呢？我听说不是有3万块钱吗？那他要不用的话，你借我先用用呗。但我不白用啊，我这3万块钱等于投进去，他一定能赚钱，赚钱到时候我肯定加倍还你。
4: 给我打住啊！
3: 嘿，
4: 这钱你就干脆别惦记啊！星杰就是不结婚，这钱也不可能落出你手里头。
3: 那自强管你要呢？
4: 你要是有自强的两下子，那还说啥呀？
3: 自强哪两下子呀？我不是你儿子是咋的了？打小就偏心眼儿啊！赵成、自强、星杰、凤琴不说的女的，你这是都比我好，男的都比我好，就我不行，就我多余。那我还瞎了一只眼呢，我是你亲儿子，他们几个到老能指望上谁？这还得我给你养老送终吗？你都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你这么大人，
4: 我一个国家职工，我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啊啊！你给我把车停下来。
3: 哎呀，你这十几里地呢，你咋这么闹腾呢？你
4: 停车，
3: 坐好，坐，
4: 停不停啊？啊！
3: 爸爸，危险，危险！哎呦！爸，你这，哎，爸，你再唠会儿啊！武当山同志，副大队长，你咋那么固执呢？
0: 呀，自强，
5: 来了，
3: 妈，
0: 来了，
5: 哎，回来了，妈，哎，快进屋歇着去，一会儿这菜就得啊。
0: 妈，
5: 嗯，
0: 我帮兄弟干活去了啊。
5: 妈，你歇着我来。
0: 啊。
6: 好嘞好嘞，
0: 那我批会儿，

0: 来，
1: 哎，姐，你歇着去。
2: 哎呀，你给我个机会表现表现呗。
1: 哎呀，有妈在，哪能让你干活啊？
2: 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你想想，过来。
1: 哎呀，你这干点没事，
3: 没事，
1: 别垫到你身上。
3: 带着你炒啥呀？啊，茄子粉条啊，
2: 小鸡炖蘑菇，
1: 好，
2: 这是炒鸡蛋
1: 啊，行吧？
2: 没问题。
1: 你说。你说我这是啥命啊啊！
2: 上哪儿找的这么好的儿媳妇儿？赵成，赵成吃饭了。
4: 哎！
2: 哎
4: 呀，
2: 来来来，啊，吃饭。
5: 今儿可是你媳妇下厨啊！啊，
4: 洗手吧。我的院子里就闻着香味了，还是我大哥有厨艺啊。
2: 那你今天咋的了呢？吃啥糖了？哎，嘴这么甜。
1: 你咋回来了？爸，你爸呢？
4: 不知道。哎呀，
2: 啊，吃饭了。
1: 什么不知道？你
4: 你属狗鼻子啊？闻着。
2: 刚做好，正好呗。
4: 来来来，
1: 不知道啊你。干嘛呀？
4: 找他有点事儿。
1: 干嘛？我了钉了，不能吃完了再说。
4: 哎呀，了钉了。
6: 这孩子，咋的了吗？谁知道？嘀嘀咕咕的，准备好屁。
7: 出啥事儿了？
8: 想不想找个门市房了？
7: 想啊，做梦都想啊。
8: 行，
7: 那我现在给你指条明路啊。咱爸手里呢有3万块钱，但那个钱是给星爷哥结婚用的，但星爷哥没要，你甭管我咋知道的，所以那个钱现在还在爸手里，知道啥意思不？
9: 知道了。哼，你是去找爸要钱，让他给骂回来了，嗯，然后想让我去帮你要。
7: 孩子，你不是不知道啊，我在咱家那排不上号，那爸除了星杰哥，那剩下最喜欢的就是你了。你去找爸要点钱，爸肯定能给你，咱俩到时候拿着这钱一展宏图啊。
9: 我不去啊。这钱是爸留给星杰哥结婚用的，我去要我成啥人了？
7: 这
9: 咋的了？
7: 咱俩不结婚啊？那咱俩结婚到时候爸不还得把钱拿出来给咱用吗？提前拿出来咱借用一下，那到时候咱赚钱那指定得还给他呀，懂不？暂用。
9: 不懂。我就知道这钱是爸的，但他爱给谁用就给谁用呗。
7: 你咋就这那么犟呢啊？你平时那么多心眼，这会儿脑子转转行不？
9: 不是三哥呀，你让我咋张这张嘴呢？再说爸不一直嘱咐咱们吗？家里任何人都不能拖星杰哥的后腿。
8: 行，就钱你
7: 行，
8: 我见你了。
7: 好，就你那嘴金贵是吧？
8: 啊，
7: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就是觉得啊，我找爸要点钱那就是我借的钱，你找爸要点钱就是你。干啥呀？
6: 这个臭小子你！你把你爸扔半道，你就为这事儿啊？
9: 妈，您别生气。
6: 我告诉你，你别惦记啊。星杰那钱我早就给他寄走了。
7: 寄，全给他寄走，全寄走啊！都是亲的，就我外来的，行了吧？一天天就冲我能耐。
6: 你这一天天的晃晃悠悠的，我瞅着就来气。
9: 妈，您别生气，赵喜也是想把生意给做好，给咱家长长脸。
6: 长脸呢？你别气我就行了。行了，就进来吃了，别理他。
10: 把这个生活人口迁出林场，这不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恢复绿水青山，恢复自然生态的百年大计。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那么多人生活在山里，生计无着落，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破坏生态，恶性循环。
11: 所以我这次呢，代表省林业厅来咱们边河组织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呢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必须要完成这个安置工作。这是因为国家的补贴款到得比较及时，这说明国家对于安置工程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也投入了很大的成本。
10: 咱们林场的
12: 形成意识是要
10: 告别旧的生活方式，
12: 工作角度给完下去，
10: 新的生活方式

0: 迈出第一步吧。
1: 把林场从山里迁到市里，这不是一件小事儿。那群众他接受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请各级领导回去以后要多做工作，要多起表率作用。
2: 林副厅长，您放心，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困难扛在肩上，是吧，常山同志？

0: 你怎么老给我整剩饭呢？这啥意思啊？
1: 不知道了啊？你家有金矿啊？是有银矿。干啥去吧？
0: 出去下馆子整俩硬菜。
2: 不有饭吗？
1: 别理你爸，你爸那冲我撒邪火呢。
0: 你妈老给我吃的剩菜，这怎么吃啊？这是。
3: 爸，您别生气，您坐。
0: 干啥呀？
3: 您瞅，我给您买了刘鬼斗的烧鸡。
1: 我再陪你整个新菜，行了吧？
3: 我再陪您整两口。
2: 拿个碗来，妈。
1: 哦，好。
2: 郭长山同志，你看最近心情咋样啊？嗯。
0: 你们还知道回来啊？平时就捎带手的拿点木耳，今天整个烧鸡，这干啥呀？
3: 要不说还是得咱老领导呢，啥都瞒不住你。我俩就是想打听打听，局里对咱923整体搬迁的事儿。
0: 政府的事儿你问我干啥呀？我不知道。我就寻思着，那局里头派我们去别的林场去接着干，谁想到啊，直接让我们下山了。
2: 你这什么年代了？还整占山为王那出呢？
0: 滚一边去，该干啥干啥，别给我这碍眼。
1: 干啥？这不是给你整个新菜吗？
0: 你们吃吧。
1: 嘿，你
4: 爸，那伐树是您的工作，那肯定是好事儿啊。搬迁是更大的好事儿，搬到城里，咱就是城里人了。
1: 差不多行了啊。
0: 我膀子疼，我澡堂子泡。
4: 我陪您去呗。

0: 别理他，别理他。
1: 咋想的呢？
0: 啥咋想的？
2: 搬迁的事儿啊。
0: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3: 咋想的？
1: 哎，那我说，我爸说你咋就这么倔呢？那算得上班，他能不搬还是咋的呀？
4: 那领导让他搬，他肯定要搬。那能搬跟想搬那不是两码事儿啊？以后你们在你爸面前不要提搬家，给他添堵。
5: 记住了，
2: 真香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他为啥不爱吃。你这么多玩意儿给他混一块拌一拌，哎呀妈呀，太香了。
6: 哎呀，要说那搬迁吧，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澡堂，就说那城里的澡堂子，最便宜的10块钱。
5: 那可不咋地嘛，这要搬到市里边，我家那些地可咋整啊？那不全瞎了吗？
6: 你还地啥地呀？你地里种大白菜多钱一斤呢？那城里那商品房多钱一平米啊？你咋算不来账呢？
5: 那你看市里的房子，那不就只能住吗？也不能下崽卖钱。那庄稼可是年年有收成，年年都能卖钱。那市里你也不是没干过，那钱不好挣。
6: 我年年都看见你种地，我也没看见你发财。
7: 那你说真动迁了，按啥给房子？是按家里有几口人，还是有多大面积啊？
6: 不知道啊，那规矩也不稳定呢。哎呀，队长来了！
5: 队长，队长，
6: 来，我这来。
5: 今天谁啊？老好了。
6: 离他远点，他半个月没洗澡了。咋样啊？
8: 啥咋样啊？你们都想打听搬迁的事儿啊？
9: 那他可不是呗，我们俩一摸黑，啥也不知道。你给我们偷的，
8: 你们都这么想搬啊？
6: 能不搬吗？
8: 不动，啥都不动。
6: 你咋能不动呢？你不开会去了吗？你给偷着点呗。那你说咱要搬迁了，那也没人了呀，那林长不黄了呢？
8: 啥了？那就黄了呢？说啥呢？
6: 这不唠嗑呢吗？咋还急眼呢？
8: 爱咋搬咋搬吧。反正啊，上面说了，搬迁是好事儿，大好事儿。

0: 我叫 Eric， 是你们交易部的部长。今后三个月你们的工作都向我汇报，一会儿 Lisa 会把具体工作安排给你们。
1: 实习生，帮我搬一下资料。公司的复印机呢，都是进口的，
2: 操作呢比较复杂一些。还有公司的其他设备问题，都可以问一下办公室的 Lisa。Lisa 人很热情的，刚进公司的时候帮了她不少，有什么事你直接找她就行。
3: 好。
2: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适应吗？
3: 适应中。
4: 向日葵。
2: 交易组在开盘期间一刻都不能休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研究。
3: 那不还在我的舒适区吗？我想接触市场。过去都是纸上谈兵，等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判断之后，再找机会往研究转。
2: 瞧你这话说的，啊，进华汉跟进自己家门似的。我当初为了进这里，差点扒了一层皮。
3: 那你不看看我师父是谁？
5: 31层到了，电梯上。
1: 嗨，琳达。
6: Hello。
1: 恭喜啊，这么快就升职了。
6: 谢谢啊，全是那么欣赏你，升职也是早晚的事嘛。
1: 简洁。
5: 34层到。
6: 我走先，两位请你喝咖啡。
1: 好嘞。
2: 你刚刚看到那个琳达，之前是干中后台的，就是因为特别有头脑，思路又清晰，老板直接破格让他做投资经理。
3: 可以啊，一步登天啊。
1: 华汉的企业文化呢，就是不拘一格叫人才，有想法也可以直接跟老板说，只要你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得好，公司就会给你升职。这里呢就是公司的休闲区，没事你可以经常过来，不用不好意思。职场守则一，充分向别人展现自己能力是很重要的。我办公室在这儿，有事儿可以来找我啊。
4: 山瑞姐，这是你要的文件。
2: 辛苦。
1: 文件放这儿吧。
2: 你刚到公司要少说多做啊、嗯、平时除了完成任务也可以写写报告什么的。Eric 这个人吧，脾气是有点怪。他这个人少年得志，又是公司最年轻的中层，觉得自己很优秀，当然对别人也很挑剔。反正你从他嘴里听不到什么对别人的赞许。
3: 我就做好我本职工作，别爱说啥说啥。
1: 职场守则二，跟直属领导搞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3: 我就这点棱角了，让我留着吧。
1: 职场守则三，新员工请前辈吃饭是最重要的。
3: 这没问题，谢瑞姐。
0: 我们交易部在华汉集团近5年的业绩，一直是遥遥领先其他部门的。所以呢，无论是新入职的实习期生还是老员工，我们都希望能保持一贯的传统，继续在我们的业绩上创造辉煌。交易一组一定要做好明天早会的所有隔夜事。

情况，尤其是关于纽约市场的交易情况，我们交易组呢要密切的紧跟香港的上市情况。

0: 叔，
1: 哎，祥子啊，来了，
0: 来看你来了。
1: 哎呀，哎呀，生意不错啊。哎呀，
2: 还
1: 真好吧？那个，
2: 祥子，你看叔那个真模吧？
0: 哎呀，我咱找你吃个饭，你说啥呢？
1: 啊，行，来来，你客屋里坐，客屋里坐，哎。你快坐这儿，强子。
0: 地三鲜，
1: 我就别
0: 敢说我喜欢吃呢，
1: 凉了凉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
1: 小凤啊，
0: 好这口，
1: 你快点炒个菜。
3: 那行，
1: 别吃剩下的，
0: 没事儿，别浪费了啊。嗯，好吃。
1: 强子，
0: 嗯，
1: 你找叔啥事儿啊？
0: 叔，你听说了没？我们林场要搬迁了。
1: 好事啊，强子，你能分上房了。
4: 老板，来两瓶啤酒。
1: 哎，来了啊！
4: 哎，谢谢。
1: 慢点喝啊，
0: 叔。
1: 哎，
0: 哎，我今天啊，就是想问问你，当初你当时分房子是啥政策呀？
1: 嗯，我们的棚户区啊，和你们林场是不是一样？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啊，就是按照一户几口人算的面积。
5: 那感情好啊。按人头算，那咱家啥也不多，就人多。
6: 星杰哥和凤琴在咱家户口本上吗？
5: 星杰哥指定是不在啊。凤琴，过两年再说呗。
7: 人家我妈都答应了，她就落你家户口本，马上。
5: 那可不行，现在落我家不成我亲妹子了吗？
7: 那不就是你亲妹子吗？不落你家落谁家呀？
5: 你咋六亲不认？那还是你亲姐呢。我告诉你了，这不行，你这都防守守家守不住。哎，你咋这么笨呢？你这玩意儿放这儿干啥？让他去巡逻呀，整这干啥呀？不行说呀，
7: 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人家来陪你玩破游戏，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
5: 你说话那还急眼了呢？可不，你就六亲不认吗？那你妈也是，你从不把这凤琴当亲闺女啥的，干啥去？说着说着走了呢，
7: 不玩了。
6: 你看，给人气走了吧？
5: 走走呗，勒他呢。
6: 三哥，咱平时开开玩笑也就算了，你可千万别对凤琴动心思。他和咱不一样，人家将来是要去大城市的人。其实凤菊就挺好的。
5: 你说，哎哎哎，哥们儿。
8: 哎，不好意思，
5: 碰着挤着我了。
8: 不好意思
6: 啊。上回啊，没跟爸借那30000块钱，是我不对啊，是我对不住你。这次搬迁，我去劝爸妈。等咱搬到市里，万一弄套大门市啥的，咱哥俩干什么也方便呀，是不是？
5: 干啥玩意儿？人给我整乱套了都。
6: 啥玩意儿？
9: 哎，小凤菊。瞪眼珠往我那葱上踩，是不是瞎呀你啊？
7: 我让你放道中间了。瞎？我有过照喜瞎？我看到那好眼睛是瞎的。
9: 哎呀呀，你快点小点声吧！你从上大娘听着该不乐意了。
7: 他有啥不乐意的？那玩意儿我招他惹他，我啥时候闲去过去？是不是你说的让凤琴落他家户口本上？
9: 啊！自从我答应之后，你二姐瞅我都有笑模样了。
7: 那人今天自强哥说按人头分房子，他有啥不乐意的？凤琴落他家不那不好事吗？凑
9: 啥
7: 啥呀？滋滋哇哇，滋滋哇哇，喊啥呀？
9: 那你啊啊，怎么的？按人头分房？
7: 嗯，
9: 谁说的？
7: 自强，脸沾土了。

0: 有啥事儿啊？
1: 那啥，那个理发店那个热水又不好使了，我去看看去。啊，
0: 去吧。
1: 行，那你晾吧。嫂子，正好我呢找你有点事
2: 儿。啥事儿啊？
1: 就是凤琴，凤琴的户口的事儿。这不是我家那老太太，她最稀罕凤琴了。我这一说要把户口挪过来，这心脏病当时就犯了。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还犟。
2: 这事儿啊，这不是咱说好的事儿吗？
1: 我也没招啊。你说这
2: 大阿姨啊，梦琴那孩子也没你想的那么倔，你对他好，那他都心里都记得呢。你看你这回你同意说迁户口，那凤琴心里老高兴了。要我说，你还是做做你家老太太的工作是吧？你就跟他说那户口得随人，凤琴在哪儿那户口就得在哪儿。
1: 行，那我回去再跟他商量商量。
2: 你商量什么？
1: 行，这都给你，
3: 够了，你
1: 拿着吧。
3: 好，
1: 我跟你说的事儿，别跟我说，
3: 我知道啊。
1: 那回去想想办法，我知道啥。
3: 我能想啥办法？咋？我这么大岁数，我还能再生你呗？
1: 去死！
3: 姐，我哪走了啊？
2: 妈，婶啥意思呀？
1: 爱人都有本分。谁说的？都说自强说的吗？咋的呀？你不信呢？那你想啊，自强听谁说的呀？那肯定是你公公啊。你公公听谁说的？那肯定是林厅长啊。你一点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1: 你婆婆没跟你说？
2: 没有。
1: 哎呀，还得是你老婆婆呀。嘴是真严呐。哎呀，我说的呢，他咋非得让凤琴的户口落他家呀？感情是搁这儿等着我呢？这多口人多分房啊。哎呀，
2: 那凤琴绝对不能知道这事儿啊。
1: 那凤琴不知道，你婆婆还不知道啊？那就是你婆婆撺掇的，还真是个千年的老狐狸。
2: 哎呀呀呀，你可别说了，你让人家听着，不是不是巧了吗？这事儿，那
1: 你哪伙的你啊？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那是我跟你说啥来的啊？让你生孩子，生孩子就不生，哎就不生。
2: 哎，咋又聊到生孩子的事儿了呢？没完了是不是啊？
1: 生不了，生不了，生不了，烦死了！瞅你那个虎出，咋就生不了啊？那生孩子多分房。那是谁呀？天天老嚷嚷要上市里去生活去啊？这多好的机会呀！你天天怀孕，是不是能多分？谁能惦记你呀？你那老婆婆呀？天也不知道是虎是奸。
4: 啊！凤琴她姥姥又变卦了，咋能这样呢？要我说，这肯定和按人头分房有关。妈。我觉得你做的对，这天底下好事也不能让他一个人都占了呀，那更别说凤琴自己想落在咱们家，那就算是为了分房子，咱理也不亏呀，养他这么多年还够不上他个几平米了。
5: 哎，行了，不说那么多了，你现在赶快去边河，然后去学校找一下凤琴，你让他在同意书上签上字，别跟别人说。
4: 行吧，放心吧。
5: 好，
6: 静静。
5: 哎，我们快快说去。
4: 哎，二姨，
1: 自强也在家呢。啊，
4: 哎妈，我去边河买点东西，你要少点啥不？啊，二姨，你要买点啥不？
1: 我就不用了，我是凤琴搁那上学呢，我想去我就去了，要不他就捎回来了。
4: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1: 啊，行，
4: 你们唠吧。哎
1: 呀，嫂子，你说你啊，这把这孩子教的一个比一个好。
5: 是啊，
1: 我懂事儿。

0: 这咋整的？又跟我姐夫干仗了？
1: 哎，你说多大岁数还干仗啊？哎呀，这不都是分房闹的吗？说那个二连头分房，那春花一听，非要把我家凤琴的户口落他家上。我这一着急，出门这不就卡了吗？
0: 按人头分？
1: 嗯，
0: 我听说可不是这样啊。
1: 啥？
0: 林场的孙会计啊，上次来说，好像是按照现有的面积折算，没听说按人头分呀。
1: 按面积？你这话准上不啊？
0: 孙会计就那么一说，我也就那么一听。
1: 哎呀，行行行，
0: 那盘子，
1: 哎，不整了，我那啥，赵今天走了，谢谢啊。
2: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胆子也太大了！
3: 哎呀，行，小点声。我养他这么多年，我用他一次咋了？
2: 你气死我算了。你为了多分那一两平米，你背着我干这样的事儿，你这不是外人戳我脊梁骨吗？你让马小军、梁富宽咋想？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你
4: 咋了？
2: 哎呀，
4: 瞧你这一身的毛病！行了行了，我不气你了。咋了你这是啊？啊，
2: 没事没事。哎呦，是岔着气儿了。哎，你听我说，户口落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考上大学，知道吗？
4: 知道了。
2: 你去给我倒点水去。
5: 凤琴回来了，
6: 咋样啊？上学累不累呀？走走，跟妈回屋了。哎呀，
1: 那啥，妈新腌的那个咸鸭蛋，给你拿几个。
6: 你别走，走了妈还得给你送出来。
7: 哎哎哎，想我没有？
6: 哎，你等会儿的。来，拿着，拿着，可香了，全是油。
5: 我拿着了，你赶紧回屋歇着吧。
6: 啊！
8: 哎呀，哎呀，跟你星杰哥一样有出息啊！哎呀，又考了班里第一。
5: 哎呀，星杰哥人家是全市第一，我这个才是全班第一，年级才第五呢。
9: 哎呀，第五咋

0: 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那个手腕咋的了？
1: 不小心摔的。他跟你说啥了？
0: 没说啥。那我户口的事儿，等他手好了再说吧，反正应该也来得及。
1: 哎呀，你放心，不会耽误你考试啊，你放心吧。凤琴，你这周走的时候，你不要了把你妈给你这些鸭蛋带上啊，我给你放那儿了啊。
0: 啊。
2: 你干啥呢？你跟那土豆子相面呢？
3: 这不牙子吗？这不把牙子弄掉吗？
2: 起来吧，不用你了。
3: 你说的啊，不是我不干啊，我告诉你啊，这假的，这不干活也唠叨，干活也唠叨。
2: 干不好活，完你这话这么多呢？
4: 哎呀妈呀，这手都这样了还干呢？
2: 不干咋整啊？
4: 行了行了，你起来起来，我来去，你去晾去。
5: 接的薄点厚点啊？
2: 不用太薄。
5: 咱家凤琴这孩子真是争气，这回又考了一个班里第一，年级第五。
2: 那是我生的，随我。
5: 随你，脾气也随你啊。那孩子倔，你这么大人就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了。认他的事儿你就慢慢来。
2: 你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5: 不是，咱不能把孩子考学的大事给耽误了。
2: 行了，你先别切了，咱好好唠唠。你是不是寻思我往回要凤琴就是为了分房啊？
5: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
2: 那你啥意思啊？凤琴是我亲生的，就分不分房他都应该落在我户口上啊。
5: 我说话你是不听不明白是咋的呀？这是孩子的意见。
2: 孩子啥意见呢？那你说我上你家要孩子要几次了？你哪回给了？你自己家孩子咋的没本事还指着我家孩子出去啊？
6: 马小云，你要不要脸呢？你就是狗咬吕洞宾呢你。
2: 哎，你这好好说话怎么还骂人呢？谁是狗啊？
6: 你呀、啊、你就是狗人，你狗脾气，你狼心狗肺。你
2: 霸占我姑娘不给我，完你还骂我。
6: 那是我霸占吗？那是人孩子不愿跟你，那是我霸占的。
2: 是孩子不愿跟我还是你打小就没往好了教啊？
6: 他好都是我教的，那狗脾气都是随的你。
2: 那随我那都是考第一。
7: 咋的了？这咋吵着去了？嫂子你别生气啊，一会儿我替你消了。
6: 我理他呢我。
3: 你坏东西呢？你怎么咋的了？
2: 不是你说那孙娃是不是就寻思我要凤琴就为了房子呀？那凤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3: 他想啥的不都是你闺女？
2: 那对，那凤琴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就是死了也得让他。

0: 柱子属于真实的，就这点木耳还忽悠咱来收一趟，这来回连油钱都不够呢。你这一路一句话也不说，咋的？还生我气呢？
1: 我哪敢呢？
0: 三哥呀，咱俩兄弟这么多年了，有啥话不能直说的？帮凤仙落户这事儿，于情于理，我都觉得我没做错。
1: 你不就觉得我配不上凤仙吗？
0: 人家凤琴现在还在上高中呢，现在咱说这话还太早了，而且现在咱重点不是谈恋爱，是赚钱。你看看咱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差，这凤琴户口要是能落在咱家，咱家就能分一套大房子，说不定还能分一套大门市，这都是咱爸咱妈应得的。而且你想，以后要是
1: 我家养凤琴不是为了挣钱。
0: 好好好，你生啥气呀、啊？说这也没用了，现在爸也不同意。

0: 这事儿也干不成了。
1: 啥意思啊？啥就没用了？啊，刘子强，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瞧不起我，嫌我瞎只眼？
2: 咱们这么多年兄弟，我咋会瞧不起你呢？可是这世界不是你，不是咱们眼前看的这么大，不是边河这么大。
1: 你就是瞧不起我。
2: 那咱俩都冷静冷静，就别说话了吧。
1: 不说就不说了呗，谁想跟你说呀？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跟你刘自强干，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啊？瞧不起老子呗，老子自己挣钱去。
3: 荒郊野岭的，你跑哪儿去啊？你走了就别回来了呗。
4: 回来了，哥。哎呀，哥，干啥呀？我就知道你不能没有我了。嗯，你开啊，行。
3: 哎，哥，哥，你别闹了，你把门开开。哥哥哥哥哥，哎哎哎，躲不了我吧？开快点！
5: 截至三季度末。我国资金资产规模较去年末增长了3倍有余，稳占同期 A 股流通市值的30%以上。所以，在第四季度的工作当中，我们非常有信心交出一份更加傲人的答卷。第四季度又有4只新基金即将上市。David， 这是我们交易一组的 David， 由他来给您做一下正强能源公司的深度分析报告。
6: 你好。下面给您介绍一下公司的基本情况。正强能源公司成立于1999年，主要从事氟组件、电池、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0: 哎，嫂子。
1: 啊，忙着呢。
2: 啊，没有没有没有。哎，你们这结婚，我这边不也结婚的吗？
0: 要不然咱也得去参加一下你跟大哥的婚礼。
1: 哎呀，这客气啥呀？这不都是喜事儿吗？同喜同喜啊！
0: 嫂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是是，有个事儿想麻烦你。那个，我跟你大哥商量着，想那个要个孩子。
2: 这是好事儿啊。
1: 但是吧，就孩子生了就得露户口，我俩这不没房子吗？所以就想着说，你能不能把房子过户给赵成？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事就方便一点。但我跟你保证啊，你们要是什么时候想回林场，这房子我们随时就搬出去，再还给你。
0: 那这房子你和大哥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反正我这边也不回林场。大哥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啊，这样嫂子，你去打听一下这个过户啊，需要办哪些手续？反正我这边全力配合。
1: 真的？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哎，这太好了。
0: 小事儿，小事儿。
3: 谢谢，谢谢。哎。

0: 星姐同意把房子给咱了，啥？
1: 咋能问星姐要房子呢？
0: 那啥叫要啊？人家杯都没打就答应给我了。你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呢？哎，人家星姐可说了，这套房子是小事儿，别放在心上。一套房子啊，对于星姐来说就是小事儿啊，太厉害了。 明天啊，你去弄点那个砖头啥的，咱把这个地方盖一盖，咱从这儿再加上来一间，正好跟这边一样。你听说了吗？人家都说了。

0: 说这个安置房啊是按面积算的，咱正好这样不就能多分点吗？
1: 不跟你说话呢，张嘴干啥使的？
2: 哎，家
1: 盖一间
2: 别家的房子吗？
3: 人都不在林场了啊，咱协和跟咱们抢啥房子呀？
2: 人家有关系呗，消息灵通呗。
3: 真没处说理，亲事
1: 咋的了？是瞅不着这有俩大活人还是咋的呢？我抢着都不喂人了，闲的一天天。你整个破门来整整整。
4: 作家，这事儿再想想啊。
0: 想不想想？
4: 您找我有事儿
5: ？David， 你的报告汇报的还不错，继续努力。
4: 谢谢啊。
5: 回去吧。
4: 我想请个假。
5: 李想请假？习习习请假？
4: 家里有点事儿，必须得回去处理一下，两天就行。
5: 我向上打个报告，怕你出差两天。你尽快处理完家里的事情，尽快回来。
4: 谢谢啊。
5: 坚持一切，下不为例。出去。
1: 我听艾瑞克说你想请假。
4: 大哥大嫂想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们。将来有孩子了好落户，
1: 是跟搬迁有关吧？
4: 啊，
1: 现在搬迁政策还没下来呢，现在去办是不是有点早啊？
4: 你不管啥政策，他们名下没有房啥也分不着啊，反正这事儿迟早都得办。
1: 那你又要回去啊？
4: 我没跟你说这房子的事儿吗？不会不高兴吧？
1: 这房子是你的，给谁是你的自由。我只是觉得吧，这不是一件大事儿。你因为这事儿回去，不需要。
4: 对咱俩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对大哥大嫂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儿。
1: 星姐，在你心里，你家的事儿是不是都是大事儿？他们对你有那么多恩情，只要他们一张口，你就必须都要办到。虽然干爸之前跟你说过，让你抛下家里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知道你不会，我也不希望你这么做。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我们的生活和家里做好一个平衡。那作为一个你的前辈，我给你一个忠告，既然你选择了进入私企，那你的工作态度一定要摆正。
4: 请两天假加上一个周末，来回时间肯定是够的，而且我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一定跟前辈打好招呼，然后做好汇报，绝不会有下一次。
1: 明天咱们俩一起去买点礼物，结婚后第一次回家，不能空手回去。
4: 还是前辈想的周到啊！
1: 让我靠会儿你，过来。
0: 也挺好，你把房子过了户，那林场啊就跟你彻底没关系了。
6: 不是亲生孩子的房子都占为己有，强拿陈尚友家的房子给赵成住。以权谋私，得到搬迁新消息，先谋利自家，控制大家让赵成翻新陈尚友家的房子，扩大自己家房面积啊，
7: 房数量啊，不就多了吗？
8: 这胡说八道啥呢？这是，这谁写的？这你们，你有本事你们过来当面跟我说，你们写这干啥？这都啥年月了写这？哎呀，星姐，那房子赵成不是只是暂时住呢吗？那谁说这就是赵成的了？这是写的啥呀？这是？
6: 那赵成为啥要建房啊？
8: 我哪知道他俩为啥要建房？
6: 你是不是顾长山得到？

0: 消息了，按面积分房啊。
1: 哎呀，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长山他找过那个秦厂长，秦厂长就说让那些政策都没定呢，这你们这是都怎么？哎
2: 你们要是谁对我家有意见，经我家说，别在这造谣围攻我妈。
3: 我妈是啥人，你们应该都知道啊。一个人把我们这么多孩子养大了，满林场还能找出第二个人吗？
4: 谁写的呀？
0: 来这人，来这人，
1: 来这人，来这人，关你们什么事儿啊？
5: 那我们就看看呗。
1: 房子人姓杰的，姓杰说的算。这房子给我们家了，谁不信？我扔电话，谁不信问？谁不说？问问。就凭我们老顾家收留了星姐，就凭我们家赵成没当成兵，这房子我们家还就应得了，谁不服？
6: 你说算了吧，啊，妈，咱回家。
2: 你们有本事就去局里告去，我们小生不怕新闻。
6: 子乔，
1: 有本事你看，这看一下，闲的一天天都。
7: 派出所说要抓人罚款，算了。
8: 星杰这房子是上有的，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
4: 不许这不许那的，你一个人当劳模，全家跟着吃瓜乐。要养孩子是你，啥也不要，咬牙忍着的也是你。
9: 爸，你先坐着，我给你倒杯水喝。这凤琴从小也是你们养大的，这就是你们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但是，啊，喝点水。但是这个。星杰的房子我得说一嘴，这星杰已经把房子给赵成了，那就是我们的事儿了，这事跟爸也没关系，您就别掺和。
10: 这说的啥话呀？
9: 实话呀，那不就是这样式的吗？
7: 胡夏，你咋跟我说话呢？
2: 你知不知道上有是咋死的？啊，是工伤，因公殉职，咋还打上人家家的主意了？
9: 我怎么是打人家主意呢？那邵有书已经不在了，那小平婶天天忙里忙外，他也不着家，那现在这个家里面不就是星杰做主，星杰说的算吗？那我就是听星杰的。反正爸要有什么事儿，那就跟星杰说。我先回去了。
1: 赵成，给妈打把下手，咱们做饭了。

0: 大成，
1: 嗯，
0: 你们俩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0: 挺好的。刚才凤霞说那话在理，
2: 我觉得她说那话不合适。
0: 赵成，你可得把你这媳妇守住了。你从小跟妈嫁过来，啥事儿都紧着你弟弟妹妹，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终于有人帮你说话了，
2: 我挺知足的了。
0: 妈替你委屈，可妈不是凤霞那样不敢像她似的啥话都说。那么多孩子都是妈带大的，哪个都疼，哪个都不能偏心。你呀，就跟她好好过，多听听她的话，多疼疼她，你亏不着啊。

0: 在哪儿啊？学校门口呢。谢谢啊。
1: 我毕业那会儿，看门的葛大爷还跟我说常回来看看。我这回来看看，他不在这儿，
2: 真好啊！
1: 学校还不让我进了。最近咋样啊？
3: 还行。
1: 还行，就是不太好呗。
3: 英语差了点儿，跟你没法比，听力题总丢分儿。
1: 这没办法，咱接触英语确实是晚。我上大学跟那些南方的同学也没法比。
2: 哎，阅读理解是拿分的题，你把单词好好的背，人家背十个你整一百个，肯定能拿高分。
3: 你说我要是回山东高考靠谱吗？
1: 为啥？
3: 户口在山东老家，你要想在边河高考就必须得迁回来。本来他已经答应了迁到咱们家，但是拖了这么久了也一直没办成。
1: 山东高考大省，人又多题又难呢，上那考更完蛋了。
3: 那考不上就考不上了。
1: 那可不是赌气的事。
4: 好了没有？多少啊？
1: 120/70，爸这血压稳着呢。
4: 所以嘛，你爸这身子板啊，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你给我退了。
5: 那退了他干啥？孩子的心意，你送我这葫芦油，我就留着，我自己用，谁也不给。
1: 关节不好，葫芦油老好使了。
5: 你还记得呢你？
1: 小晴送你那口红也试试。
6: 拿个镜子呗。
7: 花多少钱呢？
1: 洗上哪儿去了？还不回来呢？
5: 这几个孩子，我最操心的就是他了。你说这老给人搬砖也不是个事儿啊。
8: 妈，你放心吧，有我呢。
5: 他俩那营生也不好，要我说呀，还是铁饭碗好。哎，星杰，你在广深的工作定下来了没有？
1: 定下来了。
4: 哎呀，星杰啊，搁广深呢，忙着呢，这不应该叫你回来。来，星杰，你坐上，我跟你说。这个房子啊，
5: 哎呀，吃饭了，啥房不房？爷爷吃饭了，
4: 来吃饭，
1: 吃饭了，爷，
9: 好、啊，到站了。
4: 你这不到家了吗？
1: 吃饭了，
4: 哎呦，吃饭了，
5: 吃饭了，
1: 快这场吧，
10: 整点吃的啊，饿死了。咋这么多人呢？哎呀，
5: 儿子，你咋回来了？
10: 那你是现在找，你是找的头发，想死你了啊！你还回来啊？寻思你不回来了呢啊？人都说这个一年读二年娘，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呢。那妈天天净念叨你，都不念叨我，老嫉妒了。你说你有啥魅力啊？
1: 你这一套套的，那是我亲妈，当然念叨我了。哟，改口了呀？
10: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在我心里头一直都是我亲妈，那不给改口费，我也得叫妈呀。
10: 那你那个外边天天满天飞那妈呢？不要了？
1: 俩妈我都要。
10: 那不行，一个妈我都记得，你还要俩妈？
5: 吃饭了。
8: 哟，刘总在呢，那我得下锁，惹不起啊，太狠了。
4: 哎，别给我整这幺蛾子啊！
5: 是你
4: 过来，过来，
5: 快快快，吃饭！
4: 今年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家一块吃个饭，过来，
5: 吃饭，
4: 听见没有？
1: 到这儿就吃，
5: 过来，过来。
4: 您把那杯子拿过来。哎，都倒上了啊！
1: 过来，
4: 好。哎呀，今天呢，除了凤琴不在啊，去上学去了，人凑挺齐。那我说两句，星杰衣锦还乡，我们在他这个。

0: 这个起飞的地方呢，欢聚一堂啊！
1: 哎呦，这
0: 希望咱们
1: 在家里吃饭也堵不住你这当领导的嘴，吃饭。
0: 行，那我宣布啊，吃饭。哎，师傅，哎，
1: 你说这孩子，这一回来吧，这就带着你给他那大墨镜，咣咣咣就造了三碗饭。那他还跟自强俩人那劲儿不劲儿的，忘啥了？
2: 别操心了，待会儿我去问问。
1: 别，你可别。一问就错了。说你这弟弟从小就脾气差，也没个正经工作，以后咋整？
2: 挣钱的机会多着呢，要不让他上我那儿试试去？
1: 行了，别跟你那儿添乱了。还让他在我眼巴前吧，我心里还踏实点。你呀，你就在你们那边过好你们俩人的小日子就完了。
2: 妈，你这说啥呢？我这当儿子呢，家里事儿不得管啊，要不然不成白眼狼了。我结婚也没去，我和小琴都挺遗憾的，还寻思着找机会让你上那转转去。
1: 我可不去。哎呀，我进了林场以后，我就再也没出去过。我到了边河我还迷路呢，再去你们那大城市那哪行。
2: 所以那更得去转转，多转转就好了。我给你的葫芦油你可得用啊，你别不舍得，用好了到时候我再买。
1: 你就别操心这边。
2: 林小晴可孝顺了，这东西都是她买的。
1: 咱家人多，这一次两次的行，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2: 挣钱的事儿，我想问问你。
1: 你别问我，你问你爸去。
2: 他惹你生气了？咋的了？真惹你生气了？
1: 你看妈像爱生气的人吗？
2: 你跟我说说，
1: 说啥呀？
3: 星姐，你这高材生，那二姨啥心思，那你还不知道啊？
2: 我知道，我也一直劝凤琴让体谅你。
3: 这就不是体不体谅的事儿，这那当时说按人头分房子，你说二姨闹得那么凶，这突然间又说不按人头分房子了。我又把这事儿又同意了，那凤琴那不得寻思我这当妈的是因为分房才要他呀？
4: 你又问一句话，你是想要凤琴这个人呢，还是想要面子？
3: 你把二姨当啥人了？那我肯定是要人呢。
4: 行，阿姨，有你这句话，只要你把凤琴的户口给他落了，这事儿没跑。
3: 真吗？
5: 二姨，我先下去了啊。
6: 行了行了，放心吧啊。二哥，
7: 我想换个座，不行我坐硬座也行。
4: 想要落户，二姨这关你是躲不过去的。回去签户口，啥事都顺着点，别跟他顶着。
7: 那我不念了。
4: 行了，不说这种赌气的话了，哥都明白。
2: 你说咱这么多年熬更守夜的读书，不就是得靠高考检验成果吗？为了考学这算啥呀？
4: 更何况是自己亲妈呢。以后你就知道了，那进了社会麻烦事多着呢，这啥都不算。记住了啊，啥时候都不能有这种不想上学的念头，听着没？行，哥走了。

0: 网友十多年没回老家了，这路上你该做啥怎么走你告诉他啊。妈，那啥，你买了一双新鞋，这冬天就说冷就冷了，
1: 这回肯定不能大了，妈按号买的。
0: 来，不用了，家里有，大妈给我买的。
1: 啊，

0: 那啥，我饿了，有吃的不？
1: 有，
0: 妈给你买挺多的，怕你饿。哎，你看看，你想吃啥？不光吃那一个，这都尝尝，不知道哪个好吃，妈也没吃过。吃一个，这还是好吃哈、啊，那小孩都爱吃呢。

0: 山丁子，哎呀，老有营养了，健脾胃的。我看你这，知道你也不喝酒，咱就整点这个呗。
1: 整这行啊？
2: 赵成，哎呦，
3: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刘所长。我们所长啊，听说你在这儿散养了两头鹿，就非得过来看看。
0: 啊，哎，请请、
3: 哎、好，
0: 哎。
4: 哎呀，
0: 都搁这儿呢。
4: 不错嘛，小陈说呀，这几年呢，他给你做了不少工作，可是你就是不愿意把小鹿卖给我们。这我能理解，毕竟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嘛，跟自己孩子一样。你就是换做我，我也舍不得呀。
0: 您先看看。
4: 哎，好好好。
0: 哥，你从哪儿整这两只啊？就是那年我没当上兵。到林子里散心，这巧了，正好遇到那头母鹿，让那个盗猎的绳子给套上了。你瞅那俩没？那俩就是当时那个母鹿生的。后来啊，这俩小的跑我这屋里了，就不走了。这后来我就自己养的了。哎，星姐，哥敬你一杯。房子这事儿，哥欠你个大人情，以后一定还。
1: 哥，你咋还这么客气呢？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在意。
0: 哥跟你不一样。你说哥这……
1: 哎呀，行行行行，哥，这家不都靠你顶着吗？要不然不知道啥样的。小时候咋没觉得这些树桩子有问题？
0: 啥问题？
1: 那山上长的应该是树啊。不能是树桩子呀。哎哥，你知道德国有一个种树的机器吗？
0: 这啥玩意儿？
1: 它这个机器从外面看起来就跟咱的挖掘机差不多，实际上可有讲究了。就跟咱洗衣服拿那洗衣机洗和拿手洗就这区别。
0: 哎呦，那你那机器顶咱一百个爷爷了
1: 啊。那可能都不止咱一百个爷爷。哎呀，扯远了，不说这些了。
0: 你说啊，我乐意听你这个，你说。
1: 哎哥，你知道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概念，碳中和。
0: 我理解的啊，是不是就是用你那个机器把这个树桩给起出来，然后堆一堆，完事儿给点了，烧个三五天，然后烧成那个碳，咱就能拿出去换钱了。
1: 简单点说，就是把碳排放通过

0: 植树造林、节能减排这些等等这些个手段和方式，把它给抵消了，达到相对的零排放。
1: 那个，星杰，鸽子罚一个。哥虽然不能一下把你这些东西弄懂吧，但是你上来陪哥说说话，哥就高兴。
0: 咱走一个。
1: 要不说这人啊，得往高处走呢。奶瓶儿，你也要整两个呀？哎。

0: 老婆，在吗？
1: 说好了回去三天，这都一周了，你是不是忘了你广深还有一个媳妇呢？
0: 哎，我纠正一下，不管我在哪儿，我就你这一个媳妇儿。
1: 你要是再不回来，那可就不一定。
0: 回回回，我其实昨天就把事儿办完了，那临时买机票不太贵了吗？但只能买明天的。哎，妈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还给你包了50个酸菜馅的饺子，让我都给你带上。
1: 替我谢谢妈，你赶快回来吧。
0: 谢谢。
2: 不客气。

0: 少平，你这是打哪儿飞出来的？这些年你这怎么没动静呢？
1: 哎，三好子，
0: 我这有土。
2: 谁呀、
0: 啊？小平啊！
2: 哎呦，
0: 小平，
2: 上有媳妇啊！来来来，快进来坐，进来坐。坐啊，坐。
3: 哎，嫂子，哎，这么些年了，你这变了好多啊。
0: 我变老了吧？
3: 你没变，你还比以前漂亮了。
1: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是啥？哎，
3: 嫂子啊，来，我给你拿了这个。
0: 啥？
3: 你快点坐在这儿。我跟你说，这是化妆品，我代理的。我跟你说，这里边啊含有紫苏油，抗氧化、抗衰老，还有美白保湿的作用，专门为咱们亚洲人设计的。我跟你说，你就用这个。我这些年，多亏他，
0: 我都老成这样，我啥也不管用了。你
4: 这说的啥话呀？不管到啥时候，咱们女人得自己爱自己，一句话，永不放弃。
3: 嫂子啊，我们家小杰这些年多亏你们。我这一直在想，怎么才能报答你们？这次出差，我就特意

0: 道回来看呀。
1: 哎呀，你不用客气。
0: 不是客气，真心的。哎呀，这离开林场这些日子啊，其实我特别想念大伙。
2: 哎，嫂子，我这回啊，我多住些日子。我这在外面啊，也是太累了，我得给自己放个假。
3: 也没到南方去看青年他们呀、啊。
4: 你就让您小两口在大城市里边幸福去吧，我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哎，长山大哥，啊，我这次回来就住在招待所里面，老亲切了。但是，哎呀，那招待所里面呢，咋的感觉都不像是在家。你说我要是有空了，我就到这儿来，咱唠唠。行不？嫌弃我不？哎呀
5: ，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你有空你就来呢。
1: 你在外边那哪有家里吃的好呢？也没家里暖和。你别住招待所，你就住家里得了，是吧？
4: 合适吗？
3: 咋了？
0: 爸，成心完了。你说他那个搬迁政策啥意思呢？啥时候能下来、啊？
6: 你怕啥呀？房子你都要过来了，你有啥怕的？
7: 能吃吃，能说说啊，不能说那个吃饭把那嘴堵上，多难听的！什么叫要来的？什么叫要来的？最后落户写谁的名啊？不还是写你的名吗？
6: 我咋的嘴？
7: 这要咋都行，这出息。倒水喝。嗯。
8: 婶儿啊，
4: 哎，
8: 还是回来了
4: 啊，刚回来吃饭的。
9: 哎呀，婶儿回来了啊，
4: 吃饭了吗？
9: 哎，我吃过了，吃过了。哎，快，你们坐，影响你们吃饭了。
4: 没有，
10: 我们也刚吃饱。
4: 进屋，
6: 快点。哇，
9: 怎么样啊？你看这弄的，
0: 好。
9: 来，
0: 婶儿给你拿的这个。
9: 呀，你坐呀，婶儿。
0: 哎呀，没事，
9: 太客气了。
0: 这是啥呀？
11: 化妆品。哦。
9: 哎呀，一晃哈，你说你们俩这么大个了，结婚了。哎呦，
11: 你看那照片，婶儿那都是刚拍的。
0: 啊。真好。哎呀，这屋子让你们给弄的啊！哎呀，
11: 让你们给弄的，
0: 真好。哎呀，这时间过得也是真快呀！
6: 喝水
11: 啊，婶儿，坐呀，婶儿。
0: 当年啊，星杰他爸。就喜欢做这个啊的吧嗒吧嗒的，喝这茶叶沫子。
6: 婶儿，你喝水啊，你别嫌弃，我这没茶叶沫子。
4: 这说的啥话？啥嫌弃啊？我跟你讲啊，哎呀，婶儿这出去啊转了一大圈儿，最后发现呀，还是咱们林场好。人呐，还是得落叶归根。
9: 落叶归根呐、啊，
0: 前些年呀，婶在外面呢，是赚了点钱，可这些年不行了，累了，就想着得回来了。哎呀，
9: 婶儿啊，这是准备回来啦？
0: 啊，
9: 就回来住了？
6: 婶儿啊，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你们家的啊，你看这给我们几天，我们俩收拾收拾。
11: 不是婶儿，是这样啊，不知道这个新杰跟你联系了吗？新杰呢已经跟我们都说好了，这个房子呀他已经给赵成了，所以你看这不我俩这还挺用心的哈，都重新装修了一下，那花了不少钱呢。
0: 这婶儿看出来了，哎呀，要不这样，装修花了多少钱算一算，婶儿把这个钱补给你们，好不好？
4: 哎呀，婶儿在外面呀也折腾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婶儿也为难。你说，
6: 婶儿，你别说了，你钱不钱的无所谓，咱都一家人。

0: 人是吧？
1: 那不行，这个钱婶儿得给你们，放心，一定放心，婶儿给你们。行。
0: 一会儿再收拾。
2: 这是，你们爱咋咋地吧，啊，我走，我现在就走。
0: 这他这人就这样，这脾气就是，
2: 哎呀，
0: 想一出是一出，别见怪啊。
3: 干啥呀？这还笑得怪瘆人的啊！啊！别笑了，咋的了？说话。
4: 房子快没了，你闺女啊，跟你女婿马上就要睡铁道边了。
3: 小凤霞，我告诉你啊，没事你别老作妖啊。人赵成对你不挺好的吗？
4: 对，我长这么大啊，就没见过一个男的遇到这么点事儿。左右为难，举棋不定，跟缩头乌龟似的。哎，妈，我一想到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么一个男的过了，我这心里头就没份儿。
3: 咋就过不下去了呀？啊！不行，你跟妈说。嗯。咋的？赵成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啊？啊？
4: 黄小平回来了，他要把房子要回去。
3: 啥？黄小平回来了，要房子。
4: 嗯，
3: 赵成同意了，
4: 正是。
0: 陈老师，我的情况吧，你是肯定知道的。我现在就想自己创业，过往了一个多月，没见到一个靠谱的投资人。
5: 说说吧，什么项目？资料有吗？
6: 哎，有的吧，我天天带着。那，
0: 哎，现在我跑业务啊，天天的，这些个人都不带看我的。
7: 天航，我消息太不灵通了，搞投资的就坐你正对面呢。哎呦
0: 呦呦！哎，那小姐姐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啊！我想做的这个项目呀，那是
7: 大哥电话，你过来，给我换个位置，我接个电话。哎，大哥，
8: 房子事让你为难了啊！你这样，我这几天我就搬出去。
7: 为什么呀？早就要搬出来了。
6: 非子生鲜的电商平台。
7: 我妈让你们关
6: 注，要把农产品直接
7: 就房子这事儿，你听我
6: 哪里有好东西？
7: 现在这房子就是你们
6: 输送到用户的手中，
0: 给你添麻烦了，对不住啊。
7: 房子，你们踏踏实实住。我妈可真有意思。我打电话，我跟她说，你不管了啊，我先挂了。
0: 是一个垂直生意。
7: 我先出去打个电话，你们先吃啊，别等我
6: 啊。大概是预计在100平方左右，就是所有的品种我们都会涵盖，全国各地，天南海北。
7: 妈，你回林场了？
9: 你咋知道的？
2: 赵成他们告诉你的吧？
7: 别管谁说的，你要那房干啥呀？
2: 我要我自己的房子，咋的了？还出错了？
7: 那房子你要它干啥呀？你是能回去住还是咋的？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多不容易啊，我现在大哥有点困难，我帮帮他不是应该的吗？
2: 是不是老顾家跟你哭穷了？
7: 哭啥穷啊，你那房子值几个钱呢？
10: 我不管啊，虽然呢这房子留在你名下了，你也没资格送人，知道不？
7: 行，房子是你的，那我现在花钱把它买过来行不行？
10: 儿子，你是不是有病啊？啊，不是，你给我钱买咱自己家的房子，你疯了？
9: 妈豁出去这张老脸来把这房子要回来，为啥呀？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跟你说啊，这房子马上就拆迁了。
10: 那要是分到市里的房子，起码能卖个7-8万呢。
7: 妈，咱这是日子穷得过不下去了吗？你让我干爸干妈知道，那咋想我呀？他们这帮我多不容易，你不是都不知道啊？ 我现在

0: 哥有困难，我觉得我帮帮他是应该的。你咋想的？你是啊？
1: 你说这话就是埋怨我呗？啊？你知道吗？这些年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你知不知道啊？那我这是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吗？
2: 哎呀，你为我！当年我爸没那会儿，你就不应该把我一个人放林场不管不顾的。我穿的多大马鞋，你知道吗？
1: 陈兴杰，你说这话，那可就是戳你妈肺管子了，知不知道？
3: 他们凭啥为你好啊？那不是应该的吗？那是在顾上山心里有愧，知道不？
1: 那当年那么多人一起上山干活，凭啥死的是你爸？那就不是他呢？
0: 咋就应该的了呀？你就没有这么说话，你是不是我妈了？
1: 我不是你妈，反正你别管了。这房子，我必须要回来。
0: 这房子我给定了。

0: 房子不是在你名下吗？你都过户了，妈还能要回来呀？
1: 啥事儿他干不出来啊？我前脚刚把房子给大哥，后脚他就能去要。
2: 我说还是回去一趟吧。
3: 你这刚回来没几天，不能再请假了啊。
2: 哎呀，我也不想，这不没办法吗？我要是不回去，那指不定还闹出来啥事儿呢。
3: 你回去就能解决问题啊？啊，你回去，你妈就能听你的。这试用期没过几天，总这么请假，人家公司不会留你。
2: 还留不留啊？不留我换其他工作。
3: 陈心姐，你结婚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不会因为你家的事耽误我们的生活，这事电话不能解决。非要回去才能解决。
2: 对不起，还着急了。
3: 你再跟你妈好好说说。
4: 两个手掌心向上，躺好。
5: 小平啊。黄小平啊，在屋吗？我们黄小平在屋吗？呀呀，小平，这咱多少年没见了哈？哎呀，你这小脸儿啊，还是那么细腻啊。
6: 二姨啊，我这儿正做功课呢。嗯，你先进来啊。啊，
5: 嗯。呀，小平，你这练的是啥功啊？
6: 瑜伽。
5: 瑜伽是管啥的呀？小平，你没再找一个，还单着呢。
4: 而这声音
5: 也是。那你家心结哈，你也没咋管，就弄咱们三道沟了，把大学也考上了，还有个好工作，那以后你就上广深一待着，一养老，这不得儿子记了吗？啊。
6: 哎呀，我那个儿媳妇。娇生惯养的，不能在一起生活，不方便。
5: 哎，小平，你别练了，你帮你唠。
6: 等一下，等一下，最后一节了啊！
4: 哭泣出生命。
5: 你别练了，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就直说了。你说你儿子星杰，那上大学，咱们三道沟谁没帮他呀？我也帮了。
6: 一码归一码啊，有事说事儿，别扯我儿子啊。哎，
5: 你这说的叫啥话？

0: 王小明，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脚成的不错了？你都40多岁，快好50了。你瞅你一天你擦抹粉的，那脸抹的像小嫩鬼似的，还穿个超短裙儿，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装人。
1: 妈呀，你干啥呀？

0: 把我给你那个化妆品里那个高瓶给我拿过来。
1: 好，小姐，把你的口红借我试试。
2: 两个祖宗，行了，
3: 就这还争第一呢。
1: 亲家，你给我评评理啊！前脚星杰刚把房子给赵成的，他黄小平后脚舔了大脸进来要房子了。
4: 小平，你是要回来住啊？我们这都要搬迁了，你。
1: 他住啥呀？他就是看咱们又搬迁了，要分房了，他眼红。
0: 你那嘴巴里能不能放干净点啊？你这都说啥呢？这是啊！我要报警，我要告你！
1: 吓到谁呢？你不告我，我还告你呀！出去给我的头发给我薅的！
0: 你看看你把我这眼睛给杵的，我还没说啥呢！
1: 哎，行了行了，
2: 行了，别吵了。哎呀，他二姨，你还有理了？这房子本来就是人家小平家的。
4: 是啊。
2: 人家管要自己的房子没毛病，我本来就不赞成的，赵成你搬过去住。
1: 哎，倩倩，你这是话说的，你咋那胳膊肘往外拐呢？那他黄小平早不来要房，晚不来要房，偏偏这时候来要房，他那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4: 你俩这身上的，
2: 来，看看吧。
1: 啥呀？
2: 好好看看。
1: 按工龄年份分房，下岗职工自愿搬迁，那这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啊？这文件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临场职工给分房，下岗买断和没房的临场家属想要搬就得掏钱。
1: 这咋的？就是我们就分不着房了呗？
2: 哎呀，也不是分不着房，就是贴点钱。你想搬的话，贴点钱。
1: 那庆姐，你这话说的可真是清秀啊！那赶上你家不用贴钱了。啊，那他站着说话还不腰疼呢，那不是我埋怨你，那想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家梁富宽能下岗吗？这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我第一个带头我下岗，那后来咋的了？那好事全你们家摊上了，好坏全让你们家说尽了啊！
4: 马小云，你差不多得了，你嘚啥呀你？
0: 就是啊，不讲理了，这些年的长山大哥家咋的呀？对你家还不够意思啊？
1: 你在这叭叭啥呀？对你家不够意思啊？
0: 啥子
1: 还
0: 有人
2: 要呀？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4: 这干啥呢？你这
2: 他二姨啊，这搬迁是自愿的啊，你要想搬了你就掏钱，你可以不搬。
1: 我是为了我自己呀、啊，我那是为了我们家凤霞，那赵成不是你亲生的。那凤霞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能不管不心疼啊？
2: 你说啥呢？
1: 他说啥？说的是人话，那听不懂啊？还呀？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吻起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你为什么不看球？
3: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4: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5: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6: 搞定。
4: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7: 我喜欢你，
8: 从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
9: 你早晚都说了，
7: 你想干什么？
9: 怎么？
8: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0: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
1: 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全面深化闽宁协作，突出抓好产业升级。
0: 2026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银川举行，助力我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努力实现经济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
2: 李亦飞前往平罗工业园区，先后到华瑞碳素、盛宴实业、北方墨碳材料、吉源循环等公司，了解园区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说，工业是经济稳增长的基石，要紧盯国家政策导向，结合自身产业基础，精准定位定向行业和企业发展，深化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头部企业作用，整合各类科创力量，产学研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中式孵化和成果引进转化，深挖上下游资源，开展链式招商，促进产业集约集群、差异互补，构建专精特新、多品种、小批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体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打造单打冠军，提升市场竞争力，抢占发展新赛道。在祥美新材料秦岸下游极高端精细化学品项目现场、大地循环数字化中心，李亦飞鼓励企业开足马力推进重大项目，释放产能，加强生产全流程自动化管控，强化突发异常情况锁定处置，守牢安全和生态底线，要求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抓实抓细为企服务，主动上门解读政策，上下联动解决融资、基础设施、资源要素保障等方面问题，加快绿电园区建设，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座谈会上，李亦飞在听取石嘴山市和平罗县大武口区惠农区汇报后指出，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高质量发展主题，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决扛起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15-5良好开局。要坚定必胜信心，抓经济稳增长，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紧盯产业、园区、企业，着力止住减量、优化存量、扩大增量，聚焦主导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经济向上向好。要聚力加压，奋进补缺口促进度，对标对表完善发展规划，抢抓六网规划建设等机遇，细化实化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持续用力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工业运行，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挖潜力增动能，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

0: 重点任务，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化，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亦飞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求真务实，担当作为，政企携手一条心，合力攻坚克难，推动落实，坚决整改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买燕洲参加座谈。
1: 5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闽宁产业协同、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2: 宁夏正山堂公司由闽宁两地企业合办开发的枸杞红茶系列产品，实现枸杞与茶叶的跨界联合。张宇普强调，要深度融合闽宁两地的资源禀赋、特色文化，持续开发新品，加快拓展市场。福建企业红星尔克在闽宁镇投资建设年产300万件服装项目，已吸纳300多人就业。张宇普希望企业发挥龙头作用，强化上下游配套，帮助更多群众就业增收。由闽商创立的新中川陶瓷建材公司扎根宁夏20余年，张宇普叮嘱企业负责人发扬爱拼才会赢的进取精神，充分发挥商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企业来宁投资兴业。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内，星汉智能科技公司高端服务器正在组装，科华树能光伏逆变器等储能产品正式投产，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即将投运。张宇普强调，宁夏数字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迎来新机遇，要锚定打造第一增长级目标，突出全域布局、全链发展、全面赋能、全力推进，加力实施七大提升行动，着力打造闽宁数字合作示范。张宇普还来到即将开园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和刚刚完成优化布局的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强调要创新发展文旅产业，讲好闽宁故事，把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转化为兴业惠民的宝贵财富。闽宁协作30年来，已有近6000家闽籍企业、15万闽籍人员来宁发展。每到一处，张宇普都现场交办问题，征询意见建议，充分肯定闽商闽企的突出贡献，要求相关部门给予更多关心、更大支持。他强调，要始终牢记领袖嘱托，担当时代使命，不断增强协作实效，在兜底式保障、开发式帮扶、分类式施策、组团式援助等方面总结经验，在帮扶常态化、项目精准化、合作一体化、机制长效化等方面深入探索，奋力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
3: 5月14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宁夏系列活动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巡展。系列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由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自治区残联、妇联联合举办。
0: 经自治区政协助力推动，2026年国能集团宁夏煤业公司、宁夏烟草专卖局、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分行等16家爱心单位捐赠660.8万元，支持实施罕见病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孤独症儿童家庭生活补贴、患大病困境妇女等7个关爱帮扶项目。活动启动前，陈庸一行来到残疾人手工艺作品展销区、科技助残产品展区等，详细了解产品销售、残疾人帮扶政策落实等情况，听取大家在技能培训、就业创业等方面的诉求和意见建议，鼓励他们自强不息，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

0: 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残疾人各项保障政策，做好技能培训、稳岗就业等工作，发挥政协职能优势，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围绕培育残疾人致富带头人、完善技能资质认定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加强助残惠残政策宣传引导，大力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大沽口区残疾人艺术团等在启动仪式上登台演出，展现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相关部门负责人、爱心企业家向罕见病残疾人家庭、孤独症儿童家庭、大病困境妇女等困难群众代表发放慰问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自治区残工委成员单位、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公益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
1: 5月15号，以场景驱动、数字赋能为主题的2026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顺利举行。会议搭建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助力我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
0: 对接会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区内外200余名专家学者、重点制造企业及技术服务商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新路径。现场重点发布应用场景需求清单与技术服务能力清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宝丰能源、共享集团等5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覆盖智能制造、数据中台建设、 AI 视频安全监控等关键领域。吴中赛马、灵机科技等企业代表现场交流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与深刻体会。
2: 发布了这个62项的这个需求清单，69项的技术支撑清单，对拉通这个需求端和供给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下一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行动，不断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定期更新供需清单，推动对接服务常态化、机制化，分行业挖掘推广一批可复用可复制的数字化典型场景，引导企业看样学样、对标提升，加快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步伐，以点带面全域推进，持续提升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整体水平。
3: 我们坚持实效导向，搭建对接平台，打破信息壁垒，推动供需精准匹配，让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在车间一线精准咬合，切实赋能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4: 5月15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定于8月8号在银川懒山公园开幕，8月18号在银川市体育馆闭幕。本届运动会设竞技体育组，含成人组和青少年组、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其中竞技体育组设23个大项、376个小项，全民健身组设13个大项、60个小项。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5: 青少年组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短道速滑等冬季项目已圆满完赛。成人组、全民健身组赛事将于5月底陆续开赛。青少年组夏季项目将于7至8月集中举办，全程实现赛事接续、全域联动。
0: 据了解，17运会会徽设计巧妙，融合数字17与凤凰意象，塑造出奋力奔跑的运动员形象。会歌《塞上儿女向前冲》以热血励志曲风彰显塞上儿女无畏挑战、超越极限的精神风貌。银川市作为承办城市，将通过积极办好体育赛事，推动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发展。
6: 将体育赛事与银川的葡萄酒庄、生态旅游、夜间经济等紧密结合，联动景区、商圈、酒店，推出优惠措施，打造一系列的

0: 的消费场景，让参赛者和观赛者在欣赏激烈角逐的同时，感受塞上湖城的独特魅力。
1: 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9号至21号在银川市举行，设立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竞赛项目包括花炮、木球、蹴球、陀螺、射弩、武术、民族式摔跤、板鞋竞速、高脚竞速和民族健身操，共有来自全区武市以及部分高校的8个代表团、14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
2: 办赛人员来自各地各高校，他们既有学生，有职工，还有农民等不同的群体，他们在赛场上同场竞技，切磋技艺，赛场下真诚互动，在体育运动中增进共识，促进交融，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画卷。
1: 自治区第二届残特奥运动会将于9月4号至8号在银川市举办，其中残运会设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跆拳道、盲人门球、飞镖、象棋、旱地冰壶、跳绳11个大项比赛。特奥会设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旱地冰壶、轮滑、足球6个大项比赛，赛事总人数达到1760人。
3: 为了满足不同残疾类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我们在运动会中不仅新增了游泳、跳绳两个项目，还增设了盲人门球和特奥足球两个集体项目，拓宽了残疾群众的参与渠道，带动更多残疾青少年参与日常锻炼，以体育强健体魄，淬炼精神，以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生活，拥抱生活。
1: 宁夏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专题研讨会5月13号在银川召开，来自党校、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深入贯彻517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会议指出，全区社科界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学术初心，强化使命担当，潜心治学，真抓实干，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职责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做出社科贡献。
4: 2026年全区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5月14号晚在银川光明广场启动。本次活动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北方民族大学师生带来民族舞蹈、声乐联唱等精彩专场演出，
5: 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既感受到了清凉夏日，又享受到文化大餐，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
4: 活动同步开启文化馆服务宣传周，自5月15号到6月1号，紧扣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主旨，推出艺术创作研讨交流会、美育课程线上展播等5个1特色活动。宁夏文化馆首次将艺术疗愈纳入公共文化服务。此外，第三届全区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同步启动，活动自5月至11月面向全区6至65岁群众开放报名，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优秀作品将推荐参与全区重大文化活动。
1: 5月15号，区直机关工委举办的机关大讲堂第5课开讲。本次课程聚焦公文写作进行专题辅导，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岗位，淬炼短时新文风，切实推动机关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大课堂采取主分课堂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区市县机关同步的方式进行，推动优质课堂直达一线。
6: 以此次学习为契机，不断提升自身政治能力、业务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在污染防治攻坚一线挑重担、破难题。
1: 5月14号，烟台石嘴山人力资源机构助力企业高质量用工合作推进会在石嘴山市举行，两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校企代表共50余人参会交流。 围绕校企协同育人、技能人才培育、岗位供需对接等重点内容深入洽谈，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精准适配。活动现场签订17份合作意向书，为石嘴山市重点产业、重点

0: 企业，精准引才，稳定用工提供保障。
1: 通过这次合作交流，东部地区可以向咱们这个石景山地区输送高端人才，未来我们两地的合作和交流将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2: 我们两地的人事部门将进一步搭好这个政府的这种平台，促进政校企三方合作，促进人力资源高效匹配。
3: 今年42岁的陈永超是穿梭街巷的出租车司机，也是代表中卫征战宁超的一名中卫队球员。今年4月，他披上中卫队战袍，站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赛场，成为赛场上最特别的的哥球员。
0: 傍晚7点，陈永超和往常一样开车前往足球训练场。说起与足球的缘分，陈永超眼里满是光亮。学生时代，他总爱和伙伴们在操场上奔跑追逐。2016年成为出租车司机后，足球仍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
4: 对足球呢，我是一种情有独钟的喜欢，因为从上学那时候就喜欢足球，可能那时候条件没现在好。现在呢，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自己的爱好上，为之付出努力。
0: 2013年，陈永超加入中卫市足球协会，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球友。多年来，身边不少人因伤病、工作陆续放弃，可他却从未动摇。今年4月，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开启队员选拔，他与上百名爱好者同台竞技，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出色的耐力和默契的战术配合，成功入选中卫队。
4: 把这些动力投入到这个平时的训练当中，加强自己的这个体能、技战术，包括大家的团队协作配合能力，希望在下一场比赛中大家能拿出优异的表现。
5: 进入夏季，一些未开发的山谷河滩成为网红打卡地。然而，这类地方往往人迹罕至，山洪风险极高。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关注如何识别山洪前兆，遭遇山洪又该如何科学逃生。
0: 一些网红野景区多在山谷河道，信号弱，预警信息难收到，一旦上游暴雨，几分钟形成山洪冲向下游，此时若在河滩露营，水涨很难来得及逃生。
6: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前去发现这些危险？
7: 第一，发现河水溪水变浑浊，有较明显上涨，水面有树枝呀、杂草等漂流物。第二，你突然听到山谷里传来类似于火车轰鸣或者闷雷般的异响。第三，感觉天气突然变化，如风突然变得很凉，天气突然暗下来了。
0: 除了记住这些征兆外，汛期出行还要明确3件事：一、看目的地和上游有没有雨；二、远离野山谷河滩，去正规景区；三、提前看好往哪儿撤。遭遇山洪，往河道两侧高处跑，别穿越激流，别回头拿财物，到安全处求救。此外，塑料袋、保鲜膜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建议随身带上。
6: 这些大家都听过，但是具体应该怎么用呢？
7: 如果突遭洪水需要涉水通过时，可以把空塑料瓶拧紧瓶盖，塞进衣服里或者塞进书包里，用腰带绑在腰间，这样就是一个临时的救生衣，简易的救生圈。第二，需要撤离转移，可以用保鲜膜把手机包裹起来，让手机具备一定的防水功能。大家请看，这是我包裹好的手机，我用指纹，你看正常也能解锁，并且也可以正常的拨打电话。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2026年银川市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考试5月14号开考，市辖三区共2.2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据了解，今年银川市中考体育总分70分，采用必考加基础选考加专项技能选考的组合考核形式进行，全方位测评学生身体素质、运动技能与综合素养。由银川市科协联合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和宁夏科协举办的材料领域技术转移转化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近日在银川开班，培训紧扣产业发展、企业运营、成果转化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展开授课。

0: 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难题。固原市原州区近日组织开展快递分拣村级技能竞赛，比赛吸引新三营村农民工、快递站在岗员工等60人参赛，为乡村劳动力和新业态从业者搭建了技能交流切磋的平台，有效提升从业人员业务实操水平，助力灵活就业、稳岗增收。
1: 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从城市管网到千家万户，从工业生产到生态景观，节水已融入宁夏的发展血脉。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塞上大地与水共生、向水而行的发展之路。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5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努力实现经济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

0: 5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闽宁产业协同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5月14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宁夏系列活动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巡展。
1: 当前正值农作物灌溉的关键时期，吴忠市利通区建成一批高质高效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并投入使用，为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力。
0: 近日，在利通区孙家滩片区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改造1期项目现场，经过改造的6座蓄水池已全部投入使用。该项目改造7座首部加压泵站，安装2套智能化水肥一体机，配套建设安全监测、视频监控及自动化控制系统，标志着当地农田水利设施正向智慧化、现代化转型升级。
2: 项目投运后，将系统性的改善7.46万亩农田灌溉条件，年均减少渗漏损失89万立方米，实现从人工看护向直接管控的智慧灌溉跨越。
0: 利通区在对扬水灌区水利设施进行提档升级的同时，还在自流灌区持续发力，推动旱渠灌溉高标准农田配套改造工程于4月底按期完工并顺利通水。作为利通区2026年度重点民生实事，该项目总投资6305.7万元，完成支斗渠砌户37.33公里，改造渠系建筑物1048座，有效解决了灌溉末端渠道老化、输水效率低下的问题，改善高标准农田灌溉面积2.88万亩，年节水量可达79万立方米。
3: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下灌用水高峰期，加强新完工工程的运行监测与日常维护，确保旱区灌溉、孙家滩灌区工程在关键农时发挥最大效益。
4: 5月14号晚上，2026年全区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银川光明广场正式启动。
0: 本次活动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为主题，北方民族大学师生带来民族舞蹈、声乐联唱等精彩专场演出，为市民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5: 歌舞民俗节目都很接地气，文化馆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广场，送到群众身边，既感受到了清凉夏日，又享受到文化大餐，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
0: 活动同步开启文化馆服务宣传周，自5月15号到6月1号，紧扣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主旨，推出艺术创作研讨交流会、美育课程线上展播等5个1特色活动。此外，第3届全区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同步启动，活动自5月至11月，面向全区6至65岁群众开放报名，优秀作品将推荐参与全区重大文化活动，让普通人登台逐梦，绽放光彩。本次活动是宁夏深耕公共文化服务、落地文化惠民初心的生动实践，让群众在家门口触摸文化温度，共享艺术芬芳。
1: 公共交通是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城市流动的风景线。在中卫市，公交驾驶员助人为乐、暖心帮扶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凡人善举润物无声，彰显着中卫向上向善、温情满满的城市文明新风。
0: 2026年5月7号，中卫市公交驾驶员张立军在日常营运途中偶遇路边一位行人突然摔倒，他第一时间下车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直至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才安心离开。同样，公交驾驶员刘海峰在行车途中时刻留意车厢及周边情况，发现有一名老人身体不适，他主动将老人护送回家，用实际行动传递暖心善。
6: 服务行业的公交司机，不管是帮扶老人还是路边救人，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公司一直教育我们要善良向善，手握方向盘，脚要扛起，这份社会责任。
0: 在日常运营中，中卫市广大公交驾驶员自觉践行文明行车理念，进站减速稳靠、多留等候时间，主动搀扶腿脚不便的老人上下车，等乘客坐稳妥后再发车，把贴心服务融入每一趟出行。
7: 其实咱们坐这个公交车特别方便，工作服务也

0: 高，就说我们上来了，这车占位了，再下车上车。
1: 长滩花开寨，文明利己，爱学行车，经济处置培训，种地献花，老年帮扶，突发救助，实际操作，树立典型，营造向上向好的工作氛围。
2: 固原市原州区总工会近日组织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快递分拣村级技能竞赛。
3: 本次竞赛吸引新三营村农民工、快递站在岗员工等60人参赛。比赛采用两人一组协作入库模式，重点考核分拣操作规范度、精准度与效率，按完成用时长短评定胜负排名。比赛中，参赛选手们手法娴熟，配合默契，快速完成比赛流程。裁判员严格执裁，确保赛事公平公正。
4: 这次比赛不仅是技能的比赛，也是对我们以前快递员工作的认可。今后我希望呢，继续努力，会继续提高业务能力，能为大家提供更高效、更优质的服务。
2: 5月13号，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与延池县民政局联合开展“中国移动爱心行动——困境先心病儿童救助计划”。宁夏6-7项目第三次筛查活动，通过免费筛查与全额手术救助，为困境先天性心脏病儿童解除疾患、健康成长、减轻困境家庭医疗负担。
3: 活动中，家长携带相关证件，带领儿童来到筛查点，由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专家现场进行专业听诊和心脏彩超检查，并当场给出是否需要手术的初步诊断意见。本次筛查共为延池县9名困境先心病儿童进行了免费检查。
5: 特别感谢中国移动爱心行动项目免费给孩子做心脏健康筛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检查，特别贴心。
3: 据了解，该活动经延池县民政部门审核认定儿童身份，且定点医院确认病种符合项目条件的先心病儿童将正式纳入救助范围，由延池县民政局统一组织前往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接受治疗。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为困境先心病儿童提供手术全额费用。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41天封顶，这座算力机房拿下全国双纪录。
6: B13机房楼自今年4月1日开工建设以来，严格按照排期计划推进，仅用41天完成基础工程和主体工程，目前已顺利封顶。该机楼建筑面积35482.9平方米。创全国钢结构单体面积最大，主体工程用时最短记录。目前机电专业已进场作业，正式拉开机电与土建同步作业序幕。
7: 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17份合作意向书落地，烟台石嘴山联手破解用工难题。
8: 烟台、宁夏两地的通过这次合作交流，这对于两地人力资源行业的发展、制造业发展具有巨大的这个推动作用。未来，我们两地的合作和交流将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9: 下一步呢，我们两地的人事部门将进一步搭好这个政府的这种平台，进一步促进政教企三方合作，促进人力资源高效匹配，促进两地人力资源长久合作。
7: 5月14号下午，西吉县镇虎乡蒙吉村第1届赛出欢乐养出财富趣味抓猪比赛火热开赛。比赛中不仅笑点频出，也进一步扩大了蒙吉村土猪特色养殖知名度。
10: 八姐，八姐，心肠不坏，八姐，八姐，山东可爱。
2: 做好事吗？那就冲了！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4名北方民族大学学生的心声。几天前，这4位大学生驱车1300多公里，从银川护送同校女生回湖北恩施县弥留母亲最后一面。
11: 我第一反应没有考虑那么多，也没有考虑距离，然后我想着他既然能找到我，证明他是肯定是没有办法了，实在是很迷茫很无奈，一定要顶上去，
12: 觉得应该没有人拿这种事开玩笑，然后我们就觉得

0: 做好事嘛，那就冲了。
1: 就是最基本的中华民族团没得吧，
2: 也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事，就只是我们在各自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帮助了一下他人而已。
3: 内含葡萄酒、八宝茶、牛奶等13件物资。2026饮马参赛包开领，选手可在5月14号至5月16号9:30至20:00领取。
4: 贺兰红的这个葡萄酒，还有咱们的这个参赛服，大人的拉面，北京反馈啊，这是个啤酒，龙虾八宝茶，恭喜，非常出名，全国都知道。蒙牛，咱们赞助商的蒙牛露露的一个枇杷树立方，卧龙的坚果，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膝盖。然后再就是我们常备的跑马，跑马是必备的能量胶和烟龙。
5: 银川马拉松是我人生当中的第63场马拉松，对成绩不算看得太重，我主要是享受赛道，享受当地的人文和美食，还有美景，然后最主要的是重在参与安全完赛。
6: 味道给道夯，演员聂远打卡宁夏美食，连连称赞。
7: 然后来到银川一定要吃当地的美食，手抓羊肉，
8: 这是他的手抓羊排，因为宁夏的滩羊很有名的，
9: 当然也很对我的胃口。
10: 小尝一口，
8: 好吃，大刀黄牛肉，看得好有食欲啊。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有20个典型案例入选，宁夏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成功上榜。明翠湖地处银川平原腹地，总面积8840亩，其中湿地面积约7174亩，目前该湿地率高达87.75%，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三类标准，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自2025年宁夏药品比价便民服务查询功能上线以来，该局持续升级迭代比价小程序，持续完善服务效能。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覆盖全区定点药店药品价格全覆盖监测体系，群众动动手指就能通过手机实时查询周边药店的药品售价，买药比价更加便捷。被誉为清虚热凉药的宁夏道地中药材银柴胡，其遗传密码首次被宁夏科研团队成功破译。记者从宁夏农林科学院获悉，该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特色植物开发与利用研究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植物科学前沿》上发表研究成果，我区首次获得银柴胡染色体级别的高质量参考基因组。这一成果为推动银柴胡全基因组遗传信息揭示、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主要活性成分、生物合成等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近日印发执行，细则重点围绕调整现有会员慰问标准、各类活动支出标准、拓展新增职工服务支出三个方面，对我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作出全面细致的规定。近日，永宁县胜利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800亩特色蔬菜进入全面采收期，优质菜心、上海青等备受市场青睐。目前该基地单日采收量超4.8万斤。近年来，永宁县胜利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凉蔬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市场化销售，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记者从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获悉，14/5时期，银川市全市再生水管网总长达329公里，通水管道约230公里，4横5纵供水格局基本成型。同时，银川市探索将再生水引入河湖生态补水、园林绿化、工业生产及城市道路交洒、洗车等多个领域，利用率持续稳定在50%左右。再生水逐步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改善的关键力量。平罗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近日正式启用，该中心是平罗县设立的未成年人保护专门机构，主要承担未成年人相关权益保护工作，是平罗县积极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一次进展。吴中市红四堡区总工会减脂送牛肉为期1个月的健康挑战活动近日圆满收官，首批达标职工共领走735斤牛肉，预计总发放量将超2000斤。从4月13日启动以来，这场减3斤送1斤的活动吸引了全区500余名职工报名，不仅减掉了体重，更掀起了一场全民健康热潮。此次挑战中，职工最高减重达到23.8斤，

记者从彭阳县体育中心获悉，在2026年全国田径中长跑项群赛第二站中，彭阳籍运动员席博弈代表宁夏出战，在女子 U16 组赛事中斩获1500米决赛第一名、2000米障碍决赛第一名。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区12315平台共接到550件预付费类投诉，市场

0: 发票、聊天记录、宣传截图等，都可能成为维权时的铁证。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全面启动，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血透、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综合来看，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肾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平时要注意它的健康。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跟着专科医生了解日常如何避免伤肾行为。
3: 第一个，饮水不足。我们普通人认为我们渴的才去喝水，对，其实这个饮水的习惯我们要保证我们是定时的去饮水，因为你渴的时候已经代表你身体内一个缺水的信号出现了。高盐饮食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更多的称为是高钠的一个饮食，因为我们这个钠不一定是在我们这个盐分里边，我们平常的生抽、老抽各种调料里边也是含有钠的，高钠饮食对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所以说我们通称是把这个盐分控制在每天5克以内，如果好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的啤酒瓶盖一瓶盖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工作的习惯的问题，工作比较忙碌，有的时候经常憋尿，这个憋尿呢也会对我们的肾脏整个泌尿系统带来的一定的一个负担。长期熬夜也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关系，有一些人他的工作需要可能熬夜的情况是比较多，这样的话我们生活的节律是改变的，我们肾脏的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节律，你改变它的节律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以及我们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化，这样对我们的肾脏是不利的。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初夏时节，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银川呈现出一派水乡风光，在城市方寸更可以感受野外趣味。节目的最后，通过一段视频带你了解银川的夏日趣味。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
10: 刘医生，你也不
9: 送
10: 钱，这辣椒你别
11: 让了。
12: 香
11: 香吧，
12: 香
13: 不香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您听说过钽和泥这两种金属材料吗？您或许会觉得有点陌生，但实际上我们手机里的电容器、飞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甚至是国家探月工程的核心材料里都离不开它们。要想把这两种金属制成精密零件，过去难倒了国内无数能人。中色东方的高级技师郭从喜就和钽泥较了30多年劲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2025年9月，中色宁夏东方集团高级技师郭从喜参加第三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拿到大国工匠证书。
2: 匠心筑梦，制造宁夏。
1: 跟钽泥这两种金属较劲了30多年，这张证书是对郭从喜30年坚守最好的交代。
0: 当您拿到大国工匠证书的那一刻，我相信您一定是心情非常复杂的吧？
3: 肯定的啊，也有高兴，也有激动啊。高兴是终于，得到认可了；激动是想想过去的付出啊，沟沟坎坎都过来了啊，觉得也值得。更多的是想到以后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0: 那你拿到证书之后，你第一时间和谁分享了这份喜悦、这份荣誉？
3: 谁也没和分享。
0: 为什么呢？
3: 这也就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种成就感啊。其实没有过多的觉得它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誉，我总觉得是激励自己前行的一个动力。
1: 1989年，郭从喜刚从宁夏机械技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中色东方的五车间。他刚一进车间就傻眼了，14个师傅带他一个徒弟。接下来整整3个月，师傅们就让他干一件事儿：打杂。
3: 我每天就是给师傅打扫车穴，尤其7、8月份，我毫不夸张说连裤子都是湿的。
1: 郭从喜一边打杂，一边悄悄观察师傅们的操作手法，背地里反复练习。终于机会来了，
3: 车间主任就找到我说：“小郭，你可以干一下自家产品吗？”我说：“那我就试一试吧。”
0: 我记得您是学车工的，
3: 车工工艺学专业的
0: 啊。嗯，那您分到厂里的这个车间是和专业对口的吗？
3: 对口。嗯，对，我们机械加工行业对口的。头3个月是14个师傅让我打扫卫生。
0: 那要换上那些心浮气躁的人可能坚持不下来，但是我听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坚持下来了，您还偷偷的学艺。
3: 对哦。
0: 咋做到的？
3: 有时候我是师傅干活，我都利用清理完之后，也利用中间空余时间，兜里装个小本本，去到每个师傅跟前看看他们的吃刀深度、走刀量、切切速度。

0: 而且还观察他们的刀具几何角度，各个手柄的位置。所以说我有时候加工不同的金属，你比如钢、铜、不锈钢，各种各样的金属，我就开始记录。记完之后回到家，然后虽然挺疲惫的，但是我躺在床上，我还要看，我还要想回忆。哎呀，我说今天啊学到东西了，挺好，挺好。
1: 那啥时候开始正式上手工作了呢？
0: 正式上手是我参加工作第三个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师傅家有事儿，他没来。车间主任找到我说，你师傅这个活没人，别人等着要，你怎么能啊，要不你试试。我说行呢。
1: 你不怕万一我搞砸了呢？
0: 你要说没有心惊胆战那是不可能的。当时我也是啊，前思后想，最后下这个决定也是思想包袱挺重。接下来之后，从头到尾就开始想他是定位基准、装卡基准，从哪头开始加工，怎么个持刀深度、走刀量、切削速度，琢磨完了之后，紧接着慢慢加工。没想到在2.5小时就加工完成了次产品。最后这个产品拿到客户手里边一次装配成功。紧接着跟我们分厂领导回复啊，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分厂领导下来找我啊，小郭你太牛了，那个活你知道咋样？我当时一听我说坏了，领导是不是说反话呀？我说哎呀，可能没成功嘛，没装配上。领导说非常不错。我一听哎呀，心里的石头算落地了，高兴了呀。
1: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您是在2个多小时之内就完成的，如果是正常其他师傅来做的话，这个时间长度是多久？
0: 他们可能得5到6个小时。
1: 第一次上手，时间短，质量好。
0: 对，最后因为磁性工件干完之后，我所有的师傅见着我都说过一刀，过一刀。又早上
1: 那时候就过一刀了。
0: 哦，那阵就，
1: 就变成从小郭变成了
0: 过一刀，
1: 郭师傅过一刀了。
0: 哦，过一刀那阵。
1: 郭师傅，我听说啊，大家称您郭一刀，之所以这么叫您，和您发明的刀有很大的关系。您带我看看这个刀到底有多牛。
0: 这用我们这些刀具呢，先后完成了国家航空航天、中国核工业，然后还有国内外电子产品领域、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一些新材料或新产品。
1: 您的这个输出已经让我感受到它的这个分量了啊，是天花板级别的。我想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这个身材不大，体格不大，但是特别的沉，特别有分量。
0: 对，它是什么材质？
1: 钨钢啊，
0: 对，
1: 钨钢。而且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我看您刚刚手在刀刃上，说实话我都不太敢，因为我感觉这个刃特别的锋利。
0: 是的，就属于一种成型刀，你看。直接就圆弧就出来了，像过去必须编程阶梯干圆弧，现在直接就一刀就干出来了。
2: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主要从事稀有金属、钽、泥、皮、钛等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其产品是电子、航空航天、核工业、医疗等尖端领域的关键支撑。钽泥材料硬度高，热传导快，强韧性，是行业内金属加工界的硬骨头，想啃下来并不容易。可从事机械加工的郭从喜偏偏不信邪，为了解决钽泥材料难加工的问题，他泡在车间里反反复复的试，最后还真研发出来了一套专门对付钽泥的专用刀具。
0: 这个刀具主要是解决了咱们国内钽泥机械加工，无论是粗加工、半精加工还有精加工，都能使用我们这个刀具。而且这个刀具呢，无论是高速切削还是中速切削，都可以达到零件的尺寸精度和行为公差。
1: 郭师傅，您接下来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钽和泥啊究竟有多难搞。就是在您发明这个刀具之前，如果是他们遇到了普通的刀具会怎么样？
0: 因为这个钽和泥哦，它的物理性和化学性能特别稳定，所以说在机械加工中哦，它属于顽固性金属，靠刀具的挤压哦或者剪切很难使它表面产生划一。所以说呢，用日常加工黑色金属那些刀具加工过程中容易崩刃，或者造成工件表面粗糙度特别的粗糙。我们就进一步琢磨，从这个硬质合金的材料开始琢磨，最后选用抗弯强度高、冲击韧性比较好的。